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其实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这红旗下》里边形容过这个社会，然后说整个八旗社会到了晚清基本上就是一个残灯末庙。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秋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备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2: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呢，第二幕里边李三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儿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它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它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它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它是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而且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它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的一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它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那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1: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其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临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得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2: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的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了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你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儿。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无他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就天桥，当时怎么说是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相声最开始在相当的低调，这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领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个乞丐这个也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它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形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啊就是呐喊，哎呦喊好什么，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理也愿意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的，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这正反两方面看。
1: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0: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如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腔，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天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先后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 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1: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等地的相声茶社。茶馆的余韵没有消失，相声艺人重新面对观众，接受面对面的考验。时代在变，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茶馆不可能再现。但正如读者约格莫夫所说，是否回归茶馆不重要，回归你我相见才重要。好，以上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的是茶馆之殇，展现的是老北京茶馆中的世态百象。好，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期再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1: 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月年代。
0: 是的，没错啊，爸爸快乐，爸爸，爸爸，
1: 爸爸，
0: 爸爸，
1: 哦、今天是爸爸节、哦。
0: 对呀、啊，这个赵爸爸生日快乐。
1: 谢谢谢，不是生日快乐。
0: 哎，爸爸生日啊。
1: 那全世界的爸爸都
0: 是都生日啊，是啊是啊，
1: 全台湾的，
0: 全台湾只有全台湾哦，
1: 全台湾、
0: 哦、全台湾，为什么？因为过8月8号父亲节只有台湾。
1: 嗯，对，其他的世界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哈、哦
1: 嗯。
0: OK，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男人来讲真的很不公平。
1: 为什么？
0: 非常不公平。
1: 嗯，
0: 你看1年365天，
1: 嗯，
0: 也就这一天是属于男人的假。对不对？其他没有啊，其他没有男人的假啊。
1: 哦，你说专属男人，还有
0: 母亲节、妇女节都是女生啦、
1: 啊。好了，我们就是男人嘛，
0: 对不对？
1: 男人就要礼让女生嘛。
0: 是，没错。而且呢，
1: 多过一点节日这样。
0: 不是，这个重点又来了。这个要当上爸爸的人，男生才能过今天的节。那你没有当爸爸的人，今天还不能过爸爸节。
1: 那比如说你，
0: 哎，对不对啊？
1: 你也不是爸爸
0: 啊，对呀、啊，
1: 只有我是爸爸。
0: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1年360天，我好像都不要过节，都不要过，都不要过啊。
1: 嗯。你干嘛那么生气？
0: 不是啊，你不公平啊！
1: 哦，是是，那怎么会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当爸爸，你就不会这个。体会到那种当爸爸的辛苦啊！
0: 哦，这样子，
1: 那这个不公平吗？
0: 哦、
1: 对不对？
0: 这
1: 那这要一定要像我们这种当爸爸的人来讲这种话，哎，才有资格嘛，对不对？
0: 那你要不要讲两句话？
1: 啊、
0: 对不对？为我们未婚的爸爸有没有？
1: 啊、
0: 哦，未婚的男人，
1: 那就赶快结婚、啊！哎，所以你要知道。人家讲男人真命苦，当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叫做男人真命苦。
0: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是听男人真命苦啊。
1: 父亲节就是父亲啊，
0: 是
1: 要把家里面的这些费用要父亲，孩子的学费要父亲，
0: 对、
1: 老婆的置装费要
0: 父亲啊、哦嗯，房租要父亲啊、哦，水
1: 电
0: 费要父亲，哎呀，
1: 男人是。爸爸辛不辛苦？
0: 是真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围绕在爸爸的辛苦这样。
1: 哎、这个倒不用了、哦，
0: 这不用了啊、哦。
1: 对、
0: okay ，
1: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啊、哦，
0: 嗯，
1: 你看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对不对？在外面奔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啊，感觉身边啊都是妈妈在照顾、打理家里、
0: 嗯，
1: 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0: 是，
1: 可是你要知道。没有父亲在外面风吹雨打的这样去奔波，
0: 是、
1: 哦、然后去赚钱，
0: 对、
1: 哦、来养活这个家，哪有你们看到的就是小孩说小时候看到那种母慈子孝的画面呢？
0: 哎呦，掌声鼓励，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真的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都觉得说啊，妈妈很辛苦，当然妈妈也很辛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都是由父母共同努力，
0: 对
1: 啊、然后才把这个家庭给啊、这个怎么讲呢，把它撑下来，
0: 是没错没错，
1: 那所以是
0: 没错
1: 等于你。

0: 那您画面是这样子，就是说爸爸是在底下顶着
1: 外面的，
0: 妈妈，
1: 对，
0: 妈妈跟小孩，
1: 对，
0: 上面人很开心，可是底下的爸爸是老会老弟，
1: 对，老弟啊，我老瓜呢，
0: 哎，老瓜，
1: 老瓜
0: 是靠爸爸这样撑起来
1: 的。是啊，就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有课本吗？风这么大，雨这么大，爸爸吧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1: 啊！对对对 对, 对，
0: 爸爸捕鱼
1: 去，
0: 为
1: 什么还不回
0: 家？对不对？
1: 因为鱼还没捕到，要怎么回家？
0: 哎，对啊，没有捕到鱼。拿什么来换钱来养家呀？
1: 是不是？
0: 所以你说爸爸伟不伟大？
1: 爸爸非常伟大。所以在这一天呢、哦，真的今天这一天呢、哦，不管怎么样，要跟爸爸说声爸爸辛苦。
0: 对，当然一定要这样说。
1: 对呀、啊，该包的红包要包了哈、哦，
0: 嗯，
1: 该送的礼要送了哈、哦
0: 哎。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对哦，那也要提醒哈、哦，这个照爸爸的小孩哈、哦，有没有啊、哦？
0: 所以一样，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啊、哦，呼唤所有的孩子们啊、
1: 哦，嗯，
0: 要在。今天啊，对爸爸表达你们最深的爱意，
1: 是没错，
0: 这个崇敬之意。
1: 所以呢，今天的我们音乐主题呢，就跟呼唤有关了、
0: 嗯、
1: 啊，
0: 还是跟呼唤有关，
1: 还是跟呼唤有关哈、嗯。那不管是呼唤什么的，可是呢，这些歌曲当中呢，都有可以推出这个有一些端倪可以来可以听得到哈。
0: 嗯，
1: 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0: 《Ten Years After》，Hear Me Calling。

0: 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团名真的很特别哦，叫做十年之后、啊
1: 嗯、十年之后，
0: 这个团正好十年之后还在、啊、
1: 所以那个十年之前一定是
0: 哦，
1: 这个歌也是有跟这个歌有关系，跟这个团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乱讲。
0: 这个是60年代的一个
1: 六零年代的歌曲。
0: 哦、okay ，
1: 是一个乐团，是英国乐团，
0: 是、
1: 他们是有属于比较有蓝调的
0: 啊，
1: 这种曲风的，
0: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但是这个团名真的怪怪的哈，叫十年之后。OK， 这个团现在还在吗？
1: 好像已经不在了，
0: 已经不在了嘛，毕竟也是太久以前的这个乐团了、
1: 嗯、
0: 不过这个乐团呢，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前奏好长啊。
1: 对了，因为像这样子的乐团啊，其实都因为他们注重的不只是在这个所谓唱的这个部分，甚至还有就是说还这个也要有让其他的乐手
0: 嗯
1: 有表现的机会啊，所以他们这样子乐团通常的这个前奏都会做得比较长，有时候他们在即兴，在录音室在即兴说啊，就是因为即兴啊，大家感觉来就那个音乐就会做得很长
0: 哦、
1: 嗯、
0: 可是以60年代70年代像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60年代70年代的歌其实都还蛮短的，大概3分多钟4分钟顶多了紧绷了，这首歌可以到5分多钟哎、欸、
1: 但是就是因为这是当然就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啊的那些歌大部分都是以唱听这个歌手的唱为主
0: 哦
1: 演唱为主，可是后来到了中期乐团越来越就是说比如说从 Beatles 他们开始、
0: 嗯、
1: 还有后来很多很多的乐团
0: 嗯
1: 他们就开始更注重就是整个的就是说整首歌的作品不再只是唱强调唱、
0: 嗯、
1: 而且甚至强调说这个音乐性
0: 配器啦
1: 配器
0: 编
1: 注重
0: 啦
1: 编对
0: 对不对更注重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就像那一首加州旅馆
1: 对对对对
0: 哦，长到一个爆炸。
1: 嗯，对，但是就是它成为一个经典呐、啊，
0: 嗯、
1: 也体现了一个乐团里面来讲，每一个角色啊，每个乐手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0: 嗯，没错。不过这首歌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简单意思说，听我呼唤嘛，听到我的呼唤，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段感情啊，就是已经这个消失了之后，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其中的有一方就希望，就是说，还是要这个
0: 要挽回
1: 啊，然后他就是呼唤说，哎，希望他能够，对，跟对方就是呼唤说，哎，他能够回到再次回到他身边嘛，听我呼唤嘛，听我的呼唤呐、啊，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一首情歌的样态了。好 ，OK。不过呢，这个呼唤也呼唤的蛮久的哈，有呼了5分钟哈。
1: 这样才显示出他的诚意嘛？
0: 哦，
1: 你呼一两下，
0: 没诚意，
1: 没诚意。
0: 嗯，
1: 要呼唤的久一点啊、
0: 哦，
1: 对方才会感觉啊，我看你能呼唤多久、
0: 哦啊哦、？OK， 那你下次麻烦这首歌改编到10分钟哦，那诚意更多。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Queen 的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想到了这个 Queen 呢、啊，我还以为刚刚呢这个传哥说这 Queen 的歌呢，我就想说啊，要来了啊，完蛋了
1: 啊，又要硬了，
0: 我、啊、这、哦、又要生气气了，这样。不过听这个歌还好啦。
1: 对，当然这个歌就是属于标准的那种，算是轻摇滚嘛。
0: 轻摇滚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不过 Queen 的他们的歌曲的曲风像这样子轻摇滚的歌其实并没有很多对不对
1: 其实也有、哦、其实也有、
0: 嗯、绝大部分是会让我生气气的那种
1: 也有啊也有啊我们之前也有播过啊对
0: 对
1: 啊
0: 对啊对啊
1: 你听完之后就是
0: 哦我的天啊这样啊
1: 你的眼神好像快要把人家掐死这样子干嘛
0: 有会有这样子哈、
1: 哦，有感觉到那种杀气，
0: 有杀气哈、哦。OK 哈、哦，不过其实说真话，这个 Queen 呢，在1970年代也是他们非常高光的时刻，
1: 就是他们那时候70年代出道嘛，对，
0: 他们一出道就马上就红了，就
1: 可以说第一张就红了。
0: 哇，这么厉害！
1: 对、嗯，主要就是还是那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
1: 他的唱功、
0: 嗯、是
1: 以及他的词曲的创作，大部分的他的。他们的专辑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创作为主
0: 哦，所以他自己本身这个主唱自己也本身也兼这个词曲创作者
1: 嗯，当然的、
0: 哦、
1: 而且他的这个创意啊可以说是这个乐团之所以能够啊发扬就是发扬光大发光发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0: OK
1: 就是他对他来讲他就觉得他是不受啊基本的那种框架来限制、
0: 哦、
1: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啊、从比如说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啊对对对对
1: 这个电影也有演出来啊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他就是一个要打破常规
0: 嗯、
1: 然后挑战这个一切不可能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哎这让我想起来他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曲 We are
1: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那个就会感觉会让你硬的那种歌
0: 嗯对没错没错不过其实那首歌说真话是好听的了但就是
1: 当然
0: 我是比较个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曲风了
1: 但是那个音他这样的作品其实变成了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尤其是譬如说一些运动赛事
0: 嗯
1: 嗯这个歌一出来啊大家就会感觉那种热血澎湃这样
0: 对
1: 然后一看这个比赛哇更投入
0: 对没错而且很容易带动气氛
1: 对带动气氛然后带动球员的那种哇要
0: 奋力一搏、啊
1: 哎、奋力一搏的这种感觉、嗯、这当然也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嘛
0: 对没错所以一个乐团的成功啊那可以成功到最后呢还拍了电影啊那我相信啊这个乐团也是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啊
1: 嗯
0: 对不对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A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那就是说那种啊当你就是啊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产生爱意的时候你就会、嗯、你这人就神魂颠倒啊对不对好像魂不守舍啊对
0: 哦然
1: 后 crazy little thing 疯狂的小事情叫做爱
0: 爱疯狂的小事情
1: 爱这件、
0: 就是、
1: 爱这件会让人疯狂的小事情
0: 啊哎、嗯、真的也是哦爱的确会让人疯狂啊为爱而疯狂啊、嗯、OK 不过这首歌是好听的是 Queen 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其实还有很多更好听的歌了
0: 不用了谢谢
1: 比如像 We Are The Champion、啊
0: 嗯、
1: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0: 这首歌可以
1: 啊
0: 嗯好
1: 好那我替他们谢谢你啊这么不容易啊那么难入你的法眼
0: 我们对歌曲是很要求的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告诉你哦好听到爆炸来介绍一下
1: Paul SimonYou can call me L.

0: 这位 Paul 先生呢，可以说是继这个 Kenny Rogers 之后呢，第二位我喜欢的歌手。
1: 你喜欢的好像还不太多啊。
0: 我倒不多。
1: 哦、
0: 我最喜欢的三位歌手。
1: 这么难取悦啊。
0: 那当然，三位男歌手。第一位呢，赵传先生。第二位呢，Kenny Rogers 先生。第三位呢，就是这位 Paul Simon。
1: 好了，我的荣幸了。
0: 你排第一名哦。
1: 我的荣幸，
0: 哎，
1: 能够入你的法眼啊，也是
0: 不容易哈，
1: 不容易，不容易。我那请受小弟一拜。
0: 没有啦，说句真话了，这个 Paul Simon 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1: 啊、哦，对，当然是从他们这个早年还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成为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二重唱，哎，然后他们那时候从60年代他们的作品啊，一直都是非常受大家瞩目，尤其在台湾，他们的歌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他好像其实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这个也是他离开这个，就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分道扬镳之后的作品、啊。
0: 对，他的作品嘛，对不对？但是说到他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啊，之前早期的时候，哦，很多歌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但是他单飞之后呢，他有他个人的一些发展，他的声音也真的很好听。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即使在他当时是二重唱的时候，还是以 Paul Simon。他的声音是为主了。
0: 哦，对了，
1: 对，
0: 有时候
1: 也是他，比如说主要的词曲创作也是他在做的，
0: 也是他嘛，对不 对,
1: 对
0: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You Can Call Me Al 这首歌很有趣啊、哦，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中年男子的中年危机啊、的一个状态啊、哦，其实就是讲他是讲他自己。
0: 哦，这样
1: 就是讲他自己啊、
0: 哦，
1: 他面
0: 讲他自己，
1: 对，他是其实在、
0: okay.
1: 在八几年的时候，他已经，我大概就是40-50岁的时候，
0: 是，
1: 对，三四十岁
0: 了，
1: 看1986、1966，哦，40多岁，
0: 嗯嗯嗯，
1: 他今年也都大概有80岁，
0: 八
1: 十多岁，
0: 对，
1: 啊、那就是他那时候正面临这个中年危机，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是在南非去录的。
0: 哦，在南非录的，
1: 对，所以你会听得出这个曲风有点像是非洲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就是节奏，
0: 嗯，
1: 就是很像非洲的那种啊，
0: 那种
1: 节奏
0: 啊，节奏感，
1: 对，
0: 嗯，
1: 那个时候他在南非录这个歌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些朋友，啊，就是这个朋友是法国人
0: ，OK，、
1: 啊、讲法文
0: 是，
1: 然后他就是跟这个朋友人家介绍的时候呢。朋友他们在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然后那个人就跟他，人家就介绍说啊，这个是 Paul Simon，
0: 嗯，
1: 他就把他喊成，可能法文里面这个
0: Paul
1: 就是 Paul， 可能就 L 啊，就发音发的不太清楚，然后他就、
0: 哦、
1: 就是听他听到的，他意思说他听到的感觉是对方是叫了 L， 对、
0: 嗯，
1: 然后当然就是念错名字，可是你要知道这种就是在。嗯，我就是说一般的礼貌来讲啊、
0: 嗯，
1: 喊错人家名字是不太礼貌，
0: 不是太礼貌，
1: 但是他也觉得无所谓，他、
0: 嗯、
1: 以至于就给他一个创意，
0: 嗯、
1: 哎，然后他就正好在录音的时候，他就在这段的这个就是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歌，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可以，
0: 你就叫我，
1: 你就 you can call me L， 对、
0: 嗯，
1: 意思就是说没问题，你把我名字叫错，你还是可以叫我 L， 这样子，
0: 嗯，
1: 其实也是
0: 的耶，
1: 有、嗯、我个人的解读是有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在年龄层到一个阶段，然后人生到了一个阶段，那他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把内心打开，
0: 嗯，
1: 让他接触另外一个世界，
0: 嗯、
1: 不要再去固守原来的那种一些观念、
0: 框架，
1: 一个框架啊，就是你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面貌啊更提升一些，然后甚至也就是说。人家不是讲说60耳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你听什么都觉得啊，
0: 无
1: 所谓
0: 了、啊，
1: 无
0: 所谓了。
1: 对，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也有点这样的意思。
0: 哦，
1: 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所谓他碰到当年他正在经历一个中年危机的时候，啊，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觉得啊无所谓，
0: 没有关系。
1: 哎，对、嗯，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的转变啊，心、
0: 嗯、
1: 那个观念的转变，然后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哎，又让他能够。这个歌也是后来他销售成绩也非常好。
0: 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接下来的一首歌。
1: OMD 的《Call My Name》。

0: 台北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阶段。那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还是一样延续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 call 有关哈、就是呼喊有关，呼唤
1: 呼叫。
0: 呼叫啊，
1: 称呼、
0: 啊、对，没错。那当然，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1: 保罗·塞门先生。
0: 对，保罗·塞门。哎呦，你突然之间这样讲话，我有点不太习惯
1: 啊。为什么？
0: 保罗·塞门先生
1: 啊、这翻译有错吗？
0: 没有错啊。
1: 嗯，
0: 但是你不是说 Paul Simon 吗？
1: 哦，没有，我当然做一点。你因为英文你讲，我中文我讲。
0: 哦，不行，英文你讲，中文我来就可以了，
1: 哦、好不好？
0: 不过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是 OMD 哦、，OMD 应该可以说是90年后的一个。
1: 是的。
0: 他们大概发迹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啊？
1: 那就差不多就这个歌吧啊。
0: 哦，是这个歌开始，
1: 就是90年代，他们是90年代英国的电子流行啊、音乐团体。
0: 我记得传哥曾经跟我们分享过，80年代、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音乐的一个风格，就是那种电子乐合成乐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
1: 以这样子的乐器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伴奏的啊。主流乐器了、
0: 啊。主流乐器，对，这个也可以说是拜科技所赐啊。
1: 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就7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乐团大部分都是以电吉他嘛。
0: 啊、对。
1: 那可是到了80年代，那对于唱片公司来讲啊，他就会想到说，那接下来的流行乐，因为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说商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一个公司它的产品，那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主力的产品，
0: 对不对？主力的流行音乐，
1: 他们都要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研发嘛。我们不是讲研发嘛，
0: 研发，对，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能前面二十年听的都是以电吉他为主，
0: 是。
1: 那再接下来80年代新的小孩，那要给他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他们才会觉得有一点新意呢。
0: 没错，
1: 这个我觉得是对唱片公司来讲，他都会去思考的
0: 嘛，对不对？不过我要问一下传哥，像这一种所谓的摇滚团体他们使用电子合成乐器作为配器的好像也不多
1: 其实当然就是说也你说摇滚乐来讲，它主要还是以这个电吉他嘛，
0: 对。
1: 那你说电子合成器，它有些乐团它用电子合成器，它也是标榜它是摇滚乐团，
0: 也是标榜。
1: 只是说可能它有这个除了电吉他之外，它也加了电子合成器啊，
0: 有部分在里头。
1: 哎，对，就不完全就是以电吉他为主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可能唱片公司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歌曲，对，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接下来，比如说为什么80年代开始不一样呢？就大家会觉得啊，那80年代。大家会期望就是这个新的10年，什么样子的流行乐是会让我们觉得，哎，你知道听了音乐去觉得说，哎，这有新鲜感，然后会更让人有那种啊，这个迎新送旧的感觉，
0: 对不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啊，可能就是做音乐的人他也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0: 对，没错，
1: 你一直只有电吉他
0: 这样也不行，
1: 好像就觉得太单调了。
0: 单调了
1: ，那就多加一点这个，会让音乐做起来更丰富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才有的电子合成器这样子的配器。
0: 那这个OMD是属于美国团，
1: 它是英国团，
0: 它是英国团，
1: 纯的流行这个纯电子音乐的
0: 哦，
1: 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那等于说你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你就可以用 OMD 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团的歌号，那去听听看他们所使用的这种电子合成乐器怎么样去做一个编曲跟制作。
1: 其实有很多啦，尤其90年代，那80、90年代其实开始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就是成为主流之后，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乐团，不光说 OMD， 其实有很多，
0: 还包含了像是那个 Modern Talking
1: 啊 ，Modern Talking 当然也是啊，
0: 也是嘛，对不对？
1: 或什么 Tears of Fear 啊，
0: 对，
1: 他们都是或者是什么 Depeche Mode 啊，其实他们的音乐你放到2000年之后，尤其2000年之后是以这种所谓电子舞曲大行其道，你会觉得哎，好像互相有一个这个脉络的感觉，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去 发展到2000年之后，那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关联性，
0: 关联性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Call My Name 的意思当然就是
0: 叫我的名字，
1: 叫我的名字。其实它也是就是说，在一段这个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感情的困扰的时候，其实期望的就是说，要能够去打破这个大家的距离，要去沟通
0: 啊。
1: 如果你不去沟通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就是糟糕，
0: 糟糕了。对，
1: 所以这个他 call my name 就叫我的名字，然后让企图来跟我做一个当我们的彼此的关系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0: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
1: 然后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0: 哦，就也就是已经偏临危机了，那两个人可以坐下来面临危机的时候，
1: 那就要好好的沟通，
0: 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聊一聊哈。好听这首歌曲，而且这个是用电子合成乐器去做的一首歌曲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哦 ，Robert Kelly 的《Your Body's Calling》。

0: 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对 ，Robert Kelly 是一位这个90年代的啊，美国的这个 R&B 的歌手了。
0: 是，
1: 就 I Believe I Can Fly 就是他唱的。
0: Oh, I can be fly.
1: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他就是最早的原唱歌手。
1: 嗯，对对。
0: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歌手，
0: 对不对？我觉得其实，90年代的这一个歌手啊，就歌曲的编曲的方法，好像重低音摆的比较重一些，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强调重低音，
1: 其实差不多了，
0: 哦、
1: 都有，
0: 哦、
1: 对、
0: 哦，
1: 都有了。但主要还是看歌曲的、哦、他的制作人呐、啊，或是歌手，他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希望给人家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较那种厚实的感觉。
0: 嗯，
1: 那可能为了要这个凸显这个音乐的那种。那情感的这种浓度、啊，
0: 浓度，
1: 那你可能就音乐上面就要让人家听的，好像那个低音啊，要特别多
0: 强调一些这样子。
1: 对。
0: 不过说真话，这个传哥，你觉得这位歌手他在声线呐、啊、声音啦、啊，或者整个音乐的曲风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当然就是也不在话下，对市场也肯定了。
0: 是。
1: 然后。他的声音当然就是很有磁性啊，就是标准的黑人的那种声音，而且最适合唱这种所谓的 R&B 的抒情歌曲、啊。
0: 对，没错。为什么我不懂哎？为什么黑人穿这种 R&B 的歌曲特别特别特别有味道？我用三个特别哦。
1: 嗯，因为就是他们的声线的这个天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嘛。
0: 所以 R&B 的歌曲不见得每一位歌手都能驾驭，对不对？这样子讲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身的嗓音可能就不适合唱 R&B。
1: 没有，当然就是这个歌手他在自己就是说在选择在唱歌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曲风，其实他的声音已经决定了。
0: 哦，
1: 他就是如果属于什么样的声线，那
0: 是
1: 他一定是比如说经过制作人去评估，觉得哦你唱什么样的歌曲，
0: 嗯，
1: 尤其你又是黑人，那黑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嗯，大部分都是这种
0: 这种曲风
1: 节奏蓝调 R&B 的灵魂乐，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声线有种特殊的这种音色出现，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对，那当然也有白人唱，但就是白人唱就不一样了，
0: 有不同的味道了、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骨子里面啊，这个血液里面的基因的一个问题、
0: 是。不过这个歌曲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OMD 的这个歌曲呢 Call My Name 叫我的名字啊，不过呢这首歌呢，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又不一样，你的身体呢在呼唤，
1: 就 Your body is calling， 你的身体在呼唤，也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当两个人啊、在深爱的时候、然后彼此在拥抱的时候，那会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嘛，甚至会感觉到对方的身体的那种反应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一定是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啊！
0: 哎，这个有恋爱过的人就知道。
1: 对啊，触电的感觉就是那就是有一方就是觉得啊，你的身体在呼唤，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0: 是
1: 从生理上的，
0: 是
1: 的一种。直觉啊，表现，那就会感觉到，就是说你这是很真实的
0: 哦，
1: 完全没有说是
0: 不做作的，
1: 有作假做作的感觉，
0: 做作的感觉，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也是从另外一方感受到这种真情之后所发出来的一种情绪、
0: 啊，那等于说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当然是，
0: 对不对 ？OK，
1: 也是一个情歌，但属于那种就是正面的情歌，
0: 正面的情歌，
1: 不是那种就是失恋之后的
0: 悲伤的、难过的，不是，
1: 等于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热恋期的。对对方的一种感觉，
0: 是没错。不过因为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Jovita Steele 的 Calling You，
0: 这个应该也算是90年代以后的一位女歌手，
1: 对，但其实她的作品不多那这首歌其实
0: 很陌生，
1: 这个歌其实也是她唯一一首就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比较走红的然后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0: 对，
1: 这个叫巴格达这个巴格达咖啡厅 的电影的主题曲。
0: 我拍摄我没看过，我也不知道。
1: 我也没看过。
0: 没看过。
1: 但是我是因为听了这个歌，哎，我觉得不错，才去知道这个歌的的一些背景故事是怎么样。
0: 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的声线很特别，说这话我很喜欢的。
1: 那是一位黑人女歌手。
0: 哦，也是黑人女歌手。
1: 黑人女歌手，而且她的曲风也都是属于那种 R&B， 甚至有点福音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风的女歌手。
0: 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呢，带了一种野性。
1: 野性，但是却又很怎么讲呢？很纯粹，
0: 很纯粹，
1: 很
0: 纯
1: 粹。
0: 对，这个应该也算是，在90年以后呢，比较特殊的嗓音嘛。他的声音的这辨识度
1: 是很好，很特殊的，
0: 很特殊的，辨识度也非常的
1: 高，
0: 对不对？
1: 对，
0: 不过他的作品刚才传哥也讲过，大概就这一首，
1: 对，比较好的，
0: 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就可能就是喜欢会很喜欢，不喜欢很不喜欢那一种。
1: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歌手啊，其他。好的歌手其实很多，但他未必一定会完全投入商业的市场。
0: 哦，
1: 比如说他像他也是以唱这种福音歌曲啊，福音歌曲大部分就是这些福音歌手可能都是在那种教会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做那种就是集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去演唱的。
0: 是，
1: 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最主要唱歌是我的一个爱好，或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担任这样一个歌手，我不一定要投身商业市场，
0: 我不一定要跟着流行走，我做我自己，对不对？你喜欢我的话，你就听我的歌，对不对？哪怕不是主流都无所谓。
1: 对，当然有时候就是说，也许就可能就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他的声音被人家发现，然后也许就找他来去就唱那么一首歌。
0: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他的这个歌曲能够再多一点的这种流行性的话，他可能会被大家完全的注意到他的
1: 嗓音。对，但是就是说以这样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超越的一首歌。
0: 这首歌不好唱，对不对？
1: 不好唱，
0: 非常不好唱。大家等一下呢就可以听到了这首歌曲。好，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I'll calling you 就是呼唤你嘛，
0: 呼唤你，来 ，come on baby， 这样。
1: 对啊，就是一个，就是他在情感上面的一种，就是渴望啊，然后他觉得对他所爱的那个对象，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希望你来跟他见面
0: 这样子，对不
1: 对，
0: 对。不过说真话，刚才现在我们家在这个背景音乐可以听得到，就是他的这个唱腔，他那个好长。
1: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那个呼唤是非常诚恳的，
0: 是
1: 那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哇，这个呼唤是很有诚意，人家才会过来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要是只是
0: 没有了，
1: 没有
0: 不行。
1: 这个是哪边的有那个什么阿飘跑出来？
0: 不过这个还得要的好，像我们这种破了嗓子就不出来。
1: 那个这种事情当然是需要很专业的人来做。
0: 好啦，我们节目结束了。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金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
1: 拜
0: 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共同来关注高血压的防治。我们专程采访了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高血压疾病防治的临床专家陈伟伟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些相关的防治知识。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和朋友们共同聊一聊怎样科学合理的减肥。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曾经做客过我们节目的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好，那下面呢，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共同来关注高血压防治的相关知识。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7: 陈伟伟，男，主任医师、教授，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内科资深专家，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的诊治及心血管疾病的防治。陈伟伟现为卫生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家，中国高血压联盟常务理事、司库，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华高血压杂志、心脑血管病防治等杂志编委，主要从事国家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陈伟伟教授接受健康中国专访，为您介绍高血压防治的相关知识，敬请关注。

0: 秦主任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血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简单的说，高血压就是人体血管内压力增高，理论上来说就是血管内的液体对血管壁侧面形成的压力，这是一个很理论的定义。也就是说，一个人

0: 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血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简单的说，高血压就是人体血管内压力增高，理论上来说就是血管内的液体对血管壁侧面形成的压力，这是一个很理论的定义。也就是说一个人血压流动是要有压力来推动的，但是这个推动的压力超过正常范围了，超过一定的值，那就叫高血压。我们现在定义就是说你的血压值超过了140/90毫米汞柱就定义为高血压。
0: 那您觉得现在我们发病的人群如何？
1: 目前我们国家高血压的发病以及患病状态是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而且趋势令人堪忧。从1959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开展高血压调查以来，当年的高血压患比例才5.1%，现在持续上升。2002年调查达到18.8%，那么目前到现在，我们国家心血管中心正在开展第五次全国高血压流调，具体数字还没出来。我们国家心血管报告预测现在的患病水平状态在24%左右，就是还在持续上升。就成年人里面，就是说四个人里面将近有一个患高血压。
0: 那您认为我们现在这个高血压病它这样高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导致高血压患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主要的危险因素，我们简单的说有三大危险因素。一个就是居民的高盐饮食，就是口味重，这个在中国居民还特别凸显。在全球来说，中国是一个高盐的国度，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第二个，超重肥胖，尤其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居民收入增加了，但是呢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肥胖的现象特别凸显，这个可能也是导致高血压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叫三大危险因素包括超重肥胖，第三个过量饮酒。所以为什么现在高血压是第一个取消了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农村农民兄弟患高血压跟城市居民一样，而且甚至超过城市居民。其中可能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农民兄弟或者农村地区的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了，饮酒的人数也增加了，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现在还有一个，现在生活节奏加快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难以衡量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也至关重要，就是压力因素。城市居民更不用说，农村居民谁都想改善自己生活，谁都在努力创造财富也好，工作压力都在增加，这也是导致高血压重要危险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比如说一些社会决定因素，一些年龄因素。因为现在中国居民的期望寿命明显提升了，但高血压是跟年龄密切相关的一类疾病。那么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了，那么老年人群增加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拐点了嘛，也就意味着高血压患病人数也增加了。但我们是这么说的，高血压发病我们要控制，患病人数增加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期望寿命延长高血压患病是会增加的，关键是要有效控制高血压，这是我们很大的主题。尤其要减少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居民的过早死亡。
0: 从您刚才的介绍当中，导致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包括多盐、这种超重肥胖和饮酒，还有精神压力等等。那这个发病的人群有没有什么地域性的特点，或者说男女比例、年龄上的这种差异呢？
1: 说到高血压发病，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度里面，确实存在一些地域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一个很明显的，南低北高。怎么说，就是说北方地区的人高血压患病人数更高，南方地区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要低一些。可能也跟南方居民饮食相对比较清淡，这些都有一定，包括北方居民非但口味重，而且北方居民超重肥胖比例也会高一些。这个导致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暴露在北方居民会更加普遍。
0: 男女比例呢有没有？
1: 高血压是这样的，有很明显的男女不同的发病一个结构。这个结构表现什么呢？表现在女性更年期之前，女性在更年期以前高血压的患比例明显低于男性，但是一进入更年期，尤其过了更年期以后，女性的高血压患比例大幅

0: 度上升，这个上升到什么状态？达到男性这个患病的水平，甚至超过男性患病的水平，这就是男女高血压发病和患病的一个特点。
1: 如果患者就诊的话，他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他应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对呀，每个居民都要关注自己的血压，出现什么现象你要想到高血压。当然高血压一个常见的表现就是头晕啊、头痛啊，或者有的人还出现乏力啊、睡眠不好啊，这是一些症状。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更多的高血压病人没有症状，没有感觉，他是在第一次由于健康体检或者由于看病就诊，在首诊测血压的时候发现的。这就问题就来了，我们把高血压叫做无声的杀手。所以说我们想提醒每个居民，任何一个成年人每年至少要测量一次血压，做到人人知晓的血压，哪怕你现在是正常血压你也要知晓。那么血压有一个连续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没有高血压但是有个正常高值，然后在正常高值前面我们有非常好的健康血压状态，但是在发生高血压病之前它有一个正常高值状态，我们也叫做预患人群，高血压预患人群。如果你能知晓自己血压，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在高血压的预患状态了，那么这时候防治是特别有效的，甚至不需要用于药物，采取一些生活方式干预就能有效的控制血压的上升，预防高血压的发生。
1: 嗯，那刚才您说这个血压我们多少到多少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值，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的测定，比如说像我刚刚爬完楼梯再测血压，这个时候是准的吗？应该测多少次？
0: 哎，讲得非常好，血压测量就是一个所有居民都要注意这个问题。高血压测量在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一定是安静休息状态下测量的血压是高的才叫高血压。比如说你在生气，你在运动，或者你跑到一个诊所，甚至在门口艾滋候诊的时候心情挺着急的，一到医生那里一坐下来就量血压，这个血压状态不能代表你的真实血压状态，这是有很多人是一个症状性高血压。而且还有一部分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血压测量一定要多次测量。在人群里面大概有一半多一点的人他的血压是波动的。怎么波动的？也就是说他一次两次三次连续测量他的血压值是有差异的。有的人不了解这个情况，怪的血压计不准，刚才量是高的怎么现在量又低了，实际上是你个体的血压波动状态。这个波动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多数人来说是逐渐的波动向下，也就是说你多次测量，在你测量值比较低的那个血压值可能更能代表你的真实血压值，这是很多居民要注意的。可能你怪罪这个血压计不准，实际上是你自身的血压波动导致的。如果你就用那个波动向下之前那个高值你就确认你的血压值的话，你可能就会被高血压，这是一个我想提醒的。还有一个，确实在人群里面大概存在将近10%的人有白大衣高血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血压测量的时候，尤其在医生给你测量的时候，你的血压是高的，实际上你没有高血压，你在家里安静休息状态下量血压是正常的。
1: 其实我见到医生紧张是吧？
0: 对，这就是有的人在医生面前一测量血压一充气，他有一种不能控制的心理的变化，导致了血压一过性的增高，这并不是高血压病，我们把它称作为白大衣高血压。
1: 啊，白大衣高血压。
0: 对对。
1: 那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正常的这个血压值多少是正常的？我们也采访过很多路边的，比如说大学生啊，他们不知道，就觉得这个80、120，或者说多少多少，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哎，好的，队长，血压是一个在人群里面是个连续变化的一个状态。血压有这么一个分级，就是所谓的正常血压或者叫做健康血压，是指收缩压在120毫米汞柱以下，舒张压在80毫米汞柱以下，这是一个正常的血压或者健康的血压。如果你的血压值达到了120到139之间，这是指收缩压，或者你的舒张压达到了80到89之间，这个我们叫正常高值，美国人把它称作为高血压前期。这是一个容易患高血压状态。这么一个预患状态，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大概在5到10年，这些人一半多一点要 变成高血压病人，这个时候是我们防治高血压的一个非常有力的窗口期，主要经常量血压。那当然你的血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140毫米汞柱收缩压，或者是90毫米汞柱的舒张压达到这个水平或者超过了，那你就是高血压。但是这个高血压我们不是只一次诊断，一定要多次，就是一指南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要不同天的或者叫做不同热的三次测量血压是都是超过140/90毫米汞柱的，我们定义为高血压。那哪怕就是高血压的人群里面，我们还有分级，比如说你的收缩压是在140/159，舒张压在90/99，这叫一级高血压。如果进一步升高，你的收缩压在160/179，舒张压在100/109，那叫二级高血压。如果你进更高了，高到什么？收缩压180以上了，舒张压在110以上，我们叫三级高血压，过去也叫重度高血压。
2: 所谓血压，是指动脉内血流产生的压力，通俗来讲，和自来水管内的水流压力称为水压是一个意思。高血压是指人体动脉血流产生的压力异常升高，在安静状态下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长时间的血压升高会使得人体全身血管出现硬化，血管壁出现病变，这样就会引起各个重要脏器出现供血不足、血管破裂等可能，比如脑出血、心肌梗死、肾小球动脉硬化、主动脉夹层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可以说，高血压是一个威胁人类生命的重要危险因子。但是在高血压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之前，很多时候并不会引起人们明显的不适，也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多数人照样的能吃能睡能干活，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因此高血压也被称之为温柔杀手。那么高血压我们应该怎样防治，怎样规避它的风险？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资深专家陈伟伟教授接受健康中国专访，为您介绍高血压防治的相关知识，敬请关注。
1: 说到重度高血压，很多人就会想到高血压它合并的一些并发症会非常的可怕，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由高血压能够经常引起的这样一些合并症和并发症有哪些呢？
0: 高血压合并症很多，简单的说，心脑肾并发症。什么叫心脑肾并发症？高血压导致了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导致了脑卒中、脑出血，高血压导致了肾功能衰竭。这是最主要的心脑肾并发症。尤其你刚才提到，比如重度高血压病人，那就更要紧急处理了，因为在收缩压在180以上，舒张压在110以上，也就意味着这个血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旦你的血管本身存在的一些先天缺陷，比如说你后天导致了某些血管有一些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有一些血管的硬化，那么在这个高压状态下血管会破裂。这个破裂在哪里？哪里就出问题？尤其破裂在脑组织，脑组织是被脑那个颅骨限制的一个局部区域内的，一旦血戳到这个脑组织里面，压力增高，这个很容易发生急性心血管衰竭，我们就叫做脑出血导致的那个脑卒中，这个脑卒中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一旦发生，估计在1/3的人现场就没有机会救治。
1: 其实说到高血压，我们也觉得就是说它的预防要更重要于它的治疗。那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哪些呢？
0: 高血压讲了这么多的危并发症，以及它对我们健康产生的那个伤害，那么对于每个居民来说，最最重要的就是预防高血压的发生，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3个或者4个重要危险因素，你要努力去避免。比如说你可危重的，你高盐饮食的，你就要现在开始要减少盐的摄度。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提议，就是地球人一个人来说，你一天摄入的食盐量希望控制在 五克以内。那我们面对中国居民，因为平均现在实验量在12克左右，非常高，高于世界卫生组织一倍以上。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是采纳前几年提出的，就是说每个居民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控制在6克以内，这是我们一个要求。当然你是个高血压病人，那就更不一样了，那控制要更严，希望能够进一步控制在3克以内会更好。因为人的对盐的生理需求1克到2克就足够了。我们现在居民对盐可以说是摄入是过多了，甚至由于盐的摄入过多导致了一系列的疾病负担，包括导致高血压，甚至跟胃癌都相关。这是一个讲到的预防控制这个盐的问题。第二个，过量饮酒，那非常清楚，你饮酒以后血压会升高，所以预防高血压发生你就最好不饮酒，尤其是不能嗜酒。酒精是导致高血压三大危险因素之一，对吧？所以说你要禁酒或者限制酒的摄入。第三个，超重肥胖的问题，那这个就很大问题了，你不控制体重血压就高。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难治性高血压。怎么难治？因为他在吃药就控制不住，为什么呢？他是肥胖导致的高血压，他不去控制体重，光吃药，缺失你的病因不消除，这个治疗就非常困难。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大腹便便的高血压患者用药什么药都不灵，就这道理。所以一定要预防肥胖。预防肥胖怎么办呢？合理膳食，健康饮食，减少你的热卡或者能量的摄入，增加你的运动量。比如说运动就有非常好的降压效果。我们就研究就发现，一个人如果采纳一种健康生活方式，每天采取健身运动的话，它会相当于收到你吃一支药的治疗效果。
1: 那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比较适合于大家这样的运动，您能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运动方式我们不强求，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总体来说，因为有些运动比如说游泳我们知道很好，但它必须要有游泳场。高尔夫一场打下来有10公里路好走，那你要有高尔夫球场恐怕还有其他的代价。这个我觉得在国家战略角度，在我们讲防护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工作相结合的一些运动。比如说一个最好的走路，以车代步我们改变，能不能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能步行上班的人，你能不能不开车，利用这些上下班时间利用起来走路。因为我们希望这种运动是每天的，持之以恒的，至少我们提出来1个星期要5次以上的这样一种运动，是对个人是有益。比如说你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1个星期就活动1次。有的人说我运动了，我每个礼拜天去爬1次山，那达不到健身的目的，要日常化的。尤其你专门去爬1次山，你还要工作还要生活，我的最好的建议或者我个人的理念就是生活工作日常化的去运动，就是说多走路，每天至少在半小时以上的运动。你快走，当然这个走路不是迈着8只步的散步，一定是快走。怎么一个频率呢？或者怎么个速度呢？我个人体会，比如说10分钟你能走1000到1200步。
1: 10分钟1000到1200步。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运动也是因人而异哈。
0: 运动一定是因人而异。比如说你有一些爱好，比如你爱好打乒乓球都没问题，但是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人而异，要看看你的健康状态，因为运动会导致一些运动伤害的问题。那么你如果有些慢性病的人，你更要从小剂量开始，慢慢的增加运动量，尤其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的运动，而且运动的时间，我们建议最好是傍晚太阳下山的这个时间段运动会比较有利，因为那时候的环境配合你的运动会对你健康更有利。
2: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资深专家陈伟伟教授为大家介绍了高血压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稍后下半段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解答吃和减肥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节目的一些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今天这些问题呢，我们总结起来都和两个字有关，那就是减肥。比如说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有，我吃得快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吃得快会不会容易长胖，还有啊，我吃水果能不能让身体瘦下来，不吃主食能不能让我自己快速的减重等等。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为您邀请来了中国国家的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还有于子轩老师，两位和各位朋友一起来交流在生活中怎么吃才健康，怎么吃才有助于减肥。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说到这个减肥呢，可以说它现在是一个时尚话题，而且在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这个
3: 男女老少，
2: 男女老少都在说这个事儿。那究竟就是说如何来减肥这个方法问题啊，包括怎么来认识这个观念，其实呢是存在很多误区的，我们需要一一加以澄清。那么今天呢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的创始人王旭峰老师。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仍然请来了来自英国格拉斯哥营养学的硕士，中国营养师俱乐部的于子轩女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说到这个减肥啊，可以说这个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么一点常识啊，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是不得其门而入，有的就干脆就不吃饭了，或者有的就是其他调整一下饮食结构，问题很多。目前普遍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王老师先
3: 问。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对于减肥啊特别急功近利，
2: 着急是吧？
3: 着急，因为可能也是对于美的这种热爱追求，然后所以希望自己苗条一些。那其实很多人就是忘记了，我们胖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 是，
3: 然后我们想瘦下去，很多人却追求一些很就见效很快，
2: 对，
3: 短期能够瘦下来的方法。那实际上这种想法本身就很盲目也很无知，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减肥减得越快，对身体的损伤越大，减得越快反弹的也越快。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体重超标，减肥是必要的，控制体重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那些以损害健康的作为代价我们去减重，即便体重能够减下来，那其实如果说你体重下来了，你健康没有了，那这种瘦你药它又有什么用呢？
2: 对，
3: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用科学的正确的方法去减肥。
2: 但往往人是为了美，就是不惜付出生命。
3: 对，
2: 很多啊，尤其现在年轻人很忙，因为他仗着这个身体这个好嘛，还有挥霍的余地。
3: 对，那比如有一些他可能用一些更极端的方法，
2: 对，
3: 抽脂，然后切除一部分胃。
2: 切除胃这个有点过了，这个
3: 切胃这样的话你吃的量就少了，对吧？然后你装不了那么多东西。还有一种是切小肠，
2: 切小肠，
3: 把你肠切掉，那肠子是吸收营养的，
2: 对，
3: 然后你切掉一段之后，那你吸收的面积减小，所以营养素吸收利用的少，然后也能起到瘦身的作用。当然还有比如更夸张的，可能像吃蛔虫了，
2: 无所不用其极，这个
3: 很多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减肥的方法也是各式各样，也是很奇葩，而且各种减肥的方法、减肥的机构、减肥的产品，应该说每有一项新的东西推出来，往往市场都很火爆。
2: 是是，
3: 对吧？你就像我有朋友 就是搞纤体的，然后那他那里有时候也会用一些方法，我觉得不太恰当。比如说啊，有一些打着按摩，这样的旗号说按摩可以减肥。那我了解到一部分，它是实际上因为按摩没有太大作用，因为按摩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运动。但是当你在那按摩的时候，他给你给的那杯水可能就有问题。
2: 哦，
3: 它可能帮助你抑制你的食欲，或者加速你的排泄。所以他们会讲这样一句话，他说女人的钱是赚不完的，
2: 对，
3: 因为减肥更多的都是女性嘛，为了美，所以像这种减肥的机构产品和方法都会有很好的市场。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我们一定要理性一些。
2: 对对对，
3: 体重的迅速增加和迅速降低对健康而言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事。
2: 是，这个说到这个减肥，女性啊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减肥这件事儿啊？您自己又是怎么来做的啊？
4: 对，我是最推崇那种健康阳光型的减肥方式。
2: 嗯嗯嗯，
4: 但我先说一下我周围的一些现象和经常我看见一些朋友他是如何减肥的。
2: 嗯，
4: 经常看见一个画面是非常纠结，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很纠结。
2: 嗯，
4: 觉得这个点儿不应该吃。
2: 嗯，
4: 然后他纠结。这口饭不应该吃，他纠结。这个菜在哪儿不能夹，他纠结。然后等吃完之后什么都不顾了，那吃饱了再减吧。
2: 嗯，
4: 然后再纠结。等吃完了还纠结。所以就是
3: 全是后悔是吧？
4: 对，
2: 恶性循环了。
4: 对对对，所以每一顿饭几乎都是在不该吃的时候吃，在该吃的时候不吃，在该吃的品种上不吃，在不该吃的品种上他会努力去吃。我就是在上周，是我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见的一个好朋友，女生。她说我听你说了，晚上我应该少吃，所以我晚上什么都没吃，就吃了一个冰激凌。我当时觉得，对，我觉得这姑娘咋想的？所以很多人，一是他就觉得不吃吃少，才是对减肥有利的，或者就吃很少的一部分是有利的，但他不知道是如何选择正确的饮食的方式和一些品种，他是不知道的。
2: 对对 对。
4: 然后还有像刚刚王老师说的，除了用那些比较过激的或我们认为是很恐怖的方式之外，很多女生干脆不吃东西的。真的不吃，这种是一是在我们身体体能上一些消耗之外，还有一种，如果人在不吃，长期不吃东西的时候，一是他会产生一些幻觉，再是对他的食欲一个大大的影响，他以后就得了易容厌食症。
2: 对对对，
4: 就他不想吃东西了。
2: 其实很多朋友他并不了解，就是说减肥的这个最恶劣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跟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说一说。
3: 对啊，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报道，媒体报道哈，比如说刚才像于老说的。减出这种厌食症的，有些人是因为他一直不吃东西，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吃完之后他就抠吐，
4: 对，
3: 吃完吃饱了然后抠把它吐出来，
2: 哦，
3: 然后每一餐都这样，然后他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一吃东西我就想吐，然后以后就再也吃不下去。那这样的人你肯定会瘦下来，而且有一些会瘦得皮包骨头，但是
2: 等于得了一种心理疾病了嘛，是吧？
3: 而且厌食症最后有很多人是会被活活饿死的。
2: 对，
3: 就是你身体你其实是需要营养需要食物的，但是你一吃你就想吐，你就难受，你吃不下去，所以最终会活活饿死。这是非常惨烈的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呢，是有一次我们跟一个减肥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么他们是倡导也是用健康的方法去减肥。他说他曾经接触过一个病人，是就是买蛔虫卵吃的。
2: 买蛔虫卵，
3: 对，因为这个蛔虫卵你吃了之后啊，在我们的胃酸当中啊，它那个蛔虫卵的那个壳啊被胃酸破坏，然后在肠道当中它就能孵化出来，然后寄居在你的肠道当中。那它本身这种这个寄生虫它也是需要营养的，所以你吃下去的饭呢它就先给你吃了，
2: 对，
3: 它把营养吸收了，那剩下的给你就少了。
2: 这听起来倒是挺合理的。
3: 对对，听着好像挺有道理，但是就是经常会出现一种极端的症状，就是那个蛔虫在它小的时候很有可能能够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比如说它可能从顺着你的食道爬上来，或者顺着你的那个胆道
2: 跑到其他脏器里了。
3: 对，它可以钻入你的胆管。就有一个病，在临床上有一个病叫蛔虫钻入胆管症。
2: 哦，
3: 说那个病一旦发病啊，就是这个蛔虫钻到胆管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是钻心的痛苦。而且得了这个病的人呢，就会在床上，比如床上有个被子，他就会使劲的把自己的头往被子里打炸，因为其实那个蛔虫在他的胆管里面也在使劲的往里炸。
2: 嗯，
3: 而且他当时给我看了，就是从病人的这种胆道当中，
2: 嗯，
3: 手术取出来的蛔虫的标本，
2: 嗯，
3: 大概得有20厘米长，
2: 20厘米长
3: 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标本是有一个人就得这个病疼死了，然后最后解剖尸体，在他的那个有既有他的那种胆囊胆道，又有蛔虫的那个标本在，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触目惊心。
2: 是像这样的这个极端的例子有代表性吗？比如说像这个用这种蛔虫来减肥的，
3: 当然这都是小概率事件。
2: 小概率事件
3: 就是
2: 是不是就是一般如果你运用正确得当是不是也可以到应的时候给它消一次毒上，
3: 只要用这样的方法就有这样的风险。
2: 是
3: 啊，所以这些方法都是我们不倡导的然后不太科学的方法。
2: 嗯，
3: 实际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就是我们胖起来无非就是两件事没做好，第一个没管住嘴，
2: 对，
3: 第二个没迈开腿，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是最根本的原因。
2: 没错。
3: 那有些方法比如说抽脂也好啊，然后切胃也好，切小肠也好啊，吃减肥药也好啊，然后它确实可能能让你瘦下来，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的话，往往你做完手术或者采取完这样的极端的措施，当你回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你还是仍然会胖起来的。很多人都这样。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一块木头如果放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它可能上面会长出蘑菇来。那有一些急功近利的方法，就是我拿把刀把蘑菇砍了，你就没有了，你就瘦下来了，你就正常了。但如果说这个木头仍然放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它肯定还会接着长，对吧？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你的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把它就是预防这种现象最好的方法，并不是说我把它非要砍掉，而是说一定把这块木头放在一个阳光的干燥的地方，
2: 对对对，
3: 它自然就不长。所以当你的生活方式很阳光的时候，你自然能够瘦下来。
2: 是，所以很多人是这个因噎废食，有些这个得不偿失哈。
3: 对，
2: 嗯，那说到这个减肥，那具体有没有一种这科学的方法可供大家一块来遵循呢？有没有？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人只要按这套方法就能达到这个减肥的目的？
4: 我觉得减肥就先跟随王老师这个说的，先是管住嘴迈开腿，
2: 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是这个。
4: 对，因为为什么会胖，就是你体内积攒能量，能量就是脂肪也好或碳水化合物也好，过多的时候它就会在皮下形成脂肪，你这样的话人就会变胖。所以呢我们就吃到恰到好处的一个量就好了，然后在我摄入的恰到好处的量，然后再去释放一些恰到好处一些热量，达到一个平衡。所谓我吃到的东西我运动多少量就是一个平衡，你也不会胖。所以一般成功减肥不是说我在一瞬间在短暂的时间瘦了十几公斤，它这是达到一个结果，但它的过程是这个速度是不是健康，而且这结果是不是在你有限的时间内你是平稳的瘦身之后，你可以还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不是说我用那方法才能瘦，我这方法回来之后我就会胖回来了。其实这是一个不健康也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案例。所以什么成功，一是你要养成一个合理健康的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就还是我们一日三餐确定好一个合理的量之后，在我们的每天，如果达不到每天的话，每周至少三次的一个适当的运动量。所谓运动量，对于女生来说每天至少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间在一个恰当的一个适量的运动之后，它才会有才去身体才会去消耗这个脂肪。然后男性可能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的运动量，而运动方式也很多，像王老师经常是在健身房里在家里边做俯卧撑。
3: 对，
2: 是标准型男。
3: 对，
1: 减掉身上的赘肉让身材更苗条是每个爱美人士的梦想，然而减肥绝对不是儿戏。专家告诉我们，任何轻率或不科学的减肥之举获得的可能是对机体的伤害或者是更多的忧愁，所以减肥切忌为达效果不择手段。最简单的减肥办法其实就是大家认为的老生常谈，管住嘴迈开腿。只要我们把住食物的入口关，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均衡饮食，就可以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3: 以我们自己为例吧，因为我们最近啊，就是我们很多营养师一起来发起的活动叫坚持锻炼100天。之所以发起这个活动，是源于在今年7月25号之前，我自己啊前半年基本上没怎么运动，因为平时出去讲课啊，包括录节目啊，然后出差啊，就是过的日子可以说是飞机上吃，火车上住，然后没时间去运动。
2: 对，
3: 那半年没有运动，我就发现自己身体有变化。一个呢，发现自己的精力越来越差； 体能不充沛。第二个，发现自己原来怕冷，在夏天别人吹空调觉得没事儿，我会怕冷。那第三个呢，就是发现自己肚子越来越大，而且我身边有人提醒我说，哇塞，王老师你肚子大了。那对于我们营养师或者做健康教育者而言，你的肚子大了或者你的身材走形，可能就意味着不久你就要下岗了。所以
2: 得给大家树立一个正面形象。
3: 对呀、啊，所以你要说，就是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所以我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我就给我自己做了一套这种健身塑形体控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我做了一个坚持锻炼一百天的计划，而且我把它发在了微博和微信上，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因为我之前也自己靠理性锻炼过，但是往往锻炼个十天半个月就不锻炼了。
2: 对，
3: 因为人的理性是最靠不住的。然后我把那个发在微博微信上，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坚持锻炼一百天，今天是第一天，那以后呢，我每天都会至少锻炼半个小时，我会把我锻炼的文字和图片都发在网上，请小伙伴们监督我。这话说出去了你就必须得做，
2: 对，
3: 覆水难收，
2: 是
3: 破釜沉舟。然后那就每天都至少要有半个小时的运动量，然后一直坚持一百天。那同时当运动的形式方面我是不限的，就是我有条件做什么运动我就做什么运动。比如今天哎，我可以去游泳我就去游泳，那晚上回家时间充裕，我可能去外面环境好我可能去快走半小时，如果外面环境也不好或者有点晚了，我就在家可能俯卧撑，或者我买了一个哑铃，或者做做瑜伽，或者做做拉伸。那么除了在运动上面每天有超过半个小时的量，而且基本上我只要有时间我都会达到一个小时，那饮食上也会有所注意。第一个就是我在一日三餐当中会压缩晚餐，增加早餐的量，合理的三餐比例是3:4:3，但是因为我想控制一下我的体重，所以我一般会吃到4:4:2，就是晚餐吃个6-7分饱就可以了。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尽量减少高脂和高糖的食物，比如油炸的，
2: 三高的，
3: 对，高油脂的食物，因为油脂的能量特别高，一克的油脂可以产生9000卡的热量。那高糖的食物，比如甜饮料、甜点这些东西，往往也是我们肥胖的元凶，所以也要控制。第三个呢，就是适当增加就是低脂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这个水煮蛋，
2: 对，
3: 然后白灼的鱼虾、清蒸的鱼虾，然后还有一些瘦的这个牛肉啊、猪肉、羊肉，包括鸡肉。那么这些食物蛋白质含量高，然后脂肪含量低，所以它其实是能够帮我增加，就我因为也在做力量训练，然后刺激肌肉，然后它的适量补充是可以帮助肌肉生长的，但是又同时不会长脂肪。这是三点。还有呢，就是严格控制酒。
2: 严格控制酒，
3: 因为我之前前半年应酬比较多，那可能一周喝2-3顿酒是挺正常的。那有时候一喝可能喝啤酒喝个3-4瓶，喝白酒就喝3-4两，本身我自己其实酒量也不大。那这个酒呢，酒精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克酒精能产生7000卡的热量。
2: 对，
3: 酒精的热量进入身体之后，它只能把它燃烧产热，不能转化成脂肪，所以酒精好像不能直接导致肥胖。但是就是酒精产生热量燃烧产热维持体温了，就会把原本应该产生热量的那些营养素，维持体温的营养素，它们给节约下来。就是酒精虽然产热它不能导致储存脂肪，但是它把别的营养素节约下来，别的营养素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它是可以间接导致肥胖的。
2: 对，而且这常喝酒的人他有一个经验，就是说酒喝多了以后他菜吃的也会，
3: 对，喝酒会拉长吃饭的战线，吃的时间越长往往热量的摄取越多。所以我把酒控制了一下，就是要么就不喝，要喝只是象征性的限量饮酒。
2: 对
3: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前半年也反省一下，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吃夜宵。
4: 嗯
2: 啊，这个
3: 尤其是跟朋友们，比如说晚上有什么活动啊或者应酬啊结束之后，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吃夜宵，说走吧咱一块去。
2: 嗯，
3: 有时候去外地出差，那晚宴结束之后没准去唱个歌，唱歌完了也有朋友会说走吧咱们再去吃个麻辣小龙虾，吃个我们当地的这种烧烤，然后吃这个夜宵。有时候其实从理智上来讲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是盛情难却。所以从七月份以后我把夜宵基本上也戒掉了，然后那加上我平时也是比较爱吃蔬菜水果的，那有这样一个饮食上的干预，再加上我自己每天坚持锻炼至少半小时，一般做到一小时，所以在100天以后我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其实我的变化不是体重的变化，我的体重基本上 还是保持在66公斤，
2: 没变，
3: 但是腰围小。
2: 对对对，
3: 腰围小，
4: 经验。
3: 所以就是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或者在减重的时候，不要把体重当成我们这种监控的唯一指标。
2: 对，
3: 现在我们提出来的说法是监测腰围比监测体重更有效。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挺瘦的，他可能看着不胖，但是他体内的肌肉水平少，脂肪含量高，这种肥胖我们称为隐性肥胖。但他看着不胖，但他实际上体内的脂肪内脏脂肪含量高，这种虽然总体体重没有超标，但是很危险。那另外一种
2: 趋势，
3: 对，另外一种情况，你比如说经常做运动的朋友，运动健将，你会发现比如说他1.7米的身高，他的体重可能达到70公斤甚至80公斤，但是他的体重比较高，但是他的体内脂肪水平很低，但是他很健康。所以光看体重往往并不能完全决定你这个人是否超重啊，或者说是否是健康的，监测腰围更有效。所以有时候男士可能在比如说我通过锻炼想去塑形想去控体重的时候，有可能锻炼时间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我体重怎么增加了，没减少啊，其实不是坏事，
2: 好现象。
3: 对，监测一下腰围，只要腰围瘦下来，就说明我们的内脏脂肪在减少，其实它也是反映我们全身脂肪水平在下降的一个表现。
2: 对，那像这种方法适合所有人吗？比如这个女士，
3: 你是这个发言权了，于老师发言权
2: 了。于老师有什么妙招吗？
4: 没有，我在王老师开始白天运动的第一天，我那天也悄悄开始了，
2: 也开始了，
4: 是完全默契的，没有没有事先通知。然后我当时为什么会开始运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做这行业嘛，你天天跟你讲，天天说运动，自己不做，感觉就力不从心。
2: 嗯。
4: 第二就是，我发现我其实我不算胖，就看起来不算胖，是很瘦小的。但是我会发现穿衣服的时候，就是明明是小号的衣服，但上我身上是特别圆的感觉。嗯，
2: 就不晃啊，
4: 就是
2: 那种飘逸的感觉，
4: 是那种圆圆的那种感觉。
2: 是。
4: 但是如果你
3: 很饱满。
4: 对，然后不就是肉啊，对，我只是骨架小，但还有点肉。然后等健身之后啊，就会感觉你身体是很精炼的感觉，你身体整个线条是往上，对，
3: 紧致，
4: 你身体整个线条是往上去的。你穿衣服的感觉是非常有精神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我就属于一开始就属于隐形偏胖的那种，我看着很瘦，然后我去营养科去测那个脂肪和肌肉比例的时候，我的脂肪是稍微偏大的，偏高的，所以我很多女生像我这样看起来很瘦小。
2: 对，这是不是女性的一个经常会碰到的一个？
4: 对，因为它是肌肉和那个脂肪的比例是不协调的，因为长期不运动，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班里要坐的啊，然后可能是在极端压力的情况下，以前古代人为什么会瘦？他在压力的时候，他会去通过运动去消耗，只要我去捕捉食物，我去工作，或者说怎么样，我去通过一个体力劳动去释放。但现在当今的年轻人是，我在工作压力，就是我坐在电脑前面去释放那个压力，
3: 思想压力大，
2: 对对。
4: 所以这样的话，你体内的一个荷尔蒙的释放和一个激素的一个不平衡，就导致你会容易肥胖。所以因为这几个原因，我加入了白天运动的一个行列当中。然后这几天我对我的餐食的一个，我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能感觉到我身体的变化。在餐食当中，我早餐就是比较简单，不像王老师那么丰富了，就小粥鸡蛋，还有一些粗粮的小馒头。东北人比较喜欢吃面，
2: 不错啊。
4: 东北人喜欢吃面食嘛。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会加大一些蛋白质的一个摄取，肉类，然后蛋类，还有一些豆类。我很爱吃鱼，所以一般中午会加一些鱼。到晚餐的话，我的主食量会减少，因为晚餐我大概早上6点到7点钟吃的话，我会加大水果蔬菜的量，因为我知道我要去运动了。在运动之前加大一些维生素，尤其是 B 族的量的话，它会缓解你的肌肉酸痛。
2: 对对对。
4: 因为尤其像是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大量运动，尤其力量型，第二早会胳膊腿特别酸，你这是迈不开腿了，不是不想迈，是迈不动了已经。所以在运动之前加大一些维生素的量，会对你的肌肉缓解是特别好。然后我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看我当天的一个状态。然后说回家之后，我差不多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间，我再喝一杯牛奶。因为你在肌肉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是你的肌肉撕拉在愈合的一个状态，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蛋白是帮助你这些肌肉的一个快速愈合。
2: 对。
4: 所以运动之前我推倡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然后那个我家附近的健身房特别好，他给你小苹果，还有一些橘子，还有小柿子，你可以吃一些，然后之后你去运动，运动之后然后回家，但是不要要隔好这个时间的，因为你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可能会肠胃会不舒服，
3: 嗯，就是不要吃太多，
2: 不要吃太多，
4: 然后之后回家是喝杯牛奶，这个时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戒不到夜宵，就因为睡得太晚，
3: 对，
4: 所以牛奶这个点，喝牛奶的好处，一是我是帮助我的肌肉一个快速恢复，
3: 嗯，
4: 再一个它有一个帮助睡眠的作用，
3: 嗯，牛奶中的钙离子它可以就是抑制神经的兴奋性，
2: 抑制神经兴奋，
3: 要不然你神经会很兴奋，然后你钙离子摄入充足的话，哎，它有一个抑制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尽快的安神入睡，
2: 对，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减肥的这个话题就暂时到这儿，那么希望以后有时间跟二位老师继续切磋啊，
3: 好的，
2: 感谢各位，再会。
1: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现在时刻是已经过了10点整了，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现在时间呢10点01分，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新闻。首先关注当然是天气喽，各位出门呢今天不需要带伞啊，不过今天天气要注意哦，今天的气温会降到51度啊，差不多51度，有点凉，希望大家要注意。但是呢今天会晴时多云偶阵雨，这个偶阵雨可能会到下午，51度到63度。在今天礼拜几大家知道吗？今天是礼拜三啊，礼拜三，明天是礼拜四了，是42度到65度，是晴时多云，就没有下雨了。星期五天气也不错，44度到69度。哎，严格来说这两天还蛮凉快的啊，大家下午没事的时候可以出门走走，老人家出门走走啊，不要待在家里面。周五是44度到69度，晴时多云。星期天是大晴天啊，是51到70度。星期六是晴天，47度到70度。所以本周来说了，除了今天可能会有雷雨之外，在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要出门呢，我希望老人家啊，千万注意啊，不要忘了，你一定要带着拐杖啊，不要自己乱跑。现在时刻10点整。

天气呢是可能会下雨，出门请大家记住要带伞，63度到51度。星期二对不起，星期四是 Tuesday, 是42度到65度了。在 5% 是可能有云。星期五晴朗，44到66度。而星期六将是47到70度，气温向上走，全部晴朗。在星期天晴时多云，51度到70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重要的相关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先我们看一下来自于 OECD 的一个相关新闻报道。在今天我们看到 OECD 上调了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测，只有 2.9%， 不是很好啊， 2.9%。 这是来自在巴黎方面的重要外电，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今天对媒体表示，尽管中东战争的持续，许多国家的经济成长仍然保持了它的韧性，小幅度的调高了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测，是在 2.9%， 不是很高，但是有成长，比6月的预估上调 0.1%。 法新社在今天表示，总部设在巴黎38个工业化国家而组成的 OECD 上调2026年经济成长的预测，但全球经济成长仍然比去年的 3.4%， 可以说大幅的放缓了。 OECD 也下修2027年在经济成长预测 0.1% 到 3%。美国跟以色列在2月对伊朗发动了载攻击之后，能源价格可以说是大幅的飙升。 OECD 也说，整体金融环境仍然提供了一个支撑，从股市的上涨以及在信贷有关管道仍然是保持畅通，也就是说情况并不是很糟糕。而 OECD 在季度的更新报告中也特别强调，充足的石油库存来自波湾以外经济体的额外的供应，也包括了政府采取的自主的支援措施，都能够减缓对全球在经济上的严重冲击。 OECD 也警告，如果中东的战事会持续，通膨可能长期还是会居高不下。那么今年20国集团，也就是 G20整体的通膨率是在 4.1%。 而该组织也预估了美国今年经济成长 2.2%， 比6月预测上调 0.2%。 欧元区的成长率同样在 1%， 而同样上修了 0.2%。 在此同时，日本今年经济成长上调到 0.8%， 增加 0.2%。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的经济成长维持在 4.5%， G20 整体经济成长的预估是 3.1%。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看呢，我们大家还是会比较放心的。那么在今天汇丰银，美国的通膨也因为经济的成长而走强，联准会12月会再升一码，这是汇丰银今天提出的一项相关的经济的数据。人工智慧的热潮带动了亚银今天上修了台湾今年经济成长到 11%， 所以这个数据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另外，全球面临2兆美元的债务的压力，哇，这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啊，2兆。我们看看来自伦敦的这个财经新闻。目前在全球的政府正面临是严重的日益沉重的债务危机，而随着借贷成本的上升到20年的最高点，各国政府的负债的创纪录，
2025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债务利息支出超过2兆，美英法甚至花费更多的资金在支付有关公债的利息，而不是在国防方面的防御。市场方面也感到忧心，如果经济成长无法有效的提振，继续攀升的利息负担也会迫使各国政府在税跟削减支出之间会做出困难的选择，会陷入一个所谓的债务死亡的威胁。金融时报在今天特别提出报道，今年8月份美国政府欠债总额，没听错啊，美国政府欠债总额创纪录的40兆美元，也就是新台币折合1260兆。2025年 OECD 成员国债务的偿付成本超过了2兆，相当

0: 额创纪录的40兆美元，也就是新台币折合1260兆。2025年 OECD 成员国债务的偿付成本超过了2兆，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的 GDP 的 3%。 今年 OECD 成员国的预计借款在 1.8 兆美元，会创下历史的新高。而近年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的攀升，原因是 COVID-19 也就是2019的冠状病毒疾病的疫情危机之后，债券遭到了抛售，而殖利率也跟着上升，进一步推高了全球各国政府的债务上的成本。在今年，美国财政部砸下了60亿美元回购偿债，殖利率不降反升，而美债的殖利率逼高跟伊朗战争没有停止是有重要的关系，市场弥漫着不确定的因素。在今天 Fidelity International 的基金激励人瑞德尔对媒体表示说，这些规模庞大的主权债务都必须以越来越高的利率在进行再融资，而全球投资人已经开始感到了恐惧。而今年夏季全球债市遭遇到抛售，更加剧了在疫情之后殖利率飙升的这个趋势。在此之前，通货膨胀的冲击、政府借款的增加以及各国央行结束了量化宽松，有关债券的购买计划都推升了目前殖利率的向上。而七大工业国际 7 成员国十年期的基准公债殖利率也在 4%， 这也是2008年首度突破的一个水准。市场担心伊朗的战争可能会带来通膨的冲击，在此同时也忧心政府跟民间部门，尤其是科技企业，正寻求一个筹募的巨额资金。这是我们在今天针对财经新闻为听众朋友所提供的一些重要方面的消息，提供给您作为投资相关的一些参考。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气温降低了蛮多，因为今天的最高气温是 67， 最低已经降到了 56， 就是逐渐的气温在降低中。现在的气温是 63， 空气品质 20， 风力今天也是有风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点，穿一件防风的外套。风力是20级，体感气温6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9分，道琼指数跌了 64.23 点，指数是在 51799.46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310.33 点，指数是在 26936.55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哇，联合国终于这个大会已经开始了。这个所以呢，川普总统呢在会上也开始他的演说，他这个演说呢是这个持续了近7个月的美伊军事行动，他来辩护。川普呢连大放话，威胁消灭伊朗，痛斥伊朗达协议或毁灭，再呛古巴呀，真是终将垮台。他呛古巴终将垮台，两代表团退席抗议。然后呢，他一面自诩为和平的缔造者，一方面公开威胁，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协议，将迅速消灭这个国家。伊朗代表团听到川普的公开威胁以后退席抗议。这是一个当然我不说你在哪个立场，这是在国际上面，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呢是美国先入侵伊朗的所以说这个话讲起来呢，大家也就只能听听啊。川普在演讲中表示呢，这是要做出的重大抉择，是要和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成为一个比以往更伟大的国家，或许是中东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是要彻底摧毁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要迅速的动手，永远不再给他们机会来杀戮，摧毁人民和国家。他同时还指出，这个恐怖主义政权行径恶劣，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自信，而是因为他们虚弱绝望。称美军呢去年六月摧毁伊朗核子计划，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同时据报道呢，川普呼吁各国和美国一起对伊朗实施全面的经济孤立，直到伊朗停止攻击商船，放弃核武野心，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就在川普痛斥伊朗的时候，伊朗代表团的人大部分成员起身离开会议，以示抗议。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这也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反应啊。川普再次的呼吁古巴政权更迭，表示美国不会允许让外国敌对势力在我们家门口威胁美国的避风港。在这边呢，我们也知道，其实有一个花边的，就是在联合国里面呢 ，CNN 的记者当然是联合国，他开大会，他就会邀请这个主要的媒体都来报道。那川普就很不高兴，你怎么来了？你不说不采访我吗？谁让你进来的？谁说你？这是我把这个话转换了一下就这个意思。结果 CNN 记者也很反驳，他说我是联合国邀请我来的，你没有权利在这边说话这个在联合国这么多的国家领导人或重要人物在这边这个。所以说我们昨天讲到新闻自由的问题，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一直都觉得美国是民主国家，是世界第一大国，所以对这个新闻的这种态度呢，
我是觉得站在媒体人的立场，我一直都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好像美国历届总统也没人这么多，这么对新闻界的人物，对不对呢？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大家感觉到比较这个讶异。虽然川普总统他做了很多事情都不是说这个按照循规蹈矩，或不是循规，要按照正常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一般的大部分的总统都是这么做的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这个稍微的谈论一下。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边我刚刚还以为没有报道，我刚刚看到有报道，这个川普就呛 CNN 的记者说，你不该来报道我呀。在联合国呢，他就训斥记者。近三媒体案今开庭，白宫推出川普电视，被批如国营媒体。川普总统18号宣布禁止 CNN 等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禁令呢风波延烧的时候，22号川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看到 CNN 的记者，白宫首席记者柯林斯也在场提问，立即说，我很惊讶 CNN 竟然在这里报道我。柯林斯回答，是联合国允许我们进来的。川普答道，你不该在这里报道我。他说，你们说过你们不打算报道我，你不该报道我。随后柯林斯两次重复问题，川普都不回答，他置之不理。所以我就说，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呢，我是觉得有点遗憾了，我们可以讲说有点遗憾。同时我们也知道纳坦雅胡也来了啊，据我早上看到的很快的速度啊，稍微的看到了一点资讯，是他在联合国纳坦雅胡也跟纽约这个市长好像起了这个有言语上面的冲突。那这个我们的纽约市长当场就说他是这个种族灭绝啊等等的哦。可以说这回联合国挺热闹的。接着呢是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行，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家有哪些人会参与。但是呢一直很晚的时候，习近平带的主席带的团队呢好像大家都还不清楚，所以可能中企高层团随行传身变啊。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华府，并与川普总统会面的时候，不太可能西同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这降低了外界对本次川习会达成重大商业交易的一个预期。知情人士透露了，部分获悉习近平返美行程的产业官员原预计中方会组建一个由顶级企业高层组成的代表团随同习近平出访，他们原先预期这些中国企业高层将在24号参加由川普主持的国宴，和来自科技和人工智慧领域的美国顶尖企业主管来同台。不过知情人士说，习近平访美的准备工作呢仍在进行中，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中国企业代表团极可能缺席，凸显外界对美中领袖会晤能够取得重大有关商业成果的期待不高。政治紧张局势呢限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能力，所以呢这通常是外国企业主管访问华府的核心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以及白宫、财政部、商务部都没有回应致平的这个请求。为了稳定双边的关系，川普和习近平2025年10月在南韩会面，双方当时就关税和稀土贸易达成休战的协议。川普随后于今年5月访问北京，两国领袖同意成立双边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当时包括特斯拉的马克思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美国高层企业都随行。所以呢现在就是据大家的这个猜测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可能习近平不会像之前预计的会带一个大的团队来。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让大家很意外，因为到现在今天都已经是23号了，还没有这个名单还没有出来，所以这其中真的可能有一些 变化啊，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也看看习川会呢，有六道题，从贸易战到对台军售。不过这一点就是，他如果真的没有带这些企业过来直接对接、直接对谈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啊，真的对商业要达成一些贸易啊，这些要达成一些协议呢，恐怕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两个大国的谈判，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把它促成。但是如果我个人是感觉，如果你已经开始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渠道了，两个人已经协调好了，可以再坐下来谈，那总是应该会有机会吧，还是可以有机会啊，在从中这个斡旋啊，或是退让啊、协调啊、妥协啊等等哦，可能还是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达成这个协议的，这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么川习会的六道题呢，从贸易战到对台的军售，美洲呢各有筹码，谁先让步呢？川普想在选前拿到大单，北京盼望美国改称反台独以前是不支持，现在要说希望他能够讲反台独。川普和习近平24号将在白宫会面，美洲贸易休战能够延长多久呢？这是主要的。以及稀土、对台军售和伊朗战争怎么谈，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看点。我们来看看，因为这是真的很重大的哦。联合国果算也热闹，但是我觉得这个川习会也是很重大的，可以说可能更重要。那当然两个也好像它的重点不一样了，也不能说就这个一定比那个重要多少。第一个就是关税休战能够延多久中国当然是希望能够延长，头先他们曾经提出来延长到2029年1月，也就是川普总统呢这个第二任期到期的时候，但是美国好像并没有承诺美中关税休战安排预定11月10号到期，中国希望将休战延至川普任期结束，美国则倾向先延长6个月，以便持续检视北京是否履行承诺。双方也在讨论对各自约的这个300亿美元商品调降关税。第二点就是川普能拿多少订单真的，如果我觉得难说川普希望在其中选举以前呢，拿出波音飞机和农产品采购成果，因为不管农产品占整个贸易的这个份额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些对选举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是支持川普总统的州，所以对他如果这个时候呢能够拿到订单，真的是对川普总统是加分的。那么中国呢先前承诺购买200架波音飞机，美方说呢已经有进展，但波音执行长淡化了川普会期间追加大单的预期。白宫也表示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每年至少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是美方还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美国牛肉进口。这个是美国要的。第三个就是稀土交换先进技术，美国要求中国开放稀土和关键矿物的出口，中国则要求美国延后实施一项规定，该规定将限制数千家中国企业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那我觉得这很公平啊，你要我的稀土的一个技术跟稀土，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另外的一个技术，一个科学的 一个先进技术交换嘛，对不对啊？中国掌握全球约 90% 的稀土金属、合金和磁铁的产量，稀土供应是北军的重要的一个筹码。那当然，我相信这个稀土的这个贸易战争打了很久，也是中国手上的王牌。第四个，就是台湾成为谈判的筹码。川普曾经把最高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呢，称为谈判的筹码。知情人士说，北京还希望美国把沿用数十年的不支持台独改口为反对台独。这是中国要的。美国呢，国会议员呢要求川普直接驳回中国对美国军售及安全合作提出的反对意见。第五项呢，就是习近平对伊朗施压。这是美国要的，美国希望习近平对伊朗施压，因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的买家，美方希望习近平运用影响力向德黑兰施压，双方也将讨论中国和伊朗的金融来往，但北京至今没有明显的施压意愿。美国上月宣布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的时候，并未对中国银行寄出惩罚的措施。最后一项就是 AI 对话能够谈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 AI 的对话呢，坦白的讲 AI 的发展呢是要花出很大很大的这个金钱，很大的支持，从金钱方面的支持，对电力的要求也是很高的等等的，所以这一点呢，对电力的要求中国大陆是比较这个充分的。我们不能说它永远就是位置在，但目前为止它在这个跟美国比它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同时它要投入的资金也是相对很庞大的，所以这处处都是挑战。所以对美国来讲，可能他就认为因为有这两项，美国现在经济也蛮紧张嘛，有这两项的因素在内呢，中国可能会跑得比较快，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忌惮哦，所以他就一直要求可能 AI 对话这个会有一些需要谈判的一个窗口啊，或两国会有专门的人才来做谈判。同时呢，也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六项啊，你看看关税修正是中国需要想要的，那么对台湾的筹码是中国想要的，其他好像都是美国比较需要的，可能有其他四项都是美国比较需要的，所以呢，这个谈判到底谁能够掌握的比较多啊？我们要拭目以待。不过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了一些资讯，以及听到了一些专业的这个政论家，他们也说了，其实这可以说是中国跟美国两个大国重新重启的像以前的一个这个议会啊，他们就是这两个大国以前是三个还是几个国家吧，他等于说把世界的一个状况呢做了一个分配，由他们这个来做了一个分配，现在他们就觉得现在非常明显的就是由美国和中国来做一个分配，等于说他们可以把很多事情谈定了，那这个是国际间的这个趋势呢，就等于会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来走，或者一个程序啊等等的，也有很多的政论家说现在已经走上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们也拭目以待啊。那同时我们也知道高市早苗呢，他希望在之前跟川普总统见面，但是面也见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说的一些 资讯啊，或者一些成果啊，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同时呢，也有说习近平将向川普提出817公报，施压对台的军售，中方可能在会谈提公报的解读，指控台湾才是挑衅者，并且以协助中东战争来做一个交换。我觉得真的吗？两个大国来谈判甚至很多谈判桌上都是这样一个妥协，一个我要的主要是什么，你要的主要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哪些东西可以交换，哪些东西我可以妥协退一步，哪些东西我会要求你来退一步啊。这你就知道很复杂，而且要谈的事情这么多，有战争的问题，有经济的问题，有军事的问题，有科技的问题等等，真的这不是一件这个简单的事情，所以会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路透社22号就报道说，知情人士表示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期间呢，访美期间预料将向川普总统施压，要求依照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并可能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提出这项要求。白宫24号呢，将大阵仗的迎宾，美军呢各军种共479名官兵组成仪仗队，沿白宫南侧车道列队，现场展示两国的国旗。习近平夫妇抵达的时候，美国陆军号角队将在南门廊奏响迎宾的号角。我们看到这个最后有提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让我感到蛮开心的。不管你是表演也好，这是外交的一个告诉你我很重视外交的一个表演也好呢，这个是一个告诉，就是演给大家看我美国很重视习近平主席的来访，所以我是属于大阵仗的一个迎接这个习近平跟第一夫人。那这一点呢，是让我们华人呢看到呢心里蛮开心的。对我而言，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做表面文章，政治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政治，人家都说政治舞台嘛，政治就是如此这样子的一个演法，一个有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应该觉得是开心的。那么也有一个值得我们稍微注意的，就是中国国家正副主席都同时访美，这个好像比较少见中国外交部呢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的辩论，两人行程将有两天的重叠。一般不管美国也好哪边也好，这也是很罕见的，可能这是因为因为这个正好嘛，我就说纽约热闹了，华盛顿热闹了，因为有联合国大会嘛，如果你一定要有习近平主席不来参加，当然由副主席参加，这也是正常，只不过说两个人同时都在美国这个好像按照惯例是比较不寻常的。这一件也是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点的。接着呢，要跟大家报告，就说东北风暴呢逼近了，纽约周末可能会迎来强风，这一点呢是要大家小心的你看周末的时候，我就赶快来查一下。周末的气温呢，最高才64，最低58。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也是64、59，最低是59。但是呢，两天显示的50%会有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有关气象的报告呢， 是说可能会有强风跟暴雨。昨天我们也特别关注一下，就是说可能今年冬天，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今年冬天可能会比较暖冬，虽然说下雪结冰比较现象不是说没有就比较少，但是会有雨的天气会比较多。你看看说着说着就说周末就要来了。据报道呢，强大的东北风暴至22号起将逐步影响美国东部16州，今天已经23号了，它是逐步的来影响，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这个今年首场潜在的大型东北风暴也正在向纽约地区逼近中，可能会带来暴雨、沿海的洪水以及致命离岸流以及破坏性的阵风，纽约市民应该要提高警惕了。所以呢，礼拜六礼拜天大家就能够不出门的就少出门吧，家里呢买一点可以吃的喝的你就不要出门再买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纽约市和长岛居民而言，这场风暴真正需要关注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就是在本周后半段至周末期间。气象报告呢，就说低气压系统将沿着东海岸逐渐发展，将会在周六、周日向北移动，接近三州地区。这个时块呢的这个时候呢快速增强，纽约市22号至24号周四呢预计以有风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华氏60多度，大概就是摄氏的18到19度。到了25号礼拜五呢，风雨及沿海地区的影响可能就会逐渐的增加了。我们看到了礼拜五这个到现在为止显示的天气没有说会有雨，但是他说风力可能会逐渐增加风雨。日前的最大的变数是风暴最终会沿着哪一条路径北上，目前预测低气压中心可能更靠近海岸，如果风暴进一步向新泽西州和长岛方向来偏移，纽约市可能受到较强的影响，包括暴雨，每小时约50英里的强阵风，哇哦，那这个风真的是很强以及严重的风暴潮。另一套 GFS 模型则预测风暴中心将维持在较远的外海，如果这个路径成真，纽约市可能主要处于风暴的外围，仅会出现间接性的降雨及大风，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不过即使风暴中心没有直接靠近纽约，但是长岛以及皇后区沿海地区仍然可能面临显著的风雨我们呢这个持续的浪潮加上较高的天文潮位可能造成严重的海滩以及沙丘的侵蚀。总而言之呢，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一项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跟大家来报告就说大家无论如何今天已经礼拜三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天气真的不正常，一会儿阴一会儿一会儿有太阳昨天前天吧还会有一点雨这是真的是不太正常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今天礼拜三了，你准备一下这个穿的衣服啦，或你自己住家的地方，或者你在上班的地方，或你公司的地方是属于店铺的地方，属于低洼的请你这个做好准备可能有地下室的，我记得有一年这个风雨就很大，地下室淹水淹得很恐怖很多地方的地下室办公楼地下室都进水进得很高，而且破坏了很多的东西 因为地下室一般很多人都是用来储藏东西的，那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做好怎么样的防风啊？玻璃门啊，玻璃窗应该要怎么样来防护，雨水若灌进的话有没有一点防御的措施等等的，大家好像都应该不管在心态上或者在实际行动上，我们情愿啊，相信我们希望他不要来，但是你一定要做他会来的一个准备，这样子呢你可能会受到的一个损失就会比较少，这一点是特别提供给大家的。纽约州有21名的医护禁止为儿童接种，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疫苗记录造假，被列黑名单，一个医生面临54万罚款，一个助产士呢被控为1500儿童造假，他被控为啊、哦、这个1500儿童造假。纽约州卫生厅加强打击疫苗记录造假的犯罪行为，全州有21名医疗服务提供者呢被勒令暂停或永远禁止使用州和市级的儿童疫苗接种资料库，他们也不得再为儿童接种疫苗或用其他提供的儿童疫苗接种记录作为合规的一个证明。州卫生厅表示，这项措施是持续进行的疫苗欺诈调查的一个部分，并提醒学校定期的查阅官方的名单。说到这边呢，我们可以讲呢，有些人呢真的这些人我不说每一个人哦，就是有一些他可能也是经不住一些这个要求，家长啊或是病人，家长呢是讲儿童嘛的要求啊，就觉得给人家一点方便嘛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我们觉得尤其是医疗方面的问题，还是规矩就是规矩，还是要照着规矩来比较好一点。同时在这边呢，我也要跟大家就是有关医疗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呢都说你要谨遵医嘱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我个人我倒不是说要叫大家不要听医生的话，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医生讲的话跟那个医生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我手呢不是摔跤吗，我就去做复健，做复健的时候呢他们就建议我给我做了一个手套可以把这个手指呢固定，或是要它弯多少度这样子。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僵硬因为戴了那个这个石膏很久没有用，真的非常非常的僵硬，所以这个呢可以帮助我就是一直在戴着，虽然戴久了会疼，但是你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你要练习怎么戴，很简单的。但是呢有的医生也是复健科医生，他就觉得这个没有用，你要自己动，动得越一直不停的动等于说有机会就要动，这当然是有机会要动，是大家都共识，但是你要动之前那时候的僵硬，我就感觉到真的要戴这个手套会比较有用。那么同样这个医生不建议戴，但是呢我上次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呢也就给我戴一个套到手指头上，因为手指头的弯度太弯了不够直所以他就给我东西叫我戴，我就戴了，效果真的很好。结果我去看另外一个医生的时候都很熟嘛，我就跟他讲了，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嘛跟大家分，尤其是医护那个医生，就他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但他就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戴，他觉得那个没有用，你就是要用自己的手来做功夫所以你说要听哪一个医生的话呢？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对你自己对自己身体是最了解的，你要吸收一些你自己身体反应的，自己身体跟你反应的话，你要知道要了解，而采取对你最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人去做检查了， 结果医生报告出来说你这个有一点问题，但他还不太确定，但他认为可能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病人也会啊，就是说感觉到啊不舒服，到底我真的有这个问题了吗？那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很多，我觉得很多很聪明的病人，他就会到别的医生那边啊，再去做一次检查，甚至走三个都可以啊，才能够确定，然后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等等的啊。我要特别声明，不是叫大家不要听医生的话，而是你要采取或者广纳这些言，然后听自己身体的语言告诉你啊，到底哪一项才是你真正需要的啊。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因为谈到了医疗的问题，也跟大家谈一下我自己的经验跟感想。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啊。在2026年，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主轴，就是 Hanting United in Peace。 相信刚才大家在片头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资讯了，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和平是我们的愿景，希望能够用音乐来听到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在世界的裂缝当中，音乐从未缺席，所以在今年的节目中就特别的企划了这一些在声音的边界，来自边界的声音，但是音乐却没有把它们边缘化哦。我们从南高加索到板门店，还有到金门、马祖、澎湖哦，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听到，在边缘上用音乐是可以寻求到理解，找到共识哦。我相信这就是和平到来的一个契机。那么在一月跟二月呢，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在哪里呢？位于亚洲跟欧洲的中间哦，其实它也可以算是跟东欧是紧紧相邻的。像南高加索就有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那在这个地区的旋律呢，既承载着古老的记忆，也回应了当代的呼唤哦。那南高加索其实在早年一直都是动荡不安的一个区域，那甚至于在去年呢，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才刚刚停火，所以相信对于战争的记忆犹新，但是更深切的渴望就是世界和平。没有人会希望战争会一直继续下去，因为这对于人类还有世界各地都是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哦。好，那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ckhard Chabashvili， 他是乔治亚第比利斯音乐学院的教授哦。那本身创作非常的丰富，第比利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座古城，而且地灵人杰，人文荟萃。好，那接下来呢，就邀请您抢先听 Dr. Eckhard Chabashvili 的分享。
1: And I think the reason was that I first in my life performed Bach's Fugue, Fugato, a concerto for piano and video installation during the artistic research conference in Paris. And there it's like a concentric. If you are a musician, your position is from main thinking, source is musical. Features of instrumental, features of instrumental theater also.
0: 好，这就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ckhard Chabashvili 的谈话的片段哦。那待会儿呢，会为大家播出完整的访谈。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 Dr. Eckhard Chabashvili， 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卡维拉是维利博士，一位乔治亚作曲家与艺术研究者，现任第比利斯国立音乐院副教授。他创立乐器实验剧场 Senses 以及女性与音乐艺术节，并共同建立当代音乐中心，推动跨领域的音乐创作与研究。他的学术与创作关注音乐与视觉艺术的融合，提出多拓扑音乐技法与原子和音乐系统，探索声音结构与空间感的创新表达。他亦开创微歌剧与全息剧场等新形态作品，挑战传统舞台形式，拓展音乐的叙事边界。 卡维拉是维利博士的作品常在国际音乐节、研讨会与大师班中演出与发表，展现他在当代音乐与跨艺术领域的影响力。
3: Dr. Eka Shambashvili is a Georgian composer, artistic research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ire. S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of Instruments Census and the Festival Woman in Music, and co-founder of th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Music.
4: Her creative and scholarly work focuses on the syncretism of music and visual arts, where she has developed innovative concepts such as multi-topophonic techniques and the atomic nuclear musical system, exploring new dimensions of sound structure and spatial perception.
3: Dr. Shabashvili has pioneered new genres, including micro-opera and hologram theater,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stage practices and expanding the narrative possibilities of music. Her works and research are regularly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conferences, and masterclasses, reflecting her role as a leading voice in contemporary mus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artistic exploration.
4: Through her teaching, compositions, and artistic initiatives, she continues to shape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between local Georgian culture and global contemporary practice.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透过岳阳连线到乔治亚给 Dr. Eka Chabashvili。 这个专访的进行方式是全程英文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OK, let's welcome Dr. Eka Chabashvili。
1: Thank you for question.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to your program. Welcome to the listeners.
0: 首先谢谢您邀请我参加节目啊，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1: My musical journey, I can remember that I was around 8 years old.
0: 至于说我的童年以及我如何开启我的音乐之旅，我记得大约8岁的时候，我决定成为作曲家。我想原因在于，我正是这个年纪第一次演奏了巴赫的赋格曲，它激发了我创作了第一首作品。当然，这是一首巴赫风格的小曲。我小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音乐天分啊，唯一特别的是，我记得我有请求父母送我去音乐学校，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音乐。那个时候学音乐还不算早，正因为如此，我学了7、8年。因为我对同一门课非常的有兴趣啊，所以呢就一直钻研同一门课，然后再晋升到下一个阶段。小的时候我也写诗、写故事、画画，但我最热爱的是物理还有数学。我当时在想以后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的职业生涯。我想提一下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哦。
1: I'd like to mention my mother's role. She's physicist and constantly told me amazing, fantastic, scientific stories about space. I must

0: I'd like to mention my mother's role. So she's physicist, and constantly told me amazing, fantastic scientific stories about space. I must definitely...
1: 我的母亲是一位物理学家，常常告诉我一些精彩绝伦的太空科学故事。我必须要说，从小到大，她一直都是我想象力的来源。
0: My father is a forester, and he instilled in me love for the nature.
1: 而父亲是一位林务员，也就是在林务局工作的人员啊，他让我爱上了大自然。
0: And perhaps my current interest in ecology is due to childhood impressions embedded in my subconscious.
1: 或许我现在对于生态学的兴趣，就是源自于童年的时候潜藏在我的潜意识里的影响，所以我现在从事生态音乐的工作。这也是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我是生态学相关基础研究的负责人，这有一点像是年轻科学家的一个领域啊，也是音乐学的其中的一个范畴。最终我选择了音乐，进入了音乐学院。我首先学习音乐理论，然后再进入了提比利斯国立音乐学院深造。在那边我的作曲老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您知道像他这样既是作曲家又是科学家的人有很多。我认为他教会了我自由思考，并且在创作音乐时要做出独立的决定。他让我对自己作为作曲家的信心得以建立，这就是我的旅程，从我成为独立作曲家到我在音乐学院完成作曲课程。这一路走来之后，我对于科学还有研究产生了兴趣，这就是我对我的旅程的一个概述啊。
0: Composition class in conservatory. After I was interested in scientists' researches and so this
2: yeah. Okay.
1: 好，这是乌克兰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关于他的学习过程啊。他本来就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你们发现很多学音乐的人数学都非常的好啊，我们光看巴赫就知道了，所以他们逻辑概念非常的清晰，能够用音乐去抽丝剥茧，而且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于生态还有音乐以外的一些像是系统音乐学他也钻研甚深哦。好，那他又是怎么样跟我的朋友 Dr. Asmati Chabashvili 认识的呢？因为这次的专访就是这位乌克兰作曲家介绍的哦。那 Dr. Asmati 在去年也曾经是有缘千里话音乐的来宾啊，那这一次他就介绍了 Dr. Eka 给我。
2: Yeah, this i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Dr. Asmati Chabashvili. I think that the last name is very similar with yours. It's a one of the...
0: Chabashvili and Chabashvili.
2: Yeah, very similar. So she is one of the active Ukrainian young composers.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How did you know each other?
0: So, we don't meet each other in the festivals, but we met on conferences. She's a fantastic composer.
1: 我们虽然没有能在音乐节上碰面，但我们在某一次的会议上见过面。Asmati 是一位非常棒的作曲家，我对于他的音乐蛮了解的，同时也认识他本人。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员，一位非常有趣的研究员啊。我发现他和我的想法蛮接近的，包括他对于音乐的理解，还有对于科学的思考，所以是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姓氏很接近啊，我们对待音乐还有研究主题的态度呢也是如此。
0: And this research topics. So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hat I also have similar piece for ensemble about feelings and colors. And because

0: I said.
1: Musical singing
0: is very close.
1: Very close.
0: Also, musical language also, and I'm very happy. Sorry, I came to say several words about the festivals. Your question, please.
1: Okay.
0: Yes, my music sometimes sounds at different festivals abroad of Georgia.
2: 我必须要提到关于音乐节的事情。很遗憾，在乔治亚音乐节的氛围似乎不是那么的浓厚，但是在国外音乐节的氛围是很浓厚的。譬如说，去年乔治亚当代音乐家尼娜·日瓦尼亚就举办了音乐节，他当年与史托克豪森合作关系非常的密切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写与史托克豪森的作品有关。在某一次的艺术研讨会上，他也演奏了我的钢琴作品，叫做《回声》，这是写给钢琴还有影像装置的协奏曲，就像是一种同心圆式的音乐。在这里不仅包含了钢琴，还有一些影像装置。在影像装置之中，你可以看到并且听到动物还有鸟类的声音，就像是交响曲一样。还有一个我发明的新乐器，它是由钢琴改造而来的，我们称之为莫德卡。这是我和妮娜共同进行的研究成果，来探讨音乐，尤其是钢琴音乐将会如何的演变下去呢？我也为大键琴写了一些新的作品啊，这是为21世纪的大键琴所写的音乐。此外，像这位法国著名的男低音歌手尼古拉斯·伊舍伍德就演唱了我的微型歌剧《流浪的灵魂》当中的咏叹调啊。那这首歌曲是在柏林 Ausluft 的音乐节上演出的，还有奥地利的三重奏Immersio 也常常在不同的音乐节上演奏我的作品极静漫步。我在荷兰的音乐节的合作呢是非常有趣的。我曾经为戴尔夫特室内音乐节的25周年的庆典创作了器乐剧场作品，叫做戴尔夫特的三位女神。这部作品是改编自 Samuel Beckett 的来去的这出舞台剧啊，并且提献给三位曾经担任这个音乐节不同时期的女性艺术总监。那场演出真的是精彩绝伦啊。此外，我有和纪录片导演编舞家合作，像是在纽约跟乔治亚出生的这位舞蹈家 Mariam Alexis 合作，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编舞家，所以我的生活并不空虚。这是我现在还能够想起来的几个音乐节哦，所以 Dr. Eka 的生活就像是非常精彩的音乐节。
0: And Mariam Alexis and so on. So my life is not empty. This is some of the festivals that I remember right now.
1: That's a very cosmopolitan and very diverse festival in your life. Your life is a great festival.
2: Okay. 好，这就是乔治亚作曲家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哦，哇，真的是相谈甚欢啊。那他跟上一周所专访的也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一样，讲话都慢条斯理的，很优雅，很有气质，而且很温暖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Dr. Eka Chabashvili 所写的著名女性肖像 Portrait of Famous Women，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

所欣赏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Eka Shabashvili 所写的 Portrait of Famous Women 著名女性肖像，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Hello everyone, I'm Alexander Liebreich, the chief conductor of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from 2026, and this 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The program you're listening to is A Thousand Miles.Talks about music, hosted by Mali Liu.
2: 欢迎回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我们今年度的节目的制作主题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那我们在一月份跟二月份呢，为您呈现的就是南高加索的声响哦。南高加索的古典音乐的演奏还有创作水准非常的高。南高加索包括了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哦，所以呢，我们能够从音乐当中去了解每个地方的文化背景。那南高加索其实早年也是风雨飘摇啊，在去年的八月，亚美尼亚还有亚塞拜然他们才真正的停火。可是停火真的是和平的开始吗？我想这是另外一段要努力的事情啊。其实迈向和平是一段段的天堂路，但是音乐可以是这当中的最大公约数。好，那今天在节目中透过岳阳连线专访到作曲家来自乔治亚的 Dr. Eka Chabashvili。 那刚才呢就提到了，其实能够专访到 Dr. Eka 也是因为去年做了一系列的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题嘛，所以呢其中的 Dr. Asmati Chabashvili 就介绍给我 Dr. Eka、哦、这真的就是有缘千里的一个最佳的助教。好，那接下来呢继续透过岳阳连线与 Dr. Eka Chabashvili 一起来分享哦。那么这个专访也跟以前的方式一样，是全程英文用中文同步翻译。接下来就请教 Dr. Eka 关于他的作品是常常的使用视觉艺术、科学还有音乐，是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哦？就是探索这多媒体的创作呢？
3: You works of the blend visual arts, science and music. What inspired you to explore multimedia composition as a central creative compositional method?
4: Yeah, multimedia is my main genre. multimedia is a result of a form of syncretism thinking.
2: 是的，多媒体是我的主要创作类型。多媒体创作是融合思维的一种展现，在我看来，联觉反应是其最原始的形式，它就是一种将宇宙感知作为现实的感觉。我感知宇宙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透过声音、视觉或是触觉。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仪式出现在古代，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可以彼此的连结。我想透过我的作品来表达我对于环境现实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采用了这种合作的方式来进行作曲。多媒体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是音乐家，你的主要创作来源是音乐，所以你的创作的基础是在于音乐。如果你是艺术家，那么多媒体的主要创作来源、主要的艺术领域就是视觉艺术，诸如此类啊。正因为如此，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你的想法才会真的具有艺术性啊。没有错，这就是一种艺术性的想法，这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这能够让所有人树立榜样。
4: Expression your idea is art, yeah, artistical idea. It's my attitude with this.
2: 好，那 Dr. Eka 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歌剧类型，比如说微型歌剧， 还有奈米歌剧啊，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如何挑战传统的歌剧技术法还有表演的方式呢？
3: You created a new genre like micro opera and nano opera. How do this format challenge traditional notations of opera and performance? Yeah, that's very interesting, very special.
4: Yes,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micro opera, especially, the question, why micro opera? Maybe it is, you can call it chamber opera, why not? Yeah? 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my opinion.
2: 是的，这非常的有趣，也很特别啊。当我们在思考微型歌剧的时候，尤其是想到这些微型歌剧时，就会问为什么是微型歌剧？或许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室内歌剧。其实这样很好啊，为什么不行呢？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存在区别，是因为在室内歌剧中，所有的元素都比歌剧小一些，比如说像是乐器的配置、人物的角色等等，都比大型歌剧来得精简。在微型歌剧中，一切都保留了典型歌剧的元素，只是把规模缩小了，这当然会影响它的形式。譬如说，它可以变成一种展示，就像我的这个作品叫做《我的漂泊灵魂》一样，由一个故事组成，我称它为画面。这些画面应该要同时进行，不能够分开进行啊。理念是它必须要对这五个不同的故事、五个小物件来进行通盘的阐述，就像普通的版本一样。这些画面，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版本，因为这些画面会同时发出声音，我们得到的是一种混合艺术的形式，当然它就是一种多媒体的艺术哦。在这部歌剧中，器乐演奏家不仅仅是要演奏器乐，也要歌唱，也是角色本身。有的时候歌剧也会出现布景哦，所以微型歌剧也融合了器乐剧的元素。至于奈米歌剧，也就是 nano opera， 它模拟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空，以此来表达艺术的理念。在我的奈米歌剧作品Pandora， 也就是潘朵拉当中，主角也来自于围观的世界，它是冠状病毒，歌剧讲述了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传播。这部歌剧所用的是细微的变化，而不是用幕与幕之间的转换，就是剧幕来定义的。我在疫情期间所创作的作品，包括了音乐素材在内，都非常的有趣，因为所有的音乐素材都源自于我的录音，并且经过了转换。是的，这就是我对于这种题材的态度。所以这种微型歌剧是美术和音乐的结合形式，奈米歌剧就像是多媒体的作品，音乐的元素比较少，但它是以不同的视角展现了特定的时空，因此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4: Like multimedia with electronic music, but includes this space and time with a different view of point. So very small part.
2: 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乔治亚的作曲家 Dr. Eka Chabashvili 的分享哦，就是谈到了微型歌剧 Micro Opera 还有奈米歌剧 Nano Opera 哦，这两者都是 Dr. Eka 新创的音乐演出的方式哦，其实它是一种跨界多媒体的方式，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哦。好，那接下来就来欣赏 Dr. Eka Chabashvili 的作品啊，这是2013年受邀为美国迈阿密艺术节所创作的作品啊，叫做《天空的裂痕》（Cleft in the Sky）， 是写给钢琴独奏的作品啊，其实就展现出他对于微观与宏观的世界，比如说原子或者是物理的哲学思考。 这首作品不是典型的钢琴弹奏的作品，而是用内部的拨弦还有打击还有极端的踏板控制，这样的声响还有演奏的方式蛮常出现在当代音乐当中的。

所听到的是天空的裂缝 Cleft in the Sky， 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Eka Chabashvili 在2013年为美国迈阿密艺术节所创作的钢琴独奏的作品哦，音色非常的特别，是用内部的拨弦还有打击还有踏板的控制，所以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就跟我们一般听到的钢琴独奏曲不太一样，相当的特别。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上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
1: 听众朋友，在连续四集的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当中呢，玛丽特别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专访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哦。那卢所长谈到金门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以及具有强大的传统宗族的部落文化。金门这个地方曾经是被战争关上的大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与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相信很多人认为国共战争已经是过去了，所有的一切都结束在1949年了，但这个战争也许从未远离，始终一息尚存，以另外一个形式存留下来。就在最近这几年，两岸的情势紧张，金马台澎的现今局势一直都是国际热搜的焦点。那我们听听卢所长的看法吧。
2: 小时候，那时候是单打双不打。我们1949年，这场古宁头战役开始，就产生了双方协议，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到1979年左右才停掉，就是一直有一段时间是单打双不打。那这个单打双不打概念，就是我们的国力啊，每天单炮，它到那会有炮击炮火，那双炮就是停止炮火。所以在这种情节，我们从小就这样听炮火炮声长大的。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甚至很懵懂的年代的时候，对这些东西都认为说，只有长大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些都是人的问题，因为战争的问题。小时候真的只能半夜在恐惧里面度过。我也有一系列的作品，就是《虎马留影》，虎马就是潜藏在我内心的记忆，啊，留影就是随着岁月长大了才知道，哦，在我们小时候这些事件的一个缘由。所以那时候对空中掉下来炮火很尴尬了，你前几秒钟是抖炮抖到坑道，炮一停了之后，你随后马上就是追着炮弹走，为什么要挖炮弹去卖零钱转换零钱，这是小时候的经验，哦，所以这些经过战争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实际上也带给我们从小对家的珍惜，甚至对自己文化这块岛屿的珍惜。因为我们也因为战争，很多人的流离失处，最早当然金门的先民呢，为了这块家园的建设，会到19世纪特别多，就到东南亚、东北亚，去外面去开垦，或是说去做苦力。那他们最主要希望去改善家人跟这块岛屿的经济，特别是教育。所以回来金门的时候，大概就是为了修祖坟、新学校、盖家庙。但是这群所谓海洋经济时期的这些先民，实际上10个人出外，只有1个人回来。那是一个悲剧的年代，但是也是他们最壮阔的海洋精神。
1: 是的，金门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历史还有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是一座开放的西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点侨乡之一。所以在金门，除了高粱之外，也可以嗅到一股股的肉骨茶味。
2: 那当然近代又经历过了我们刚刚所讲的1949年，金门这个岛屿它基本上以前就一直留有很好的1000多年来的这些儒释道的家庙文化，还有朱子就是朱熹过境到金门教化，也成为金门跟中原文化很深的连结，还有闽南文化的连结。但是它也很特殊，经过闽南文化在福建外海呢，因为它又多了海洋文化，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这些人为了岛屿的经济，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山海为家，家园。但是经历了，除了海洋文化，经历了一个什么战争文化？
3: 对
2: 啊，所以我常常把 金门岛屿现在我来看它，我把它界定叫新闽南文化，它留有最早的中原以下到南方的闽南的这样的文化的底蕴，它同时在淬炼的一个战火里面，或是海洋的冒险的精神里面，又衍生现在的新文化，我称作它新闽南文化。
1: 是，
2: 这新闽南文化就是说，在1949年之后产生的有两岸的这种对视，但是它产生台澎金马共存。啊，以前跟大陆是共生，但是因为有炮火之后变成对立，变成两门，现在变成共存。那这样的时空转换之下，将过去的中原文化跟自己的祖先的文化，再结合政策下的改变，现在的这种文化也很特殊，所以它的路径就好像往北走，接下来往南走，就往东，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台澎金马。那这个是金门人在经过战争之后多了不一样的韧性，我觉得这个新的文化在我们目前所建构的金门学里面，也是希望我们有新的思维跟新的创建，让自己透过文化找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世代不忘本，我们刚刚所谈的一个战争文化下，我们有一个根源不能忘，就是家庙的血缘文化，这是历史，是你的祖先。当然还有我怎么常讲的，我们在文化中要找力量，还有一个有形跟无形的，那无形的就是我们宫庙里头那份慈悲，慈悲就是只有慈悲是一个最柔软的力量，慈悲就不要再起战争，这是我们在这块岛屿经过战争之后，在历史的记忆里面给我们在学习中或是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领悟。所以我觉得金门它就是一个过去是战争的最前线，未来却是和平的一个桥梁。
1: 是的，透过文化找力量哦，从边界回望，从金门，我们看见了从未看见的台湾。或许这是台湾人，更或许是金门的前线的集体记忆。过去是战争的最前线，现在是和平的桥梁。希望这一连串为大家所介绍的关于金门的文化、历史还有音乐，能够让我们更珍惜和平的景象哦，也呼应了2026年有缘千里化音乐的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还有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所探索的南高加索的音乐哦，那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去了解和平的真谛。就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苏文庆所写的《风师爷传奇》，深刻的描绘风师爷。风师爷是金门地区特有的镇风辟邪的守护神，他守护所有的人，带来平安的祝福。

在下周的节目中持续邀请大家进入南高加索的音乐中，还有听见金门。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听见纽约，听见纽约，你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节目。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我们现在请您收听我们为您即将要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B AM 1240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在相关国际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在中美方面现在正在角力啊，角力是什么呢？就是彼此掰手腕，看谁比谁强。我们来看看在国际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叙利亚方面的一则重要消息，这是来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外电报道。叙利亚总统夏拉今天在联合国强调，戈兰高地地区仍然是属于叙利亚，这是在今天这个叙利亚总统所做的强调，戈兰高地属于叙利亚。哥伦比亚上个月承认以色列对这个战略重地的相关的主权，而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世界领袖今天齐聚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夏拉在今天公开表示，任何侵犯我们的主权、违反国际法的企图都会遭到制止。戈兰高地，也就是 Golan Heights， 仍然将是叙利亚的国家的领土。哥伦比亚新上任的极右翼的政府八月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相关主权，以色列是在1967年从叙利亚夺取了这块土地。而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是唯一承认遭到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叙利亚的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七月份的时候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的一部分，而形容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是完全无法接受。而夏拉也利用了第二次他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这一次发言的机会，并且谴责前独裁者巴希尔·阿瑟德在倒台之后，以色列对叙利亚一再发动了相关的攻击。他也在大会上指责了以色列持续对叙利亚发动了攻击，到目前已经有500次的空袭，而超过1200次对该国的入侵，也包括了300人因此而遭到逮捕，这和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的趋势是背道而驰。他也说，这让人想起我们以为早已远去的时代。这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对戈兰高地的这个主权方面的谁属。另外在今天来自联合国总部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项演说，而重申华府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同时他把积极争取中南美盟邦的支持来扩大对贩毒集团的打击。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了这篇演讲，他把贩毒集团比拟为西半球的伊斯兰国，也就是 ISIS， 并且敦促更强硬的要打击这个跨国的犯罪。川普也说，美国今年初突袭逮捕时任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之后，又跟美国临时政府达成了一项石油的协议，而这凸显出了美方在这个地区采取的行动在这方面的强烈的意志。他也说，我们的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美国不会再允许对美方的威胁在西半球上的立足，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动用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以确保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方面的利益。川普在演说完之后，他将出席美洲之盾，也就是 Shield of the Americans 领袖和外长方面的会议，而这个联盟的目标就是打击贩毒集团。美洲之盾联盟成员包含了跟 川普立场一致的中美洲国家的政府，包括了阿根廷、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秘鲁，以至于巴西、墨西哥等国，到目前都还没有加入。而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他已经把贩毒集团列为是在美国外国方面最需要处理的恐怖组织，而且对加勒比海及太平洋东部的若干船只，他也发起了致命的攻击。美方官员并且声称，这些船载有了毒品，要运到美国。另外，在今天，川普在联大也发表了一项重要的演说。根据在中央社纽约联合国总部22号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对联合国大会，也就是 UN General Assembly 发表了这项重要的演说。他再度重申，他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子武器。他并且呼吁各国领袖携手在经济上要孤立伊朗。路透社川普也表示了，他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重度表示他们过去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不再能欺负他人。我呼吁所有的国家要与我们共同合作，面对伊朗施加全面经济上的孤立，直到他们停止攻击商业的航运，放弃他们的核子野心，以及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川普并且一再强调，对于伊朗他会做出重大的决定，而且他要以此战到最后，而寻求在这一方面的永远和平。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联合国方面的一项相关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叙利亚总统夏拉今天在联合国再度强调，格兰高地的仍然是属于在叙利亚。哥伦比亚上个月承认以色列对这个战略重地的主权，但是呢，现在呢，叙利亚则认为格兰高地是属于他们的。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世界领袖齐聚在联合国大会之际，夏拉在今天提出表示，任何侵犯我们的主权、违反国际法的企图都会遭到制裁。他特别强调，格兰高地是叙利亚的领土。哥伦比亚新上任的极右翼政府8月承认了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以色列是在1967年从叙利亚夺取了格兰高地，而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是唯一承认以色列在1981年并吞了在当地的国家。联合国始终坚持格兰高地是遭到以色列的军事占领的属于叙利亚的领土，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7月时重申了格兰高地是叙利亚的一部分，也形容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是完全无法接受。夏拉也利用他第二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发言的机会，谴责了前独裁者巴夏尔以及阿瑟德，巴夏尔阿瑟德在倒台之后，以色列对叙利亚一再发动了攻击，并且他也说，以色列持续对叙利亚的发动攻击，到目前有500多次，而超过了1200次对该国的入侵，也有300多人遭到了逮捕，这和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趋势是背道而驰。他说，这也让我们想起一位早已远去的时代。另外，在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川普在今天联大演说，再度重申美国主导西半球的主权。他特别强调，在今天的联合国总部相关外电报道，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演说，重申华府在西半球处于在领导方面的地位，而同时他会积极争取东南美洲联邦对他的支持，来扩大打击在南美洲的贩毒集团。 路透社在今天这项报道特别强调，川普 Donald Trump 在联合国大会 General Assembly 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了这一个重要的演说。他把贩毒的集团比拟为西半球的伊斯兰国 ISIS， 并且敦促要强硬打击这个跨国的贩毒犯罪。川普也说，美国今年初突袭逮捕时任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在此之后跟美国临时政府达成了一项石油协议，也凸显出美方在这个地区采取的行动方面的主要的意志。他也表示了，我们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了美国不会再允许针对美方的有关的威胁在西半球上的立足，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动用无可比敌的军事方面的力量来确保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在这个地区上的重要利益。而川普在演说完之后，他将要出席美洲之盾，也就是 Shield of the America 有关的领袖和外长方面的会议，而这个联盟的目标主要的就是打击在美国尤其是北美南美洲之间的重大的贩毒集团。美洲之盾联盟成员包含跟川普立场一致的中美洲的各国国家政府，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秘鲁，而至于巴西跟墨西哥等国呢，目前还没有加入。川普在去年初重返白宫之后，他已经把贩毒集团列为是外国的重要恐怖组织，而且对加勒比海及太平洋东部的若干船只发起了致命的攻击。美方官员声称，这些船载有毒品，主要就是运到美国的各地，也导致美国在贩毒方面的这一方面的情况呢是比较危急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重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节目。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电台电话，我们也很高兴听众朋友跟我们联络，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跟支持。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lear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
5: 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 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11名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 Raw Jazz， 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俯拾皆是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金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竟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整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 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顾盼自得，而蔡子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霁红，茴香青绿，盐穗油翠，风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角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护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珠子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兼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还可以欣赏青荷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蔡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落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田垄齐边，狠心拔芽梳苗，又陆续释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二十来枚豆荚，每枚邮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哎，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毕业。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他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田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里松爽如膏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火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0: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田，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年糕，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

0: 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毯式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现在茂密高壮，辟谷翠叶，做沙拉和 pasta 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穗还没埋肥，生得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颇变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名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1: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惊险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淡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3次果，不挑土，强健易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0: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医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犹如河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 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四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四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应该先去读佛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2: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福寿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祥。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2: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只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宴、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粝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降》，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世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净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赴极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植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20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向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金城红雁、百物丰饶，火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 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再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式微，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香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其葱求芹。哎嘿，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贤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杆，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0: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舀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熟。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珠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乐沙。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式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儿，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霭，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0: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 在每转间搜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美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喝了薄荷茶，讲了3小时假，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1: 蔡珠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四溅，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烟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美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一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1:57，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两点整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新闻。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两点整。

时刻了，已经是两点整，我们看到来自伦敦方面现在最新的相关股市方面的情况。在美国总统川普声称伊美代表在联合国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双方会谈之后，也就是美伊双方的代表，美国跟伊朗，投资人评估双方达成协议，而可能呢对中东的战争会有结束的最大的可能，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欧洲股市今天收跌，国际油价也普遍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3.07% 0.03%， 收报在 10705.26%，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168.22% 0.66%， 收在 25410.63%， 巴黎歇息40指数下挫 31.50% 0.39%，收在 8123.41。 来自在今天是北京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今天在两岸中秋联谊活动上表示，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的干涉，并且推动两岸关系和平上的发展，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共迎中秋联谊活动今天在北京的雁栖湖畔举行，而根据国台办的相关介绍，两岸400余人参加，其中台湾的相关的有关代表包括了企业家以及在北京台湾民众等，有300多位来自台湾方面的参加。而宋涛在两岸同胞共迎中秋茶会上也表示了，中国大陆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的干涉，并且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国的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也出席了这项茶话会，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领导下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也希望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恢复两岸的互信，扩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处，和平共荣，也让所有在大陆打拼的台湾同胞能够更安心。这项茶会会上出席的台湾嘉宾包括了演员伊能静，目前在 Netflix 热播的找春晴朗，编剧高晓贤等人共同与会。高晓贤在茶会上也发言说，在两岸的引人共同努力之下，故事里的情感困境成长，他说大陆的观众共情了，台湾的观众上头了，而全球的观众也看懂了。高晓贤说两岸的影视合作的空间正在不断的拓展，而从早期的版权引进输出到现在的联合创作共同播出，海外发行协同，两岸影视产业的合作在形态日益的丰富。他也表示大陆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市场，而台湾具备成熟的文创经验和专业的人才，两者的结合能够实现在产业上的双向交流。来自纽约方面今天的外电报道，联合国总部今天的新闻报道，伊朗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罕见的一场战时演说，战就是战争的战。他表示说伊朗不会再与美国的战争中而投降，他相信可以通过外交来尝试结束这一场相关的双方冲突。美方代表团则在泽连斯基在他开始演说的时候
站起来离席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美以战争爆发之前，位在安曼跟伊朗之间的赫穆兹海峡是全球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也就是 LNG 的运输主要通道。而现在已经成为了美以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的焦点。佩哲斯基则表示说，不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够从赫穆兹海峡获益，却禁止我们利用这条水道而进行航运。而敌对的舰队长久部署以及战争的扩大都不会带来和平。佩哲斯基安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演说的隔天，向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也就是 General Assembly 发表了这项演说。而川普借昨天的演说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而进行辩护，主张自己已经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他同时也提出了警告，如果无法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他可能会消灭这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美联社报道，佩哲斯基安今天则表示了，伊朗人民一直是美国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在这场态度强硬的演说中举起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及150多位战争初期遇害学童的大尺寸的照片。佩哲斯基安表示说，我们只是进行自卫，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的无辜的人民成为了懦弱的攻击以及强加在我国的侵略行动的目标，而我们是以最大的力量在进行我们的自卫。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了我们。佩哲斯基安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又表示说，没错，他们确实打击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屈膝下跪。演说在接近尾声的时候，佩哲斯基安直接点名了美国总统川普，他说，川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霸凌我们的人必须要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包括外交跟谈判，但是我们不接受以武力威胁的语言。但美联社也指出，佩哲斯基安在演说中声称了我们没有攻击平民，这一点明显错误。从战争爆发之后，该地区一直有海员及移工等平民命丧在伊朗所发动的攻击。这是今天在联合国总部的一项非常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专题演说。这是伊朗总统佩哲斯基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项罕见的战时演说，他也再度强烈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有投降的这种想法。他相信应该通过外交尝试而结束这一场的冲突。美方代表团则在佩哲斯基安在开始演说时站起来离席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针对这一方面而做置评请求。美以战争是位在安曼跟伊朗之间的赫穆兹海峡，这也是全球大约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 LNG 的运输通道，而现在也成为了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的焦点。来自在今天有关在洛城的特别重要消息，美国电视大奖看见台湾人的身影了。在高雄长大的来自台湾的台艺艺术家陈仁豪
今年是以背景设计的作品获得了美国电视艾美奖，这个名字就叫动画类杰出个人的一项成就奖。而回顾在他的创作起点，之所以埋下了他的创作的种子，是2026年第78届美国电视艾美奖本月在洛杉矶的举行。除了电视转播的典礼聚焦在最佳的戏剧演员主要的奖项，另外还设了一个表扬幕后创作人员的特别性的专业的奖项。而这位来自台湾的陈仁豪就获得了动画类的杰出个人成就奖，由动画界专业人士审查作品之后而选出了这位得主。陈仁豪今天在他的母校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他在接受中央社记者的采访时特别介绍了这个学校目前是在美国洛杉矶的郊区，它是专门以汽车工业设计跟娱乐设计等专业而闻名，培养了很多进入到影视设计产业的相关的创作者。艾美奖在今年也曾经出现几位美国出生长大的是属于台裔美籍的得主，而相较之下一路获得艾美奖的创作者，陈仁豪是13岁随着他的母亲从台湾移居到美国，当时他进入到美国的八年级开始读书。他回忆到美国的时候，他说我一句话一个英文字儿都搞不清楚，而语言也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上的课业，他的进度比所有同班同学都来得更慢。后来他逐步克服挑战，毕业之后他的英文越来越好，也踏入了这个卡通影片啊，也是所谓的动画产业。2011年毕业之后，陈仁豪先后进入到影像制作公司叫 Motion Zero， 从事商业广告相关的工作。在三个月之后，他转到了美国动画工作室叫 Titomos， 而展开了他做动画产业的这一份工作。15年之后，他先后从事的角色的设计也包括了背景，参与不同风格的动画的作品。陈仁豪是以动画影集《魔域九魂》的背景设计获得了2026年美国艾美奖，这是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陈仁豪坦言这个职业的生涯可以说历经起伏，不过他一直庆幸自己把所受到的挫折当作自己还会更进一步的好机会。而回顾他这一路对动画的热情，他发现在他当年高雄的童年时就已经埋下了这个种子。他说，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家里没有第四台，就是没有其他的电视台，只有台视、中视、华视。他说只有这三台电视台啊，台湾很小，所以呢台湾就三个电视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都记得，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台湾

没有其他的电视台，只有台视、中视、华视。他说只有这三台电视台啊，台湾很小，所以呢，台湾就三个电视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都记得，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台湾呢就是中视、华视跟台视。他说呢，我在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电视都是播卡通片，我每天都会拿出报纸看今天会播什么样的卡通影片。那时候我就觉得动画很有兴趣，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呢会投入到这个行业。台湾的成长经验当然少不了国民的零嘴，听众朋友，那就是我们的乖乖啊，这是一个零嘴啊，就是吃的东西。陈仁豪回忆，乖乖里面都会附送小本的漫画，叫做小叮当，后来这个叫做哆啦 A 梦啊，哆啦 A 梦有点像日本话，又加上台湾话，这句话我就不太会说了，叫哆啦 A 梦，那是他爱上漫画的一个起点，就是画上漫画了。后来他又因为喜欢这个看漫画，就包括了七龙珠啊、悠悠白书啦、灌篮高手啦，还有魔神英雄传等。而欣赏这些漫画家的作品呢，他说不需要有很多的语言文字，只要知道怎么去画图就可以传达一个故事。他说从一个动漫的迷到创作者，他说这一生呢他会喜欢动画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在于他是一个团队共同构筑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的过程。而这一次得奖作品来自一个奇幻的冒险影集，就叫《魔域九魂》 The Might Name。 陈仁豪作为其中的一集画出了一个背景，他的设计呢是为故事的主角设计了背景，像建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世界。而做研究是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研读了剧本，了解什么角色会出现在什么场景。而从历史文化、地质的特色跟建筑的材质等多方面的去思考，然后再想到这个除了背景之外，也就是这个主角卡通影片的这个主角了，镜头怎么拍，怎么个摆法。陈仁豪说呢，背景让故事说的会更精彩，但是呢又不能抢戏，而重点是在于要融入这个故事当中，观众看的时候不会特别注意。他说最重要这个故事呢还要有文化，能够把这个历史的文化放上去，但历史的元素又要跟整个的故事能够和谐一致。多年来在幕后为这些故事做了很多的背景，陈仁豪在这次站上了台去领这个奖项。他回忆说接获了消息，他说在早晨的时候呢他还在睡梦中，是当时的一个制片的统筹叫史哲怀转了一个简历告诉他，哈维尔你得奖了。他说当时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知道他得奖了。他说我真的充满了感恩，因为呢能够得到在美国有关的这个艾美奖，对他这是一个遥远的事情，获得评审的肯定，当他对他来说呢他是充满了感恩。这是旅美的台湾艺术家陈仁豪以一个动画的影集叫《魔域九魂》的背景设计，获得了美国2026年的美国艾美奖，这个奖项呢就叫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也是第一次颁给来自台湾的陈仁豪。今天我在这一节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也希望您不要错过了这个动漫画。这里是

0: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是中午时间2:20，谢谢您收听我们的下午时间的这一节专题新闻时间。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讲的是中国的诗词，传统诗词，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作者是都敬。我们可以看一下都敬如何为我们介绍李商隐他的人以及他的诗。他特别提到李商隐是一个冷门诗人，但是呢他很厉害，因为你去翻一下古代文学史的教材目录，会发现唐代能够独立成章的诗人三位，李白、杜甫，另外就是李商隐。有诗话记载，晚年白居易看了当时还年轻的李商隐的诗文之后，居然说来生呢愿意当你儿子。清朝学者评价，在李杜之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一山一人。因为以前大家都是不爱写爱情的，觉得太小家子气，李白写自我，王维写自然，杜甫写江湖天下，白居易写生活，但李商隐写爱情。李商隐的独特之处也就在于他的爱情诗看起来如梦似幻，千百年来人们读完了以后会下意识认为这是在讲很强烈的爱情，但又转念一下，这只是在写爱情吗？是不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他一定还在讲什么别的更深奥的东西吧？于是让人猜来猜去捉摸不透，这就是李商隐厉害的地方。李商隐出身官宦之家，9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尝尽清贫之苦。他是家中的长子，要担负起振兴家族的重任。求学的时候他经常帮人家抄书争生活费来补贴家用，这种责任感使他慢慢形成了那样敏感却仁义的性格。后来家里人送他上山学讨，这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很多人包括大唐的公主也会进山入道。李商隐在玉阳山学道的时候正是他情窦初开的年纪，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同样在那里修道的宋华阳，后来还给宋华阳写过诗表达爱意，但可惜他只是单相思。后来他把重心转移到科举上，又因为才华结识了令狐楚，拜入他的门下。令狐楚是朝廷的高官，非常器重李商隐，将自己颇为得意的骈文技法倾囊相授，甚至不管去哪里都带着李商隐，几乎把他当儿子看待。李商隐和令狐楚的亲儿子令狐桃，他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可以说情同手足。几年之后，经过他的努力还有令狐桃的帮助，他得以中了进士。不久之后令狐楚去世，西元838年春天，李商隐在料理完了恩师丧事之后，受靖远节度使王茂元之邀做了他的幕僚。在这段时间他喜欢上了王茂元的女儿王艳美。李商隐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无题，据说就是在这段时间所写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圣沟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见于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因娶王艳美这件事是他一生的浪漫，也是他一生蹉跎的起点。只因为王茂元和令狐楚刚好分属当时对立的牛李二党，而李商隐一生悲剧就因为深陷牛李党争。所谓牛李党争是指唐朝后期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结束，持续将近40年。李商隐的恩师令狐楚属于牛党，他的岳父王茂元属于李党。对于求娶政敌之女一事，经过他极力解释，换来的却是他的挚友，也就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此人不堪的评价，并且从此跟他成为仇敌。很快李商隐也为自己的这样行为付出了代价。在唐代，诗人在获得进士资格之后不会被立即授予官职，
还需要参加吏部的考试，他在这次的考试当中就被除名了，直到一年之后才顺利通过，官授秘书省教书郎。当时正是李昶得势，别人都以为他会趁此高升，但实际上岳父王茂远不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谋利，他这几年仕途只能算普通。西元843年，王茂远去世，李商隐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依靠，他和王艳美虽然恩爱，但生活逐渐陷入穷困潦倒的地步。有时候非常感慨，作为诗人的妻子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不幸。诗人内心温柔，才华横溢，谁不喜欢呢？但聚少离多，生活苦涩，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明白。元稹在妻子死后才惊觉贫贱夫妻百事哀，李商隐和王艳美也不能幸免。李商隐有一首《夜雨寄北》，那是他写给妻子的诗，很多人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在他们分别时候所写，但如果我们查一下这个时间轴，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首悼亡诗。到了西元849年，长期不受重用的李商隐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他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鸿正的邀请前往徐州。可是不过一年多，卢鸿正去世，李商隐又不得不重新返回长安。等他赶回家中，才发现妻子在不久前去世了。那个瞬间，李商隐仿佛失去了全世界。他在悼亡诗《房中曲》里写：忆得前年春，未雨寒悲心，归来已不见，景色长于人。想起前年春天，你从不曾说你辛苦，如今我归来，就只剩下我们当时一起弹奏的景色独存了。851年秋天，也就是失去王艳美几个月后，西川节度使柳振寅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妻子已去，留下的儿女还要靠他养活，那就只能够继续赶路。这件事就被他写在父子此同留别未知员外童年这首诗里：佳兆连篇玉凤凰，雕魂余帐紫青床，桂花香处同高地，事业翻时独得亡，乌鹊失栖常不定，鸳鸯何时自相将，京华拥署三千里，送到咸阳见夕阳。未知是李商隐好友韩瞻的字，他们既是同榜进士，又都是王茂远的女婿。王艳美去世对他们来说都是失去了重要的人，所以李商隐辞别长安的时候把一双儿女托付给了韩瞻夫妇，之后就独自前往川蜀。在巴蜀他过得并不开心，常常郁郁寡欢，甚至一度动了出家为僧的念头，以前执着的功名和成就突然就变得轻如鸿毛，失去意义。终于在一个雨夜，他写下了那首《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现在身在巴蜀，夜里下起了雨，突然想起你曾经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当时只说还不确定归期。这么想着的时候，窗外风雨潇潇，转眼一夜漫过了秋池。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度共剪红烛，聊一聊此刻巴山夜雨当中我对你的思念呢？什么时候呢？他的答案没有说出来，是因为知道今生已经不可能。如果这样理解，你会发现这首诗不只是实现了时间的跨越，也实现了生死的跨越。两句巴山夜雨处于不同的时空，写诗时正是巴山夜雨，想起再聊巴山夜雨则是发生在未来，正分别对应了现在时和未来时。而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发生在生时，何当共剪西窗烛，这是发生在死后。借由这首诗，李商隐最终完成了时空和生死的穿越，达成了和妻子王艳美的对话。因为不受重用，李商隐这些年来东奔西走，和王艳美聚少离多，
他也许不知道说了多少次，问了多少次，你什么时候回来？而李商隐也不知道多少次这样回应他，我也不清楚，但我想快了，快了。这是夫妻之间再寻常不过的对话。到王艳美去世，李商隐仍然在路上，没有能够见到所爱的人最后一面，这是一种深沉刻骨的遗憾。所以杜静就说，我坚信以李商隐缠绵悱恻的风格来看，这首诗兜兜转转却一直没说出的谜底是今生相约，来世相见，不要走太快，请等一等我。朱静谈诗灵动细腻通透情致，这是将诗词和诗人的生命经历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在这本书里，他写了20多位诗人的际遇荣衰还有心事，梳理了中国传统的诗词历史。这本书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都静所写的《老师装得像整个世界的美》。都静有这样的一段告白，他说在讲古代诗人的时候，我心中常常有一种感情，那是不忍，因为我已经先于我的读者我的听众知道诗人一生荡气回肠寂寞苦楚，我要一次次用自己的力量去重新刻画他的形象，勾勒他的轮廓，将他生命的质感跟重量千千万万次传达。我不忍在于害怕把他讲得浅薄狗血，唤起别人廉价的同情。我不忍也在于站在全知视角的我，已经洞悉一个人生命的所有伏笔和走向，却仍旧无力改变。他们都曾真实的存在过，爱过，恨过，畅惶过，得意过，他们的歌哭笑泪就挥洒在这片土地上，这切都是真的。而他要讲的其中让他很不忍的一位古代诗人是辛弃疾。他说1140年此时距离靖康之变过了13个年头，所谓靖康之变指的是靖康二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汴梁，掳走了宋徽宗钦宗，导致北宋灭亡。这时候北方大片区域沦为金国土地，一时家破人亡，流民遍野。当时的人们运气好的顺利南下安家，运气差的在战火流离当中丧生，而这两者之间难说幸运亦难说不幸，土地根系深重，带不走只能够留下，各安天命。有权的或侥幸被俘，遇上大恩还能够得到一官半职，没权的被抓壮丁，沦为奴役，妻离子散，岁月从此逝，一川分千江。历史的一个奏折就轻易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年五月的一天，在山东济南历城一户姓辛的家族当中生下了一名男婴。他的爷爷辛赞因为极为敬重并倾慕西汉名将霍去病，想到如今国土沦丧，就将热血抱负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把他取名叫辛弃疾。辛赞当时因为族人众多，没有选择南迁，留在沦陷区屠存，但他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冲上战场为国捐躯。在辛弃疾小的时候，爷爷就经常拉着他出门登高望远，直画山河。辛弃疾一边看着脚下的土地，一边听口若悬河的爷爷讲历史，报国热情从此盛满心中。平日里他苦练武艺，又手读兵法，兼学古文诗词，文武双修，为的就是有一天要能够派上用场。在他14岁的时候，以进京赶考为由去燕山考察地形，17岁二进燕山，亲自画地图为日后做准备。到绍兴31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21岁的辛弃疾聚集了当地2000多名热血男儿，参加了由耿精所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而辛弃疾因为读书能文，就在队伍里担任长书记。当时队伍里有一个叫做异端的和尚，私自盗走了军中的大印，准备要献给金兵，来谋个一官半职。可偏偏掌管这军印的就是辛弃疾，他一来有职责在身，二来刚正不阿，最恨背信弃义之徒。知道了这件事，他连夜骑马捉拿异端，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这样充满江湖电影气息的场景。月光皎洁，照着大河两端，山林曲径通幽，一路铺着银光。从远处看，两人骑马而奔，一前一后，前面跑的那个光头满脸慌张，时不时回首张望，后面追的那个少年一手拉着马缰，一手持着一柄寒光剑，怒发冲冠，眼看就要被追上。和尚大慌，一个回马枪甩了过去，少年面不改色，一个闪避，抬手一剑刺穿对方胸口，那人随即倒地。这少年就是辛弃疾，勇猛无畏。而真正让他生命确切的是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金军内乱，完颜亮在前线被部下所杀，金军北撤的时候，
辛弃疾奉命南下，和南宋朝廷联络，要合力围攻秦军。但在返程途中，他得知张国安投敌叛国，并且将耿精杀害。血气方刚的辛弃疾怒从心起，亲率50名骑兵前往捉拿叛贼。他以雷霆万钧之势，从50000之众的军军大营活捉叛徒，又千里狂奔到建康，把叛徒交给南宋朝廷处置。此战一出，辛弃疾声名大振，这次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回过头来看，这既是英雄的起点，也是英雄的顶峰。1164年25岁的辛弃疾因为战功被任命为江阴签判，从北边的沦陷区迁居南宋，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本来想着能够就此领兵作战，收复失地，却没料一切事与愿违。26岁的时候，激情慷慨的他就像刚刚即位的宋孝宗，献上了著名的媚秦十论，从审视察秦，观信致志守怀，屯田智勇防威，久任降战的方面陈述自己的用兵之道，希望能够获得新皇帝的信任，实现富国中兴的理想。然而平生以气节致富，以功业自诩的辛弃疾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宦海为徒。当时南宋朝廷对归正人，就是从北方来的人，心有嫌隙，不甚信任。那归正人投归正统，是从外邦回到本朝的人。辛弃疾来自北方金国统治区，而且他的祖父辛赞曾经在金国任职，这样的出身让他很难获得统治集团的信任。因此即使他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文韬武略，依旧不得重用。南宋朝廷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负责治理荒镇、整顿治安。英雄一生也只能够唱着孤寂的挽歌。几年之后，他登建康赏心亭，回望昨日梦想，如今已然成灰，悲愤地写下了那首《水龙吟》：楚天千里晴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城远目献愁空恨，欲增罗绮。落日楼头断红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看会，景西风寄影归位。秋田万舍怕应修间，流浪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有如此，欠何人换去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个时候他或多或少会再度回忆起那个17岁的时候恶尽烟山的少年，还有25岁的时候于万人之中擒贼的侠士，豪脸一歌，悲壮一笑，纵使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终究无人会登临意。另一方面，辛弃疾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同样来自北方的范邦彦。范邦彦之前是北方的县令，遭遇战乱举家南迁，因为境况相似，他们就互相扶持。范家有一个女儿叫做范如玉，白璧无瑕，知书达理，辛弃疾对她一见倾心，就结为夫妇。人生总不觉于处处事与愿违，即便官场失意，就生活而言，辛弃疾还是掀开了新的篇章。他的生活比起从前在沦陷区过的日子要舒服惬意得多。辛弃疾41岁的时候调任江西安抚使，开工兴建代谷庄园。他根据代谷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设、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且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立田为先。”因此，他把代谷庄园取名叫做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他意识到自己刚卓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所以已经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11月，由于受到弹劾，辛弃疾被罢官。此时，代谷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20年间，他除了有2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闲居。某一年的元宵佳节，辛弃疾和夫人一同游玩赏灯，车马来往，人群川流不息，他们只循着热闹去，却在热闹之中两两失散，所以就有了这首传颂千古的词篇：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驹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空转，一夜鱼龙舞。儿儿学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到底在写什么，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情爱艳遇，有人说是报国无门，于人于国于情于众皆难断。我们也只能够透过他的人生观望，他一生所书写的大多是求而不得，一落故土渴望忠心而不得，领兵作战报效国家而不得，上书陈情大展雄才而不得。如今这元宵佳节失落人海，家人各处寻，混沌之中求希望，不正像是辛弃疾他前半生一样吗？众里寻他，这他就是毕生所求，追求的是家人还是报国，又何须那么分明呢？所以关于诗，关于词，杜静就是把它跟作者的生平紧密的互相呼应，用这种方式帮我们介绍不只是诗词，不只是作者，更重要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感情的表达方式，还有感情所传递跟读者之间的连结。这本书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远流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吃药的时候呢，只想到药效是如何，可是没有想到中药西药其实药效里面都是化学物品。中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化学物品，只是中药是在这个植物里面没有经过提炼，西药呢是经过提炼之后把它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增加我们的营养，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大家会说，哎呀，你吃这个吃那个。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不了解这些药效的时候呢，你不了解这个成分是什么，可是可能你在吃的过程里面呢，中药跟西药呢，其实它里面都是所谓的化学物品。很多的西药里面的东西是从中药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所谓的中药材其实就是植物。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植物里面的东西，经过了把它萃取，最后放到药物里头。所以我们为了要增加身体的健康，我们在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去注意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会不会有相互有产生化学性的作用。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呦，那个化学嘛，很多是化学的东西，化学药西药。可是中药呢，是从食物药材里面出来的，是从农药农作物，不是农药，从农作物里面出来的。可是不要忘了，很多西药里面的元素其实是从植物，就是从植物出来的，中药是从植物里面所萃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吃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没有相互有互相会有相关联的一些作用。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吃中药跟吃西药，有的时候这两种药可能会有冲突，因为中药的名字跟西药的名字不一样，西药的名字跟中药的名字不一样，可是呢，你又没去注意它的成分的内容是如何。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在吃药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它的药的品质不说，还要注意它的成分啊。这个成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西药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是从这个农作物啊或等等其他东西里面去萃取出来，而很多我们吃中药的时候里面所产生的药效呢，就是我们现在西药里面所用的一些所谓的药物的成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你最好呢了解你所吃的东西呢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混搭。这一点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觉得很头痛啊，就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哪记得了这么多呢？不过事实上也是，所以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就记得要问清楚，要想明白，不了解的东西不要随便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我们都晓得这个病从口入，有的时候营养的东西呢，如果你吃的不对，吃的太多，或者这个很多的东西彼此中间会相冲，所以很多的食物呢也不能够去混着吃，不要自己去随便的混搭。更重要的，有些人为了增加免疫力，结果呢中药吃西药也吃，结果混搭之后呢就产生了禁忌。比方说我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说人参跟降血压的药不要多吃。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有血压高，所以你要吃降血压的药。可是人参是补养的，补身的，他为什么说不宜同时服用呢？那中间就是有时候呢，你不要忘了，很多的中药材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被萃取出来可以当西药来使用。所以我们吃这个人参的时候，或吃一些中药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所含的东西是不是跟别的西药会有相冲克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当你去进补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最好要搞清楚你吃的这个东西呢，跟中药跟西药是不是可以在同时间来用，它中间会不会有相冲克的地方。因为中药它用的是这个是农作物，不错，里面是有植物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了，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化学有关的，而化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化学其实就是从一些植物里面所提炼的，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素材本身呢是一样的，只是说呢，一个是变成中药材好像是一个植物，一个呢是变成是可以变成粉末，变成药水，可以让我们去食用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中西药的混搭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把中药材拿来放在食物里面来吃，所以有的时候你把它跟食物又搅和在一起，那它们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呢？还是说它们是基本上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棒的美食。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你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在的节目。前阵子啊，我刚好跟我以前呢在电视台工作的同事们一起聚餐啊，聊到啊最怀念呢那个时候呢在电视台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中午大家一起加便当，大家一起吃便当的回忆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啊，以前呢大家在电视台里面啊我们啊只会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另外一个啊就是在摄影棚里面录影哦。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摄影棚，吃便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吃便当的这个文化哦，在录影的时候，我想应该有蛮多人都有听说哈，有蛮多的综艺界的大哥大姐们啊，他们都会有自己偏好的口味，所以啊，当天啊，在他们录影的时候呢，可能啊哈，那一天负责叫便当的就要打听好说呢，他爱吃什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是要订那一家哈，这个样子啊，一整天的录影工作啊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哦。那另外呢，在办公室的部分啊，其实我想蛮多的上班族应该呢感想就是跟我一样哦，每到了要午休前呢大概半个小时，大家就会开始私底下询问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吃中餐啊，或者是说啊，我们一起来揪团来订便当，请他外送到办公室里面来哦。要讲到这个样子的便当文化啊，其实啊对于台湾人们来说啊好，都非常的熟悉，排骨便当、鸡腿便当，或者是去吃自助餐哈。你喜欢吃什么样子的便当呢？其实啊，我觉得便当对于我们来说啊，哈，虽然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啊，哈，如果呢你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便当，那个心情啊，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哈。现在啊，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吃什么便当，自己去买嘛。那小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吃妈妈准备的便当，对不对？当你啊打开便当盒的那一个时候啊，其实呢很期待的就是啊，看看今天呢妈妈帮我准备的菜是什么，有没有我自己喜欢的哦。所以啊，我觉得呢这个便当啊，除了是有美味的成分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那一种期待感。不论是啊，有家人帮你准备的便当，或者是说呢，今天呢你请别人外送来给你吃的便当哦，打开便当盒的那个惊喜感啊，其实啊，我有些时候也还蛮享受这一件事情的。今天呢，在我们台北好时在的节目当中，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哇，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冈本爱老师。其实啊，我常常呢在冈本爱老师的这个脸书上面啊，关注他。老师呢，除了常常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手作菜之外呢，最近啊，他推出了一本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新书啊。我毫不犹豫的，马上呢就想邀请他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便当这一件事情。那冈本爱老师呢，因为是从日本来到台湾生活嘛，所以说啊，其实呢他呢对于便当上面的理解啊，也融合了日本还有跟台湾的文化哦。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今天吃什么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哦。
1: 今天吃什么？
0: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小爱老师啊，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啊，是推出他的日本妈妈的美味发酵师这一本书哦。这一次时隔了多久又推出新书？
1: 可能一年半嘛。
0: 这个时间其实算很短哦，但是这个写书的进度很快哈、这一次啊发行的新书叫做《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讲的是我们台湾人最爱的便当了，讲的是便当哦。那这一次啊，为什么想要把新书的主题定为是跟便当有关系呢？
1: 其实呢，日本的便当在我们日本人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那个饮食的文化，就从小到大，我们就到那个学校啊，到公司都带着便当去嘛。然后来台湾之后，我开便当的那个料理课，然后就 很多台湾人好奇的问了，为什么日本人吃冷掉的便当，欸，为什么不吃那个热热喷喷的？
0: 对，这样我们要讲啊，可能会误会，不是冷掉的便当，
1: 对对对，
0: 而是说啊，我们煮好之后啊，常温放在那里， 对不对？
1: 那个不是那个放那个冰箱的冷，
0: 嗯嗯，
1: 那是常温的冷，对。
0: 嗯，为什么啊？便当啊，哈，放在那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也会好吃的秘诀哈，啊，就在啊，这一次呢，小爱老师的新书当中哦，啊
1: 嗯。
0: 那这一次啊，主要的这一本书当中啊，讲了各式各样跟便当有关系的东西。那当然啊，这个就要聊到哦，其实啊，便当呢，对于日本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除了是吃这件事情之外啊，还有呢，在准备的时候。帮你做便当的那个人的心情，
1: 嗯，
0: 其实啊，
1: 嗯，
0: 也通通都包含在这个便当当中，
1: 嗯，没错，
0: 就像啊我们常常看日剧的时候啊，
1: 嗯，
0: 有一些这个男生啊他会炫耀他的爱妻便当有没有或者是说啊今天这个上班族啊他带这个便当，嗯，是昨天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哦
1: 嗯，
0: 哇这个啊是整个办公室里面的人都会来看，哦
1: 嗯，
0: 那另外啊我们看见这个小朋友啊哈在呢这个学校里面吃便当的时候都会啊把便当盒拿起来的时候就哇旁边的小朋友也会跟着一起过来看，哦
1: 嗯，
0: 里面啊是很可爱的便当，不管啊今天这个便当盒打开是什么样子哈，各式各样不同的便当其实都包含了做便当的人的心情，那当然了吃便当的这个人是主角哈，
1: 嗯，
0: 我们来这个请问一下小爱老师哈，这一次啊推出的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主题，
1: 嗯，
0: 从小小爱老师的妈妈应该有帮你准备便当吧？
1: 有，我个小时候上那个女校嘛，所以就只有小学只有提过那个营养午餐，然后就幼稚园跟那个高中国中跟高中是都带妈妈的便当。
0: 哇，那这样很幸福哎，
1: 欸！我觉得妈妈比较辛苦，我比较觉得辛苦，但是妈妈觉得比较辛苦。
0: 那呢，在你从小到大吃便当的这个过程当中，嗯，有没有哪一个便当是你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很多很多就打开便当的时候就我看到满满的妈妈的爱嘛，
0: 真的耶，
1: 嗯，然后就看特别是看到那个我最爱的那个菜的时候我非常开心，
0: 哇，因为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带便当去学校你不会就是马上把它打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真的是要等到中午的时候打开那个便当盒才会知道今天吃什么，
1: 嗯，
0: 如果看到的是自己喜欢吃的菜那个心情会很开心的，
1: 很开心。
0: 那以前小时候小孩老师喜欢吃什么？
1: 我很喜欢妈妈做的甜味的柚子宵。
0: 哇，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们都爱吃的一道料理，
1: 嗯，
0: 对不对？
1: 然后我家是这样子，就妈妈在家里做那个柚子宵的时候她做那个咸的然后爆馅的，
0: 哦，嗯，是里面有包馅的玉子烧，哦，
1: 对对对，像那个肉啊，嗯，鱼啊还有那个菜啊都包在里面，
0: 啊，通通都包在玉子烧里面，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一般外面吃到的是全部都是就是就蛋的成分，
1: 啊，也有
0: 对
1: 当时的高汤的那个对咸玉子烧也有，
0: 哇，
1: 然后他做的是在家里做的是咸的，然后他装便当的时候他做那个甜的，
0: 哎呀这个好用心哦，
1: 这是我家比较对这样习惯，我不知道其他家
0: 不会，一般人哦都是昨天晚上吃什么今天带到学校里面去吃的大概就都是一样，
1: 嗯嗯，
0: 哦所以说妈妈还会特别为了你的便当变换不同的口味哦，
1: 嗯可能是小朋友就喜欢比较偏甜的口味
0: 嘛，
1: 所以就刺激他的食欲，就小朋友的食欲就特别做比较甜的，
0: 哇这个妈妈真的很用心耶我在看小爱老师的书的时候啊里面有好几个部分其实都有提到小爱老师对于这个便当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哦，
1: 嗯，
0: 比如说像好吃的便当啊还有这个带便当发生的意外事件啊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在书中有分享哦，
1: 嗯，
0: 大家有兴趣的话，啊
1: 嗯，
0: 可以去书里面看看，都是一些就是很可爱的小故事，
1: 嗯，
0: 那我在这边呢其实就我也忍不住要分享，因为我在看这个书里面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带便当的事，因为以前呢我也是就是国小的时候跟小爱老师一样就是学校里面有营养午餐，所以其实没有带便当这件事，所以在国小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带过便当，是直到有一次啊我要去校外旅行，那个时候是去动物园，然后呢我的奶奶就帮我准备了一个便当盒，我到现在都还 印象很深刻，那个便当盒长什么样子，是绿色的椭圆形的一个便当盒，然后啊打开的时候啊，真的就跟小爱老师说的一样，是我最爱吃的菜，是我奶奶呢，她会用青江菜还有跟毛豆仁去炒饭，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火腿丁去炒饭，然后啊他呢除了有一整个便当里面是炒饭之外啊，还有炸两片鸡肉给我吃，我当天超开心的，因为就是我在家里面爱吃的那一种菜，然后呢就是直接在动物园里面的时候就跟朋友跟同学一起聊天一起吃便当，那个回忆虽然是我国小的时候回忆，但我到现在印象都还非常深刻哎、这个就是便当带给我们的很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小爱老师，
1: 童年的那个好怀疑
0: 对、到现在都还会记得，
1: 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小爱老师啊哈，其实呢平常啊我们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也可以看见他常常分享一些他手做的料理啊、那当然啊这一次呢在他的新书当中啊是以便当为主题，除了是啊跟我们分享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之外，当然重要的就是便当当中到底有些什么，对不对？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请乔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这一次啊，他带来了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在这一本书当中啊，总共是分为两个部分哦，一个部分啊是美味设计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料理很重要的味觉的部分哦。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请教小爱老师，我们台湾人啊吃便当呢，其实都是讲究热腾腾的，有没有？尤其是在学校，我们一定也都会把便当再加热之后再吃哦。但是呢，在日本吃便当啊，其实呢，把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加热这一件事情考虑进去。那呢，其实啊，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台湾人比较不会考虑的东西，日本便当啊也都会做到。比如说像在书中呢，小爱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说呢，他们啊在料理的时候，通常会把料理要变小块一点，不要那么大块。这是啊料理的人的心意，让吃便当的人能够虽然是在外面吃东西，但是也能够比较优雅，能够方便的吃东西哦。常温也好吃，这样怎么做到啊？
1: 台湾的便当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是热热吃的时候好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便当那个酱汁比较多。
0: 哎，真的耶，像我们爱吃卤肉饭有没有？就很
1: 然后就食用油的量比较多，然后酱汁跟油融掉之后，就油跟血会分离嘛。
0: 对，也没错、哦、
1: 所以就冷掉之后就觉得就冷的那个味觉就感觉比较不好吃。
0: 没错，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你会看觉得哎，它冷掉了那个样子就已经好有点不适合吃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台湾的便当就热热吃的时候才好吃。日本的便当呢酱汁比较少，很干的。对、哦、如果有那个卤味啊就酱汁比较多的菜，我们就故意的把沥水
0: 哦，都会先做这件事。比如说，如果有汤汁的菜肴，会先把它让汤汁呢先去掉，然后呢让它呢比较没有水分的情况之下放到便当里。
1: 然后呢，比如说炸物、炸鸡啊、炸鱼啊，就我们先腌鱼，就用比如说用那个盐曲啊，它的那个作用是把肉质就变软嘛，软嫩。就先这样的那个先步骤
0: 先处理，等于是把肉汁先锁在里面这样子，
1: 然后用那个面衣就包起来，把它就它的那个腥味就包起来，包起里面。

0: 好把它包在面衣当中，这个样子要放在便当里面，那个肉汁就不会掉出来，对不对？
1: 然后炸鸡炸鱼的时候就要沥油，就完全沥油，这样不会影响到别的菜的味道。
0: 所以说啊，是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就先把这一些事情通通都考虑进去，对不对？这个样子啊，当我们呢把这个便当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去吃它啊，其实味道不会像我们台湾人说的走味，不会走掉，还是依然把那个美味都锁住锁在当中哈。这个就是啊，日本面当常温也好吃的秘诀。我本来一开始看到标题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就是翻开我会看到一堆寿司料理，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台湾人对于这日本料理的印象，寿司做便当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没有油脂，不会就是那干干的一样放在便当里。但是啊，在当中我竟然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就会做的料理哦，然后也是很适合放在便当当中。
1: 可以。
0: 对，这个就像小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在料理的过程当中都先处理，这样子啊才能够啊让便当呢保持到常温也好吃的这个样子，就是呢这个小 paper 哈。那呢除了是呢我们呢让便当放了一段时间，我们一样不走味，常温也好吃之外呢，其实日本便当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尤其是啊我们常常会去日本旅行嘛，对不对？你会看见啊，就是呢他们把这个便当放在就外面贩售的时候，哇，你先看到的是它很吸引你，
1: 吸引你的眼睛，
0: 它的样子很漂亮，反而呢我们会忘记先去看说这是鱼便当还是肉便当，不会，你看到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对不对？日本人是很重视这一块吗？
1: 日本人不只是吃的好吃，也重视就外观嘛。外观是我们有重视五个颜色的颜色，就一个是就白色，白色代表是什么呢？白色代表是淀粉
0: 啊，米饭，
1: 对，米饭、白饭还有面
0: 啊，面条
1: 也是可以。然后就棕色是肉或是鱼，就蛋白质的来源，
0: 蛋白质，咖啡色，
1: 然后就橘色，橘色红色，
0: 红色
1: 这是红萝卜，会有小番茄然后绿色是青菜，花叶菜啊，小松菜、菠菜类，
0: 很多纤维质都是属于绿色的部分。
1: 然后最后是黑色，你觉得黑色是什么？
0: 如果是日本的话，是那很好吃的那个甜甜的黑豆。
1: 不是是海苔、海草类，
0: 这个我也好爱吃哦。
1: 对，所以打开有看到就五个颜色的颜色，就觉得很好吃，很漂亮。
0: 这个我们台湾啊，真的有一些本东爱学习哦。因为常常呢，我们台湾的便当就打开来只有两种颜色，白色跟棕色。
1: 对，我印象中的台湾的面都是棕色的，
0: 因为台湾
1: 棕色也好吃，
0: 对，也好吃，但是呢，在视觉上好像就没有这么的美观。因为像是蛮多台湾的便当都会喜欢把高丽菜或者是白菜给它当做是纤维质的部分，但它一样就是属于比较就是棕色、浅色的部分，看起来就没有什么那种色彩缤纷的感觉。
1: 所以颜色也会刺激的食欲的部分，对，
0: 这个是真的，颜色也会刺激食欲。
1: 对，然后给吃的人期待嘛。
0: 对，没错。
1: 然后接下来可以吃到什么味道这样子？
0: 真的耶，这个就是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爱去日本旅游嘛？我们常常啊会先把什么餐厅查好，说我今天要吃什么。但是呢，通常我们都会在其中几餐里面就会选择说，我们这一餐要吃便当。你很少听到有观光客说啊，我到台湾来我要吃便当，好像很少听到。但是我们通常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把这个便当列在我们想要吃的范围之内，就是这个原因。它好看又好吃，对不对？小艾老师啊，这一次呢，在他的这一本新书当中啊，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日本这个好看又好吃的便当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非常实际的部分，也就是实作的部分了哈。等一下啊，我们就请小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要怎么样处理这些便当，而且啊，既快速又美味。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我们来加便当哦。现场啊，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这一次啊，小爱老师带来的是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哦。我们刚才啊，已经有预告说这一段要来讲这个最实际的部分哈，就是怎么做便当嘛，对不对？在这一本书当中啊，其实小爱老师啊，有非常多的便当的例子，那包含了一些这个小食谱，还有跟这个小 paper， 通通都能在书中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啊，有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一般人啊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我已经做完晚餐了，还要再做便当，对不对？但是小朋友们明天就是要带着便当去学校啊。我们呢在呢书中啊齁，小海老师特别有一个部分是日本妈妈的20分钟便当书。真的有办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帮小朋友准备便当吗？
1: 很多台湾人误会的是，就日本妈妈就早上五点起来就做便当。
0: 对，
1: 就可能是那个自检很久以前的日剧的那个关系。
0: 对啊，以前我们看日剧都是这样，妈妈都是比家人们还要早起床很久，早上起来帮全家人准备便当，对不对？
1: 现在呢，日本的家庭也是选型家庭嘛，所以就妈妈没办法就早上五点起来就为了急用便当就做这种事，所以就妈妈就其实花短短的20分钟就完成
0: 便当。要怎么做？
1: 其实就日本的便当才可以就偷跑
0: 哦，那偷跑的方法。
1: 对，还常备菜，我们说常备菜，常备菜就是就做好，然后就放冰箱，就可以几天，或者腌菜的话就快一个月可以放了。
0: 那这个就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怎么保存它，对不对？
1: 比如说腌菜的话就我们用刺甜刺来腌
0: 哦，或者就甜刺的方式，
1: 或者就比较咸的那个酱油跟刺来腌，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大概两三个礼拜就没有关系
0: 哦，
1: 没问题，
0: 然后直接给它放在冰箱里做冷藏这样子。
1: 然后就我准备蒟蒻嘛，那饭是蒟蒻，然后蒟蒻，然后另外三个副菜，那个小菜，小菜的三个小菜，其中一个是腌菜，所以另外两个也是可以用常备菜，就前几天可以偷跑。
0: 就是呢，比如说如果周末比较有空，
1: 对，
0: 先在家里面先做，然后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我们来举一些实际一点的例子好了啦。如果啊，我家里面有两个小朋友，那我要帮他准备明天要带去学校的便当，主食的部分要选择什么？另外配菜的部分会有些什么呢？
1: 主食是白饭嘛，然后主菜我常常做是汉堡派，汉堡派可以偷跑的。汉堡派可以捏成圆形，然后可以冷冻。然后前一天的晚上可以退冰，然后早上可以做的是只有煎一煎。
0: 那这个小朋友很爱吃哎，而且听小爱老师这样讲，好像几分钟应该就可以解决的事哎。
1: 然后就副菜的话，就一个腌菜嘛，腌菜可以几个礼拜前也可以偷跑。然后就副菜的话，比如说精品油棒啊，就菠菜的拌菜呀、可以前一天可以。对，偷跑，所以晚上做菜的时候就顺便也一起可以做。
0: 而且是听起来这几个配菜感觉营养也够，纤维质也够，对不对？
1: 然后就转便当的时候就尽量就没有就空间，就如果有空间的话，日本人就通常就带着便当通勤嘛。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呢，你在选择便当盒的时候，你就要选择适合的便当盒，对不对？不是说你感觉上来说同一个价钱，那我买大一点，不是这样，而是说你要考虑到你在呢准备便当的时候，这个人的食量如何，这一餐能不能够吃完，还有你在装这个便当的时候怎么装才很适合让他能够带去学校吃，对不对？
1: 如果空间太多的话，就通勤的期间中就会变 牙扁，
0: 嗯，
1: 就打开的时候很难过。
0: 对，真的耶。
1: 做的时候很漂亮，然后打开的时候有难过的结果。
0: 嗯，所以啊，嗯，你要先从选择一个适合的便当盒开始，对不对？
1: 适合的便当盒，对对，然后要通通挤满。
0: 哦，
1: 嗯，
0: 哎，所以啊，这个样子才能够呢让要吃便当的人打开便当的时候，哇，感觉上来说就是呢通通都没有变形，嗯，而且也能够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
1: 比如说我小孩喜欢就汉堡派嘛，
0: 嗯，
1: 然后先装白饭，然后再来装白饭一定可以定型比较
0: 容易，
1: 对，嗯，比较容易定型，嗯，所以先装白饭，然后再来蕨菜，蕨菜是比较大块一点，
0: 嗯，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1: 然后再来小菜，
0: 嗯，
1: 然后最后有空间的地方可以用那个小番茄或者那个花叶菜，摊的花叶菜来空间就放一放，
0: 哦，
1: 这样不会动一动也不会动，
0: 哎，
1: 不会牙扁，
0: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嗯，然后刚才啊小爱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先把饭主食放进去，面啊饭啊先放进去，然后啊再把的这个主菜放进去，
1: 嗯，
0: 那另外啊哎今天要吃的这个配菜都放好之后，如果觉得还有点空间，像呢小番茄跟花椰菜都是很容易塞空间的蔬菜哈，
1: 嗯嗯嗯，
0: 再放进去呢，除了是让它空间填满之外，小朋友们吃了也营养嘛，哈，不怕它就是乱吃东西这样子。哎，嗯，所以说啊，这个是连呢便当的你放主菜跟副菜的顺序也都要考虑到，
1: 对，
0: 这样子呢小朋友们才可以就是带着去吃的时候啊，嗯，在中午吃的时候是一个不变形很完美的便当，哎，这是充满着妈妈的爱好不好，
1: 嗯，
0: 虽然呢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做这些事，但是啊，嗯，我们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呢先偷跑一下，
1: 嗯，
0: 怎么样准备这一些料理啊，怎么样准备这一些副菜啊，这一次啊在冈本爱小爱老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的美味解密这一本书当中啊都有教大家哦，一步一步跟着做啊，帮他做便当的那个人就可以吃到你的心意，另外也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哈。那今天啊在这个访问的最后啊，我们请小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平常在家里面应该也蛮常做便当的对不对，嗯，平常在家里面做便当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每次做便当给那个小朋友，我希望他吃得很开心，然后就尝试他通常不敢吃的东西，就如果装便当的时候，
0: 哦，
1: 他比较敢吃
0: 哦，哎，这样小朋友不会抱怨哦，你好像你有就是偷偷放我平常不爱吃的东西哦，
1: 他偏食的就挑食的小孩，但是就可能就便当这是对他来讲比较特别，
0: 嗯，
1: 就装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的食物嘛，
0: 哦，小小一点给他让他试一试的，
1: 然后就让他就尝试的感觉，
0: 嗯，
1: 哦，今天有不同的菜 OK 我尝试一下，
0: 嗯
1: 嗯，就没有给他压力的情况下，就给他就一点点的尝试的机会
0: 哦，哎，你看哦，从这边啊真的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妈妈的小心思，
1: 对，
0: 哦，不是
1: 自我挑战他，哎，今天可不可以就放一下下，
0: 嗯，
1: 然后就他回来打开他吃了没有，哎，他终于吃了这样子，
0: 哦，那个心情应该也很开心吧对不对，哇，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呢妈妈有把他的爱意还有跟他的心思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让小朋友之后啊能够尝试吃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其实啊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美食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他能够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食物，对于妈妈来说除了营养之外他能够去享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哦，那这一次啊推出的这一本跟便当有关系的书，小爱老师想要透过这一本书告诉读者们一些什么呢，
1: 嗯，很多很多台湾的读者就对日本的便当有好奇，
0: 嗯，
1: 因为是一个是那个日剧的影响嘛，所以就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日本便当并不是很难的事，
0: 嗯，
1: 就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就常温也好吃，然后加热也好吃，然后都看的也看好看，然后吃的也很好吃的。
0: 这一次啊，在呢书中啊，小艾老师啊，算是这个手把手的教大家哈，从呢怎么样让便当看起来好吃，另外啊，怎么样真正好吃，都在书里面跟大家有做分享哦。那这一次啊，一样呢，小艾老师推出的这本新书，一样是由这个麦浩斯所出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请大家要多多支持小艾老师哦。今天呢，谢谢小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小艾老师的脸书上面按个赞，平时啊也可以追踪一下，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爱的时尚厨房之后啊也可以呢有一些小爱老师的相关讯息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哦。今天谢谢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

0: 家刚才在听小爱老师讲便当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呢？不管啊，这个便当啊，我们是在外面买的，还是说呢，是家里大厨的爱心哦。吃便当这件事情呢，其实啊，对我们来说啊，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比如说像是啊，我刚才就有说到，常常到午休之前，上班族们就会开始讨论说，今天要吃什么，对不对？是排骨、鸡腿还是烧肉呢？除了啊这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主餐之外啊，其实呢一个便当啊，它好不好吃，它所拥有的配菜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今天啊在节目的这一个阶段啊，我们就要来看看啊，在呢上班族们的心中啊，便当当中经典的配菜有哪些，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啊，应该会有你爱吃的哦。要不要加蛋啊？通常啊，我们去买便当的时候啊，老板都会问你这一句话，对不对？在呢社群网络上面啊，被提到的便当当中的经典菜哦，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卤蛋了耶。哎，你不要觉得卤蛋啊，它看起来很普通，在一般的小吃店或是便当店一定都有啊。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的便当里面你加蛋，加了一颗卤蛋哦，哇，那个便当的丰盛度啊，整个就马上的提高了哦。尤其是啊哈，其实呢卤蛋啊也不是随便卤卤就好哈，通常啊哈它呢都要吸满卤汁，外表呢是呈现那种深褐色的感觉。如果啊切开来之后啊，你看见呢里面连蛋黄啊都已经啊卤的有一点浅咖啡色的透透的哈，你就会觉得哇，这一颗卤蛋啊哈真的是太美味了。再来啊，也有一些人啊齁，也把呢吃卤蛋的方式啊拿来呢在社群网络上面做讨论。比如说呢，你是喜欢把卤蛋压碎，或者是说还用筷子夹成一半，还是说啊齁你直接咬着吃呢？每个人啊对于这个卤蛋处理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齁。导致啊有蛮多上班族们都说啊齁，你要去买便当的时候啊齁，要不要加蛋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呢也会顺应着时间的不同，这个时间啊齁就是什么时候要呢发薪水的这个时间啊齁，而呢有所变化齁。通常啊在月初的时候啊，就会呢想要加颗卤蛋，跟呢你去素食店点大薯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齁？但是啊我想啊齁，如果呢平时啊能够啊在便当里面加颗蛋，帮自己补充一点营养，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哦。比起高丽菜哦，如果啊在便当里面给的配菜呢是新鲜的绿色蔬菜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更有好感哦。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啊你是六年级七年级生的话哈，我想啊你就会跟我一样哈，经历过在呢台湾啊的学校里面啊带铁便当蒸便当的那个时期哈。那这个时候啊，如果呢你的便当里面有绿色蔬菜的话，它经过长时间的蒸煮，通常都会变黄嘛哈，口感呢就没有像刚炒起来的时候这么美味了。而便当店的便当呢，通常都是我们买了带回办公室吃，对不对？所以啊菜呢会是刚炒好的新鲜的绿色蔬菜，这个时候吃啊口感呢就会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绿色蔬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搭配上肉类啊白饭啊，自然呢就会是满意度很高的配菜哦。那另外啊，除了绿色蔬菜之外呢，我们不是常常说要吃彩虹蔬果吗齁？刚才啊在呢节目当中啊，小爱老师也有提到说啊，利用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蔬菜来帮便当呢做配菜还有配色哦。所以说啊，像是呢红色、黄色及白色的蔬菜呢，通常啊会被拿来搭配上其他的食材一起炒，例如说红色的番茄炒蛋，黄色的玉米笋炒白色的香菇，此类型的食蔬菜色啊齁，在你的便当当中啊，通常呢都会是高人气的配菜哦。尤其是呢番茄炒蛋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可以说是全年龄层都能够接受，而且营养又美味，在天气热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开胃哦。另外豆类制品也是便当的配菜当中非常有人气的品项哦。你喜欢吃豆腐、豆干还是豆皮呢？ 不同的豆类制品啊，通常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说是豆干的话啊，通常呢是会比较重咸一点，只要炒点辣椒就能够让人吃上好几口饭。如果啊是用卤的话啊，我呢是比较喜欢的带有一点汤汁的那一种，因为啊这样子会感觉起来比较入味哦。而豆腐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多，几乎啊是煎煮炒炸都可以哦。那夏天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自助餐的便当店的时候呢，还会看见有凉拌的皮蛋豆腐这一个选项哦。感觉上来说啊，你选择这一道菜啊，肚子啊好像就有一点半饱了耶。通常呢，便当当中的主食会是白饭，那你还会希望有冬粉这个选项吗？哎，讲到这里啊，应该有蛮多人啊，吼，都在说，对对对，我就是爱吃便当店里面的冬粉哈。虽然呢，感觉上来说啊，哈，你呢又有白饭又有冬粉，淀粉类的食物会有点多。不过啊，喜欢吃的人就说哈，通常啊，在便当当中的冬粉呢，口味啊都会稍微的重一些，这一种充满咸香的风味啊，不用多一点点就好了。有一些人呢还会啊把这个冬粉哈、搭配着白饭一起吃，说口感啊是刚刚好的。如果啊哈、喜欢吃冬粉的人啊哈、还会呢先把便当当中的冬粉当做第一主食，先把它吃掉，然后再来吃白饭。这一种双主食的搭配方法、啊、也算是相当有饱足感的吃法吧。另外啊，像是马铃薯、南瓜这一种根茎类的蔬菜呢，也是被许多人点名可以帮便当大大加分的配菜。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些便当店哦，它呢会把醋溜土豆丝这一道凉拌菜呢拿来当做配菜。另外啊，我很喜欢的有一家哦，是在呢信义区松德路上的便当店，它呢是会把南瓜蒸熟之后，再把南瓜做成凉拌菜。这一道菜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常常啊我都去呢外带便当的时候啊，再另外加点一份这个凉拌南瓜外带回家，这样子呢晚餐的时候啊可以再吃一份南瓜哦。毕竟啊现在啊在台湾呢夏天的时候天气这么热，对不对？真的是蛮适合吃这一种自带凉感的配菜。除了啊我们是去呢自己买便当可以自己选菜之外呢，我们也蛮常啊用外送的方式来订购便当的嘛哈、当你打开便当的时候，看到里头的配菜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会觉得特别开心的。今天啊我们所聊到的这一些呢，在大家心目当中的人气配菜哈、应该啊也有你喜欢吃的吧。吃便当这一件事情啊，并不一定呢是因为外食，是因为便当而就吃得不健康。在这边啊，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啊我们是呢常常需要外食的人的话呢，除了要吃得美味之外啊，你也要记得哦，帮自己做出营养均衡的选择，多吃一点蔬菜，少吃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这个样子呢，即便我们平时是外食一族，也可以让自己吃得开心和吃得健康哦。
1: 主厨，我当家。
0: 想要利用微波炉简单的做出好吃的蔬菜料理吗？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香菇娃娃菜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新鲜香菇三朵，洗干净切成片，娃娃菜半包，洗干净之后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将食材全部都放到可微波的保鲜盒当中，淋上少许的橄榄油，撒上适当的盐，盖上盖子，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大约三分钟之后取出，这道简单又美味的香菇娃娃菜就完成哦。其实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这一件事情，是我之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啊，跟同事们一起去一个便当店，想要买一点蔬菜来吃。那当时那个便当店的大姐啊，就是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的。她也告诉我们，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哦。隔天呢、啊，我有同事啊，就带了一盒 他已经切好的蔬菜来到办公室，利用微波炉呢直接微波之后啊，非常的成功，也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分享。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啊，我也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蔬菜来做微波，其实真的很方便呢。比起烫青菜还有跟炒青菜来说啊，微波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呢是更软一些哦，但是啊所节省的时间也很多。今天啊在这边呢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利用微波炉啊来做出这个好吃的蔬菜料理。很开心能够在星期天的早上11点到12点钟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两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再见喽。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波兰陆军作战指挥部在今天表示，一架俄罗斯米八军用直升机从俄国飞蒂加里宁格勒，短暂入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波兰的领空。路透社报道说，指挥部在社群平台 X 上指出，这架直升机在波兰领空停留了42秒，最深深入大约有300公尺。指挥部表示，战机已经紧急升空，地面部队以及装备保持待命。事件性质表明，俄罗斯又在测试我国的防空战备状态。面对任何与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有关的侵犯波兰领土的行径，波兰均保持高度警戒。俄罗斯驻华沙大使馆没有立刻回应路透社就这一事件的置评请求。另据报道，美国进一步收紧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企图打击伊朗经济。伊朗航空公司今天被迫取消部分国际航班。法新社报道说，一名德黑兰旅行社的业者表示，飞往巴格达、马斯开特、卡达、乔治亚与亚塞拜然的航班全部已经暂停，但前往其他多个目的地的航班仍然可以搭乘，包括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在21号时宣布这一些新措施，这是美方扬言要对伊朗实施经济罗曼底登陆的行动的一环，企图迫使伊朗在近7个月的战争后屈服。不过，伊朗航空业者多年来一直遭受各种制裁，目前仍然不清楚这新一轮的制裁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其他国家是否会配合。根据飞航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即使新制裁在今天生效后，伊朗主要航空公司之一马汉航空仍然有一架从德黑兰起飞的航班降落在中国广州。中国昨天表示反对美国的制裁措施，并称其为非法。德黑兰国际机场资料也显示，今天仍然有一个飞往上海的航班预定会起飞。这名业者还告诉媒体说，尽管有部分飞往伊斯坦堡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但仍然有一些航班照常排定。这名业者还说，目前情况不稳定，他说我们担心的是航班取消，所以暂时停止售票。此外，一架从坎布尔起飞的马亥航空的班机预计中午时分抵达坎布。根据德黑兰国际机场网站的消息说，旅客仍然可以透过瓦雷神等伊朗小型航空公司搭乘航班前往土耳其或是亚美尼亚。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邮报报道说，纽约警方和消息人士表示，有3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日前在凌晨时分被目击从曼哈顿上东城的一处人孔爬出，而事发地点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预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下榻的饭店仅有几步之遥。警方指出，这3名男子凌晨4:35左右从公园大道靠近东61街的一处 地下坑洞爬出。事发地点位于曼哈顿上东城。目击三人从地下冒出后，警方表示他们随即分成两辆车逃离了现场，沿着公园大道向北驶去。警方随后到场调查，现场可见人口盖遭到移出，附近也留下了用来开启人孔盖的工具。据消息人士透露，内塔亚胡预计入住附近的一家酒店，其他政要也预计下榻这一酒店，不过目前尚无确认这三人从人孔爬出的事件是否与内塔亚胡这一次入住纽约饭店的行程有关。另据报道，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峰会前夕遭到中国拘留近两年的华裔地震学专家陈友林，他的妻子荣玉芳表示希望川普能够亲自介入，让丈夫早日返美。川普预计在会中提出陈友林以及另外一名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敏欣的个案。美联社报道说，54岁的陈友林和53岁的敏欣是美国政府列为在中国遭到错误拘留的唯二美国公民。荣玉芳在昨天说，当川普总统亲自介入这一类案件，美国人就能回家。他说这是我观察到的。川普五月在北京时曾和习近平谈到了陈友林，若本周再提，他说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解决。白宫还表示，川普希望每位在海外被拘留的美国人都能够返家。陈友林出生于中国，1998年赴美深造，在波士顿研究地球与地震，2024年11月到北京探亲期间遭到中国国安人员的拘留，之后被控间谍罪，但是遭到家人的否认。荣玉芳说他什么错都没有犯。陈友林的研究公开透明，而且与全球科学家合作，包括中国学者。拘留一事令他极度震惊。荣玉芳还说，陈友林也研究核试验，包括北韩的核试验，他可利用数据判断地下发生的是天然地震还是核爆，并估算核爆规模。他同时还推测北京可能因他的专业而对他有所针对。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58.25%，跌幅是 0.75%， 收盘在 7706.3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51.27%， 跌幅是 0.68%， 收盘在 51512.4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08.24%， 跌幅是 1.13%， 收盘在26936.04。在天气方面，

0: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纽约今天多云，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0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4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也有 50% 的概率，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2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

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美东地区接获天气的警告，强大的东北风暴是从昨天开始逐步的影响了美国东部的16个州，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这个今年首场潜在的大型东北风暴也正在向纽约地区逼近中，可能会带来暴雨、沿海洪水、致命的离岸流以及破坏性的阵风，纽约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对于纽约市和长岛居民而言，这一场风暴真正需要关注的时间将会落在本周后半段，或者是本周一直到本周末期间。气象预报显示说，低气压的系统是会沿着东海岸逐渐发展，并在周六周日向北移动，接近三州地区时快速的增强。纽约市从昨天一直到明天预计以有风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华氏60多度。到了25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风雨以及沿海地区的影响可能逐渐加剧。目前最大的变数就是风暴最终会沿着哪一条路径北上。目前预计低气压中心可能更靠近海岸，如果风暴进一步的向新泽西州或者和长岛方向偏移的话，那么纽约市可能受到较强的影响，包括暴雨、每小时约有50里的强阵风以及比较严重的风暴潮。另外的一套 GFS 的模式则是预测风暴中心将维持在较远的外海，如果这一个路径成真的话，纽约市可能主要处于风暴外围，仅会出现间歇性的降雨和大风。不过即使风暴中心没有直接靠近纽约，长岛以及皇后区的沿海地区仍然可能面临着显著的风险。预报显示，持续的强浪再加上较高的天文潮位，可能造成严重的海滩以及沙丘的侵蚀，并增强沿海地区结构性淹水的可能性。外海浪这个高度预计可能达到15到18尺，沿海洪水风险也可能从本周中就开始逐步的升高，并在周末达到更高的程度。

于长岛和皇后区的沿岸居民来说，除了强风和降雨，也需要留意海浪和离岸流的风险。即使纽约市并没有处在风暴中心的话，但是持续几天的强浪和高水位仍然可能对沿海社区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风暴的路径仍然存在着诸多变化的空间，居民应该持续地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特别是居住在长岛、皇后区及其他沿海低洼地区的民众，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风、防洪以及周末出行的安排。那在这里呢，正好要告诉大家，本周五就是中国的中秋节，如果这样的又是风又是雨的话，我们真的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到月亮。那希望就是风雨之后我们能够见到大月亮。有的人说不是15的月亮16圆，就是16看的话也是大大的圆月亮。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纽约市很快将会对租客提交的每一宗暖气投诉进行个别调查。这一项旨在改革市政府处理暖气投诉方式的新措施，将会从10月1号供暖季开始推出。这项新的政策的改变是市政府过去的一个做法。此前呢，如果是同一栋大楼有多名租客提出暖气的投诉，市政府呢可将多宗投诉合并处理。但是现在呢，他们报道说，过去的政策导致政府在没有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结束处理数以千计的个别投诉。曼达尼日前在2026年的一个峰会上，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市长表示，在今年市政府举行的一系列的租客听证会中，居民多次的向他们反映暖气的问题，因为在冬季纽约是挺寒冷的。租客说，如果市政府希望让租客更快地获得实际的帮助，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暖气，并知道在没有暖气时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曼达尼在今年5月公布住房计划时已经承诺改革暖气投诉处理流程。市长办公室在今年夏季发布的租屋敲诈听证会的报告中也表示，市政府检查人员将被要求尝试检查所有提出非匿名投诉的公寓，不会再因为同一栋大楼有多宗的投诉而将其中部分投诉视为重复的个案。与此同时，这些租客听证会也促成了市政府采取其他的改革措施，例如允许租客预约部分楼宇的检查，以及改善电梯故障投诉的处理速度等等。纽约市规定，楼宇业主需要在每年10月1号到第二年的5月31号期间为租客提供暖气，每天上午6点到晚上10点。如果室外的温度低于55，室内温度需要至少维持在68度以上。晚上10点到第二天上午6点，室内温度则需要至少维持在62度。纽约市民如果遇到住宅供暖的问题，可以拨打311，或者是透过311线上平台提出投诉。根据市政府网站的说明，租客在提交投诉之前，应该先尝试和房东、物业管理人员或是大楼管理人员协商来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是住房维护和发展局 HPD 将对相关投诉进行调查。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本周一的清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市中心发生了一起坠楼死亡的事件。这是一名62岁的亚裔女子丽徐，她从40路的一栋高楼坠下，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向媒体透露说，事发前这名女子62岁的这名女子，她叫丽徐，和她55岁的男友曾经一同饮酒以及使用可卡因，之后因为男友过往的出轨问题发生了争执，女子情绪激动，一度试图跳楼，男友曾将她拉回，但是稍后女子再度走向了阳台，最终坠楼身亡。警方表示，就在本周一凌晨9月21号凌晨五点，他们接获了911的报案，前往法拉盛40路的131-02A号，发现62岁的这名女子丽徐失去了意识，没有反应，身上有从高处坠落所造成的伤势，急救人员将她送往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之后宣告了她的死亡。而根据警方掌握的初步情况说，事发前这名女子与她55岁的男友在一起，两人曾经饮酒并使用了可卡因，之后他们谈到了就是她男友之前的出轨一事而发生了争执。警方称，丽徐这名女子情绪激动之下曾经试图跳楼，但是被男友及时拉回。警方又表示，之后她趁男友不注意的时候再次前往阳台，等到男友发现时，她已经悬在阳台的外侧，双手抓住阳台的边缘，男友曾经试图将她拉回，但是没有能够成功，最后这名62岁的女子坠楼身亡。警方此前向媒体证实，死者是一位亚裔女性，纽约市法医办公室将进一步的确定她的死亡原因和方式，案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警方没有表示男友面临任何的刑事指控，也没有公布是否有其他人在场，案件的完整时间线以及相关的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理清。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停业十年的纽约老字号卡耐基熟食店日前在曼哈顿中城第七大道和54街重新开门了。新店距离他们昔日的老店址仅有一个街区，临近的剧院区。开门第一天店内就爆满，下午四点钟店外就已经有食客在排队了。卡耐基熟食店曾经是纽约熟食文化的代表之一，2016年停业。这一次回归的店面是在原来地址的所在地，两家店昔日同在中城经营，曾经被视为纽约熏牛肉大战中的竞争对手。新的旗舰店地址位于第七大道和54街，每天营业时间从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卡耐基熟食店的第三代的执行长哈伯表示，业者一直等待适当的时机和合适的店址。当这个店面试出时，他们就认为这是延续第七大道熟食店传统的理想的下一步。这个空间呢，可以说承载着许多纽约熟食店那里的历史。新店保留了多项经典的菜式，包括堆叠丰厚的黑麦面包熏牛肉和咸牛肉三明治，另外有自制的鸡汤、犹太马铃薯馅饼，还有全牛肉肠热狗。菜单也新增了一些内容。卡耐基熟食店创立于1937年3月，最初是由奥格尔夫妇在第七大道854号开设的，只有约40个座位，因为临近卡耐基音乐厅而得名。早期常客包括音乐厅的演出者。一直到60年代，这家店还曾经为附近节目彩排供餐，披头士和滚石乐团演出后也会到这里来。在1976年代，有两个新人接手，开始在店内自行的腌制熏牛肉和咸牛肉，逐步的奠定了日后的名声。这家老店也和纽约的演艺圈渊源深厚，像伍迪·艾伦等，他们都曾经到访。伍迪·艾伦1984年的电影百老汇丹尼玫瑰的开场和结尾都是在这个店内拍摄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也非常喜爱这家店，他在2012年的纪录片中也拍到了重返卡耐基的熟食店，享用咸牛肉三明治，并将吃不完的食物仔细的打包带走了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法拉盛有一个讲座，昨天是在富康医疗社区中心举行的。这个讲座呢是华裔失智症照顾的知识和社区资源，是由脑神经专科医生武安利以何谓失智症为题，讲解了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面对的困难，并且分享了饮食和照顾的建议。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有听众举手机拍摄简报。讲座还指出，部分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可能忘记了吃饭，失去了做饭的兴趣，或选择不健康的食物，也可能因为忘记喝水而出现脱水以及便秘。讲座提醒家属应该留意患者是否按时进食，摄取足够的水分，并依照他们的健康状况选择合适的食物和饮品。谈及生活方式的时候，讲座中他们提出，经常的运动有益心脏健康，也可能有助于维持认知能力以及改善心情。讲座也提到，参与社交和动脑活动可能有助于维持认知健康，并建议民众注意日常的饮食，适量的摄取蔬菜和水果。讲座介绍了滋养大脑的一些饮食，包括全谷物、绿叶蔬菜、浆果、鱼类、家禽、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等食物，并建议减少摄取红肉、黄油、奶酪、快餐和甜食。另外讲座还提到维生素、鱼油、银杏等等这些对记忆有帮助的一些维他命。活动是由阳光社区服务、阿兹海默症关爱服务以及富康医疗合办的。

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纽约市马拉松路线自2011年以来首次迎来了改动，将会在11月1号登场的赛事中，跑手行进布朗市慕天堂的路线将会有微微的调动，借此呢减少跑手转弯的次数，并且降低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赛程行进布朗市的路段长约一里路，往年设有七个转弯处，今年呢将减少五个。路过过往的路线，绕行东140街，那里的超级市场，以及24小时的自助洗衣店在内的那些街区，那里呢导致车辆没有办法进入，居民全天出行严重受到阻碍。跑手以往沿着亚历山大道前往莫里斯大道，左转进入东140街，绕过超市的停车场，再左转到里德大道。这使得拥有近1800个单元的帕特森公屋居民在比赛期间极难前往对面的超市和洗衣店。新路线安排跑手沿着亚历山大大道向北直行，穿过东138街，到东141街左转驶入第三大道，随后右转进入东138街向南直行，直接经 Madison 大道桥返回曼哈顿，不需要再绕行超市街区。主办单位纽约路跑人协会赛事总监米特卢斯表示，恢复商家和社区的通道是改道的主要原因。他同时也指出，这个街区住宅日趋密集，再加上赛事呢是在周日举行，居民采购需求较大。改动位于赛程第20到21里之间，这个改动呢已经获得了纽约市警务处以及市政府的批准。今年是逢马拉松路线成立50周年，主办单位积极的促成改道的落成。

听众朋友，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今天宣布，居住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39岁华人男子徐伟伟，因为涉嫌假冒政府人员诈骗，在8月11号时承认了三级重大盗窃罪后，被判处一年半至四年半的徒刑。徐伟伟去年7月假冒联邦法警，谎称威廉斯堡一名22岁的女子遭到通缉，先后骗走她共18200元的现金。检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使用的网络电话 IP 位置呢，分布在亚洲多个国家。根据检方的说法，被害人2025年7月17号接到一名女子的来电，对方自称联邦法警，指出他涉嫌洗钱遭到通缉，且个人身份已经外泄，必须付钱才能够撤销通缉令。对方让被害人在电话上持续通话超过四小时。调查指出，来电者要求被害人从银行账户提领13000元现金，提领13000元存入另外一个账户。银行因为怀疑诈骗，挡下了交易之后，对方改用他回家等人上门取现金。当天稍晚，有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来到被害人的住处，其中一人说出来电者事先告知被害人的通关密语，随后拿走了13000元。此后的几天，诈骗者持续地联系被害人。在7月20号，被害人向犹太社区巡逻队求助，并拨打了911报警。一名市警警员到场后做笔录时，正好接到了诈骗者来电。警员表明身份，要求对方停止骚扰被害人。在当天晚间，诈骗者再度致电被害人，要求他交出剩下的5200元现金，并称隔天会有一名卧底探员上门收钱。被害人将这一事件通报给了巡逻队和警方。在7月22号中午大约12点55分，徐伟伟驾驶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来到被害人的住处，在屋外和他碰面，说出事先约定的通关密语，自称是 Jack， 他取走了5200元的现金。徐伟伟随后遭到巡逻队和警方的拦下，警方从他身上寻回了被害人的现金，当场将他逮捕。检察官办公室在徐伟伟被

元的现金。徐薇薇随后遭到巡逻队和警方的拦下，警方从她身上收到了寻回了被害人的现金，当场将她逮捕。检察官办公室在徐薇薇被逮捕后展开了调查，查出了12个与诈骗案相关的电话号码，并发现诈骗集团使用网络电话服务 IP 位置呢，遍布于亚洲多个国家。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蒋沙乐表示，他说这一类诈骗的目的就是恐吓操控民众交出辛苦赚来的钱。他说，我呼吁任何遭到诈骗锁定的民众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报警。他还说，你们并不孤单，检察官办公室将会持续的积极查这一类的诈骗，追究欺压社区民众者的责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 CBS 纽约的报道说，卡内尔大学以及七名兄弟会的成员正面临一项性侵指控的诉讼。一名前女学生提诉说，她指控校方和兄弟会成员未有保护她的安全以及阻止性侵的发生，要求索取补偿性以及惩罚性的赔偿。诉状指出，受害女学生在2024年10月就读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年仅20岁。事发时，她在醉酒的状态下前往一个兄弟会住宅拜访朋友，期间遭到两名成员施压吸食氯胺酮，也就是 K 粉，随后遭受了性侵。涉案男子更是在兄弟会的一个群组发送了信息，说声称有女性可供性交，导致更多的男子到场对他进行了性侵，长达好几个小时。受害人于案发后三周向校警报案。原告代表律师朱弗拉表示，校方随后展开了包含至少12次的听证会的内部调查，但在被控的七名兄弟会成员中仅有两人被开除学籍，其余仅获得停学、参加工作坊或是撰写文章等等的轻微处分，而且无任何一人被逮捕，受害人随后选择了退学。汤普金斯县的地区检察官表示，执法部门对案件进行了彻底的审查，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提出刑事指控。康奈尔大学发布声明称，民权办公室以及学生行为办公室已经按照校规完成了审查，涉案兄弟会分会已经被禁止在校园运作，校方将透过法律程序详细回顾。性暴力对抗联盟的代表巴努·艾洛斯·罗瓦里斯也指出，全州现设有约54个性侵危机中心为大专院校提供支援。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周的今日北京。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它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2: 假书3-5折。
3: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4: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得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3: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4: 从海淀专门来的，
5: 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的，
4: 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3: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6: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
4: 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6: 没什么计划，
7: 演员就买。
4: 人文社科类，
6: 我们是学文学，
4: 感兴趣就拿来看。
3: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8: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3: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8: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都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3: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9: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1: 本届地坛书市从9月11号开始，持续11天，覆盖中秋小长假。我们继续探访地坛书市。
10: 这是一波是吧？
11: 对，这是单独的，
10: 这俩单算这俩。
3: 早上9点，家住丰台的姚先生就已赶到地坛公园，在一家古旧书展位挑选了30分钟不到，就下了当天第一单。
10: 大概有个40-50本，一万出头吧。
3: 姚先生介绍，他收藏图书已有40多年，纯属个人爱好。近几年退休后，格外钟情古旧书。
10: 这都是民国的四库丛刊和四库珍本，品相也不错，年头也还行，所以就看着合适的就买点，放在家里头。有的时候就是翻翻大概齐的，就跟集邮似的，实际上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了。新版的它就是用那种精装影印的，这个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木板抓的，拿着感觉不一样，这一拿很轻，而且它刻的又好。
3: 姚先生说，前几年曾有一段古旧书热潮，近两年热度稍有减退。他还向记者分享如何挑选旧书。
10: 你看这个就封住了，是吧？这品相就属于差点。你看这个水字还，你要买新书嘛，有这个不行。老书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3: 不只是古旧典籍受追捧，几个老式连环画摊位前也是人头攒动。六零后读者赵先生在一个又一个箱子里仔细翻找。
7: 比如山上的红星、流浪者、北雨、早春二月、钢铁怎样炼成的，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我那个年代都比较不错的一些，而且保存完好的。过去我们叫小说书，现在叫连环画，八块钱一本。
11: 当年是多少钱一本？
7: 几分钱吗？这不牵扯到赔跟赚的问题，这是一个喜欢嘛，怀旧嘛。
3: 被连环画吸引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北京大学学生吕同学便是其中之一。
12: 我是零零后，
13: 我小时候我家里有我爸他们的书，当时我就觉得有的画的还挺好的。我比较喜欢跟《西游记》有关的三国。演绎都行，就看着玩。我觉得他们都画的挺精致的，都是画家一幅一幅认真来画的。比方说它没有颜色，但是就用那线条勾勒的还非常好。现在的什么有 AI 之后，千篇一律吧，而且很多细节地方也不到位。
3: 旧书新知展区里，时节正好，典籍里的二十四节气专题展引人注目。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今年恰逢二十四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中国书店特意精选了数十部典籍，从《尚书》到《清代月令辑要》，系统梳理了二十四节气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14: 在这个展览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板块，就是二十四节气与文学。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著名的文人诗人写了很多跟二十四节气相关的，你比如说像白居易的《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杯无，其实我觉得反映的就是小雪节气，小雪欲下时候的那么一个文人那么一个心境。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5: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的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世赛的入场券。
1: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世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16: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世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1: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17: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16: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18: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1: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18: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集秀集购模式下，精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12: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千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18: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官方自营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推出双选精品直播专场，联动菜百黄金、三元牛奶、伊利面包、百花蜂蜜等老字号品牌，让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购买。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19: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1: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20: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
21: 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22: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21: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22: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23: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22: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华邦职业技能培训海淀学校有限责任公司校长安金福告诉记者，
24: 比如说 AI 漫剧，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22: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引发了很多聚焦和争议的话题：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继续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呢？最近，北京朝阳法院发布了2023至2025年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这3年来的医疗纠纷案件审理。其中一起案件涉及了冷冻胚胎，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25: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尽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26: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25: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两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26: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因素的这种考量，随后呢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25: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婆婆也明确支持她继续移植。宋小佩说，
26: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意愿，加上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诉讼请求。
25: 这起案件被选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0: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1: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最受中小学生喜爱的中国科技馆。9月19号的晚间，这里重磅开启了一个特色活动——科技之夜，在夜间为参观者们提供沉浸式的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科技光影秀以及科普舞台剧，还有文创集市等等体验，打造一个独特的夜间科普嘉年华。夜游科技馆，大家感受如何呢？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夜幕降临，中国科技馆的灯光渐暗，天河核心舱模型上却亮起一片星河。 3D Mapping 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变成巨型光影画布，蓝色地球缓缓旋转，空间站张开太阳翼掠过星海，深邃宇宙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遥远的太空家园仿佛被搬到了观众眼前。杨同学看完后连连赞叹道，
5: 就是很震撼，夜间看科技馆就特别有氛围感，就是把这个效果拉得特别满。
4: 经常带孩子来科技馆的苏女士说，
6: 我感觉这个夜间跟白天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晚上的话活动也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晚上还可以观察一下星空。
4: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到，科学之夜正是为回应公众需求而举办。
8: 当这个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灯光就可以大放异彩，大家都习惯于白天来科技馆，但是晚上呢，大家更可以感受到科学博物馆的沉浸感。希望通过 AI 的这种强力的介入，能够在一些科学场景的探秘啊，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科学的这种底层的一种发展的逻辑，同时增强他们的好奇心。
4: 光影之外，馆内同样热闹，孩子们穿梭在互动装置之间，家长们举起手机记录，欢笑声此起彼伏。科学之夜期间，不仅展厅开放供观众夜游参观，还设置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郭哲表示，
8: 我们会把科学教育、科学文化的高质量的这些作品会在一个夜晚集中的呈现，同时呢，把我们所有的主题展厅以一种新的逻辑做一些构造，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像到科学知识的大海里去畅游，这是一种沉浸式的对科学的体验。
9: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 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3: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7: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0: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7: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0: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7: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他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13: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四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他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三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7: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4: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7: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5: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7: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七月十一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7: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 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7: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1: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7: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跃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2: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7: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10: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7: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16: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人们一听到这个肿瘤呢就开始紧张。其实呢，甲状腺肿瘤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而良性的绝大多数呢都能治愈，即使恶性甲状腺肿瘤，那么现在也是因为这个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的这种恶性肿瘤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田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甲状腺外科专家，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专家，全国山与腹壁外科专家，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副主委，全军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全国甲状腺外科及山与腹壁外科学科亚专业带头人。田文教授率先开展腔镜甲状腺微创手术，切口隐蔽，美容效果良好，近年来成功开展甲状腺术中神经监测技术及甲状旁腺保护技术，成功避免了疑难甲状腺术中神经损伤及甲状旁腺功能损伤，救治了大量甲状腺疑难患者，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田文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腹腔镜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开展腹腔镜食管裂孔疝及巨大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微创修补手术，手术技术处于国际水平，在业界独树一帜。腹腔镜微创治疗食管裂孔疝、切口疝等疑难疝，曾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百病妙诀培养计划。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6: 田教授，非常欢迎您。
8: 你好，也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甲状腺的疾病的问题。
6: 您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啊目前甲状腺肿瘤治疗这方面的这个顶级人物了。
8: 没有没有，这客气了啊。
6: 咱们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就是说目前无论是从患者的这个角度，还是这个业界，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疗，包括早期的一些鉴别和诊断，好像是有一些问题的。咱们先从这个角度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8: 好的，大家那个都知道，目前的话呢，甲状腺这个肿瘤的疾病啊，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或者重视。
6: 对，
8: 就是因为我们在查体发现甲状腺这个疾病啊，尤其是肿瘤啊，那发生率还是挺高的。由北京市来说，去2011年的时候，它原来在十名之外的排名的女性患者，现在排到第四位。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率大大的提高，因为发生率提高，病人多了，我们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方面疾病呢就越来越关注， 对对，这个病的正确认识或者正确的合理的治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6: 对，实际上针对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早期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目前啊，这个很多患者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误区的哈。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是有了这个目的，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下。那么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种病，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肿瘤的概念。啊，其实一提到这个甲状腺疾病，那它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名词，比如说什么甲亢啊、甲减呢、啊，这个包括很多什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腺瘤、肿大等等哈。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在这个其中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嗯，
8: 那么甲状腺肿瘤的话呢，还是要从甲状腺结节这个概率来说起，就是说患甲状腺结节的概率的病人是越来越多，
6: 嗯，
8: 所以大家一查体就发现甲结节就很紧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 85% 以上的结节可能是良性结节，
6: 对，
8: 也不是肿瘤，就是个结节性甲腺肿或者是炎症形成结节，这 85% 结节呢可以说可以观察或者不需要治疗，我们重视的是要把这个结节中占 5% 或者 15% 左右的这个甲腺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给找出来，对这些病人呢给予合理的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第一步的目标。那么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鉴别诊断，上一期哈也王教授也讲过这方面的问题，
6: 对，
8: 就是说我们常规甲状腺结节是通过我们的查体发现，通过我们的触诊啊，或者是我们超声检查呀，或者病人觉得颈部不适啊到医院检查发现，那么这种结节中我们要首先通过我们的医生的检查发现这结节特点，比如说它质地软不软啊，它硬不硬啊，还是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不舒服症状啊，以及超声下这个结节是不是光滑呀，还是质地是不是比较边界清楚啊，有没有什么钙化呀等特征，来判断它大概属于是良性的范畴还是恶性的范畴。如果怀疑良性的范畴的话，往往85%以上的患者就是你就是观察就可以了，半年一复查，甚至可以一年一复查，就可以。
6: 对
8: 对。那么，如果怀有恶性的检查，怀疑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1公分左右的检查。如果是单个的话呢，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进行沟通，把这个术中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冰冻化验，当时就判断出良性和恶性。那么这两种方式的话都是可行的。那如果甲状腺上是多发结节，它不是一个多发结节，而且结节中大的小的都有，这个时候呢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看看里面有没有不好的结节。如果大家认为都是好的结节的话，那也就是半年一年复查。如果其中有怀疑个别结节不是特别具有良性特征，有恶性的迹象，那么对这些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细针穿刺，把这结节中取出来判断。如果取到是恶性的，那当然了，你要选择手术治疗。如果取出来是良性的，这时就要分析了。一种可能就是良性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们当时没有穿到，因为结节太小了。
6: 对。
8: 那么我们可能
6: 漏掉了。
8: 哎，对。所以呢，可能要3到6个月要再次穿刺。所以呢，穿到不好的呢，就肯定是不好了。穿到是好的话呢，还要进行分析。哎，未必一定是。良性的还要进行再次跟踪，只有这样的话能够才把这些不好的病灶在早期进行发现，然后进行合理的下一步的诊治。
6: 也就是说这个诊断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啊，只要是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仪器设备来做这个检测，及时的诊查到了，那么它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7: 田文教授提示，甲状腺结节虽然是一种常见疾病，但生活中人们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呼吸困难、颈部肿大等情况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及时的诊断，明确病情，规范治疗。甲状腺肿瘤在防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规范综合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那么现在可能很多患者他 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早期的这个诊断查出来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就是说我们可能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还是良性的。那么就是说，在多长时间的一个范围当中，它有可能是会转化成恶性的呢？
8: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担心。有些人说，哎呀，我有结节的会不会有变化？其实，结节它的这个变化的，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如果是变成恶性的，一般时间很长的，所以你半年一年的随诊查体就可以了。如果有结节，医生并没有认为你它是恶性的话呢，你就正常查体。现在我们也提倡，不是一年查个体嘛，
6: 那
8: 每年查体的时候把甲状腺结节进行复查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6: 对，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太紧张，太过于紧张。
8: 对，过于紧张是没必要的，因为我们甲状腺结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就算是发现了，也是可以办法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6: 对，咱们说到这个它的甲状腺肿瘤的这个症状哈，可能就是说，会不会它良性和恶性在症状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8: 有的。
6: 就是说，早期比如说患者他自己能不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呢？
8: 其实这个判断让。病人来判断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
6: 是。
8: 但是良性恶性之间的区别呢，还是比较大的。一般良性的话，都是往往是结节比较大。外观都能可以看见，还有一个鼓个包啊什么。但是这个包呢很大，但是病人呢并没有多少症状，或者是突然增大以后有症状，但是呢一个礼拜两礼拜就缓解了。这种往往是一种良性结节，然后突然的出血，突然变大。这种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良性结节往往是隐匿性，没有什么症状，然后长得很大。但恶性结节就不一样了，恶性结节呢，往往特征是两个，一个特点是，他发现脖子上淋巴结大了，这种特征也是有的。这个淋巴结大了以后，旁边有个包，然后做了检查，穿刺啊，或者去查体啊，发现是一个，转移的淋巴结，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说话，声音哑了，因为他甲状腺结节啊，有时恶性结节虽然很小，但是他就长在神经边上，因为我们甲状腺后面呢就是喉返神经，而喉返神经就负责人体说话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经，他如果靠神经很重的话，造成声音的嘶哑，所以呢，对这种声音嘶哑啊，颈部有那种结节出现啊，这些症状呢，往往提示有可能不好的症状。而良性的脖子上大脖子啊什么的，往往这种的反而是安全，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
6: 对，虽然目标大一些啊，但反而就是比较安全。
8: 对，
6: 当然就是说你要为了进一步确诊，最就是说可靠的还是要去这个大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
8: 不一定是大医院，我们那个很多医院就中小医院也可以对这个甲状腺检查。因为这个甲状腺检查呢跟别的检查不太一样。我们不主张啊，来就做 CT。做核磁，做什么 PET CT， 这是昂贵的检查。甲状腺检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医生的检查。他通过触诊以后发现质地是不是软呀，质地硬不硬啊。同时呢，通过做一个普通的超声，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如果再细一步进行检查的话呢，就该进一步分析。它的特点就是不需要过多的用这种。CT 啊，核磁昂贵的设备的检查，
6: 对，
8: 普通查体加超声，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良性和恶性。所以这个甲状腺的发现查体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一些的。
6: 对，触诊加这个超声啊，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8: 对，
6: 那可能对很多患者朋友来说，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哪类人群容易得这种甲状腺肿瘤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就是说甲状腺肿瘤，尤其是这个恶性肿瘤，它的这个致病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哈，就像很多其他的这种癌症一样，我们没法明确的确定是究竟什么因素导致的，但是可能也有几大类因素，凡是属于这几大因素都容易得这种病，这个甲状腺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
8: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对甲状腺肿瘤说发病原因啊，但是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毕竟发病率高了，它到底什么引起这么多发病增加呀？这原来怎么没这么多呀？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观点哈，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其实的确这因为环境因素啊造成的增加还是挺明确的。比如说你放射性核遗血的泄漏啊这些地方的。 发病率就增加。大家现在也知道，现在目前这个各种方面的射线接触可能比原来要多
9: 多一些，
8: 环境的一些污染也比原来重。这种呢，因为甲状腺是个暴露器官，它这个一个在脖子上，它是个暴露器官，所以这种接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因素可能比较敏感。
9: 嗯，
8: 它不像别的部位都有衣服啊什么遮拦，所以它这个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有的。那么目前比较明确的主要是放射性啊，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饮食上的碘盐啊，或者各方面饮食方面的影响啊，这个呢其实还没有说明确是有关系。
9: 对，
8: 哎，这个至于说这个发病率这么增加，还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是查体发现太敏感了，过度检查发现的，这其实呢也不对。为什么呢？检查是增加了这个发现率，就是发生了这个发，但是你的确是有长了这个东西了。
9: 对，
8: 原来脖子上没有检查，可能就存在。那么很多人就是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它毕竟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结节，而且良性肿瘤的发展也很慢，所以也问题不大。但是呢有些结节呢，就5%啊15%的恶性的呢，它可能会耽误，就是它出现了转移以后才发现。所以的话，查体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
9: 对，
8: 而且这查体成本也并不高。
9: 没错没错。
8: 至于说查完体发现结节以后，发现恶性以后，怎么治，倒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也不能一概而论。
6: 对，说到这个治疗，当然是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哈。我们一会儿再来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这些治病的因素哈，那性别是不是也是一个因素？
8: 太对了，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良性恶性之间，在恶性的比例边，女性跟男性相比有4:1的比例。
6: 对，这个就是说目前咱们科学的研究哈，有没有一个什么结论，就为什么女性她会是这样呢？
8: 因为女性患者比男性要高出4:1比例的话，我觉得肯定跟女性患者在内分泌方面的相关性肯定有关系。
6: 对，
8: 因为这个性别差异这么大，我觉得跟这些一定有关系。而且现在目前认为就是说现在最新发现就是说乳腺癌的患者的话呢，同时患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增加，所以跟这个东西，跟女性的这种内分泌方面的一些激素的含量还是有相关性。
6: 对，好，那咱们接下来谈一谈它这个早期症状的这个鉴别哈，就尤其是这个良性跟恶性之间的这个鉴别诊查。那么刚才其实咱们也谈到了，那其实具体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那可能某些患者的症状是表现为是这样的，另外可能又是它有一个症状上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具体做这个诊断的时候，它要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一个原则啊？
8: 如果这个怀疑的甲状腺结节有恶性可能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大小。
6: 大小。
8: 因为它如果甲状腺结节很大，而且它质地很硬，怀疑是恶性的，而且怀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你就要进行评估。

0: 治的一个原则啊。
1: 如果这个怀疑的甲状结节有恶性可能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0: 嗯，
1: 首先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大小。
0: 大小，
1: 因为它如果甲状腺结节很大，而且呢质地很硬，怀疑是恶性的，而且怀疑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你就要进行评估，然后做一些可能这个病人就可能要做CT 啊，做其他方面检查来判断这个大的结节对周围组织，比如说气管啊、食道啊，有没有累积，有没有侵润，这个时候判断你这个决策就很重要，这是一种方式。
0: 对，
1: 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如果结节很小，那么我们怕手术中间找不着，然后这个时候呢术前呢有可能要做个细针穿刺活结来确诊，那么这种活结体系的话呢，就是来判断这个你这个结节可能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么大家都说了，说这个一个穿刺呢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又增加了费用，能不能在手术中间就直接做活结来做呢？这个呢是应该这么讲，首选呢是在手术前来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这样对手术的过程的决策是有帮助的。
0: 对，
1: 尤其是那结节很小，手术中间不好找，你到时候切下的标本没找到。其实真的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对结节大的反而有信心，为什么？我一定能把它取到，然后送去化验，然后确定它的手术方式。所以呢，我们这个结节呢，刚才讲到了大的结节，我们有大的考虑；小的结节有小的思路。那么不大又不小的，比如1公分左右的怎么办呢？这是两种方式都可以了，也可以做细针活结，也可以手术中间直接把它切除，送病理化验。然后如果良性的就结束了，恶性的话呢，就进行按照恶性的根治手术方式来解决。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点，就是说术中的冰冻化验、病理化验。在很多医院的话，下面基层医院可能没有开闸，他当时不能得出结论，那你这个就很麻烦了。
0: 那你是做不做这个手术？
1: 对呀、
0: 啊，
1: 你手术前没有确诊是良性恶性，你好，你切下良性的就结束了，结果好，你一个礼拜以后得出来，哎，这个是恶性的，这个时候病人就可能要开二次手术，就增加了一个创伤的复杂性。还有一种就是说，在有条件做冰冻病理化验是恶性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100%的当时都能诊断出来是恶性的，有可能当时诊断是良性的，因为它取材是有限的，而且是快速冰冻病理，病人在手术台上等着，所以当时要出结果。如果当时出来是恶性的，那毫无疑问就按恶性切除了。如果当时报道是良性的，最后事后一个礼拜常规十大病理包埋一下，发现恶性的病人的话，有时候就需要再次手术来补切，因为当时没有按恶性手术的方式来做的嘛，切除范围不够。
0: 哎，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这个田教授，我可能刚才没有听明白，就说这个他有时候诊断是这个良性的，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又推翻这个结论，又变成一个恶性的，这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复呢？
1: 啊，对对对，这就是一个一个理念，就是说术中的冰冻病理它不是常规的流程来确诊的，这个是它一个是取材的有限性，另外的话呢冰冻的局限性，它有时候在不能够正确的得出一个合理结论。然后呢，当时他你手术台上你等着要这个结果呀，他不可能按照常规方式来，常规方式流程的话，要至少的一天到两天的那种包埋啊、切片的这个过程。那快速冰冻的话呢，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它的取材啊还有制作工艺不一样，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清晰程度啊完整程度就没有那个准确。我们常规是一个流程是一般来说7天左右，啊，这个时候按照常规的制作的制片这流程，这次得出结论是最准确的，也是最后结论。那它俩之间是有不符合的概率存在的，像做得很好的医院呢，它俩之间符合率可能在90%左右，如果有的医院呢可能只有70%左右，所以它这个冰冻病理和湿拉病理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任何一个需要做冰冻病理的患者，我们在术前都有这个签字同意书，告知病理有可能结果带来不是准确的，因为冰冻病理就有这个局限性，这是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克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情况。
0: 好吧，这个尽管我没有听明白哈，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限定为一个范围，就是说属于这个冰冻这个病理的这个诊断的这些患者，

0: 大概占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尤其是癌症患者当中的多大的一个比例？
1: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
0: 嗯、
1: 就是说，手术的方式决定一定要有这个病理来指导下。
0: 嗯，
1: 那么一种患者就在术前做穿刺，
0: 嗯，
1: 取得了一个结论，
0: 嗯、
1: 然后有时候还需要冰冻来证实。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在术中冰冻。来来证实这个手术的肿瘤的方式，这个因为其实呢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冰冻病理已经让很多患者免于两次手术了，因为以前是真的没有病理的时候，只能是做一次，然后送化验，然后呢，等七天以后再看结果，二次手术。
0: 对，
1: 现在冰冻病理的那个出现呢，已经解决了很多或者大部分病人的。困难，当时就帮助医生给病人得出个很好的手术方案，已经很进步了。但是它还是有不同地方，因为它的局限性，所以还有是存在有10%啊或者20%左右的病人呢，他俩前后意见不一致。所以这个呢是医学上的目前存在的一个局限性。
0: 一个局限性。
1: 所以我们一般要沟通好，就是说一定要对这个病理有个冰冻病理。和石蜡病理这个之间的一个差距和存在的局限性，这是也临床上经常碰到的问题。
0: 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一个病理已经确定完全确定的一个情况下再来进行手术？这个就是说冰冻病理它不能100%的做到这一点。
1: 对，不能100%。
0: 啊
1: 啊，所以我们就是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包括看病的时候，有时候建议病人做穿刺，对，好多病人就很拒绝，说我不做穿刺，反正要做手术的嘛，你给我搞清楚。
0: 对，
1: 后来我就跟他讲，穿刺术前穿刺有穿刺的优势，它可以帮助你确诊，然后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你如果术中冰冻，那么避免穿刺这个步骤也是有的。
0: 对，
1: 但是呢。也有的是不能搞清楚的，所以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0: 对，总之就是说，我们早期的这个诊断哈，对今后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么有关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田教授，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早期的一些症状，包括它的一些鉴别诊断的重要原则啊，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谈它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了，就是如何来治疗。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治疗还是建立在他这个早期的诊断的基础上哈，那么就是您通过大量的这些临床的这些病例哈，您这些实践，您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治疗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1: 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是判断是良恶性，那不管是良性肿瘤的话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就像我们肠道的息肉，息肉的话呢，你个肠镜下就切除了，非常好，效果也不错，你等它变成转化成恶性再做的话呢，它就造成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肿瘤的话呢，还是选择手术方式来解决是最彻底。最干净和最安全。手术的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建立在诊断的基础上。甲状腺呢，一共有分四种类型的，病理上分四个类型的肿瘤。常见的是比较好的叫乳头状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还有滤泡状癌，这两个肿瘤的话呢，应该说90%以上或者95%以上，通过治疗啊，可得到非常好的满意的结果。那么还有两种癌，就是髓样癌。髓样癌的话呢，它容易出现转移，如果发生转移的话呢，它的治疗上目前来说还没什么办法， 所以这个病呢要早期发现，治疗手术彻底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如果发现晚的话呢，治疗效果就不太好。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未分化癌，就是这种癌呢，或者低分癌呢，就是
0: 最严重。
1: 手术呢，可能就如果发现，除非很早期被发现，的话呢，还有手术机会。但是这种病往往是发现就是很晚了。
0: 对。
1: 而这种病呢，它是手术效果也不好的，可能采取对症处理，但是预后也很不好。所以大家对甲状腺癌的话呢，有个正确认识，就是说它大部分。绝大部分是类型比较好的肿瘤，也有少部分肿瘤是没有手术机会的都有，所以这个一不能一概而论之。所以大家认为甲状腺癌，有的人说很好治，有的认为是很难治，就跟小马过河一样，主要是看它的类型还有比例。那么现在总的来说，能好治的容易治的占的比例高，所以呢大家对这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还是有信心啊，它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占主导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如何进行合理正确治疗的话呢，如果刚才讲到了，那首先区别一下的各种类型啊，那么讲到这个预后比较好的啊，分化性甲状腺癌呢，它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比较好。那么首选呢，如果可以的话，首选是手术治疗，把这个病灶切除，切除完以后呢，如果它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也把淋巴结清除，转移淋巴结清除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观察和内分泌的治疗，效果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呢因为出现了淋巴转移呀、或者肿瘤比较大侵了包膜呀，还可以做一个同位素治疗。
0: 同位素。
1: 同位素叫碘幺三相治疗。碘幺三相治疗它是一种辅助治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首先是把肿瘤甲状腺都切掉了，然后长瘤看不见的，因为有些肉眼看不见的可能长瘤的存在的一些甲状腺细胞，它会把这个碘幺三幺呢吃进去，然后碘幺三幺相当于带有炸弹性质的一种碘
0: 定时炸弹、
1: 它在有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嘛，在一两天内呢，它可能作为它治疗方式，就把这些长瘤的甲状腺细胞都杀死。这些甲状腺细胞是恶性细胞呢还良性细胞，它不分，只要是你把它吃进去，它就把你杀死了。这知道叫清甲，把这些甲子清掉，清除的微小病灶，那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它前提就是你甲状腺要全切，或者是尽全切，就基本上残留甲状腺很少了，这个时候再做效果很好。你如果手术你只切了一半，对侧还有留甲状腺，这种情况做甲碘幺三幺是效果不好的，因为你保留的甲状腺就成了它的碘幺三幺的攻击目标。而我们其实碘幺三幺只是起到对那种残留的看不见的微小的病灶进行清除，是效果比较好的。
0: 对，
1: 那么碘幺三治疗还有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右甲乐，就左甲三松钠片，就是甲状腺素片，就是你手术完以后甲状腺缺乏的这个方面功能需要补充，这是一方面。同时它还起到一定治疗作用，它会抑制你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所以呢内分泌治疗一定要坚持。那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主张就是早上空腹吃，跟早餐隔半小时，这样的话药物效果吸收效果比较好。那么坚持这种药物治疗的话呢，给患者的话能起到一个预防复发，起到代替你的功能，同时还起到治疗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内分泌治疗。然后我们目前就对肿瘤治疗的所谓的化疗啊放疗啊，在我们甲状腺肿瘤上应用很少，化疗几乎是无效，
0: 无效。
1: 放疗是对那种不治了是做不了的病人才有所考虑，所以这个跟我们其他肿瘤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的话呢，还要讲一种治疗，就是说靶向药物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是目前这几年才应用到甲状腺上的，因为这种靶向药物很多都是在其他胃肿瘤啊、肠道肿瘤啊、肺部肿瘤上去应用的这些药物。但是靶向药物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补充几条要讲一讲。虽然靶向药物有效，但是它第一它只是对中晚期病人才用，因为它毕竟一个呢副作用也很大，
0: 副作用比较大，
1: 而且非常昂贵。每个月目前的这种靶向药物的话要每个月要5万块钱。而且呢在中国目前来说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做了国内啊做了一批患者，也就是维持1年左右吧，也就也在中末期做治疗的话，所以呢现在就 通过这些病例，包括我们这个国际交流啊，我们还是反思，就是说这个疾病呢还是应该进行早期的诊断，
0: 对，
1: 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
0: 是
1: 会比较好。
0: 是所以说说到最后还是早期诊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3: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近年来日益增长，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日益高发的甲状腺肿瘤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多病患难逃疾病的魔爪，最终失去生命呢？事实并非如此。从众多高发的肿瘤如肺癌、大肠癌、乳腺癌、肝癌中来看，早期甲状腺肿瘤的患者治愈率可达 90% 以上，患者十年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肿瘤。那么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规范地诊断甲状腺疾病？如何治疗甲状腺肿瘤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像其他的这个癌症治疗一样，它是也要存在一个分期的问题呢？
1: 那当然，因为突然甲状腺癌的恶性肿瘤的比例突然增高，从来原来是十名之外的排名，突然跑到前十名的，甚至跑到第四名、第三名了，这个一下子呢，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那个热点就很多，
0: 对，
1: 观点就很多。现在就是社会上对这种甲状腺的恶性肿瘤啊，包括甲状腺良性肿瘤啊，这个怎么诊治啊，各种方式观点都有。那么起到主导作用呢，就是大家正规的按部就班就进行手术，然后进行相关内分泌治疗，这是占绝大部分。
0: 对，
1: 但是呢还有一些部分，就是说因为对这个病呢这个认识不够，比较片面，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疾病啊本来就有，因为是你过度诊断发现的。也有的认为，你看那个在日本就认为这个我们做尸检才发现有这个肿瘤，所以就认为这个病可以不需要去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但其实这种文章啊，包括这种观点啊，讲的人并不多，依据也并不很多，但是呢，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因为100个人讲一个声音，结果突然101、102人讲另外一种声音的时候，大家对这个101、102的声音反而很显得重视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病人呢，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同行呢，就是认为这个甲状腺这个疾病啊，现在是关注过度了，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进行合理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讲：第一，甲状腺这个肿瘤里面是90%以上是分化型的，预后比较好的一种肿瘤。但是呢，你没有做手术，你没有去检查，你怎么知道它就属于那种90%那种好的类型的呢？虽然这个类型比例比较高，那我们有的病人他是个水样癌，早期发现手术完效果非常好，那你他这种病人就容不得你去转移以后才发现，转移发现就晚了。所以你当甲状腺有这个结节的时候，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就要进行合理的评估和跟踪。你没有去治疗，没有去穿刺确诊，你就说下结论说这个病肯定很好。当然了，你比例高啊，蒙对的，但是病人都是个体化的。
0: 对，
1: 他万一他就是属于那种恰恰是属于需要治疗的水样癌，你可能让他就耽误了他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机会。这个是我们要临床要重视的。
0: 对，所以说这个错误的观点，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啊。这个不亚于这个肿瘤本身，我觉得。
1: 是啊，这个大家都说了，就是这个那个大家都认识到，就是说每年这个汽车都要保养，万一这个很多有小的问题，油路不通啊，刹车片不好要换一换。人也是这样，汽车每年查个体，发现一些不好的一些病灶，进行合理的一些诊治，那么效果就非常好。甲状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发现的好，处理的好，效果就非常好。那你一定要等到它不能治了，或者肿瘤侵入到气管了、侵入食道了，这时候再治疗的话呢，就耽误了一个治疗机会。所以呢，从我们来说，还是要正确认识，以合理，还有提高这个去检查，然后发现以后呢，有结节以后呢，要进行判断。首先不要慌，因为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或者更高的结节是良性的，可以终身不需要治疗，只需要检查就行了。但是你要把这个检查的判断交给有经验的大夫、医院来做决策，而不要自己 来做决策、
0: 嗯、
1: 也可能你的决策是对的，但是也可能就是错了，是这个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说也不要去过度去干预治疗，就是说我们看清楚了、
0: 嗯、
1: 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国标的流程来正确的合理的诊断、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医患双方都获益。
0: 您刚才谈到这个国标哈、
1: 嗯、
0: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国内的标准还是国际的标准？
1: 国标呢是这样的，目前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专家、
0: 嗯、
1: 团队啊、
0: 嗯、
1: 外科专家、
0: 嗯、
1: 和病理科专家、
0: 嗯、
1: 超声科专家还有核医学内分泌专家、
0: 嗯、
1: 一起在一起把甲状腺这个肿瘤从诊断到鉴别诊断到治疗的流程进行规范化、
0: 嗯、
1: 这个起到一定的不光是指导还有就法律约束、
0: 嗯、
1: 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话呢让患者真正的获益、
0: 嗯、
1: 哎，不增加过度治疗也不减少应该的治疗，这叫比较合理性和合法性。
0: 对，那您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就目前咱们患者在接受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
1: 那么也有少数呢、
0: 嗯、
1: 病人呢会走两个极端。
0: 两个极端。
1: 两个极端是哪种呢？一种是特别紧张、
0: 嗯、
1: 特别害怕。
0: 对。
1: 就是这个非常的恐怖、
0: 嗯、
1: 然后唯恐这个手术方式切不够，唯恐这个切除范围不够、
0: 嗯、
1: 因为手术毕竟它是有风险的。
0: 对，
1: 它会涉及到神经的问题和螃蟹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治疗方法过度夸大呢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要跟耐心的病人解释你应该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按照流程来做，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就过度的不在意，而且呢过度强调了手术的风险性，他认为不选择手术，他认为手术太危险了，他因为担心手术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担心以后呢他就选择了一些非正规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好，治疗完以后最后如果不彻底再掉过头来重新再开始走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一个是走了弯路，第二的话给正规治疗呢带来一些没必要的麻烦。很多人认为是治疗上不规范，该切的地方没切够，然后呢再次手术，再手术以后增加了手术的风险，那么这个不对。有的人是不该做的手术做了，比如说良性结节它很小，根本不需要去做手术，也根本也不需要去别的，这里也不需要，那么你去干预了去治疗了，这其实也是没必要的。而且大家知道如果做过治疗以后这局部都会有疤痕，这样的如果你一旦发现真正的有问题没切干净的话，再次手术的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把握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哈，我觉得可能对每一位大夫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可能每个大夫针对不同的这个患者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国标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1: 对对对。
3: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加强对甲状腺肿瘤的认识，有效提高自己的防癌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治疗，是战胜甲状腺肿瘤的关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1: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诊断病人的话呢，一个是要强调规范化，
0: 规范化
1: 进行合理的判断和决策。
0: 嗯，
1: 在规范化的过程中再强调个体化。什么叫个体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是吧，同样这个疾病，这个患者年龄不一样，他的心脏办法疾病不一样，手术的方式呢在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对他来说进行更加合理化，让病人呢又能获益最多啊，安全性最多，又不影响它的其他的功能，这个也很重要。
0: 对对。
1: 第二的话，药物的，比如说我们药物吃内分泌治疗药物，也有个体化。一方面呢，根据病人的病情程度，刚才说分歧，比如说他累积的包膜有淋巴转移的，这种病人的话，药量就要高一些，他的抑制性就要强一些，就个体化。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要考虑这个药物病人的耐受性，比如说这病人这个药啊，他一吃反应很强烈。那这样的话也要酌情减量，不能要把这两方面都考虑进去，然后给患者一个合理的一个他又能接受，在能接受的情况下药量的这个数据是 发挥最好作用，这才特别合理。
0: 对，就一定要把握这个度。
1: 度、
0: 啊、
1: 对，把握这个
0: 度非常难哈。
1: 嗯
0: 嗯，其实刚才咱们谈到这个治疗这，那就是治愈力，可能很多患者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它能不能治根儿啊？啊，或者说，比如说早期这些良性的，我处在这个正处在这个观察期间的这些病，它会不会以后复发等等这些原因，包括预后。
1: 嗯，好，你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好，就是说一个治愈率、
0: 嗯、
1: 或者说是或者说有没有死亡率这问题、
0: 嗯、对、嗯、
1: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可回避的、
0: 嗯、
1: 因为只要是恶性肿瘤它就有存在的治愈率和死亡率问题。
0: 嗯，
1: 那么治愈率的问题呢，这个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话可以这么讲，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90%以上或者更高在5年生存率是没有问题的。五年生存率是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作为治疗以后，如果患者过了5年了，就算治愈了这个概念，所以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么甲状腺因为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很高，90%以上，说这是你不治，它发展很慢，它都可以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治愈率。所以呢，这就大家对这个疾病呢，就是认为这个病是比较惰性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疾病，
0: 就容易忽视它，也是这一个原因。
1: 原因对、
0: 嗯，
1: 所以呢，那就要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说甲状腺癌的治愈率，我们不能按照别的肿瘤来这样来判断。我们的目标不是5年，也不光是10年，甚至15年、20年，我们希望是通过我们治疗我们的甲状腺恶性肿瘤，都能达到不影响生存的机会，这种目标去努力的话呢，它就显得有价值了。
0: 对，
1: 因为你想啊，它这个治疗，不治疗，你就是不治疗恶性肿瘤，它也可能2、3年、3、4年也没事，它跟别的不治疗2、3个月就不行，它是不一样的。甲状腺肿瘤总的来说发展比较慢一些，因为它占多大部分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嘛，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要讲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是治愈率呢，我们认为甲状腺肿瘤不以5年累计。可能啊是更长时间，10年、15年、
0: 嗯、
1: 所以现在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愈率来说呢，包括生存率来说呢、
0: 嗯、
1: 跟其他肿瘤不太一样，因为相对它比较长一些。
0: 这听起来还是蛮乐观的。
1: 嗯，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要强调有一条、
0: 嗯、
1: 这个甲状腺疾病这个肿瘤啊，恶性肿瘤啊，不在于大小，
0: 不在于大小，
1: 在于它的类型，同时还在于它的位置。它的位置比如说靠前面、靠中间，这种肿瘤切除了就效果很好，小的话效果就更好了。有的很小，它就长在气管上，就长在食道上，跟食道再挨在一起，甚至把食道都吃进去了。虽然很小，它手术的时候就难度很大。
0: 对，
1: 你要把食道给切掉一块，这时候可能造成食道漏啊，病人有时候愈后就破。我们临床也碰到有些病人，他互相之间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呢？同样是肿瘤，它大小也一样，他切完以后5天4天就出院了。而我呢，又甚至有的病人出个1个月2个月才出院，为什么？他累积到食道了，把食道挖掉一块，食道的部位在修补上、长上、愈后上，包括气管切掉一块，同样大小，它长的部位不一样，也很要命。
0: 对对
1: 啊、有的人很小，他长到那个神经上，这病人就手术后就哑了。这个时候作为大夫来说，你切的话呢，神经就肯定一侧神经损就不能用了，你不切，它没切干净，所以这个。大小是一方面，位置也非常重要，
0: 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具体问题啊，
1: 具体分析
0: 是具体分析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好，那咱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其实目前咱们国内哈，就无论是患者还是这个医疗界哈，针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尤其是甲状腺癌，这个诊断治疗还是存在一些误区的哈。那么您利用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澄清一下，就说这些误区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树立一些正确的一些观点？
1: 现在目前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诊断上误区主要有3方面。
0: 嗯，
1: 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按照这个真正的流程来诊治，凭经验。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个认为这个病一定是良性的，
0: 对，
1: 术中不送冰冻，术前不做穿刺，术中也不送冰冻，就凭经验啊，就按良性切除了，最后呢，得出结论是恶性的，这是一种误区，这个是应该说要避免的。
0: 嗯，
1: 还是应该有个结论以后才做治疗，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呢，目前就是说也是现在在推广，就是说所谓的一种射频消融，这种治疗是不是真正的病人就是说获益呢？ 那要分两部分。
0: 嗯，
1: 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不能治手术，他做不了手术，做这个局部治疗一下，总比没有做要好，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已经手术完了，再不愿意做手术了，他局部又发现有复发了，这时候给予的治疗也是好的。所以这种治疗方式本身啊，它也有它的适应症。
0: 对，
1: 但是这种适应症呢要掌握好。第三，手术完以后还是要去复查的，进行合理指导的，不是手术完以后一劳就永逸了，手术完以后就没事了，这个也不对。因为现在大家认为这个疾病可以治疗好，治疗好的话呢就反而就不重视，这也不对。就是说你该诊断、该治疗、该随访都要做到。那这三条的话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的，医患双方去共同去认识。这个第三方就是说最后一个随访工作，目前中国呢做的呢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很欣喜的是我们很多医院都在加强这方面的随诊。这个随着随诊工作的开展，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预后判断会掌握得更加准确，更加合理，再倒过头来再指导我们的一个治疗。那么我们随访以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治疗方法很对啊，很多病人效果很好啊，其实他复发的病人他不知道，因为复发病人他不找他了，去找别人去了。
0: 对，
1: 所以他认为他手术做完效果很好啊，你看我这个不规范治疗，我他认为是很规范的，他手术因为很好了，但病人复发了，复发就不找他了，他就不知道。所以随着随访工作以后推广，那么更加合理化，可能会起到这方面作用。
0: 对，所以说针对甲状腺癌的这些宣传啊，科普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嗯，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甲状腺专家啊，专注于在学术交流，跟我们同行的交流，而不去跟我们广大的一个患者或者大家正常的健康人群进行沟通，其实呢反而就耽误了这种正规的去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这交流啊还是非常有意义吧，非常有意义。
0: 对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很多专家他可能过于学术化了，过于这个书斋化了，那么可能有些患者就过于通俗化了，所以这就两种极端造成了对这个病的认识就不够全面。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我觉得这种就像广播电视啊，包括这种沟通啊，科普知识教育啊，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来说这些专业人士应该重视。因为我上次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人家就讲说你们专业人士过度专业在你的学术上，应该静下来跟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交流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听小道消息就误信为一个偏方了，其实不对。所以我今天也这个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也是现在我们也关注这方面了，
0: 是
1: 我们中国医师协会，我们甲状腺外科委员会，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把各种专家集合来，也对这方面进行科普教育，这个在加强。
0: 对，非常感谢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暂时只能和这个天文教授哈，就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诊断和治疗跟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啊，把咱们国内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包括您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一个交流啊，非常感谢您。
1: 哎，那客气了啊。
0: 各位朋友，再会
1: 啊，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2: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新元两千零二十六年9月24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8月14，明天就是中秋节。我们看看这几天的天气如何。首先跟您说声抱歉，最近几天呢身体有恙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再加上最近来电台的路段有道路施工啊，那么还有呢交通相当的复杂混乱，所以呢在播出的时间呢都被耽误了啊，请大家多多的包涵，跟你说声抱歉。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实晴，66到42度啊，现在呢早晚的温差越来越大。那明天呢多云实晴，70到46度，明天中秋节晴时多云，可能可以欣赏到月光了啊。月亮呢基本上明天是中秋月圆，所以呢天气呢晚间的天空呢是晴朗的。这个周末呢目前的天气呢开始有所转变的啊，原先预报在东岸地区东北部这个周末可能会迎来暴风雨，不过我们会持续的观察，随时请你收听我们最新的气象广播动态。好，目前跟您更新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今天的69到56度，明天是多云强风71到60度，这是更新的最新的气象，所以呢必须要更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昨天晚间12点到今天清晨6点，现在呢气象中心做了最新的更新，所以明天晚间的月圆是不是能够看到皎洁的月光照在地面目前很难说，不过星期六星期天基本上就是阵雨的天气，而且强风，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呢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在您家如果有前后院的话，希望能够整理一下，否则呢会有风速强劲，会造成房屋车辆的损害。星期六65到58度，星期天63到59度，都是多云阵雨，下周一晴时多云有阵雨，66到59度。好，这是目前最新的状况。继续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表示，美国以色列如果再发动攻击的话，战争恐怕会扩到印度洋。路透社表示，中国军方大加整肃，习近平稳握军权，台海备战备受瞩目。不但是美国，英国也成立了新的太空军队，保卫卫星资产的支援来作战。为了 OpenAI 投资来筹资，日本软银将发行111亿美元的债券，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美国法官下令要解禁三家媒体，白宫在川普采访的禁令恐怕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新闻言论自由。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解析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五大因素会限制高峰会议的成果。川普政府打算要禁止柴油出口90天，能源部长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行不通的。同时，在 AI 人工智能

0: 会各大领袖发出警告，他说 AI 失控的风险，联合国安理会要讨论由国际来治共同治理。美国政府官员已经证实，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的打击群部署期间发生了8件自杀未遂的官兵事件。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释出了鹰派的讯号，要推升了美元，而黄金价格跌幅超过1%。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承诺全国将举行大选。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朝鲜半岛并不宁静，北韩试射具有导引功能的火箭炮，射程最远可以远达110公里、115公里以外。乌克兰把2名北韩的战俘送往南韩，南韩外交部表示尊重当事人的去向意愿。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69度，最低56度。明天星期五，中国农历的中秋节，71到60度，多云强风。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有阵雨，平均气温最高在64度左右，最低在58度。下周一也是多云时晴有阵雨，66到59度。现在时间7:40。好，我们来关心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抵达了美国，要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已经确定他不会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而我们来看看综合这次的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相关新闻。首先，这次被誉为川普极其罕见的到机场亲自的迎接，而根据媒体估算，川普等候1个小时，而且目送他离去，铺红地毯，超高规格的接待。而在昨天，那么立刻出口的民调显示，57%的美国人支持要跟中国合作。另外一方面，川普红地毯热烈的迎接习近平，共和党气炸锅了，敦促要释放对台湾100多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而目前军购案目前在国会卡住。好，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这次的回访是川普5月访问中国之后，习近平在川普任内最重要的2场外交活动。 川普呢让美国再次伟大基本盘多年以来对中国都抱持怀疑态度甚至敌对，而川普以红地毯隆重的迎接啊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让部分跨党派的共和党人感到不以为然。毕竟川普曾经反复的提到共产主义渗透是对美国的威胁。有四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昨天呼吁川普政府要释放出超过150亿美元，也就是折合新台币4769亿遭到搁置的对台湾安全援助，希望赶快启动。根据了解，习近平预料在访问美国期间会大力的敦促美国要停止对台湾军售，对川普呢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在共和党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昨天在演说中批评习近平所受到的盛大欢迎，他认为有鉴于我们跟习近平主席跟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一切棘手的问题，川普本不应该邀请习近平。共和党的军事策略师马森他表示，习近平访问美国又是一连串的所谓川普释放的讯息与共和党传统立场不符合的典型例证。他说这一届的选举周期里，共和党人极力宣扬的一个论点就是在于民主党企图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带入美国，而川普热情拥抱最直言不讳的这两种意识形态的领袖之一，会让这个讯息更难在共和党选民心中产生共鸣。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相关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而这次让外界非常意外的就是，原先预估习近平每一次出访尤其是和美国都会随团带领了大批的中国企业的领导人来参与，而这次呢没有一位 CEO来参团访问美国。而美国这次出席国宴的名单当中呢是不成比例，有许多的企业界的领袖都参与了，例如惠达公司的执行长黄仁勋就在名单之中，让外界感到十分的惊讶，被誉为是不对称的双方的阵容。同时有关于是否会带大的订单来，而原先预估可能有500家的波音公司的订单呢，这次呢也没有看见。这是综合了美国媒体所发现啊一些相关的，就是两国领导人会面究竟谈什么议题，以及习近平会带来啊什么商机给美国。另外一方面，美国的F-35 隐形战斗机的技术恐怕已经外流了，因为敏感的零组件非常离奇的转送到香港，国际媒体表示恐怕已经遭到北京的扣押带走了。而有关于波音公司的500架客机大单恐怕梦碎了，只求保住在5月份的200架，媒体说这样才勉强美国算是有赢面。同时在联合国大会，澳洲总理在昨天发表谈话，同时矛头指向美国跟中国，他说印太地区不是强权对弈的棋盘。同时在习近平访问美国，而华府的街头火药味非常浓厚，抗议跟欢迎习近平两派对峙。同时在习近平跟川普从釜山去年的南海釜山，以及川普五月访问北京，而习近平回访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川普罕见的接机高规格的接待，媒体说这是隐藏了焦虑还有其中的盘算，究竟是什么盘算。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d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69度，最低在56度左右。明天星期五，中国农历的中秋节，当天的天气是多云，强风71到60度。星期六、星期天这个周末呢，都是风雨天，气温最高在64度左右，最低在58度。下周一晴时多云有阵雨，66到59度。继续我们来关心有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相关新闻综合报道。现在的时间7:50，习近平是在昨天美国东岸时间在下午抵达了美国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联合空军基地，而美国方面以非常罕见的高规格国宾邀请，由川普亲自的前往迎接，而待遇极为罕见。日本媒体表示，高规格款待的背后隐藏着川普的焦虑跟盘算。这是美国过去国家领袖迎接外国元首非常罕见的，要亲自到机场接机，铺红地毯。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川普在接机的时候说，很高兴在华府接待习近平主席跟彭丽媛女士。他说，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而习近平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日本的经济新闻在今天报道，习近平 这次访问美国，他的夫人彭丽媛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蔡奇，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人陪同，但是没有见到中国企业的领导人。根据美国政府过去的资料，目前找不到美国总统亲自在中国最高领导人抵达美国的时候亲自接机的先例。川普这项举动被认为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过去最高层级通常是由副总统接机，而此外也有国务卿或财政部长去接机的例子。回顾2017年习近平前往佛罗里达州川普私人庄园海湖庄园跟川普会面的时候，当时在机场迎接习近平的是当时的国务卿提勒森。根据报道，面对11月的美国其中选举，川普因为陷入支持度急剧下滑的困境而倍感焦虑，他试图透过以最高规格款待习近平，流露出希望借此换取中方在经济领域合作的盘算。习近平上一次访问美国是在2023年11月前往旧金山，而出席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议领袖会议 APEC， 而这次他事隔11年再次的造访华府，他上一次是在2015年的9月。川普以什么方式来款待习近平，也成为观察当前美中关系状况的重要线索。过去两国元首会面的时候，晚宴上的表演等等安排都成为焦点。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晚宴上，川普的孙女演唱中国民谣，背诵唐诗，其中他的孙女当时演唱的《茉莉花》正是歌唱家彭丽媛代表的曲目之一，可见的川普对于整个节目的安排非常的贴心而且细致。而这次川普跟习近平将在今天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阅兵仪式以后展开，也是非常罕见的。预计双方将讨论台湾的问题、伊朗的局势，还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还有中方扩大进口美方的商品，以及众所瞩目的人工智慧治理管理的问题。晚间将举行国宴，两国领导人在宴会开始的时候都会发表谈话。而值得观察的就是参加国宴的名单通常也会显露出两国关系的进展，而这次发现名单里面美国方面仍然是一些 AI 的巨破领导人都会参与，而中国没有任何一位。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以及企业家马斯克等都会出席这项国宴的款待。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 让 Happy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appy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关心国际财经新闻。所谓完美的风暴要来袭击了，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已经飙升接近20年来的最高点，同时美国国债的卖压烧向了亚洲，全球公债的殖利率已经逼近4%，而日本10年期的涨幅已经涨到30年来的最高。苹果合作没有带旺 ChatGPT 聊天机器人 OpenAI 自曝它的成效远远不如预期的 Siri 转投资到谷歌，这是最新的动态。国庆以及11连假即将来临，而中秋节国庆带动了香港人北上升温Hope Group 推出了周五北上着数 Day 这是香港人惯用的词句，也就是说北上以后待几天在内地目前航运股的扬帆比晶片股更强劲，亚洲的航商这个季度已经涨了17%，非常惊人。OpenAI 两大模型推出了低价版本，马斯克扩大 AI 的布局，推出最强的设计模型，要强化安全防护功能。同时高通的新手机晶片以台湾的台积电集团的2纳米打造强势的代理式的 AI 功能。同时马斯克表示未来20年机器人会达上千亿台，投资一年占了 GDP 3.6%， AI 的资料中心建设这种趋势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史上最大的压注了。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国际财经以及中港台三方的财经新闻。人工智慧跟国防支出扩大，欧元区的 PMI 增加速度3年来已经创下了新高。 AI 智慧型手机执行长艾蒙表示，智慧代理已经成为核心了，安排行程、调度资金等等许多的工作， AI 助理当红，冲击了产业的活力。经济学家已经向下修正了全球 GDP 的增长幅度 3%， 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表示明年通货膨胀会加温，经济是有压力存在的。富有的家族产业企业也担心通货膨胀，利率、全球金融稳定性也备受关注。人类不再在地面要挖矿，到太空也要去挖矿，业界表示卫星散热维修牵动了营运成本，目前有待考量。中国政府为了救房市，传出全国性补贴房贷利息总额度上看1000亿人民币，升值可期待人民币兑换美元，估计年底会上看6.5人民币兑换1美元。 连续30个指数翻红，台湾工业制造业生产指数创下了新高。环球金海外募资14.32亿美元，将用于购料还有转投资子公司。中国民间企业500强，制造业从量的主体升级为质的引擎。以上就是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搭乘专机抵达了在华府郊区的安德鲁空军基地，而各方媒体众所瞩目，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新闻花絮的焦点。而对于两国领导人在机场，尤其是他们健康问题，大做文章。首先，他们看到了习近平主席下飞机的时候需要彭丽媛搀扶下阶梯，而访美行程恐怕再添健康的疑虑。而另外一方面，这川普在机场迎接习近平的时候戴黑色皮手套穿大衣，被誉为健康又令人担忧。好，我们来关心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要进行会谈。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第八轮的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的共识，就 AI 议题首次的对话。同时，在习近平刚刚抵达美国联邦财政部 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中美贸易休兵继续的休兵延长两个月。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亲自的来到机场迎接习近平的画面铺红地毯，握手寒暄，21响礼炮 B1 轰炸机啊飞过领空，表达最高的敬意，都是前所未有。但是昔日奥巴马总统曾经以高规格来接待中国的领导人，遭到川普大大的批评，说万万不可，而今非昔比啊，媒体也在这方面呢大做文章。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会施压对台湾的军售吧？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应该严格遵守在817公报，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推迟对台湾军售8个月，美中新默契联手要降温台海的局势。习近平抵达华府，川普亲自接机，白宫非常罕见的高规格接待。另外，根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曝光，美国智库揭露比5年以前是回暖了，而超过一半仍然保持冷淡的态度。中国企业家的代表团为什么这次没有会随习近平访问美国呢？而美国媒体呢，在进行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在访美之前，外界一度传出，在中国的电动车比亚迪、宁德时代及小米等等企业高层可能会随行，而且预期大型的商团也没有成型，为何安排会生变呢？中美官员都没有公布确切的原因，但是多家媒体指出，中美对于相关安排存在分歧。中美潜在的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以及投资委员会在安排出现了意见不同，使得企业家随访的计划受阻。路透社表示，白宫另外有优先的事项，以及美方不希望他认为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企业代表出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他说，我们没有相关的信息，有关于这次的企业安排没有随行。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表示，中国对美国投资大幅的回落了，使得企业家很难再扮演中美关系的和平使者的角色。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跟研究机构根据数据显示，10年前中美双方双向的直接投资突破了在600亿美元，中国企业当年对美国完成投资大约456亿美元，是前一年的3倍，其中民营企业就占了接近80%。而今年的4月份的报告指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从10年前的高峰显著的下降，过去几年一直处于低档。中国企业去年新宣布的对美国投资不足，只有30亿美元不到。过去10年，中美关系转向战略竞争，美国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国安审查，并且限制高端晶片出口，中国也收紧了部分境外投资跟资金外流。因此他们认为，限制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的因素已经深植于两国竞争跟互信基础的下降。即使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投资也很难回到2016年的水准。同时，商业活动的政治风险也随之升高。2015年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企业交流的活动的阿里巴巴、腾讯跟百度，以及这次传出可能随行的比亚迪跟宁德时代，如今都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外部环境已经大大的不同了。2015年中国企业扮演的角色跟现在完全不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是中国企业全球化代表人物之一，而后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喊停，阿里巴巴受到反垄断调查，马云也减少公开露面。路透社表示，习近平在2015年以后很少带大批企业高层出访，2022年官方更对于网络、教育、房地产等等产业展开整顿，一些曾经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逐渐的淡出了聚光灯。 彭博新闻社在5月报道，中国将顶尖的 AI 人才出境管制范围扩大，要求阿里巴巴、深度求索、 DeepSeek 这些民营企业核心的 AI 研究人员跟高阶主管在出国以前必须要获得官方的批准。根据了解，如果他们这次也随行的话，可能陷入非常尴尬的处境，不带他们也是一种保护的措施。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0: 另外，来自亚运会最新的消息，中国代表团再创佳绩，在男子自由式200米的游泳打破纪录，被誉为是奇迹之子的詹展硕三天夺得了四面金牌，表现亮丽。 DeepSeek 还有月之暗面疑似泄密被调查，博通也被盯上了。同时，来自日本亚运会最新消息，中国代表团在亚运的体操团体赛逆转日本而获得双金，男子队连赢三届，女子是14次都夺得冠军。机器人也在世界技能奥运会在上海登场，语数 H2 的机器人跟女演员合跳华尔兹舞。12名香港人涉及反修例定罪，英国拒绝发 BNO 签证，其中两人获得通知，因为犯了暴动罪行而被拒绝。英国首相跟习近平主席会晤，跟川普会晤，呼吁要向习近平提出黎智英案件，重新申请黎智英应当即刻获得释放。欧盟的报告表示，香港的自治跟自由受到侵蚀，而香港特区政府批评这是不实际而且有偏颇。另外，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今天表示，中国的 AI 开源模式有助于加快发展中国家成长。这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指出，中国以开源权重模型发展人工智慧，可以大幅降低 AI 技术门槛跟应用成本，加速各产业的智能化，并且可以缩短发展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时间。继续，我们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WGPP AM 1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台湾的股市持续的暴涨，市值已经达到5.3兆美元，要居全世界第四名，超车领先了印度。而第一是美国，第二中国，第三日本，第四名台湾，第五名印度，第六名英国，第七名南韩，第八名加拿大，第四名第九法国，第十德国。而前十名当中，亚洲就占了四个地位，中国、日本、台湾跟印度，还有南韩。那印度属于南亚，也是属于亚洲，因此有一半都是来自亚洲，表现亮丽。WGBB AM 140中国广播，以上就是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M 一二四零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来自美国方面的新闻。寻求庇护者已经成为川普政府大规模遣返行动锁定的新目标。为了防止逃避关税，从加拿大的网购平价处方药更难。10月22号开始，美国联邦政府要严查。美国联邦调查局被电脑骇入，几千名探员求职者的个人资料已经外泄了。康奈尔大学表示，美国大学面临三大空前危机，令人十分关注担忧。这是继耶鲁大学、范德堡大学之后，康奈尔大学在昨天也提出危机反省跟因应方案的特别报道。首先是联邦资助受到阻碍，公众信任度下降，以及人工智慧 AI 主导的快速技术变革，共同导致了这个局面。这是康奈尔大学公布了长达200多页的报告。而他们的建议来因应危机，需要把资助来源多元化，必须拥抱更广范畴的意识形态，同时要开发新的学费模式。另外就是退休家长要背儿女们的学生贷款，恐怕危及到社会安全金。如果在学生贷款家长来背负，以家长的名义的话，到时候如果出现什么闪失的话，恐怕危及家长本身领取社会安全金。伊姆·艾普斯坦在生前性侵害的电视制作助理在昨天被判刑15年徒刑。好，我们继续关心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纽约州要取消高中毕业会考，新的制度标准不明朗，家长跟学生都感到十分的困惑。根据一项医学调查显示，记忆力变差未必是老化，医生提醒失智的警讯千万不要忽视。大都会学生署将加强 Omnicard 的宣导，开设账户解锁每个星期32元的消费上限，假冒联邦法警诈欺18000元。布鲁克林的一名男子被判刑1年半到4年半的徒刑。另外，气候变迁州劳工座谈，这场座谈会是由纽约市主管经济正义的副市长苏维斯所主持。他表示，今年的夏天酷热对户外仓库跟厨房的劳工并非只是不便利，而已经造成可能致命的致害危险。我们看看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在联合国大会继续的进行一般的国际领袖的发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昨天表示，必须限制俄罗斯的行动空间、资金跟战争。伊朗总统也在现场发言，他说不接受对和平核子技术的任何限制，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在开战的两国领袖同台都在联合国同一个会场发表演说。而川普是在开会的第一天就发表言论。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格里格斯表示，已经启动目的在实现重生的民主转型进程，同时他已经承诺即将要举行全国的大选。联合国高级别州的特别报道，联合国安理会聚焦在人工智能跟国际安全的议题。今天是9月24号历史上的今天，我们看看有哪些重大的事件。昨天是农历的中国农历的 秋分，而明天是中国的农历的中秋节。我们看看在中秋节前夕，历史上的今天9月24号，在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为了躲避麦加的宗教迫害，带领他跟随的信徒迁徙到麦地那。因此在沙特阿拉伯，那么有两个地点每一年都会举行盛大的朝觐的仪式，一个就是在麦地那，一个是在麦加。西元1946年，也就二战结束的第二年，奥华出入口公司将发展重心从中国的上海市转移到香港，并且成立后来的就是国泰航空公司。1964年，华伦委员会向总统林登·威尔逊提交了华伦报告，声称李哈维·奥斯华独自一个人刺杀了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2015年，在沙特阿拉伯的回教圣地麦加，朝觐者在扔掷石块巨魔的仪式上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结果造成至少769人死亡，900多人受伤的惨剧。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9月24号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出席20国高峰会议，在迈阿密举行。莫斯科当局表示，我们将会予以考虑，但是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今天表示，美国跟以色列如果发动攻击对伊朗的话，战争恐怕会扩及到印度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白宫，在今天晚间会举行盛大的晚宴。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华氏65度左右。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是中国农历的中秋节，在当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时晴强风，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1度，最低60度。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强风阵雨，气温最高64度，最低在57度左右。下周一晴时多云有阵雨，65到59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面去洗东西，尤其是你不是在这个公寓房，你住的是院子，然后你到那个院子里面呢，用水龙头呢洗衣服，洗完了以后，你就想站起来把这个水倒到这个院子里面啊，然后顺便就给院子里的动植物啊，给他们也喝个水啊，或者是洒个水。结果这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练过你的核心大腿的肌力，千万不要逞强，不要这个弯着腰把盆子的水拉起来，然后去洒水啊，或者是去做什么，因为呢，你很有可能会闪到你的腰。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跟你讲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直白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怎么样要训练你的核心加上大腿的肌力，而这个呢，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护腰带，因为呢，你把护腰带带上，你就不容易呢闪到你的腰，而如果你不经常是利用腹部的力量呢，做仰卧起坐啊，没有做好运动的话，那么你的核心肌力呢，是显示不出来的。很多人呢，大概都碰过闪到腰啊，很容易闪到了腰。而作为复健科的医生呢，他们长时间的去作为一个医生呢，他们发现呢，很多的人，包括医生也好啊，或者是老师也好啊，或者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不喜欢出去运动，一天到晚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念书时坐在书桌前面，结果呢，你的核心跟大腿肌力不够，你很容易会闪到腰。做学生的时候，你可能不用做重活，可是如果你变成一个公务人员，你每天都坐在那边上班下班，回到家你也不使力气，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继续看电视，结果有一天老婆说，哎呀，这盆水麻烦你帮我摆一摆啊，或者那件东西你帮我移一移，结果你就会产生了闪到腰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事，您是不是也是有相同的情况？第一个，你是不是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啊，都不动不运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喜欢回到家呢也不动，你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看到这个晚安曲都出来了你就去睡觉啊。还有呢，你如果经常是上班也不动，回家看连续剧也不动，再加上呢，你自己本身呢所工作呢也不需要你去用太多的力气啊，用不上你的肩背跟你的肚子前面的这个力气，所以呢，你很可能呢就需要带上护腰带，因为呢你很可能会闪到腰，因为你腰背的力气呢不能够协调。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你很容易闪到腰，你很容易摔跤，你会发现你两腿没有力气，这时候呢，听众朋友告诉你，你就需要去带上护腰带了，你需要去练习你的大腿的肌力，包括你的肚子的力量。也就是说呢，你大腿跟你的肚子的这个腰力方面呢都不能配合，所以一旦有需要用到这方面肌肉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太慢，你就会容易受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一旦你的核心大腿肌力不够的话，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要让他告诉你怎么样来弥补啊，或者是带上护腰带，让你呢在这个行进当中啊，摔跤的时候啊，都懂得保护自己而不会受伤。在最近我看到这一篇文章呢，就是作为是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他注意到呢，很多人呢他不会去训练自己的核心群的肌力，而因此呢，他容易腰酸背痛，容易在摔跤的时候呢不懂得来保护自己，结果呢他就会发现呢，他提醒大家，核心跟大腿的肌力够，你也应该呢

多训练自己的大腿肌力，而且呢要带上天然的护腰带，也就是把你的腰绑紧了，不要弯腰驼背，这样子呢能够护住你的这个大腿，也护住你的腰力啊，这样子必要的时候呢能够用得上。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强调复健科门诊他们常常看到的症状呢，那个病人呢、就会抱怨，他说哎呀，我是肩啊颈啊很紧绷啊，我有50肩手抬不起来，我有下背痛啊，动一动坐久了也会痛。而也有更多的人呢会抱怨他们有关节炎，有肩颈酸痛的老毛病。其实呢这都跟一般的这个上班族啊，常坐在这个电脑前面打东西，还有工程师啊，他们也是经常盯着这个荧幕呢来做他们的相关报告。另外呢还有人呢就是没事儿，一天到晚呢看手机，久坐不动，而长时间固定的姿势跟你的肩颈上背都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而下班之后呢你又不运动一下，不甩甩肩啊，弯弯腰啊，根本就马上就坐到另外一个电视机前面啊，坐到沙发里头，往那一坐，老婆呢给你把茶端好了，把吃的摆在你的面前，你把二郎腿一敲啊，你也是不动。所以呢这些呢都让自己呢养成了不运动的习惯，而导致你的肩颈的酸痛。因为呢你的肩膀跟你的脖子呢都没有转动，都没有运动，结果肌肉长期紧绷就会让你酸痛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会常常告诉坐在这个电脑前面的朋友啊，一定每半个小时到5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把你的肩膀耸一耸，然后呢让你的双手呢前甩后甩啊，然后呢转转你的脑袋，向左转40次，向右转40次。但是啊，转的时候不是要大力，不是要让你用力，而是要轻轻的啊动一动。脖子一定要动，脖子不动了，结果我告诉你，最后倒霉的就是自己。为什么呢？你的肩颈酸痛之后，这个治疗就是一个长时间的抗战了。那么有的人，还有人呢，他没事做，喜欢去搬动自己的头。结果你要注意哦，你搬动的时候你要了解，就是从你的肩膀到你的脖子到你的这个靠脑的地方的这个脊椎呢，你要搞清楚，不可以随便乱动，而是要慢慢的动。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先转动一下啊，搞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动作，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太大，不要大动作啊，不要大动作。还有呢，慢慢做，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一二三，一二三，不要有这样的节奏。包括对年长的朋友做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慢慢来啊。包括你弯腰啊、侧弯呐 啊，或者是坐在这个地板上，然后自己仰卧起坐，都要量力而为，千万不要呢太大意。所以在这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运动是需要靠自己恒心培养的，可是呢一定也要量力而为，不要勉力而做。当你发现呢自己有一些地方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赶快去看医生，了解是肌肉的拉伤呢，还是内部有什么筋啊给转到了啊，或者是拉伤了。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看医生。我会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肌肉的能力呢伸缩会减弱，而且呢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的训练你的核心大腿肌力的话，你更要刚开始的时候要带上护腰带。因为这个护腰带呢保证你的下半部的这个脊椎呢能够挺直，长时间的在一个固定的好的状态。那么当你发现你的脊椎有压迫性的疼痛，
包括脖子上的，或者是腰骨上的，或者是尾椎方面的，那么也不要掉以轻心，赶快去看医生，照 X 光，了解你的疼痛到底是肌肉的疼痛呢，还是你的脊椎萎缩。有的时候啊，年纪大了，脊椎会萎缩，脊椎的萎缩会压迫到神经，那么也可能造成不明原因的疼痛。在颈椎上的疼痛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比较靠近脑，那么你要赶快的去看医生，尤其是不要盲目的去吃止痛药。颈椎压迫到神经，这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也影响到你的脊椎神经。所以有这方面疼痛的时候呢，尤其是颈椎的疼痛辐射到你的前背，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家里头呢，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提重物啊，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提一提，更不能够提着重物上下楼梯啊，这一点呢自己要注意，要量力而为，宁可花钱找人来帮你搬啊，自己不要去搬。因为呢，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你的视力啊，就是眼睛的能力，你的反应，还有包括你的骨头啊，包括你的肌肉，在各方面的配合呢都退步很多。那么一旦摔跤，不但是肌肉的受伤，最怕的是骨头摔伤了，那个复原是很慢的。所以我们要再三告诉听众朋友，在家里头，当你需要常常搬东西，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啊，有时候要洗衣服啊，有时候要提重水啊，或者干嘛，所以一定要带上护腰带。那么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在家里，如果说你喜欢做一些啊，帮着太太啊，帮孩子啊，做一些工具啊，把他们做个什么幼稚园玩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呢，不管怎么样，你是搬重物也好，在家里头拖地板也好，或干嘛，当你发现你的腿力不够好，你的核心肌力出现问题的时候，请你要带好护腰带，因为护腰带避免你的下部的脊椎神经跟脊椎骨呢错位。这一点呢，我们是特别告诉听众朋友的，因为呢，你一个不小心，当你脊椎受伤，那么脊椎的受伤往往会压迫脊椎神经，而造成长时间的腰背的疼痛，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同时呢，我也会告诉听众朋友呢，这个护腰带呢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呢，这个护腰带呢买的时候呢，也最好能够让医生给你一个推荐啊，告诉你需要买些什么样的护腰带。很多人呢，经常呢是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受伤了，那么你的腰椎受伤是不是要经过复健呢？啊，不要是扎扎针呢，你就觉得好了。其实很多时候的腰部的复健呢，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来你到底是腰部的哪一方面受伤，是脊椎骨受伤呢，还是你的腹部的其他方面的受伤，或者是你根本就是整个受伤了，而你需要靠时间来慢慢的复原，因为脊椎受伤是在所有受伤里面最难好的。而我们的人呢，能够直起腰来走路，能够工作，能够负载重物，都要靠这个脊椎的承担。如果你的脊椎受伤了，你真的不能够再做任何的负重的工作。所以我要在这呢再三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点呢千万不能疏忽，因为脊椎的受伤关系着你后半生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呢最后告诉大家呢，就是脊椎有辐射性的疼痛呢，赶快去看医生，找出来你到底是脊椎神经被压迫呢，还是说你的这个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有任何的疼痛，不要自己乱吃东西，乱吃药会伤了你的肝肾，而对你的这个疾病呢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一个破坏。所以这个止痛药不要乱吃，药吃也要看医生所告诉你
怎么样来服用，甚至有时候你不用服用药物，通过正确的这个姿势方面的训练跟纠正，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颈椎辐射的疼痛呢获得解散。那么另外呢，这个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啊，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蹲马步啊，怎么样去搬东西啊等等。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啊，年纪轻没问题啦，你的腿力够啊，手力也够，所以呢你半蹲下去把东西搬起来，腰椎呢也可以负担得住。但是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过了50岁以上，不要再去搬东西了啊，需要搬东西找人来搬啊，或者花钱找人搬都好，因为一旦在中年老年过后去搬重物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还有就是年纪大了，走在路上逢到下雪下雨，一定要带着一个拐棍啊，慢慢走，让拐棍走在前面，然后呢你好整以暇慢慢的走，不要赶。很多人呢觉得这个腰椎受伤呢复健很麻烦啊，所以呢三两下就不管了。其实受伤之后的复健要一定看医生。第一个，你先看医生，了解你受伤的程度是多少。一旦摔伤了，你的腰椎受伤了，受伤的程度是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听医生的指示。所有的复健都要经过医生的指示，并且要追踪，要了解你的受伤程度是不是都好了，还是只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那么下面该哪些事情需要你来做啊？这一些呢都不要偷懒，因为这个年纪大了的摔跤啊，然后受伤，其实呢是很普遍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呢，家里的房子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你常常去爬楼梯啊，不要有门槛儿。还有呢，家里的地毯要装得厚一点，不要去打蜡啊，房屋不要打蜡，不要让你自己呢走在很滑的这个地方，因为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摔倒。所以年纪大了，当你住房子的时候，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注意你买的房子呢不要是爬楼梯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最好呢是没有太多的门槛，有门槛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地毯把它铺平。那么家里头呢尽可能铺地毯，因为一旦你摔跤的时候有地毯的承接，可以让你的受伤呢可以减低。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所讨论的是核心大腿肌力的训练，以及用上护腰带让自己不会在这个搬东西的时候受伤。这是我们今天在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讨论的一个重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会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在刚刚进到办公室的时候呢，我比较晚了一些在走上我的这个播音台，主要的呢，我是把今天《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的这一则新闻呢，仔细的看了一下，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则新闻，那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了中国国际航空 Air China 波音747的客机，美东时间在23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6点前不久，抵达了华盛顿。川普总统夫妇亲自在安德鲁联合基地机场停机坪迎接。在今天《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我相信在中美报纸大概这条新闻都是非常的重要。报道也指出，川普今年五月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并没有在北京的机场亲自迎接，而中国外交访问安排通常是注重一种对等，而川普这一回呢，是展现了他的热情款待，是为了超过在北京所获得的接待规格，而对于来访的贵宾表达了他的这份善意。习近平的专机抵达之后，美国军方人员铺上了长达100英尺的红地毯，川普搭乘了防弹加长型的礼车到了前面，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沿着这个红地毯走向了飞机舷梯旁边的底部。习近平跟夫人彭丽媛走下舷梯，而跟川普抗力握手寒暄，川普跟习近平微笑并且握手，还谈了几分钟的话。当然两个人呢，我们也很好奇，说英文吗？还是你说你的中文，我说我的英文，旁边有人做翻译呢？川普跟习近平呢，微笑握手交谈数分钟之后，空军乐队演奏了欢迎的号角，并且当场演出了美中两国的国歌，现场接着鸣放礼炮。这时候川普呢还安排了两架 B-1 轰炸机飞越上空，这一幕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一面向习近平这个竞争对手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这整场仪式的规格。大家可以想见，一方面乐队奏出了美中两国的国歌，一方面鸣放了礼炮，这时候两架 B-1 轰炸机飞跃上空，带来了飞机轰鸣的声音，可见大家呢能够想象得到这个现场是多么的庄严，而且不但是庄严，而且肃穆，而且带来了这么大的一种声音啊，这个轰炸机的声音飞过，再加上乐队啊，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说当这个轰炸机飞越，也在美国国歌奏响川普敬礼之际呢，他说川普呢皱起了眉头，一度呢还把头低下来，然后面带微笑，似乎向习近平谈起飞机飞越时的巨响。而习近平呢表现的倒是非常的淡然啊，非常的淡然。当然现场也有数名抗议者在那里啊聚集，然后表达他们的抗议。当然这个人的这个安排呢，应该不知道是刻意，应该不会是刻意啦，不过在这里也有华人的团体大概会去，但是呢一定是被隔离在一个一定的安全的距离之外，让他们表达他们想要抗议的事情。由于抗议川普禁止三家媒体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没有任何美国主要媒体对习近平的抵达 进行现场直播。没有在昨天呢，他抵达的时候，因为为了抗议川普禁止三家媒体记者到白宫的采访，所以呢也没有在昨天呢做任何媒体的现场直播，包括了福斯的新闻。而当时福斯呢是正在采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贝森特说美中同意延长贸易休战两个月，会到明年的1月10号。而路透社提供了一个已供订阅户使用的直播讯号，而亲川普的媒体呢有一个叫真正美国之声 Real America's Voice 自行进行了相关的报道。这是在昨天啊，习近平抵达了华府进行访问，可是昨天现场，在机场的现场，新闻呢都杯葛了这个以往有的时候还会做做现场直播啊，这次是完全没有做现场的直播。这是今天在新闻方面所做的一个报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呢在9点27分，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陈慧，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在今天呢，我想所有的新闻当然都会是围绕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来进行国事访问，而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呢，这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面子啊，给他了。那么现在到底在这次的访谈会建立什么样的双边的关系，有没有更重要的具体的内容的发展，也是我们现在大家会非常关注的。5月的川习一会，川普对台湾问题的

大家会非常关注的。五月的川习一会，川普对台湾问题的让步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是五月的时候，而现在九月，在今年呢，五月已经见过了，现在第二次的会面。据了解呢，习近平将向川普会继续施压，要求依照817公报而停止对台湾的军售，也要求美国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但是事先还没有征兆，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香山论坛并没有提到台湾，外交部长王毅跟国务卿卢比欧的电话会谈会后的新闻稿也没有提到台湾的议题。那么这是代表中方对美方处理台湾的议题的满意呢，还是不满意？而根据官方密切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的表示，在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框架下，美方在中方最关切的台湾问题的核心利益上采取了更谨慎而处理的方式。而台湾的问题这一个主要分歧点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相关的管控，习有没有可能会再进一步？当然是有可能。北京向来指责美国没有忠实履行817公报，但中方也会考虑美国国会跟台湾的鹰派在这方面的反弹。共和党议员要求川普直接拒绝北京对台军售的要求，而民主党议员则伺机指责川普对中国的软弱。好在这个其中选举可能还会有一些操作的机会，但是报道中也提出的中方所给出的筹码，那就是协助就中东战争要向伊朗施压。而昧于国际的现实，美国才刚刚还通过了对伊朗低对极限的制裁，对在伊朗交易的国家寄出了刺激的制裁，伊朗出口的原油高达90%是被中国买走了。刺激的制裁最大的对象就是中国，北京要担心美国所可能给予的制裁，而不是反过来美国要求中国。在今天的这一个郭崇伦所写的评论上，他也谈到，退一步来看，即使美国拜托中国去向伊朗施压，会有用吗？最近沙乌地阿拉伯因为胡塞组织不断的攻城略地，情伤中国，通过伊朗来约束青年运动。但德黑兰的回复则说，中东的和平稳定取决在美以战争是否会结束，而直接的是给了中国碰了一个软钉子。而至于中方要求美国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不像美国做得出来的。目前川普延迟宣布的140亿的军售，军火商绑定相对的是政治捐献，而军售是势在必行，差别只是时间的早晚。而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美中对台军售的一个共识，是否意味着这六项的保证不再会有？什么样的六项保证呢？那就是过去美国历任总统秘而不宣，直接一直到了川普第一任起而才被公开的，而同时将此跟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并列，作为美国两岸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五月高峰会前，川普称对台军售是他对中国谈判的筹码，而中方则认为

0: 这等于实质抛弃六项保证中的不与中国磋商对台军售。那么现在又有没有新的情况呢？今天《世界日报》也谈到了，五月川西议会的确达成了台海降温的一项共识，只要推迟或取消对台的军售，中方就不采取对台湾的威胁措施。其实早在跟习近平二月通话的时候，美国对台军售就已经有了实质声，在实质上有所推演。而到现在八个月，今年上半年解放战斗机在台湾附近空域的出动架次，即将到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来，已经是降到最低了，可以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半，也可以闻到了军售威胁所因为军售而换来的威胁的这个胁迫的共识呢，是已经达到了。而从这些角度我们来看，川普对台湾军售的态度并没有违背六在雷根的时候他所定下的六项保证的具体的精神，也就是在这一方面呢，他还是坚持而且做到了，也不见得是出卖了台湾。而这也意味着美中台的关系，这三方面的关系进入了美中联手而降温了台海的一个新的更走向一个和平的一个局面。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军售筹码美中新的默契，那么联手也降温了台海之间的这个紧张。这是今天在世界日报 A2 版上记者郭崇伦写下了这么一篇文章，那么我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现在时刻呢是我们在上午时间的9点，哦，也差不多了啊，快要结束了，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首歌，就要跟听众朋友说明天见咯。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节目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是程慧。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在我们陪伴您的时时刻刻当中，如果我们有让您觉得有任何能够更进步的地方，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跟我们联络。我是程慧，我们的中广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我们希望这样的节目陪伴在你的身边，每天也能够让你觉得，虽然在异乡，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到好听的中文，听到美好的歌声陪伴你。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在今天呢，看到世界日报在话题版上讲到美国大学陷入了三大空前的危机，我觉得我们做华人呢，看了这真的会有点紧张啊，因为华人对孩子的教育呢是很重视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老美的父母谈起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为什么你们华人的家长啊，好像对孩子一定要念大学念博士，他说我们对孩子啊，就是能够念完高中到大学就阿弥陀佛啦。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们都鼓励孩子早点出去工作，他想念书半工半读啊，要自己解决，不能让父母去想尽办法啊，给他们交学费。大家都知道孩子去念大学不仅仅学费贵得不得了，而且呢他要出去了不在自己身边，包括吃啊住啊再加上学费啊，这四年下来这个父母啊不贷款已经几乎是不可能。如果这个爸爸是养了两三个小孩，那这个孩子如果三个都同时间都差不多进到大学，大一的大三的到去念硕士，有的人念硕博士还不是自己打工呢，还靠爸爸给钱呢。所以呢美国人呢觉得看我们中国人鼓励孩子去念大学念硕士博士啊，爸爸吭哧吭哧的去工作，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我们若孩子要念这个硕博士，那就去打工哎。不需要让爸爸来担心。但是美国呢的确，所以呢最近今天看到，尤其是最近看到一些报道，也看到今天世界日报把这个放在 A4 版上，美国大学现三大空前危机，包括了是 AI 的变革啦，或者是公众对他信任的下降啦，那么当然还有学贷方面，这也是造成了大学在这一方面啊，高等教育走向了处于十字路口。很多大学有时候招生不齐，当然好的大学又挤破头，很多华人的孩子想去念好的大学却挤不进去，这都是供跟求之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再加上呢，美国对于教学方面真的不是很紧张啊，不像在台湾，我想我因为是从台湾出生长大，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制度，不管是这个考大学也好，或者在台湾，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台湾对商学校，我记得有很多高商，就是高商的学校，就是初中毕业考高中，你考不上省高中，可是当时就有高商，这些商业职业学校就是等于是你初中升高中考不进一般高中准备念大学的话，那么到高商以后呢，你就学会打字啊打算盘啊有了基本的去求职的这个功能，至少你会打中英文，至少你会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到一个公司里面去当一个职员，你所需要的基本的技巧，包括打字，中英文打字，你英文不行没关系，但是你要会打字。然后呢我最记得的是他们在商科方面呢对就已经开始对你有职业方面教育的这个资讯方面的这一方面的加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高职毕业的同学就比我们高中毕业的同学呢要来得成熟，要来得呢进入社会以后比我们这些大学毕业以后再进入社会呢 要进步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呢，我在这就是要说一句话，不见得念大学以后就一定会有大好的前程。其实小孩子进入高中，他想到高职去接受训练，等到进入了高职，进入到社会18、19岁，然后他说不定念了这个书之后呢，他出去做做事，诶，他发现还想继续再念，然后他再回到大学里面去选他所想念的专业的东西，我觉得这效果也一定会不错的。所以也就在此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孩子不见得一定要念到大学，等他高中毕业，他到出外就职，当他发现他不够的时候，他需要再回到学校再去努力的进修，效果也是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0了，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跟听众朋友跟您待会儿说明天见喽。我们今天再欣赏一些好听的歌，你看我给你选了什么。

齐豫的这一首很早很早的歌曲了，也是民歌里面最有名的这一首《不要问我故乡从哪里来》，这是李泰祥先生的一首作品。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也就在这结束了。民歌曾经唱红了一段那个岁月，可是呢也转眼呢随着这些歌手的成长，以及后来呢在唱片公司在这一方面也没有继续的再发展下去，也导致了台湾流行歌曲在某一个方向的转变呢到了这一个部分呢戛然而止。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在这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欢迎您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你给予我们的建议是我们不断进步的最好最好的一个指引。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啦，现在已经是9:57了，进一段广告，给电台做点宣传，也帮我们的客户多多拉拉他们所需要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照顾。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结束，我是陈慧，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幸福。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00。
2: W240DFFM 95.9. This is WGBB A. This is WGBB AM 1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联大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来自在今天联合国大会方面一则相关重要消息，是在布拉格24号的一项专电，捷克总统帕维尔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了中国拥有足够的权力跟影响力缓和紧张的局面跟结束战争，他促请中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促进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他特别强调，联合国的原则对乌克兰、台海以及南海等区域都是同等的重要，并且也警告了区域的冲突恐怕在弹指之间会波及到全球。帕维尔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表示了面对全球权力的剧烈变动，国际社会要通过和平的对话、外交途径来相对应，而另外国际规则唯有对包含强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具备同等约束力时才会有意义，而当规则被武力而取代，世界会陷入大国对抗的动荡局势，任何微小的火星都会引发毁灭性的冲突。帕维尔再度强调，中国拥有足够的权力跟影响来预防有关的冲突，缓和紧张局势并结束战争，他有责任也应该与之相符，这样会适用于发挥他的影响，以促进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相关侵略。而谈到在乌克兰的局势，帕维尔强调也强烈谴责同样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他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对乌克兰平民跟以及关键性基础设施展开了无情的袭击。他也举例说，最近俄罗斯无人机企图袭击距离捷克边境150公里的德国的莱比锡，而且是当地的哈雷机场，显示了欧洲的安全也面临了在直接而且是迫切的威胁。帕维尔也指出了，除了必须让俄罗斯能够要持续付出侵略的代价之外，联合国作为外交对话平台的不可替代性仍然是一个关键重要问题。联合国所立基的相同原则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对南海区域以及整个台海周边的地区也都是一个关键上的重点，而这些原则在中东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极具有意义。他也表示了，也门沙乌地阿拉伯的近期局势发展显示了当规则跟法律让位给武力威胁，而且发生了这样的事，它的区域冲突如何在弹指之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再度重申， 捷克正积极争取竞选，2032年到2033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如果顺利当选，捷克将致力于预防冲突，推动政治对话，提供人道援助，保护平民，并保卫民主跟人权价值。帕维尔在演说另外一个焦点落在人工智慧在 AI 风险上的管控，他引进联合国 AI 独立科学小组跟顶尖研究机构的警告，我们的管理这项技术能力已经落后在发展上的速度。帕维尔引用了历史上曼哈顿计划为鉴，提醒世人，如果发展的技术远超监管的架构，人类将面临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人工智慧如果进会造福到人类，而必须在国际规则的架构下去给予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能够独自应对这一方面的巨大的挑战。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早上还是挺凉的、昨天晚上呢，我是因为春天跟夏天盖的被子呢比较薄，昨天晚上就睡不着了，凉啊，所以我本来就是比较怕冷的人，因为现在屋子里面也还没有暖气，所以我就赶紧去换了冬天的棉被啊，一盖在身上暖乎乎的，觉得真好真舒服啊。所以也提醒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东西衣服要换了啊，当然你还是要留几件夏天的衣服或春天的衣服哦，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冬天，现在就是秋天，那么你也应该要把这个可能自己晚上睡觉的被子啊什么都是要稍微的换一换了哦。昨天晚上我是被冷得睡不着，赶快起来换一个被子。今天的最高气温69，最低53，现在的气温58，空气品质是19，是非常好的。风力你看今天为什么会凉呢？因为风力有21级，那表示风蛮大的。体感气温54。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2分，道琼指数跌了 136.35 点，指数是在 51375.24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64.14 点，指数是在 26770.90 点，这些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首先要谈的，我相信大家很关注的，我就是昨天赶快看到最新的一个资讯啊，来看看习近平主席和狄夫人呢这个访问美国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川普总统和狄夫人啊也真的是到了机场去接机，而且弄得非常规格，真的非常的高啊。这是我看了很多的资料以及一些政论家说，这是60多年以来最高的一次。在60多年以前是甘乃迪总统迎接英国的首相啊，才有的这种规模这种规格啊，才是接总统。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以后挺开心的啊，那个红地毯毯从这个飞机的这个阶梯一直铺到你看到很长很长的地方，好像看不到尽头一样。那因为我们是在镜头里面看的，但确实是很长，是没有错的。那这回的很让人惊艳的，我之前就跟美国朋友也好，中国朋友也好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非常敬佩啊，除了敬佩这个习近平主席跟他的，而且更敬佩他，也非常的敬佩他的夫人彭丽媛女士啊，因为我说他呢，不是说他年轻时候真的很漂亮，也是个鸽子，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他的那种优雅跟大气，你不是说去看他的现在这个年纪五官还精不精致，其实也看不出他的年纪有真实年纪这么大哦，但是他给人家的一种很端庄很优雅很有亲和力很大气的感觉。那梅兰妮亚呢，第一夫人，美国的第一夫人呢，是很漂亮，她是 model 出身嘛，你看她的，你说身材有身材，虽然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五官有五官的，长得很漂亮，但两个是不同的典型。但是这回让我感到非常惊艳的就是说除了这个彭丽媛第一夫人她穿的衣服我还是很欣赏，她是白色配灰色的配灰色的一个长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像这个 Jazz 就是洋这个衣服以外呢，里面配的是白色的，真的很优雅也很漂亮，连鞋子也是这种颜色的一体。但是这回是让人感觉到特别意外的，就是说梅兰妮亚除了很漂亮以外，你现在可以看到她到机场去接机的时候一改她原来
面部的表情都是比较冷的。我相信可能做模特做久了，因为你走 T 台的时候永远的表情，那些很正式的啊，那种 T 台的时候表情都是很冷的，然后呢就是展现衣服嘛，所以也不需要你的表情怎样啊。那我觉得是不是之前是这种原因，但是这回呢你看了杰西他的衣服穿的真的也很端庄非他的身材真的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但他今天穿的衣服非常的端庄，是黑色的，里面也是配白色的，黑白配当然就是很端庄的。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他的穿的，我很佩服他高跟鞋个子都已经很高了，还穿十厘米的高跟鞋那个衬得更高了真的是而且他这回呢展现的这个笑容从头到尾都展现了很多的笑容你会感觉到哇他很少看到第一夫人这样，他真的就是第一夫人的样子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非常惊艳的一部分。当然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礼仪队看到了各种好像军种的不同的礼仪队，那也有人批评了一些粉丝刚好看到了就会说他跟中国的那种礼仪队比起来差远了，他不是很整齐，而且他们持的枪好像有的都不一样，军种也不一样等等的当然中国大陆的阅兵是没有话讲的，是第一队，是全世界第一的，那他们的礼仪队就算普通，如果你要迎宾或干嘛也是真的很整齐很漂亮的，你没有话说的。但是我就在深深的有个感触，就说美国它的一个你可以 展现出他们的一个文化跟个性就是他们就是比较自我一点的个性，比较自由一点的个性，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持枪也不是说那么样子的整齐划一，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尽到他们最大的能力的，你不说你不要说这也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嘛，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能说中国的真的很棒，但是美国的也是展现他自己的一个文化跟国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看到在这个礼炮二十一响也是红地毯啊礼炮，这都是很高规，已经是一般的规格但是一般的高规格的这种待遇了。那但是你可以看到有飞机飞到阅兵最高规格的飞机但是这个飞机声音很响你可以看到川普他们四个人两国领袖跟夫人，川普的表情是最多的，皱着眉转过头去看，还嘟囔了几句那两位夫人呢倒是很镇定彭丽媛女士甚至还带了一点点的微笑，就是很镇定转头去看，那习主席也是保持着正常的样子那最精彩的就是川普总统，所以我也觉得你可以看出每个人的一个个性在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孩子的献花啦，然后接着呢就是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夫人就坐上他们的坐车，在这个行驶的途中呢也有很多人拍当然有跟拍的，那当然是整道街都这个高速公路等等的都被封锁了暂停，这是安全的问题，虽然会带给很多人高峰期下班的时间很不方便，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安全的问题，这是一定要做的。但是有很多非常细心的一些朋友呢就特别照到了说这个马路也不平，又等等的问题这也让我感觉到自己也非常的有感触我刚来到纽约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看到了纽约，那时候
会有，其实我来那个1993年、1995年那时候刚来到美国去各处看了一下啊，那时候多多少少有一点失望啊。你可以看到因为你想象中的在台湾的时候想象中的美国是尽善尽美的，所以那时候的想法真的，你想想看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嘛，但是那时候印象就是这样的，它起码是很宏伟的，很干净的，很漂亮的，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到了纽约来看呢，就会看到很多，你到马哈顿去看，当然看到他们的建筑，那时候看到他的，那我来的时候台北还没有101啊、一般的台北呢就是公寓式的房子，也有大楼了，但是没有那么高的大楼，有8层10层大概有吧，但是没有像这个像马哈顿那样子的一个景象。那时候就看到马哈顿，觉得哎，这好像才是美国嘛，对不对啊？但是到了长岛看到了，很漂亮，每个花园他住了，我谈到很多次啊，这回就不谈了，住下以后才感触很多。但是到了，因为你刚刚下了，我是办的移民过来，所以在下了飞机就有涉案号码呀，什么都经过海关啊，谈话等等的。那下了飞机以后呢，就会然后你要到各地方去办事情啊，有政府的机构啦，有一些民间的机构啊等等的，就开始觉得有点失望了。第一个失望的就是在长岛住，哇，开销好大呀，就觉得钱跟流水一样啊。然后对他们的要考驾照，我一直谈，一谈再谈哦，政府机关呢也感觉到失望，因为去那边去办事的时候呢，他们的服务态度啦，大家在那边排队啊等等的这是一个软体的一个失望哦，就是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那更硬体的失望就是说会看到了美国的这个马路呢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平整。台湾以前盖南北高速公路的时候，那是美国来帮忙的就是包给美国的公司还是怎么样，还是合作做成的蒋经国时代做成，好像是蒋经国那时候是部长行政院长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他已经当总统，那已经不是太清楚了。所以对美国的期待就很高，可是你看到了那个马路啊，坑坑巴巴的然后真的就像他们看到的一样，马路坑坑巴巴的了，然后呢好像有一点有一点你到了某些地方会有一点觉得很破烂，尤其是到了除了马路之外还会到了他的火车站Times Square 那边或 Grand Central 那个火车站，当然是很壮观的，很漂亮的很有文化古迹的味道的。但是在一般即使在长岛的火车站，你都会感觉到啊，就这样吗？这就是火车站了吗？因为它就是楼梯走上去啊，或者走下去啊，就是 Subway 啊，或走上去就火车站呢、就是有个棚啊。上面有个棚就是这样，如此而已。台湾真的我还没看过那样的火车站，台湾的火车站一定都是有屋子进去的有房子在内部进去的不会像这个样子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蛮愣的，美国的火车站就这样吗？而且很多地方的火车站都是如此的。看到了，然后去千纳汤呢，更看到的那个路呢，第一个不平啊，第二个很多积水啊，尤其是脏的积水，法拉盛也是如此。那时候法拉盛好像还没像现在这么繁荣那时候千纳汤是中国的第一个大的中国城非常热闹，重点在那边那看到法拉盛也觉得不怎么样真的。
那时候的感觉就这样子。所以呢，我一看到你也知道，在法阿胜住很久的人，你也会或常来法阿胜人，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即使不是在华人居住的地方，很多的马路也是坑坑巴巴的。你会觉得奇怪奇怪，美国这么有钱，这么强盛，第一世界强国，怎么会这样哦？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点失望。我刚讲说你在法阿胜后来慢慢繁荣起来，你就知道 Catch Point 那个法阿胜那个地方那个坑坑巴巴，尤其是厉害啊，所有开车咱们经过的，那你就要咚咚咚这样子哦，好像坐那个什么车一样，就很多的坑坑巴巴，而且有大坑小坑哦之类的。你不要说在 Catch Point， 在缅街都是如此哦，弄得然后那个一到夏天呢，那水够臭的啊，那个味道就浮上来了，真的那时候感觉到，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华人聚集的刚刚开始聚集的地方，但是你到别的地方除了马哈腾以外，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啊，并不只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然华人聚集的地方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可能更明显，但你说 College Point 那么长都是如此，不只是在法阿胜这一段，很长一段都是这样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就像现在看到了很多人在批评，就说美国怎么会这样呢？看这马路就变这样啊！我自己刚来的时候也挺疑惑的，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在那住了好几年以后，才慢慢的醒悟了。第一个，他们的这个负责的呢是可能是地方政府负责这个地方的维修啊。等等的，那地方政府如果我们可以说这个管制的不是那么严格的话，它的维修就真的很差哦。那当然你说一个国家大了，很多地方也是地方政府啊，我相信中国大陆的一省啊干嘛也都是地方政府来管的嘛，是不是？所以那地方政府是不是这个工作人员管理的不够严密呢？所以这个钱流失到哪去了呢？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要维护起来呢不像台湾那么容易哦。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大以外呢，因为他这边的气候冬天真的很冷，下雪啊，结冰啊，然后又撒盐啊，你每次暴雪要来的时候都要撒盐啊，然后又要有那个推雪车来推啊等等的。所以它对马路的伤害也比较大，当然我们不能说你就那么多的坑坑巴巴你就不管了、那每一个像我们的议员，很多人都是以争取经费为主、就看我为我的社区争取到多少经费了。那可能我刚刚讲的也是原因之一啦，就是这有种种的原因、但是我还是说不赞成你就可以你可以稍微不是那么美观，但是也不能到处都是坑坑巴巴，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顾亚民当市议员的时候，带的有关人士，美国的政府官地方的官员呢，就在沿着缅街跟 Catch Point 一个洞来数，这条街这么短的一条街有几个洞、大洞小洞啊、等等的那时候他还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他的节目，每个月两次啊、都会有他节目他也会特别谈到，就是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哪边有洞你照个相这个给这个市议员。

久不开车了，但是从那边过马路，虽然也会有坑坑洞洞，但是比较好，他们会补得比较勤，就是会这当然也是我一向鼓励大家去做选民登记、去投票的原因之一，就是你一定要投到有华裔的候选人来竞选，我们鼓励你就是投给华裔的这个候选人，除非他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啊。那我们是鼓励投给华裔的候选人，在这边我不免还要唠叨一番，因为华裔的候选人他只要不是品格或者各方面能力都太差的话，一般来讲他对这个地方他的选区的这个地方呢他会比较了解，也会要顾及这边的选民，他也会比较重视。那果然是这样啊，不管是这个顾雅明、刘纯义第一届的当选、孟广瑞的当选、顾雅明的当选、孟昭文的当选等等啊，或多或少他们真的都做了很多事情，对自己的一个这个辖区里面真的有争取，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法盛呢真的有常常来补洞啊，或者来修缮行人路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啦、等等的，你可以看到真的比较频繁了。那水沟也真的比较会去清理了，所以比较你即使在夏天闻到的味道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重了，改善了很多。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他们对比如说台湾的或中国大陆的没有来过人，他对美国的看法就跟我刚刚到或者还没来以前是一样的，他们的期待值非常的高，所以看到了这个马路上的这个就会有了很大的惊讶，而且好像不可思议一样，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等等的所以我也把自己的亲身经验跟大家做个分享在这边又附带的请大家一定要去投票11月份就要投票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国情的不同啊，管理的不同啊，制度的不同啊等等的有的这个成果，尤其是华盛顿 DC 除了白宫附近这一片地区以外，其实在靠近很近的地方也不是好什么好的地方不是什么好的安全的区啦，我们可以这么讲。所以呢像川普总统他要出去到别州干嘛的，或者到出去华盛顿，他一般也不是坐车而是坐飞机，因为不要经过这些地方，不然你开车或者坐车的话呢那必须要经过比较不好路径的地方我们可以这么讲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以后我们也非常感慨的，就是在这边呢还要补充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在这个刚刚飞机打开，政府的王毅啊那些外交部长那些官员要下来之前呢，飞机上面呢阶梯不好了，红地毯下面的地毯呢结果被不晓得看谁发现就是不是那么干净，不是那么平整结果这些年轻的这些这个阿兵哥兵他们就很非常勤快的赶快自动的去清理去弄。很多人看到这个镜头很多的粉丝尤其是美国的他们就会讲好像你要清一定要蹲在那儿嘛，弯着腰嘛，他们就说你对迎接你对中国已经给了最高的礼仪了，你还要这么样卑躬屈膝吗？你还要做到这种地步吗？其实真的我觉得不必这么敏感其实你的地毯因为地毯不是一直在用嘛，你收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走皱或者没有清干净你这时候发现了再清一下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是对你自己的尊重嘛，表示我家里来客人我也希望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嘛，对不对？这也是你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你清一下地毯并不丧失你的国格我不

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自重跟尊重别人，这一点是真的。我们要怎么讲呢？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呢都往这方面去想，哦，这是的确是最高规模的哦，最高这个规格的。但是呢，这件事情是的确不需要这么想的。那很多人也以此来批评川普总统，这也让我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说，很多人呢认定了一个人啊的不好的地方呢，他所有做的事情呢，你都会一竿子就打下去了，就觉得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好的。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那尤其在做记者的时候，我就常常的提醒自己，就你最好不要有偏见，哦，你最好是能够公平的报道，哦，要客观就事论事，这我经常在我的节目中讲的就事论事，哦，你说有没有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会有一点主观的意识，那是对的，那都会有的，但是我们要尽量做到就说对事不对人，哦，就是在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批评他，你就不能说他是不对的，或者就认为他以前做六七件事都是我觉得不对的，然后他做了两三件好的事情，我也一概的把他打入到说是不对的，哦，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啊，我自己也是有这个，一直在克制这些事情。我就很佩服我老公啊，他自己看沙克的时候呢，我讲过，就大家都有说这个队是我的队，那个队是他的队啊，这个球迷，而且他们非常的认真，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呢，他在批评他的队跟别的队在竞争的时候，别的队打得非常精彩的时候，不管是他的队赢输，他都会讲说他们打得很好，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我的队打得并不好，他会很客观的这么讲。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我们要克服自己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个障碍，哦，这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这也是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又再次的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哦，掉入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圈圈里面去，哦，这个是看到这个有感，那当然看到了非常的高兴，因为我选择了美国第一大国跟现在我们的国家中国来到了能够这样子的，能够受到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接待，然后两边都挺互相尊重，都看起来都挺开心的啊，哦，不管是演戏也好干嘛也好，起码有这个样子了出来，那我内心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啊，两国有接触啊，有沟通，这就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一直讲的好事啊。至于别的，我们来听一首歌之后呢，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的，我们再回到我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险，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传习会以前呢，谢峰就提了四个红线哦，就是说在传习会前夕呢，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就表示，台湾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是四条红线，就是不可以挑战的。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同时他们去参加一些这个历史性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提出，习近平主席也会提出八一七公报啊？这个是我认为可能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那这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么川西隔了四个月再会呢，其管控的一个两国竞争关系，习近平锚定了这个战略稳定的关系。刚刚抵达美国，美国财长就说了贸易休兵要延长。多家中外媒体分析指出，此次中美元首时隔四个月再会晤，就是在管控这两大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而在习近平抵达华府几乎同一个时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了美中同意将贸易休兵延长两个月至明年1月10号啊。贸易休兵延长加上川普亲赴机场迎接，使会谈有了更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延长两个月实在是不怎么地哦，至少我觉得至少延长半年哦，才可以更表现出你的一个诚意啊。当然每个国它有它的一个这个管控的方式，它可能就是我这是一个筹码，我跟你谈两个月，你答应我什么条件妥协嘛啊，然后我就会宣布可能延半年，然后等等的啊，这是一个谈判的技巧了，也是他们拿捏的一个方式。两国互相嘛啊，这也没有什么话讲，只是我个人看到两个月，我真的觉得两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两个月根本就真的没什么效用啊，这是我的看法。但是还要看他们谈的结果呢，是不是联合发布一些什么声明，有的是可以在台面上讲的，有的可能就不发布，这个种种的啊。但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现在啊，因为我在节目上，在现在是不是有了中国的一些企业的代表团呢？因为按照惯例是应该他比领导要先到的，但是一直都没看到。那么在截至现在为止，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这些企业的代表团，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美国有很多企业代表团呢会参加一些这个聚会啊。那如果中方也有对口的，我认为我自己的感觉会比较舒坦一点啊，我就觉得两边都有对口的嘛。其实一个国家要强盛起来，经济贸易是非常经济非常重要的，当然就包括贸易了。所以有企业家的一个对口的会谈，当然你不要指望说我们今天见了一面马上就签约了，那但是起码先有了第一步嘛，而且这个做也要做出来也比较 大方比较好看嘛，是不是呢？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哦。这个蛮神秘的，一直也没有特别的给拿出来提出来来讲的啊。这就是这个有关主席访问的，我们看看他们谈了什么，明天再继续来探讨一下。接着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26年来呢，有3万非公民被误列为选民。可能我的听众朋友们呢，在分享这个之前呢，也会讲说啊，很多人都谈到日本首相啊高市早苗的一些事情啊，我是哈哈之前谈过，但他这回来呢，我们只是几句话把他带过。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点过了哦，他一直嚷嚷的，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我一定要先见到川普。那正好是联合国大会嘛，就借这个名头来了。那我们会觉得你不嚷嚷还好，一嚷嚷更让大家蛮感慨的。你看他下飞机的时候没有红毯，没有美国的任何一个官员在场啊，你不要说总统了，任何一个官员都没有。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拍的，从他背后拍的，还举起手来挥手，结果前面是一片空旷，一个人影都没有。你在对空气举手挥手啊，那然后他跟川普呢在谈是之前见面了，但是谈呢半个小时加上翻译，能够谈到什么呢？有问，有记者问说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他根本就不回应哦。这个表示说你根本都不让你回应。那而且呢，你会谈之后呢，那天川普总因为联合国大会嘛，而且是在联合国的里面的会议室或者一个厅里面见面，他还见了韩国的啦等等的别的国家，法国的啦元首，并不是说正式的之前跟你正经八百的来谈了。所以这个呢真的，而且他在演讲，联合国演讲还是要改变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常任理事会的一个规模等等。你现在真的日本现在有立场讲这个话吗？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吗？哦，这个我们就感觉到有点不值得再那么深入的去谈。那么我们要讲这个非公26年来有3万的非公民被误列为选民，他们申请驾照、州身份证出现软体和文书的错误，专家说这不足以影响选举。我觉得会影响的，要不然你就干脆就说居住在这边的人都可以去投票啊。那要不然就这样。那当然如果居住这边人去投票，那真的影响就大了哦。据这个路透查阅官方记录发现呢，自从2000年以来，全美有十几个州可能已经将超过了3万名自称非公民者错误列入全国选民的名册。但专家表示，川普政府呢想要在这个民意中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规定不太可能解决问题。而且全美注册选民共1.7亿人，被误记为选民的非公民人数太少，不足以影响选举的结果。如果在大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如此了，但是如果你是地方的选举啊，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子的误差的话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呢你说会不会影响呢？还是会的啊。在这里呢我们再看看啊，就说一个资讯，就是纽约取消了毕业会考，替代方案还没有明确。新制度呢没有实操的细则，忧虑学术标准会降低，市议员要市府说明。 尽管纽约州即将取消州会考作为高中毕业的条件，替代标准却仍然模糊不清。市议员近日在公听会上要求曼达尼是否说明将如何落实这项数十年来最重大的高中毕业制度的改革，并确保学业标准不会因此降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议员啊，我们的民众应该表达出你的心声，希望赶快提出来，希望他们赶快把这个事情明朗化，这才不会耽搁了孩子们的读书啊的方向，以及他的准备等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以这种这个来访呢来做一个结束啊，就是说我个人谈到的另外补充一个，就是说接待的规格呢是习近平坚持要享最高层级的礼遇，那当然川普总统也乐于做这件事，而且要亲自来机场接，我相信中国不会有这样要求，但是是川普自己加上去的，改变的，本来是国务卿来，他把他换掉了。那么一对啦，21响的礼炮啦，白宫南草坪正式欢迎仪式啊，要川普以平等地位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这趟美国行以国事访问规格来进行，享有最高层级的外交礼遇，包括一对21响礼炮以及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双方花了数周才就相关安排达成了协议，我觉得这种要求是对的。那么美国川普会让步维持美中关系这也是对的，这个表示你对他的一个尊重嘛。访问的名称呢，美中还争论不休。据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士透露呢，这个双方曾就此次访问的名称争论不休，最终华盛顿同意了北京的要求，这次访问是中国领导人十多年来的首次的国事访问。这个最后呢，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真的，你看在多年以前，最近的多年以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没多久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他在国际间的话语权真的不多，而且可以说不是那么被尊重的，就连那美国第一强国对待你当然也是如此啊。那么我自己也讲，就是说在这个你自己关了门在努力，在一直拼命的加油啊，把自己提升上去了，那么你看才可以享有今天的一个要求话语权，人家才会尊重你的要求，才会不管他是迫不得已或者他觉得应该这么做的一个礼遇，因为你已经有了底气，你已经够强大，我不是说你就没有伸展的空间，那够强大了，所以你才能这么样要求。在你刚刚要出来的时候，别人发现你在追的时候，就会百般的阻挠你，这是正常的，那么等你一直在努力，你不要管这么多，这个在努力以后，你提升的这个跟别人的一个差距的时候呢，你已经达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今天的这种规模了。那么人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在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刚刚开始很多人这个就不需要你追过他，就会扯你后腿啦，做很多的动作，但是呢你自己要努力自己努力把这个差距拉大以后，别人自然就会尊重你了，你自然可以达到你要求的一些礼遇或者一些东西了，这也是我的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想。 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且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现在呢，北半球已经是寒冷的冬天了，很多在冬天高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又开始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冬季中老年朋友该如何应对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高发的威胁，应该如何做好自我保健。在这之后呢，我们还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膏方养生的注意事项。除此之外，今天的健康中国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送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陆征一起走进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去学习一些有关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还有冬季高发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知识。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7: 时下的北京已进入冬季，这个季节呢也是中老年朋友慢性疾病的多发季节。为了方便更多的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各大医院为此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义诊咨询和宣传活动。像不久前在北京安贞医院举办的糖尿病及内分泌疾病大型义诊咨询活动就是其中一个。为提高广大市民对内分泌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等疾病的认识，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专家走进百姓身边，为市民答疑解惑，免费测量血糖，发放科普资料，同时还举办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科普讲座，普及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的知识。由于这项义诊活动就在北京安贞医院门诊综合楼举办，因此一大早就吸引了很多看病的患者和附近的居民。一位大妈刚刚咨询完有关问题，脸上似乎露出满意的笑容。
8: 主要得的是什么毛病？
9: 糖尿病。
8: 那您今天这个义诊咨询了，完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吗？
9: 有些问题本来自己也搞不清楚，跟大夫咨询一下呢，就明白了。
8: 你今天是不是有点收获啊？
9: 有收获。
8: 比如平时看病来不及给您看，是吧？很多问题就是没法当时解决。那今天您都有些什么东西您满足了吗？
9: 还不错。有些吃什么东西自己掌握不好，问问大夫呢，大夫告诉你了，就觉得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另外哪些个东西除了药物以外，哪些东西对这个糖尿病降糖有作用，哪些东西没有作用，这些东西我问问大夫呢，你自己就明白点，自己从报上啊，从其他大夫知道一些，但是今天呢再明确一下不就更好吗？
8: 那他这次就是给您的这些建议，就是您进一步明确了哪些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饮食的一些规律啊，一些要吃什么不吃什么。
9: 他说蜂胶，原来我传说当中说蜂胶起作用，后来我就问了这个大夫，大夫说没有这降糖作用的蜂胶。比如说像蔬菜，像萝卜呀、什么的含糖量高的，我也不敢吃。一般的问问大夫，大夫说可以。
7: 也有的咨询者对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表示满意。一位大爷对记者说，
10: 服务态度各方面建议还达到我的要求和心理平衡这方面的。
7: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常见多饮多尿多食及体重下降等表现，还可有视物模糊、手足麻木疼痛等并发症表现。安贞医院的大夫建议咨询者如有上述表现，应及时去内分泌科就诊，明确病情，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并筛选糖尿病并发症。另外，体检发现血糖升高也应来内分泌科就诊。除此以外，像甲状腺疾病也是这次咨询的一个重点。甲状腺疾病是一组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老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病，其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将影响人的生长发育、生育能力以及智商高低。甲状腺疾病主要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炎、甲状腺癌等等。甲状腺功能亢进常表现为怕热、心慌、多汗、多食及体重下降，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则恰恰相反，常表现怕冷、食欲减退、便秘、体重增加及浮肿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对于各器官系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大夫建议广大患者应尽早到内分泌科就诊，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也应到内分泌科就诊，明确结节的良恶性。另外，在此次大型义诊活动当中，还有很多患者就肥胖症咨询了安贞医院的大夫。肥胖是一种可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体重超过标准体重 20% 即为肥胖。如果脂肪主要在腹壁和腹腔内积蓄过多，被称为中心型或向心型肥胖。估计肥胖程度最实用的人体测量学指标是体重指数和腰围。体重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以体重每公斤除以身高每米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3至 24.9 为肥胖前期，大于25为肥胖。腰围是估计病人腹部脂肪过多的指标，男性腰围达到或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达到或超过80厘米者即为中心型肥胖。肥胖患者心血管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中风、多种癌症和其他一些慢性疾病发病风险增高。另外，患骨关节病、痛风、睡眠中阻塞性呼吸暂停、生育功能受损的危险性也会增高。同时，肥胖患者容易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和对自身体型不满意而产生自卑感，影响生活质量，并引起其他社会问题。安贞医院的大夫建议广大肥胖症患者，如果已患肥胖，就请到内分泌科就诊咨询，在专家指导下根据病情开始行为疗法。当然，也可选择药物治疗干预，必要时外科手术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减肥保健药、食品等应持谨慎态度，应向专科医师咨询。此外，秋冬季也是中老年人骨折、腰背痛的多发季节。大夫提醒广大患者，如果在这段时间长期腰背疼，轻微外力即容易出现骨折，这就有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常伴有腰背痛、身高缩短、驼背、骨折等主要表现。患者轻微外力就能发生骨折，一次骨折后再次骨折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骨质疏松性骨折呢，增加患者的病残率和死亡率，影响生活质量，造成沉重的社会家庭负担，应该积极治疗。那么没有上述的症状，是否骨质疏松就离您很远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安贞医院的大夫在咨询中一再强调，许多病人没有症状，骨折后才发现患有骨质疏松症。为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回答下述问题来进行初筛。一、轻微碰撞或跌倒就会伤到骨骼，或父母有类似情况。二、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可地松、强地松等激素类药品。三、身高比年轻时降低超过3厘米。四、经常大量饮酒或每天吸烟超过20支。五、经常腹泻。六、女士在45岁之前绝经或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七、男士有阳痿或缺乏性欲。安贞医院的大夫提醒广大患者，如上述问题一项回答是，提示您是骨质疏松症高风险人群或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症，应尽快到内分泌科就诊。另外，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时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症，也应到内分泌科就诊。北京安贞医院在当天还举办了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科普讲座， 由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周迎生大夫主讲。许多患者为了不错过这一难得机遇，特意远道从昌平、顺义等远郊区县赶来。为了能让所有的患者或对这一讲座感兴趣的朋友都能听到讲座，主办方还特意把讲座时间往后顺延了半小时。周大夫在讲座中强调，现在很多人对糖尿病的危害认识不够，他认为这也是糖尿病多发常发的一个危险因素。他说，
11: 那么大家呢都很关心糖尿病呢到对身体呢有哪些损害，那么刚得的人呢更多的呢感觉呢就是血糖高，查查血糖，验验尿，或者呢体重的变化，实际上呢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以后，更长时间以后呢，那么一些呢并发症呢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视力的问题、肾脏的问题、脑血管病，瘫到床上了，心脏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呢冠心病不需要放支架，有些人呢放了很多支架，还不止一次放，一次两次，这样的话呢对个人呢对家庭对社会呢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呢我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呢应该呢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并发症的防治，还要从这样一个高度。
7: 除此以外呢，许多患者对糖尿病与心脏病的联系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周大夫十分担心的。他在讲座中一再强调，糖尿病与心脏病的联系十分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等危症。
11: 实际上呢，他们发病的基础呢有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危险因素，比如说年龄、体重、运动减少、抽烟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冠心病的情况，哎，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得了冠心病，但是呢出现了症状，比如说胸闷、憋气、胸痛，那么到医院看病，诊断了冠心病，同时呢医生呢知道冠心病和糖尿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做相应的检查，那么就发现有三分之二的曾经没有诊断的或者自己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冠心病病人呢已经处在了糖尿病或者糖尿病的前期，虽然有些呢不能诊断糖尿病，但是呢也处在呢糖尿病的这个进展过程当中。那么从科学研究上来看呢，确实呢我们也发现呢，那么五分之一的冠心病的病人呢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那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因为很急，那么解决心脏的这个急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个人的这个忽视，那么就是找这个心脏科的医生，或者呢就是找内分泌科的医生，他没有想到两者之间呢有内在的联系。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得的久了以后，他对血管呢有破坏作用，那么现在呢也有人呢把糖尿病呢称作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并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就等于是得了冠心病，你要把糖尿病的防治呢要放在跟冠心病的防治在一个重要性上。那么预防糖尿病，不管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还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实际上呢你就是在保护心脏能够呢拥有呢一颗呢健康的心。
7: 那么对得了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单纯的降低血糖就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周大夫说，
11: 单纯控制血糖是远远不够的，把目标就放在血糖上面，那么也会失去很多的控制其他危险因素这样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还要关注到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呢凝血机制方面的问题。
7: 此外，周大夫对肥胖与健康的关系也十分关注，他在讲座中特别强调均匀体重与均衡饮食的重要性。他说，
11: 那么均匀性的体重呢是有好处的，那有些人呢看似挺瘦但是肚子大，这个呢对健康也有损害。那么饮食控制呢，还是强调一个平衡饮食。糖尿病的病人呢，你就不要吃甜食和含糖这些东西。那么是不是一定要都要去吃杂粮，或者是一定要吃很多的这个粗纤维的东西啊？这个呢，我认为呢是一个不全面的。有一阶段呢兴苦荞麦，就都去找苦荞麦，身体它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日常比如说主食了、蔬菜了这种，那我们需要去吃，有一些东西呢我们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有的也需要呢这个要去体味一下这个其中的滋味，但是呢浅尝即止，注意这个量的这个把控。那么运动呢非常重要， 那么大家呢，尽可能呢去多运动，一天呢运动一次、两次，有的人呢三顿饭以后呢都运动，那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6: 周营生大夫提示：糖尿病不可怕，健康调理是关键。预防糖尿病，首先要有充足的睡眠，避免劳累，同时还要进行情志调护、饮食调理。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要随时注意观察病情，按时服药。周营生大夫提示，要终身坚持合理膳食，营养搭配，适量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够战胜糖尿病。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由记者陆征在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发回的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中呢，我们一起关注了冬季高发的糖尿病还有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治方法。接下来今天我们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要来回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他提出的有关前列腺癌的防治与筛查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
1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走进今天健康中国的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热心听众的咨询，这位听众呢在他的问题中说啊，他的父亲今年70多岁了，得前列腺肥大很多年了，老人非常担心啊，会不会这个前列腺肥大会转化为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它的诊断防治方面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的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请他呢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前列腺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一些方法。欧主任您好，我们的很多听众呢非常关注前列腺癌这种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有一些人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了解到，就吃西红柿能够有效的预防前列腺癌的发生。那我想问一问您，前列腺癌目前在中国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吃西红柿真的对这种疾病有帮助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患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现在前列腺癌跟其他的肿瘤发病因素类似，其实还没有很明确的这种发病因素。很多的研究都有说，包括甚至说番茄红素啊什么一些这些植物的东西对它可能都有预防作用啊。但是你是不是说能通过吃这些食物就保证你不复发前列腺癌呢？我想个人认为这个达不到，所以我总体来觉得说预防前列腺癌可能不是一个现在目前咱们能够医学水平能够达到的一个阶段，最重点的精力还是应该放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方面。
0: 那欧主任您刚才提到就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关键，对于以后的治疗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我们的老年男性是不是应该每年也要定期的做一下前列腺方面的检查？那前列腺方面的检查都有哪些检查呢？
1: 前列腺癌呢，咱们有一个特异性的流标，我们医生呢简称叫 PSA， 其实是英文的一个缩写，中文说起来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抗原呢，就是说无论从敏感性还特异性上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最有帮助的呢，是有利于我们对这种早期前列腺癌的发现。五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应该至少一年左右到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这个期限应该还要进一步的缩短。
0: 那如果是前列腺癌，就是已经诊断明确是前列腺癌，我们怎么来判断它的这个发病的程度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呢？
1: 大部分的那个医院采取的还是以 4.0 为一个正常值的这个范围，我们认为 4.0 以上就是有必要做活检了啊。那个从 4.0 再往上，因为都属于异常范围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值越低，是早期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越高呢也可能就晚期了，像超过上百的那种，我们在穿出来的话，很多已经其实是失去手术机会了。
0: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前列腺疾病的一些情况呢采访了北京市宣武医院的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那欧主任呢，他跟我们半开玩笑的说其实他们在日常的诊病过程中啊，经常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说三分之一是不治也会好的病，三分之一呢是治了也好不了的病，那还有三分之一就是医生能够起到作用，能够对他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的这样的疾病。那早期的肿瘤包括早期的前列腺癌，大概呢就是属于医生能够起作用的病。但是呢，如果说您没有早期发现，那到了它的晚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三分之一了，就是治也治不好的病。所以呢，欧主任啊在这儿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任何的肿瘤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关键 在于早期发现。早期发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得到早期的治疗，这样呢预后的效果也会非常好。那在这儿呢，我们真心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经常的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一定要是全方面的，比如说女性朋友，那您每年定期或者是半年就要定期的去做一下两癌筛查。男性朋友呢，除了日常要注意前列腺等方面的保健之外，还要去医院及时的做一些防癌体检。那么这样呢，能够做到最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心中有数。如果呢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来想一想那句老话：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为自己构筑健康的基石，构筑自己未来的健康生活。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呀，冬令进补，春来打虎。三九严冬进补啊，正是一年中阴气极盛而阳气始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有不少人啊，在冬季会选择用中药膏方来调补身体。那么什么是膏方呢？在中国古代啊，膏资保健是妇人的专利。膏呢，就是这个药膏的膏，滋是滋润的滋。那么为什么说是妇人的专利呢？因为这个药啊，熬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功夫，调配这个药材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快，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膏资保健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现在呢，在我们的北京来说呀，膏资方进补，尤其是冬季膏方进补非常的流行。每到了冬天啊，很多人为求得一个好的膏方而穿梭在各大中医医院的膏方门诊。其实膏方进补呢是有很多诀窍的，如果进补不当，反而容易导致一些其他疾病的发生。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和记者陆征一起走进北京市西苑医院，了解一下膏方进补的诀窍。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4: 随着冬季的来临，为宣传膏方养生保健知识，满足广大养生保健需求者的需要，最近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举办了第二届膏方养生文化节启动仪式。膏方是采用中药饮片反复煎煮，去渣取汁，再经蒸发浓缩，加蜂蜜等步骤制成的半流体状剂型。雪梨膏、龟苓膏、枇杷膏等即是人们所熟知的膏资方，它是中药剂型中的一种，民间俗称之为膏方、补膏等，是养生保健中常用的中药剂型。那么膏方都有哪些特点呢？西苑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钟敬柏大夫对记者说，
5: 第一个特点呢，它这个方剂呢是针对性强，药力也比较强，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口感好，味道好，不像吃药那么痛苦，就是在快乐当中增进健康。第三一个呢，它在膏方呢便于较长时间的使用。
6: 像这种膏方的使用，像这种比如说小孩啊、老人啊，对他们这种特定的人群适用吗？
5: 小孩用膏方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少，只有一些非常特定的小孩可以用。
6: 像比如说得虚症的那些小孩，
5: 比方说小孩的体质比较虚弱，反反复复的感冒不容易好，或者动不动就得肺炎，那么像这些孩子，像有哮喘的这些孩子，那么冬天呢，在他疾病不发作的阶段，可以用些膏方来调理，对他预防和控制哮喘和发作以及预防感冒呢会有好处。
4: 钟大夫说，膏资方多由补益药组成，它的功效首先是纠正亚健康状态。膏资药因以补为主，可起到纠偏去病，有助于调节阴阳平衡，使人体恢复到最佳状态的作用。或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环境中工作，表现为精力不足，体能有所透支而出现头昏、腰酸、倦怠、乏力等亚健康状态的一些人群，也能使其恢复常态，备足精力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另外，膏方的另一个特点是延年益寿。 老年人气血虚衰，精力不足，脏腑功能低下，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益寿抗衰，颐养天年。中年人由于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生活变故等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机体各脏腑功能逐渐下降，也容易未老先衰，出现早生华发、头昏目眩、耳鸣眼花、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失眠健忘等症状。经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防止易老早衰。另外，膏方还有补虚扶弱的功效。凡气血不足、五脏亏损、体质虚弱或术后、产后以及大病、重病、慢性消耗性疾病恢复期出现各种虚弱助症，无论是因虚弱病或因病致虚，服用膏方都能够不同程度地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除了以上功能以外，膏方还可以起到防病治病的功效。很多膏资方不但能防病，而且还能治病，如枇杷膏能治痰热咳嗽，二冬膏及穷。

0: 除了以上功能以外，膏方还可以起到防病治病的功效。很多膏资方不但能防病，而且还能治病，如枇杷膏能治痰热咳嗽，二冬膏及琼玉膏能治阴虚内热，益母草膏能治妇女月经不调，十全大补膏能治贫血等。对处于康复期的患者，膏方能扶正去邪，增强免疫功能，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特别是预防流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防病作用。另外，钟大夫还介绍了膏方的主要适宜人群，他们分别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老年人，还有大病之后处于康复期的病人，以及有早衰倾向需要抗衰老的人群，和患有慢性疾病处于稳定期的人群。膏方虽为调补佳品，但并不是所有人可以服用的，像以下人群就不应服用膏方，如青少年体质健壮，亦无偏颇，不需进补者，还有患有急性疾病或感染性疾病者，以及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和活动期患者。那么膏方滋补与冬季养生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记者采访了西园医院副院长、心血管中心常务副主任史大卓大夫，他说，
1: 就是这膏方呢是这样一个情况，膏方应该说是从这个这唐朝的千金方开始就有的这治病的一种形式。中医内经上看病说呀，就是冬补藏阴，春治病温，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呀？就是冬天的时候呀，应该是是藏形也、藏阴也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如果是伤阴了、伤精了，到春天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啦、文明啦，就发生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呢，就说是从应该说从唐代开始，那我说是就有一些是相应的一些是膏方的话呢，逐渐用于临床。它起到一个冬天，在冬天的时候啊，就是吃滋阴养阴，维护人的正气，维护人的精气。在这个夏天啦、春天啦，啊。不至于说的话呢是感受这温毒性的病邪，因为说这随着历史的发展，膏方呢逐渐的扩大，它不仅成了一个就是滋养的一个方式，还成了一个治病的一个是方法一个途径。
0: 在此次文化节上，前来咨询和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2: 我想看看膏方，因为我们家唯一个小孩他那不是老出汗吗，我说调养一下什么东西，
0: 想替那小孩过来咨询一下。
2: 现在我老伴儿呢就是慢阻肺啊，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看的。现在看来吧，他一个是他告诉你要把你的历史资料告诉他啊，另外一个呢他本人必须得来，他是一人一个方，不是像买那个秋梨膏啊、枇杷膏啊，那不是超市就有卖的吗？他这个不是那大众的，必须得他给你号脉，然后给你一个人做，那针对性比较强。
0: 总的来说，您参加今天的这个咨询活动，您有没有一些收获？
2: 还可以吧，觉得过去对这东西就是只是在超市什么买，都是那种大众，现在有针对个人，针对性强的这种，就应该考虑，应该觉得贵点吧。你只要为了治病嘛。也可以考虑的。
0: 想问一下，就您在这西园医院主要治疗是什么疾病？
3: 主要是冠心病
0: 啊，冠心病。哎，您在这之前就对膏方养生有没有一些认识？
3: 有一点认识啊，但是我觉得膏方这个东西吧，它能好像能调节这个辩证吧，中医来讲是吧，调节阴阳。啊，可能平时多吃上一点，尤其是秋冬季节吃一点，对人体能有好处。
0: 那您今天来这儿领这个奖，您本人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啊、感受啊？
3: 啊，我觉得像这种活动多搞一点还是挺好的。哎，对患者也好哈，对我们这像希望健康多健康的人也有好处。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之卫病中心建设单位，承担着医疗、预防、保健、卫生咨询服务，在国内国际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那么西园医院的膏方制剂同传统膏方制剂相比，尤其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为此，记者采访了西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夏承东大夫，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就简单的问您两个问题，就第一个，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咱们这个西园医院在这个膏方的这个制作和这工艺这方面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那么就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它的特点。

0: 表现在一个什么方面？
1: 嗯，这样的话，第一个我们在从开高翻的专家的审定上，我们也有非常严格的审定程序，就哪一些人群可以适合，哪些大夫、哪些专家能够有资格去开高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有专门的高翻门诊进行预约，进行最后的后边的拿药、洗药、熬膏这样的一个程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药材上，我认为在安国有我们的自己的中药饮片基地，对我们的药材质量我们非常相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在熬膏上的话，它是有专门的，去年好像买了好几个那个就是那个熬膏的那种机器，应该说是很先进的，对，那个设备它采用的是专人负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门的话，有一些把它熬膏的人也经过了专门的这种培训了，这些做法就是也达到了，应该说达到了它那种制高那种合格的，就是说制高那种质量控制的标准，这是一个情况。另外我们做的，我知道的话就是说，在有它是敞开锅熬，在收膏的时候就是它挥发，但是我们验槽的是那种就是密闭式的那种那种收膏，这样它能够有效的避免它的药物的挥发。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贵系药品的时候，在贵重就是我们说的贵系药，就是在一些贵重药品的处理上，我们采取的是一些单独的就是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像一些用酒清啊、酒泡啊，然后切片啊、蒸煮啊、单熬啊，这些情况，让我们是对一些像一些人参类的这些的话，贵重药品，我们是把药渣是交还给病人，是还给病人的，确保我们是真正的应用了。另外一个，我们确保这样的，像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些老百姓都知道，哎，含个人参片蛮好的，既然熬过之后，它再有时候它再用来做的保健，还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所以我们是把这种的药的片的话，切的片，弄好之后的片，我们还是还给病人。另外，在最后成膏的时候，我们医院的话是采用我们那种真空包装机，把它包装成25克一袋的，一小袋小袋的。这样的话，它就有几个好处。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非常，假如说一罐罐那种做成一罐，一个瓷罐那种装的，那样的情况下，它因为老是你每吃一次要打开一次，每吃一次要打开一次，它难免的话会跟空气有接触，这样对它保值的话是很微妙的一个事情。第二个的话，它在携带上的话就很方便，你可以出差啊，带上两袋就很简单，所以这种情况服用的话也很方便，这应该说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2: 从专家的介绍中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膏方的制作过程呢，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在此呢，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中药的膏方进补呢，其实是有着很多诀窍的，应该顺应自然界必藏的规律，以敛阴护阳为根本。所以呢，冬天膏方进补最好呢是量身定制，由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呢来开方滋补。因为每个人啊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呢是气虚，有的人呢是血瘀，有的需要补肾，有的需要补血补气，所以滋补要对症，要辨证论证之后再进补。那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冬天进补膏方呢，它的主要功效就是补虚扶弱，抗衰延年，纠正亚健康状态，防病治病。目前呢，选择膏方的人群已经不再局限于老年人，中年人已经成为服用膏方的主力军，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年纪很轻的年轻人的身影。大家认为啊，膏方是一种不错的补品，其实这种看法呢并不完全正确。膏方呢主要是由中药材制作而成，药材呢有寒热温凉之分，用这些药材熬制的膏方绝不单单是补品，更不是食品，确切的说呢应该是药品。它的功能不单是补，还有治疗作用，所以呢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专家告诉我们啊，在冬天膏方进补当中，内服膏方适用的人群呢主要有这样几类人。一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平时呢没有一些慢性疾病，非常容易感冒，长期劳累或者是压力负担过重而导致身体虚弱的。第二呢是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啊、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胃炎、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慢性肾炎、泌尿系统感染、贫血，还有腰腿酸痛、女子月经不调等等这类人群。第三类呢则是康复患者，比如说做了大手术出血之后、大病初愈之后，还有产后身体极度虚弱的人。 吃高方啊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越贵越补，其实不然，高方没有最贵，只有最合适。有些体质并不适合过补，如果盲目追求贵，反而会起到反效果。那么在冬天进补高方的时候，服药期间还应该注意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忌烟酒，不要喝咖啡、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忌生冷油腻之物，少吃油腻的海鲜之类的。第二，高方中含有人参的，那么您在日常的饮食中应该不要吃萝卜、菜脯子、红茶、绿茶。如果含有何首乌的高方呢，则要忌猪血、羊血以及铁剂。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高方不能和牛奶同服。服用高方期间，如果遇到感冒发热、咳嗽痰多、急性腹痛、抑郁、头痛、胃肠紊乱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应该暂时把高方停下来，等到您的症状痊愈之后再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 CRI 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我们给各位介绍了冬天进补的高方的一些使用诀窍。这个内容呢，我们就给各位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健康知识带给您。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的一个疑问。那这是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提出的问题，他在他的问题中说啊，非常想了解一下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的关系。其实呢，现在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疾病只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生存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我们的健康呢也能够有所保障。所以大家对于一年一次的这种常规体检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呢，提起来癌症呢，很多人还是很恐惧的。那么有没有专门针对癌症的这种防癌体检呢？带着听众的疑问呢，近日我们专程走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中心的李教授就告诉我们，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这两种都是有的。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各有侧重，人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出选择。
2: 健康体检可以囊括所有的人群，而防癌体检只是年龄上它是个高危年龄组。第二个，健康体检它所囊括的疾病是各种各样的疾病，而防癌体检是以癌症为主体的。第三个，防癌体检需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平。
1: 李教授告诉我们，一般身体情况还比较良好的健康人呢，每年做一次正常的体检，如果呢自己不放心的话，可以特别做一下防癌体检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比如说有抽烟、酗酒，还有一定的肿瘤家族史的人来说，就要加强体检的这个次数，并且在某一些重点项目上要有所侧重。
2: 50岁以上，绝大多数人可以一年检查一次。但是呢，对于一些检查指标已经出现了可疑，在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很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尽量去专科医院。
1: 李教授告诉我们，防癌体检呢是一种更加专业的体检方式，它是通过肿瘤专业人士，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全身的检查，目的呢是发现早期肿瘤或者获取受检者高危因素，从而预防肿瘤发生的专业检查方法。所以呢，他建议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要定期做检查，同时一定要选择专科医院。不同部位的肿瘤呢，其实有着不同的特点，根据受检者的年龄、高危因素等，确定不同的体检间隔时间。比如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常年吸烟的人呢，筛查应该是每半年一次，乳腺癌的筛查呢，则是每半年到一年一次。还有通过体检呢，可以查出很多癌前疾病，比如说宫颈重度糜烂、尖锐湿疣感染、乳腺囊性增生等等，这些呢应该积极的给予治疗或者是密切随访，千万不要认为还不是癌症我就可以放心不管了。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给各位介绍了健康体检与防癌体检的一些相关知识，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积极的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还有仔细的检视我们的身体，这样才是给我们人生的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保障。好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这段音乐响起，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节目要进行到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送上这样的一段话：做好三个半分钟。一年四季，太阳运行规律的不同，人们的起床时间也应该有所变化。春夏两季晚睡早起，秋天呢早睡早起，冬天呢则要注意早睡晚起。要是心脑血管疾病不发作，一定要重视起床时的三个半分钟。哪三个半分钟呢？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不要马上起床，而是要有步骤的分三步起床。第一步，醒来以后躺在床上半分钟，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第二步呢，坐起来靠在床头半分钟。第三步，把腿下垂，再等半分钟。很多人呢都有用闹钟把自己叫起床的习惯，闹钟一响一下子蹦起来关闹钟，这个动作非常危险。严格的说呢，没有遵循这个三步走，做到了我们刚才说的三个半分钟，您再去刷牙洗脸或者去厕所，这样呢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侵袭。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验金丹，可能延寿。
3: 作为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来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敞开心扉，
8: 用眼神传递善意，
7: 消除冷漠，
8: 让笑容拉近距离，
7: 打碎无形的墙，
8: 卸下防备的网，
7: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
2: 欢迎听众朋友为我们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现在是上午时间的在11:55，我们为听众朋友进一段广告过后，然后再为您播报新闻。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1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在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在最近呢也在征选有关的播音工作人员，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兴趣想要成为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11:58，我们在稍后为您准备我们的整点新闻，进一段相关的广告。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欢迎听众朋友在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在最近我们也在征选相关的节目主持人，因为我们想增加一两位在节目方面的主持人，也增加一两位有关新闻的记者。因为我们最近呢有一两位资深的工作人员是离开了，所以呢在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于有关新闻的采访、节目的制作有兴趣，而且也是在这方面有专业的话，那是最好。那么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会在电话当中跟您谈一谈，看看您的声音，也可以了解一下你的有关专业方面的背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2-3位在这一方面的有关有兴趣的工作人员。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不管是全职或者是 part time 的工作，我们都希望您跟我们联络。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的是我们了解一下人工智慧现在的潜力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现在呢，我们看看在全世界最著名的有关辉达 NVIDIA 他们的负责人来到了埃及，而人工智慧目前在埃及这个国家呢，现在备受瞩目。来自开罗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埃及在积极抢进人工智慧跟资料中心的这一个市场，全球 AI 晶片大厂也就是辉达 NVIDIA他们在中东的高层最近公开表示，看好了在埃及成为在这一个区域里面人工智慧枢纽的潜力。目前在埃及电信专家也分析表示，埃及凭借着他们在非洲的卓越的地理位置，向中东跟非洲市场输出符合成本跟经济以及在人工智慧 AI 上的算力。来自在埃及媒体的金字塔报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科技公司辉达欧洲、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的副总裁古利尔米米21号跟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长辛迪在会谈的时候表示，埃及具有成为一个区域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中心的潜力，它的优势关键在于埃及政府的积极投资跟基础建设，也包括了预算的能力，而且公司部门都持续扩大在合作以及培养需要的人才。这项报道也指出，双方在会谈中将合作聚焦在埃及的主权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资料中心，也通过辉达提供的技术跟 GPU 也就是有关服务 GPU as a service， 这是埃及企业跟政府机构将可直接取得高效能的预算能力，也不需要再自行购买和维护昂贵的人工智慧的 AI 基础设备。辛迪也指出，跟辉达的合作在将会涵盖有关培养在埃及的数位人才的技能，支持当地新创企业包括创业者，也建构在本地运算跟人工智慧的能力，进而加速了埃及人工智慧的驱动型应用普及率。辉达即将和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的签署谅解备忘录 MOU， 而辉达的技术支援也会投入到埃及进行主导，主要在开发埃及境内有关资料中心基础设施的合资计划，也就是非洲资料中心埃及公司 ADC Egypt。ADC 由埃及最大通讯营运商沃达丰以及埃及最大电力基建及有关的集团叫 EI Sweet Electric 以及包括了泛非洲科技服务供应商相关的公司共同成立。 ADC 的资料中心将提供主机的托管，包括了互联互通，也包括了云端赋能服务，而未来也会扩大到从20兆瓦到200兆瓦。现在在埃及政府不断加速发展云端运算，包括了人工智慧数位基础建设，也包括了外资跟本土企业也陆续投入了资料中心。埃及在过去两年已经核发了10张资料中心设置有关的营运执照，也显示了该国政府加速开放市场。而根据在目前所看到的， 奥斯曼指出，埃及要成为在大非洲地区的人工智慧的 AI 资料中心的最大的挑战，将会是该国在电力这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做好完全的准备。如果埃及能够确保建造大型资料中心，到时在最核心的供电问题如果能够获得支持的话，将会对该国的未来发展带来重要的在整个非洲方面的地位。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哦对不起啊，是我们在午间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来自白宫方面的相关消息。综合在外电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府进行了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待有关的访谈，并且对媒体也表示鼓励两国政府之间要加强相互的沟通，而求同存异，累积彼此的互信。川普在白宫致辞的时候表示，习近平这次的访问期间，双方讨论的重点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慧等相关的主要题目，而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所做出的决定也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也包括了繁荣，奠定一个坚实的更好的基础。习近平也在谈话的时候特别指出，我们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而通过深入、坦诚、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彼此的理解，求同存异，累积彼此的互信。他也提到，我和川普总统彼此尊重，达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保持有经常性的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在经贸、外交、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并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相关的交流。川普将会在今年五月到北京进行访问，而现在是两位领导人在今年做了第二次的再度的会谈，而同时也是习近平回违了11年而再度的造访白宫。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好的一项重要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最重要的一个即时新闻最后告诉大家，是来自中国央行的一则新闻，要继续实施有关适度宽松的在中国的货币政策，而且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以及长期的物价合理回升，保持人民币的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之上的一个稳定基础。这是来自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网公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例会在19号召开，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潘功胜主持，而会议的分析是中国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形势，而认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的经济成长动能有可能趋向疲弱，而地缘的冲突和经贸的摩擦也多繁的频乏的发生，主要来自于经济的在有关的表现有所分化，通膨的走势、货币的政策调整都存在着多方的不确定性，而中国也面临了在共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以及有关的挑战，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有关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也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并且同步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在市场上的合理回升。 在会议上也再度强调，坚持在中国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的一个作用，也增强外汇市场上保持适度的韧性，稳定市场上的预期。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十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飞春黄磊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鸡肋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风》，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风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Gho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晓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得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秦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每天7点钟都想打碎闹钟，哎，不知道您每天的闹钟是定在几点？7点、6点还是更早？陈奕迅2017年的《Come On In》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是诞生于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2》海南海边的录制，王铮亮现场即兴哼唱了片段，后来被大量的粉丝催更，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哈、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公开征集歌迷参与歌词，统一韵脚，整合了20位粉丝的文字，最终共同署名夜空繁星，象征每一位陪伴他的歌迷听众。歌曲本身就是歌手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纪念作品，王铮亮《星夜》。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如今说起回乡，往往在亲情与热闹当中夹杂着隔阂、陌生或者无奈，但纵然如此，当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依然清楚，故乡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牵绊。但这又是一个故乡沦落的时代，即便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也没有多少人真回得去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了。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而言，似乎又尤为如此。那些田野、草木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早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和生命，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乡村正在凋敝，正在变得空荡荡。这就是故乡，我们走不出又回不去。那么何处安放呢失去了皈依的乡愁呢？我们可以来读熊培云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走出故乡的人》。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0: 早在2011年，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出版，在那本厚达500页的大书里，他记录了自己的故乡江西永修一个村庄的沦陷和生长，也写下了自己对故乡的眷恋和记忆。村子里那棵被连根盘走卖去城市的古树，经由他的文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承载了许多读者共同的乡愁。作为一个离开了村庄出外读书和工作的游子，熊培云说他对本乡本土有着非同寻常的迷恋，即便去了巴黎读书，去了纽约访学，如今在北方的城市里工作，他依然曾多次想过辞去工作回到故乡生活。正因为如此，他写故乡的文字也一直浸透在这种眷念与伤逝感之中。2017年初，他完成了新书《追故乡的人》，这被他称作与故乡的告别之书。如何告别？他的选择是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比如人生天地间，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人是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为故乡。如果从时间上去考虑，故乡也不只是在过去，还可以在将来。所以追故乡的人给人以非常特别的阅读感受。当翻开读到一页一页关于故乡村庄的图片与回忆文字，你本以为这就是一本回乡之书，但读到大概1/3处，那些巴黎的、纽约的照片突然出现，一瞬间的错愕之后，故乡的概念就这样被打开了。在开阔之后是轻盈，是一种更广大的情感。在这个几乎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时代，也许我们都需要像熊培云那样重新审视故乡的含义，在时空之茫茫中找到此心安处。
1: 故乡荒芜了，回不去了，许多人悲从中来。我也有过相同的伤痛，曾经嬉戏的河流长满了荒草，水路变窄了，山路也一样。荒芜像是一双自然的巨手，正在抹去我在那里的许多记忆。所以当我在河边拍完这张照片，我竟天真的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了。不过后来我还是经常会回到故乡，而且我甚至爱上了故乡的荒芜，因为我喜欢荒野。就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的，荒野中没有英语或德语，没有文学与交谈，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也没有君主专制。当然荒野里也无所谓诚实、公正、怜悯和义务。荒野有什么呢？在人类试图搜刮一切资源的眼里，荒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拓荒时要播种和耕耘，让荒野按照他们想要的样子生长。而现在的抛荒意味着这双手退出去了。人类若能满足果腹之需，就应该把土地还给自然，让他们重新变成荒野。正如孩子能在一无所有的天空中找到安慰，我也能在一无所有的荒野中寻得慰藉。荒野和天空一样，它远离人类，容纳万物，孕育但不占有。假如有一天我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愿意让它成为荒野，把一部分土地重新还给自然，是人对自然的慈悲，也是对自己的善意的觉醒。相较于荒野，文明恰恰是野蛮的。没有永恒的荒野，故乡就会渐渐丢掉灵魂，正如大地失去星空一般。

熊培云在序言当中说道，写这本《追故乡》的人是要和故乡做一个了断。那么为什么他如此眷恋的故乡又会成为内心的一个重担呢？熊培云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本乡本土特别迷恋，甚至总想不工作了回老家盖个房子把后半生过掉。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故乡就变成了他的囚牢。一方面你总想回去，但现在即使回去了，他也不是你原来迷恋的那个故乡。另外一方面他又在牵绊着你，让你好像又走不远。你总想到故乡在那里，就好像是一个风筝，那根线就那么长，你只能在那样的一个幅度内生活，就这样回不去又走不出，所以它就变成了囚牢一样。所以在这本新书当中，故乡的概念和传统的地理上的意义是不太一样。那么这里的故乡涵盖的可能就是能安放自己灵魂的东西，它包括思维。黑塞曾经说过，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还包括大自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大自然。比如熊培云说到这一点，他就举例说，在美国走在瓦尔登湖畔的时候，他觉得很像是在故乡，那样的湖水老家常能见到，然后他的土地甚至也是红土地，长了很多的松树，树底下呢也落了很多的松针。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记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和故乡很近了。再比方说，熊培云曾经说他对文字本身呢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很多精神上的寄托都放在文字里，那文字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是他的故乡。如此把故乡的概念拓展开来，你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当然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但是也不希望故乡成为这一生中非常沉重的枷锁，所以如果能够拓展这份自由，这样可能会更有利于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0: 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1: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乡村在凋敝，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活在故乡，你可能只是一个盆栽。这句话呢，是熊培云在书当中描述的，让我想起曾经我采访的一位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女人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盆栽女人》。盆栽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作为个人需要走出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中来，这期间呢，就是让你脱离盆栽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如果从情感上来说，熊培云当然希望原来村子里的这些朋友们还能够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他说他中学时候的朋友现在基本都分散在五湖四海，所以见面相对来说要困难的很多，要感谢现在的互联网络。原来一个村庄的朋友可以建一个群落，他就成为原来那个村庄的一种虚拟的实现，所以虽然远离了乡土，但至少乡情是可以维持的。熊培云有一个女儿，那说到他女儿这一代人以后对故乡会有怎样的认知呢？熊培云说女儿对故乡没有什么认知，自己曾经也试图告诉过他一些东西，但是这需要他不断的回去，感情才能培养出来。我想90后或者是00后的孩子们，他们那种乡土之情应该是比较淡漠的，因为即便是他将来回去，也只像是一个游客，就像是去了一趟墓园，一种异国情调和我们这种从内心生长出来的故土情怀显然是有所区别。现在的孩子们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乡下，但是乡村那种身处大自然怀抱中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城里就没有大自然，城里也有，但是城里除了大自然还有其他非常多的光怪陆离的东西，你很难轻轻地去关注它。就好像我们走在夜晚的城市里，我们看到的是霓虹灯，是路灯，但是农村不是这样的。在农村能看到的光亮几乎都是来自大自然，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光、星光，那种感觉跟城里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也包括草木的生长，还有农民耕田种地的那种四季轮回，每天你都会非常明显明确的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熊培云典型的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人，他觉得在城里很难有家的感觉。比如说原来在乡下，那片土地是你的，你家房子盖在那里，周围的山川田野一直在那儿，那种感觉就仿佛从远古以来你家就在这儿。但在城里不一样，你在这个小区住过，然后搬走了，然后若干年以后你再回来说我家在这儿，曾经那个房子现在住着别人，它是一个商品，它的商品属性把那些情感属性东西呢就会淡化。所以这种乡愁或许也只能隐藏在我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当中，在城市里面你往往是很难寻找到的。
1: 村里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是端午，二是春节。我离开故乡后已经很少过端午了，不过从渊源上说，我对端午还是别有情感，因为它是为纪念屈原而设，而屈原实为熊氏，这么说来我们就是本家了。熊氏难得有几个名人，有关屈原的这点掌故成了村里孩子莫大的骄傲。我有关端午的最深记忆是在节日前后几天，每家每户门上都会插几根艾蒿，说是为了辟邪，而孩子们手上也会提着一个用毛线编织的网兜，网兜里装了一两个染了一品红的熟鸡蛋，一旦见了面，大家就会成群结队走东串西，仿佛那几个鸡蛋是他们共有的灵魂。至于春节，我能回去时就尽量回去，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感情义，谁也逃脱不了。早先坐火车，因为票不好买， 我常常会选择在除夕那天上车，忘了那些没有意义的节日设定吧。我对自己说，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我宁愿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或许天性使然。我对拥挤总是敬而远之。我坐过最长的一次火车是37个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站着。最难受的是闷罐车里的拥挤，行李架和座位底下都是人，想上个厕所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除夕那天，我在车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整个一节车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我喜欢那种空空荡荡的荒凉，火车如大河奔流，而我是河上的一叶孤舟。到家已是正月初一了，父母体谅我，他们会说，回家了就好，哪天都一样。话虽如此，我知道父母心里总是还有一些悻悻。正月里进屋不像回家，像是走亲戚。这张照片是我过年时拍的，和以前不一样。那些天村子里许多人都在大放烟火，炸得天翻地覆。最热烈的时候，感觉这里和我所在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城里，如果那一刻有人给你打电话拜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躲在一片混乱的战壕里，满世界都是枪林弹雨，而你却是无处可去的逃兵。除夕站在屋顶上瞭望四野，我注意到隔壁一个村子烟火放得最为热闹。这个村子很少出大学生，年轻人早早出去在北京做铝合金门窗生意，据说他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在祝福他们的同时，我猜想他们回到家里点燃的不只是新年的祝福，还有城市的幻象。那一夜我过了很久才沉入梦乡。在老家的天上，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古老的宇宙，闪亮的星河，而现在，它都被那些城市的幻想占领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倾听。

记得在那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当时我们开篇啊，就是说谁人故乡不沦陷，啊，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就觉得我们的故乡啊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这故乡不只是回不去，实际上它也变成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所以它变成一种双重困境。那我们既回不去又走不出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乡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这个书的序言里就说啊，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故乡的囚徒。在我写完《西风东土》那本书以后，后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啊，其实是一气呵成的写完了这个书。那后来我就感觉就是写的时候呢，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很痛快。我把我有关故乡的一些情感啊，诉诸在这本书里面。

0: 每个人其实他都在不断地寻找他的故乡，他的故土，能够安放他灵魂的东西。所以我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在乡村生活，后来进入城市读书思考写作甚至也包括与人交往谈情说爱等等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在形成或者说在寻找我们的所谓的那种精神上的故土。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一辈子在做的一件事情。它有时候可能很心酸很艰辛，但是的的确确啊，它也是一段非常甜蜜的旅程。
1: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熊培云的这部《追故乡的人》。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未本质的故乡的追寻。一片草坡，一节石碑，一处天井，一个石磨，埃菲尔铁塔，柏林涂鸦墙，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熊培云的探寻。熊培云说他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故乡，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更多的时候是追进梦里。一张一张照片仿佛是记忆和心路的索引，触发一篇篇思绪，定格下生命中那些沉重的时刻。这部作品就是现代世界与古典情怀的一种碰撞。故乡好似熊培云心中的瓦尔登湖，作者仿佛一位行走于21世纪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自称是追故乡的人，又说自己是故乡的囚徒，如何结束内心这旷日持久的挣扎呢？关于乡村、城市、本土、世界、过去、未来，无论在哪里，熊培云都说，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的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

留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0: 克作家成功的作品往往和他们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作家的文字当中，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节。从心理学、时间、空间、作家的情感经验及作家的生活历程等角度来阐述关于故乡这一点，它蕴藏着太多的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民俗、民风等文化精髓。所以故乡是深厚广博凝重的，同时故乡也是淳朴亲切温润的，它饱含了人们最真挚的情感和眷恋，也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刘邦曾经在《大风歌》当中吟道：“大风起兮云飞扬，惟家海内兮归故乡。”李白在《静夜思》也说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很多的文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漂泊于异地他乡，对于他们来说，离开故乡就意味着走向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陌生世界，开始独立而艰难的人生旅途。然而尽管他们漂泊的路线不同，起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故乡。即使他们飞越千山万水，故乡的记忆也会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人可以忍受颠沛流离之苦，却难以忍受刻骨铭心的怀乡之痛。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曾经我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读了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问青春何处安放。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亲临现场聆听了《追故乡的人》新书沙龙。说起故乡，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矫情，这是一个人类迁徙渐入常态的时代。若问故乡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回答？传统观点以出生原籍为故乡，因祖辈血脉相依而情深意重，也有人将成长求学之地称为故乡，或者把距离出生地千里以外的工作定居地看作是故乡。当我们站在曾经熟悉的地方，面对崭新伫立的高楼，怀念门前老树小桥流水的同时，是否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你的耳边说，我们的过去比现在有更多的选择，那是因为我们选择将故乡之情安放在门前的老树，或者小桥，或者大河里。环境的实体承载了思乡的灵魂。熊培云说，躺在江西老家的屋顶上看星星是现代城市无法体会的美好。回想法国留学时刚刚走进巴黎大学的校园，天空中飘起初雪，竟有种故乡的感觉。我想熊培云的书名《追故乡的人》应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者怀念并追忆生活在故乡的人，讲述风土人情的故事，另一种是作者把自己当作是

一直在寻找故乡的人。这时的故乡不仅仅是出生地，也是学习、工作、成长的地方，甚至是一路走过的世界。原来当我们遇见一切能与记忆深处某个温暖的角落产生共振的景物影音时，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我想故乡就是用来怀念的地方，故乡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存在，是环境，是阅历，也是思维。有人说你出生的地方是故乡，有人说心安处即是故乡，有人说你所在之处就是故乡。熊培云说，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故乡，地理上的故乡，心灵上的故乡，脚下的故乡，未来的故乡。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终是要走出故乡，才能找到故乡，回到故乡。无数次的离去与归来，无数次痛苦与挣扎，故乡这个词才会渐渐地清晰起来。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很棒的一部电影，叫《布鲁克林》，里面的女主角离开故乡才真正找到自己所爱，成为了自己，从来没有恒久的乡愁，有的只是不断的成长。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里，男主角终究要回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战场，残酷的战争与荒诞的表演，孤独是宿命，你又为谁而活呢？其实离去就是归来，不曾离去便不会知道自己是谁，唯有离去才能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故乡，唯有离去才能找到自己所爱。去不同的地方看，去不同时空的故乡看看，去能发挥自己的地方生活，于是你的生命才会丰富开阔起来。走到哪里都是故乡，除了身体的故乡，你需要为你的灵魂找到故乡。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承认，在董先生家里的那几天，我时而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且任他乡做故乡的错觉。可我内心也在不停地问自己，既然我在这里的愉悦如此真实，一切恐怕就不是错觉那么简单了。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周边的乡下漫游，不知不觉间骑进了一个山明水秀、古木成林的村庄。我问一位坐在湖边的老人，这些树是如何保留下来的。老人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当我想拍照的时候，手机卡里的内存却满了。接下来更让我扫兴的是，就在我对那位老人说我看见树很亲切的时候，他并不理解我说的亲切是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什么亲切？老人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这个村庄和所有的树在我的梦里渐渐隐去。我每晚都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在梦里我无法和那位老人解释我所遭遇的一切，醒来后我突然明白自己这些年对故乡的所有追逐。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童年，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有时候追入月光，更多的时候我是追进了梦里，而我梦里的故乡或许在过去，或许在未来，或许已经消逝沉沦，或许永远不会到来。还能从故乡的重轭中解脱出来吗？回想过去这些年，我时常奔波于故乡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之间，我早已经疲惫不堪。任何地方，只要你爱它，它就是你的世界。寂静的午后，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在网上读到了王尔德的这句话。我的经验告诉我，王尔德是对的。故乡与世界之间的那道白墙，在这里轰然倒塌了。当我意识到凡我所热爱的地方，就是我的命运，我猛然发现，我的故乡与我的世界融为一体。我不再纠结于故乡，既回不去，也走不出了。我的过去与将来都已经安放于现在。我是我世界的精神与皮囊。我走到哪里，我的世界就在哪里。我一生追求怎样的故乡，就在怎样的故乡度过一生。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呢，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0: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职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追故乡
1: 是
0: 一生的修炼。我希望在追故乡的过程中丰富并成就自己。当我历经沧桑，我深信我的生命就是我所热爱的一切。邱培云，你的故乡到底在哪儿？你走遍世间，故乡依旧，初心未改。你说你落叶归根，而我愿意漂泊四方，去遇见那些还不曾见过的风景，遇见那些同样漂泊的人。正如那句世间所有相遇都是永别重逢的话。我的故乡应该在哪里呢？我想我的故乡便是我深爱的人活过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我去过或将要去的地方。没错，我们都是追故乡的人。熊培云这本《追故乡的人》和他以往那些出色的社会学著作或者时事评析不同，它是一部关于故乡的摄影散文集。从云居山、真如寺到协和广场、莱茵河畔、梵高的星空，再到方尖碑下、魔鬼岛上一片草坡、一棵古树、一个音符、一地月光、一朵微笑，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作者的探寻。如果你还没有曾离开过故乡，那么这是一本你不要错过的书。如果你已漂泊在外，你或许可以在作者的追寻里找到你心灵的故乡。如果你已回不去曾经的故乡，那为何不和作者一道去未来的故乡看一看？熊培云说，这些年他写了太多的长篇大论，有时候也渴望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些减法，所以他在这本《追故乡的人》当中选取了很多自己的摄影作品。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艺术尊崇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做减法。摄影尤其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当我们瞄准聚焦的时候，焦点之外的事物就被模糊或者省略掉了。写这本书也是这样。熊培云说，当他凝视一张照片，周围不知不觉寂静下来，他就会很快感受到在写作上做减法的妙处。

在本期轻阅读的节目最后，我很想朗诵一下熊佩云的一首诗。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在这世上我已经走了一万条路，而属于我自己的路只有一条。无论活在哪片乌云下，我的双脚，我一生都是在同一条路上走向我的伊卡利亚，那时也在侵入未来。一根缓慢显露的单行线，沙漏，古老的运动，时间是幻觉，今天并不存在。那些看不见的宿命终会被看见，就像尘沙中的城堡，只等风吹开尘沙。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中国广播网在从开台到今天已经将近快20多年、30年。我们在节目的不断精进当中，我们最重要的节目的进步就是来自于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批评跟指教。最近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上有所增进，能够更丰富。也很希望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改进上你有什么样的意见，那么希望您呢有机会给我们打个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是电台节目的负责的节目上安排的人，我是陈慧。所以很欢迎听众朋友您打电话来到我们的电台，718-661-3933，直接找我陈慧。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能够做一次有关这方面的相关的调查查询，并且也希望接着我们在不断希望改进精进节目的时候呢，听到您给我们的最忠固的建议。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关注在中央社今天的相关来自在国内方面的重要消息。中央社记者叶素平在今天发自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消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4号再次造访白宫，这是距离2015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玫瑰花园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相隔了11年的时间。而熟悉国际事务专家今天对此也表示，习近平当年曾经公开宣称中国在南沙群岛的相关建设无意提高军事化，但此后南海军事的部署却在持续的增强。而这一次他重返白宫，过往的承诺跟后续的发展将会成为在外界所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熟悉国际事务专家也对此指出了，2015年9月25号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而当时中国也在加快在南海岛礁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陆的工程，而引发问在周边的国家跟美方高度的关切。而专家也对此表示，面对在国际社会对南海情势的相关疑虑，习近平当时公开宣称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也不会影响任何的国家，无意去搞军事化，而一度也被外界视为北京就南海的情势释出了和缓的讯号。不过在专家今天也指出，从2015年之后北京非但没有停止在军事上的扩张，而且把美济礁 以及楚壁交、永暑交等原本的低潮高地跟暗礁也一步一步的进行吹填，而造成了具备成为完整军事功能的一个防卫的堡垒。而岛礁上也相继的铺设了长达数千公尺的军用跑道，建起密布的高规格的机库，也包括了深水码头跟雷达站，并且常态化部署防空飞弹跟反舰巡航飞弹。而实质上也把南海步步推进到了内海化以及基地化。相关军事专家也对此表示，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此而目前所看到的，在像如此的岛礁化并且内海跟基地化，他们认为以南海人工岛礁作为一个前线的支点，在南海以及周边的海空域会增加更多的活动，包括了在中国的海警以水炮对付菲律宾的补给船只，也包括了中国的军机跟美国、澳洲军机发生过近距离接触的相关实践。而在此同时，中国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的活动也日益频繁，南海跟台海安全情势持续也受到国际方面的关注。这位国际专家也指出，美东时间24号，习近平再次踏上白宫的玫瑰花园，接受美方的欢迎礼遇。而无论习近平在这次的造访带着何种缓和外交的姿态，许下何种新承诺，对于关切全球安全跟印太稳定的国际社会来说，过往的历史教训依然是在目。而这位专家也对此表示，2015年的玫瑰花园的承诺从根本上重塑了在美方对北京外交信誉的一个评估的基准。而这段历史也深刻说明外交场合的语言包装跟地缘政治的实质作为之间是如何有着巨大的鸿沟。当习近平再次站上在这个外交的场合，无论这一次携带何种的姿态，而在任何不健忘的人都难以把这些承诺而照单全收。11年前后的强烈对比已经给华府和世界带来了一个警钟。在今天来自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府进行了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也在白宫接待而对方的来访。他也说，这次的访问期间，双方讨论包括了贸易、科技、人工智慧、安全等重要的相关议题。川普在白宫也表示说，2016年我首次当选之后，习主席与我建立了关于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慧等相关的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的领域所做出的决定，也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跟繁荣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川普在今年5月访问了北京，现在是两位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面对面的会谈，同时也是习近平魁伟11年而再度造访了白宫。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展开了闭门的会谈。美国学者先前预期双方可能会讨论伊朗战争、贸易关税、台湾跟人工智慧等相关的议题。而台湾议题方面，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预期习近平将主动提到台湾，不过葛莱仪不认为这次台湾的议题会像今年5月川协会那样引人的注目。 而同时曾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的韦德宁则预估川普不太可能会想提到台湾的议题。我认为他会觉得现状是可以接受的，没有理由去打破现状。而习近平则会非常想要提到台湾。伊朗战争被认为是川普首要聚焦的这一次见面的议题之一，而川普在昨天也证实会和习近平谈到这件事。格莱伊评论说，他可能想知道习近平愿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也许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桌，而中国减少购买伊朗的原油。格莱伊也指出了贸易、关税、稀土以及磁铁等议题势必会在这个议程上，而预期双方也将会讨论贸易委员会的相关事宜，而双方也正在准备多达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清单，以便彼此降低关税。而至于在人工智慧，川普稍早已经在社群媒体发文强调，人工智慧会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韦登宁也表示， AI 将是峰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美中两国都想建立人工智慧对话的机制。而此外，格莱伊也认为川普也可能会提出在中国遭到不公正拘押的美国公民等相关的议题。另外，在今天来自开罗的外电报道，埃及积极抢进人工智慧与资料中心的市场，而全球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中东高层最近公开表示，看好了埃及成为在区域人工智慧枢纽的潜力。埃及的电信专家也分析，埃及将可凭着卓越的地理位置向中东跟非洲市场输出符合成本经济的人工智慧的算力。而埃及的媒体金字塔报则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科技公司辉达欧洲以及中东及非洲地区的副总裁古利尔米尼21号与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长辛迪在会谈的时候表示，埃及具有成为区域人工智慧中心的潜力，而优势的关键在于埃及政府积极投资在基础建设跟预算的能力，而且公司部门持续扩大合作和培养人才。相关报道也指出，双方在会谈中将合作聚焦在埃及的主权 AI 资料中心，而通过辉达提供的技术以及 GPU 相关的服务，埃及企业跟政府机构将可直接取得高效能的运算能力，而不必再自行购买和维护昂贵的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设备。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重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在北广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新的，作者是艾塞亚·布林，这位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而他的思想的主题很关键的就是要帮我们来厘清什么是自由。在1969年他有一本书叫做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Aces， 一般翻译叫做自由思论。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也就是原来1969年自由思论后来的扩张版。而这本书里面的文章最早的呢是发表在1949年，所以我们知道这文章一点都不新，虽然这是新的中文译本，不过它呈现的是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反复的辩论，经过了各种不同的传播，我们今天可以说这是关于自由的经典思想的呈现。我们到底如何认识理解自由，还有我们抱着什么样的自由的概念，自由对你来讲是怎么一回事，你如何认定个人的自由乃至于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呢？艾塞亚·布林著作的这本新的中文译本，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取自收录在这本书里艾塞亚·布林几乎是最有名的其中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要为我们分辨什么是消极的自由，什么是积极的自由。他就告诉我们，强制他人就是剥夺他的自由，但究竟是剥夺了什么样的自由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道德思想家都赞颂自由，自由 Liberty 这个词就像幸福、善、自然和现实一样，意义极为宽松，以至于几乎能够容纳任何一种诠释。那艾塞亚·布林他就特别讲，我没有要在这里讨论多变词语的历史，也没有打算要逐一梳理思想史家列举的200多种含义，就是考察其中的两种。所以为什么文章是明白的叫做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就这两种概念，而这两种是最核心的意义，背后承载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艾塞亚·布林他相信，在未来，他的未来也就是我们当前现在仍然持续发展，这两种自由在政治上的第一种意义，那称之为消极意义，体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当中。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在什么范围之内可以或应该被允许去做自己能做想做的事，或成为自己能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干预，这是第一种，是回答这个问题。那第二种呢，称之为叫积极的意义，体现在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当中。这问题是，是什么或是谁构成了控制或干涉的来源，使一个人被决定去做这个而不是那个，或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两个问题很明显是有差别的，也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不过有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会彼此重叠。我们来看消极自由吧。一般认为一个人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行动在多大范围内不受他人或任何群体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也就是一个人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不受他人阻碍行动。如果我被他人阻止去做我原本可以做的事，那么我在那个程度上就是不自由的，而如果这个范围被缩减到低于某一个最低限度，就可以说我受到了强制，甚至我遭到了奴役。不过强制并不涵盖所有形式的无能为力，如果说我不能跳到3公尺高，或因为失明而无法阅读，或无法理解黑格晦涩的篇章，那么说我因此受到奴役或强制就显得荒谬。强制意味着他人刻意介入我原本可以行动的范围，只有当我因他人的行为而无法达成人类原本可以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才可以说我缺乏政治自由。单纯无法达成某一个目标并不等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一点从经济自由还有相对应的经济奴役这一类现代用词就可以一目了然。有人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如果一个人贫困到连法律都并未禁止的事物，例如说一条面包、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诉请司法审判，他都无力负担，
那么他在取得这些事物上的不自由，和法律禁止他取得他们就没有两样。然而如果我的贫困只是一种类似生病的状态，使我无法购买面包、支付旅行费用，或者是提出诉讼，就像跛足让我无法奔跑，那么这种无能为力通常也不会被称为缺乏自由，更不会被称为缺乏政治自由。之所以会被称为丧失自由，只是因为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无法获得某些东西，是由于他人所安排的制度使我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取得，因此我才会认为自己是受强制或被奴役的受害者。换言之，这种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取决于某种关于贫困或匮乏原因的社会经济理论。如果我之所以缺乏物质手段，并非源于身心能力不足，那么只有在接受这样的理论之后，我才会说自己被剥夺了自由，而不仅仅是贫穷而已。此外，如果我相信自己的匮乏来自某种我认为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我就会把它称之为经济奴役或者是经济压迫。就如卢梭所说的，使我们愤怒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恶意。压迫的判准于是就在于我是否相信他人，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在我愿望受挫当中扮演某一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不受他人干预，不受干预的范围越大也就越自由。这是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他们使用 liberty 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意义。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由的范围可以多大，或者应该多大。他们认为自由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否则人人都能够无限制的彼此干预。这种自然的自由最终不是导致社会混乱，使人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就是使弱者的自由被强者压制。由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目的和行动并不会自动彼此协调，而且他们也高度重视其他价值，例如正义、幸福、文化、安全，还有不同程度的平等，因此他们愿意为了这些价值，甚至为了自由的本身去限制自由。因为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所渴望的社会形态就无从建立。所以这些思想家他们普遍认为人类自由行动的范围应该是透过立法来限制，但同时他们也主张人人都必须有不可侵犯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如果这个界限被逾越了，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空间过于狭窄，以至于连最基本的天赋能力都无法发展。而正是这些能力使人得以追求甚至构想那些被视为善、被视为正当或者是被视为神圣的各种目标。由此可见，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之间要画出一条界限，至于这条界限要画在哪里，却始终都是争论，也是讨价还价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人的行动能够私密到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人。某些人的自由必然以限制他人为前提，正如有人所说的，牛津学者的自由和埃及农夫的自由不是同一回事。而这个命题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触及了某一些真实而重要的事实。但这句话本身仍然不过是政治口号，确实对于那些衣不蔽体、目不识丁、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的人而言，赋予他们政治权利或者是提供免于国家干预的保障，相当于是在嘲讽他们的处境。他们需要的是医疗和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够理解或运用他们所获得的自由。对那些无法运用自由的人而言，自由有意义吗？如果缺乏运用自由的基本条件，自由有价值吗？是有缓急轻重，在某些情况底下靴子比补习金更重要。个人自由并不是人人最迫切的需求，因为自由不只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妨碍。如果如此来理解这个概念，就会被扩张得过于宽泛，反而失去了意义。
对埃及农夫而言，衣物跟医疗的需要仅限于也重于个人自由，但他今天所需要的那种最低限度的自由，还有他明天可能需要的更大程度的自由，这可不是什么专属于他的特殊自由，而在本质上和教授、艺术家乃至于富豪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没有两样。所以艾塞维林他就特别讲，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感到良心，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感到良心不安的，不是人们追求的自由会因为社会或者是经济条件而异，而是拥有自由的少数人之所以获得自由，往往是透过剥削，或至少是对大多数的人不自由视而不见。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个人自由确实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之一，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该被他人剥夺，更不应该有人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作为代价来享有自由。自由的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回报那些使我获得自由、繁荣或者启发的人，以及最单纯、最普遍意义上的 justice 正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道德的基础。自由并不是人类唯一的目标，我们可以像俄罗斯评论家 Belinsky 那样说，如果他人被剥夺自由，如果我的同胞仍然生活在贫困、污秽和枷锁之中，那么我也不要这种自由，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宁愿和他们同甘共苦。然而混淆概念并不能带来任何的益处，为了避免严重的不平等或者是普遍的苦难，我或许愿意牺牲部分乃至于全部的自由，我可以自愿自由地这样做，但我所放弃的正是自由本身，为的是正义、平等或对他人的爱。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我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我令你感到内疚，但牺牲自由并不等于增加自由，无论它的道德的必要性或者是补偿多么重大，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要看清楚，被牺牲的是自由。这是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尤其是呈现什么叫做消极自由，艾塞维林非常细腻的辩证，值得我们再次聆听，值得我们跟着认真的思考。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不过它是一部经典的哲学思考的最新译本。这本书作者是艾塞尔·柏林，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艾塞尔·柏林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要我们看清楚自由有这两种很不一样的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另外一种叫做积极自由。自由的积极意义，艾塞尔·柏林就告诉我们，源自个人希望成为自身主宰的愿望。我希望我的人生和各种决定取决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自己的行动出于我的意志，而不是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自己是主体，而不是客体，由我自身的理由还有清楚的意识到的目的所驱动，而这些目的属于我自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因果力量。我想成为别人知道的某一个人，而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要是一个行动者，我要能够做决定，而不是被他人做决定。我要能够主导自己，而不是像木剑动物或者是奴隶那样被外在自然或者是他人所支配，无法发挥作为人的能力，也就是无法自行构思目标还有方针并加以实现。那我说我是理性的，那就至少包含了这层意思，也正是这一点使我成为人和世界的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会思考、有意识、能行动，我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且能够以自身的理念跟目的来说明这些选择。我越相信这一点是真实的，我就会越感觉到自由，越觉得这只是幻想，我就越会感觉到自己被奴役。身为自身主宰的自由，还有做选择的时候不受他人阻挠的自由，乍看之下在逻辑上似乎相去不远，不过只是以积极跟消极的两种方式表述同一件事。然而历史上积极跟消极这两种自由观却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它的过程未必总是合乎言

感之下，在逻辑上似乎相去不远，不过只是以积极跟消极的两种方式表述同一件事。然而历史上积极跟消极这两种自由观却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它的过程未必总是合乎严谨的逻辑，最终更走向正面冲突。厘清这件事情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从自我主宰这个原本或许相当无害的比喻，逐渐取得独立运行动力的过程来探讨。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但我也不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吗？或者受制于自身失控的激情吗？这些难道不都是同属于奴役这一类型的不同形态？有些是政治法律上的，有些则是道德和精神上的。人类难道没有从精神奴隶或者是自然本性的束缚中解放自己的经验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难道不会同时意识到，一方面有一个作为主宰的自我，一方面也意识到自身内在有部分被驯服了。这个作为主宰的自我于是被各种方式等同于理性，等同于较高的本性，等同于那个能够权衡并且追求长远满足的自我，也等同于真实的理想的自主的自我，或者是最佳状态下的我。与此相对，那是不理性的冲动、失控的欲望、比较低的本性、对即时快乐的追逐，还有那个受欲望跟激情驱使必须严格约束才能实现它的真实本性，那种经验性或者是他律性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自我之间的鸿沟也许可以被描述得更深更广，可以被设想为某一种超越个人的更大整体，也就是一个社会整体，个人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或是一个面向。这个整体可以是部落、种族、教会、国家，或者是由所有生者、死者和未来时代所构成的人类大群体。这个实体随即被等同于真实的自我，借由将集体或者是有机的单一意志强加在顽抗的成员之上，以实现自身的更高自由。有人早就已经指出了，以有机体的 metaphor 为某些人那种强迫他人并声称这是在提升更高自由的做法辩护，本身就潜藏着危险。然而这种说法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在于我们确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以某种目标之名强迫他人，例如说以正义之名或者以公共卫生之名。我想很多人听到这里就是会想起当时在新冠肺炎期间那多少限制自由的各种不同的做法，那应该是正当的，因为那些人若是更开明，本来就会自行追求这些目标，只是由于盲目无知或堕落而没办法做得到。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设想为在为他人之利益而强迫他们，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于是宣称我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真正的需要。严格说来，这至多只能够意味着，如果他们像我一样理性明智，并且像我一样理解自身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反抗我。但我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宣称他们其实正在追求某种东西，却在蒙昧的状态下有意识地抗拒它。这是因为他们内部存在着某一种隐秘的实体，他们潜在的理性意志或他们真正目的，而这个实体尽管跟他们外在的一切感受、行为还有言语相违背，却是他们的真实自我，那个存在于时空当中可怜的经验性自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唯有这个内在精神的意愿才值得被考虑。一旦采取此种立场，我就可以无视于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意愿，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为了要实现他们的真实自我，然后呢恐吓、压迫来自于折磨他们，同时仍然深信人类真正的目标必然等同于自由，也就是他们那个往往被压抑难以言说的真实自我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大家经常点出这样的一个悖论，说张三本人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益，我知道，甚至为了那个事物也为了张三而不够张三的

员，这是一回事，但说张三就此而言已经选择了他，只是并非他真正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像他平常所表现是他的经验性自我未必知道的理性自我所做的选择，那个能够辨识善恶，而且一旦善被揭示就无法不选择的真正自我，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这种恐怖的代理他人，也就是将张三如果不是现在这样就会选择的事物，等同于张三实际上追求跟选择的事物，就是所有关于自我实现的政治理论核心。说我可能被强迫，为的是我自己好，只是我太盲目，以至于我看不到那个好，这是一回事，这在某些状况下确实可能对我有益，甚至可能扩大我的自由范围。但如果进一步说，只要能对我有益，我就不是被强迫的，因为那是我自身意志所欲望的，无论我是否知道，而且即使我这可怜的尘世之躯还有愚昧心智，激烈的拒绝他，拼命的抵抗那些试图将之强加于我的人，我仍然是自由的，是真正自由的。哎，这是很不一样，完全不同的说法。这种神奇转化，或者说障眼戏法，无疑也可以同样轻易在自由的消极概念当中施展。那个不应该受到干预的自我，已经不再是一般所理解具有实际愿望和需求的个体，而是内在的真实之人，被等同于在追求某一种理想目标，而这个目标甚至连他的经验性自我都不曾意识到，不曾想过，并且如同积极自由当中的自我，这个实体很容易就被扩大为某种超越个人的存在，像是国家、阶级、民族，甚至历史进程本身，被视为比经验性自我更真实、真正存在各种属性的主体。但是将自由理解为自我主宰的积极自由观，由于暗示了个人的内在会出现分裂对立，在事实上无论从历史学说或者是实践上，都更容易被用来导向这种将人格划分为二的看法。一个是超越的主导的控制者，一个是由欲望跟激情所构成的经验性集合体，需要被规训，需要被驯服，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也就证明了自由的各种观念直接源于我们如何理解所谓的自我，何谓人格，何谓人类，何谓 human。 只要对人的定义做足够多的操弄，自由也就可以被塑造成为操弄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近代历史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学术性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当讲到自由，自由如此的重要，但自由却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扭曲跟操弄，以至于自由太复杂了，需要像艾扎布林这样非常认真的思考者来帮我们分辨，至少提醒我们去分辨什么叫做消极的自由，什么叫做积极的自由。尤其是积极自由，那个自由事实上在那样一种 metaphorical 的运用底下，它被当作是一个生命体的成长，然后呢我们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或小小的分子，那细胞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原子分子有自由吗？它的自由在哪里？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自由，来定义自由，来描述自由，那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都来读一下自由的两种概念，把这两种概念在艾扎布林帮我们分述的情况底下弄清楚，同时把它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周遭所有的一切事物跟现象上，我们才能够更明白今天作为一个人活着，我们是还不是自由人，在哪些地方我们是自由的，在哪些地方我们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如何并且为什么不自由。这本书书名就是
自由的两种概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静脉曲张啊。什么叫静脉曲张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妇女，你注意看她的这个小腿肚啊，就是从背后看小腿肚上呢会有轻轻的筋，好像蚯蚓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好，我们叫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大家其实呢是没有太注意的，等到它严重到呢它好像蚯蚓一样已经鼓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去注意，有的人说哎呀，过了中年以后老年啊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出现呢？为什么会在你的小腿的后方会有像蚯蚓一般的东西，会让你看了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因为静脉曲张，如果你腿肚受伤的时候你很难好，而且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会造成你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静脉曲张跟你的脚踝上的伤口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农田，结果我就发现啊，我们那个农夫经常下田去做事，去插秧啊，去采摘什么东西啊，大概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多半呢都会让我看到在他的小腿肚上呢会有这个青筋出现，会浮现出来，有这个静脉曲张。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而导致成这样呢？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然后也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在台湾彰化有一个61岁的男性，十多年前呢他的右脚的脚踝的地方呢受伤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到各个诊所去医院也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改善。这些年他怕他的伤口沾水溃烂，他就用塑胶袋包裹了右脚才去洗澡。两个月前他接受静脉曲张雷射闭合术，用雷射啊把它闭合，搭配了他的伤口防水凝胶，现在呢这个伤口完全的愈合了，他洗澡在右脚上也不用再用塑胶袋把它包住。这位男性呢就告诉医护人员，他的右足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就是脚裸啊这个脚踝的地方伤口是不能够愈合，是过去十多年都到了很多诊所跟医院让外科医生呢来诊治，可是呢怎么看都看不好。为了防止水分接触到他的伤口造成溃烂，所以呢每一次洗脚的时候呢或者是去洗澡，他都是先用塑胶袋把他的右脚的受伤的地方呢保护起来。想不到数月前呢他的这个伤口仍然扩大越来越大，结果呢他到医院去换药治疗，结果医生怀疑呢他的伤口的医治不好跟他的静脉曲张可能有关系，所以呢建议他要去转诊。原来他的这个伤口的不好不是他没有治疗，而是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他根本就是静脉瓣膜的严重闭锁不全，而使他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呢这个脚裸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结果让他的伤口呢变成不能愈合。也就是说因为 他有静脉瓣膜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也引起了他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好。所以这位赖医生呢就特别指出了，当你的脚踝的地方有受伤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单独的受伤，而是有可能呢是你的大腿的静脉有严重的扩张，那么这个严重扩张呢会导致其他的瓣膜功能的丧失，所以久坐久站，你的血液的逆流就会堆积在你的足裸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活动性的溃疡，属于静脉曲张分级当中最严重的第六级。所以当听众朋友你发现你的脚啊经常会有这个已经有静脉曲张，因为人年纪大了哈，很多我记得很多老人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做辛苦工作的人，比方说搬运工啊，还有这个下田去种田的老农夫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越是工作辛苦的人重力活比较做重力活的人，抬东西的人还有就是经常在街上走动的，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运动员运动员也是，他们都容易呢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找出来你的静脉曲张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呢在荣民总医院呢，他们有针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用静脉曲张雷射的闭合手术来治疗，使用超音波导引，把雷射纤维导管从这个足裸的地方就是你的脚踝的地方呢送到浅层的静脉，然后以雷射产生热能来封闭你的静脉，使你的血流呢不会逆流到下肢，而减轻了静脉的压力。在这呢我也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对他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情况哈我不了解。可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脚踝的伤口，你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脚的这个后就是小腿的上方在这个脚踝的这个附近呢有静脉曲张，就是有那个轻轻的筋啊，你会发现的时候呢最好去看医生，去搞清楚你怎么会有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的呢，还是说你身体上有某个部位有受到伤害而导致你的静脉有曲张的现象呢？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下腿啊，我们的两个小腿的下半部，膝盖以下，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个青筋浮现，是因为你站得太多，还是说你可能有这个静脉循环的障碍，这些呢都可以找医生去看，去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静脉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雷射来进行治疗，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专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的妈妈她的小腿部有很多青筋浮现，赶快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是因为你站得太多呢，还是你的下肢你的下肢的静脉循环有很重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我们的静脉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整个身体经过心脏这样的自动的循环呢，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些问题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年龄的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生理的状况，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增加我们在健康方面的一些尝试，就像这个静脉曲张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腿肚有了几个青筋的问题，而是说你整个血液的循环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了解，并且可以去改善你的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排泄物的时候，比方说你吃了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奇怪，你突然在这个排泄物上面发现有血的现象，不要以为那是痔疮，你可能不是痔疮，你可能是你的排便物里面开始带有血的，要去给医生看，要去让医生检查你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呢，还是你的大肠本身产生了问题呢？血便是需要好好的警觉，要找出来是痔疮的出血还是消化道上面的出血。如果你经常觉得你的精气神不好，而且呢你发现不是这个痔疮上的出血，而是可能你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你发现你最近有消瘦的现象，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血的检查呢，你的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呈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你就要去检查你是不是在大肠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来说有大肠癌你会有血便，会告诉你你这个大肠里面出现了问题了，而血便呢也会常常的导致你的头晕因为你出血，所以出血太多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医生一定会要你呢要把你当天的大便要带过去，因为他做血便的检查就能够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有问题。每一个华人呢都知道，在美国呢医生每一年会叫你做一次健康检查，包括抽血啊血压啊包括你的心脏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或者是两次。如果你有一些敏感性的症状，也应该好好的去看医生，让他固定的为你做检查。在美国很好，这个内科医生呢都会建议你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当你发现自己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去跟医生联络，让他给你更好的建议，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照 X 光，要去做特别的化验，来找出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疑难杂症而呈现的一些警告的现象。所以在美国呢，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年你一定要去看你的内科医生，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医生，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专业的医生跟你的自己的家庭医生呢能够了解他的所需要的咨询。因为家庭医生是长时间照顾你的，他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而当你必要去动手术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医生一定要通过家庭医生来了解他要给你所做的治疗，他必须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1-800-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有的人还没回到家，或者还没到回家的时候。夜归的朋友，还有夜间努力工作的朋友，我过去也常提醒大家要感恩，谢谢在夜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服务的这些夜间工作者，也让我们多数人能够高枕无忧，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夜归的朋友上的是晚班呢，待会儿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也希望待会儿能够听到节目里的一些祝福。我们要存有更多正面善良的能量给这些需要的人，不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是从天而降的，绝对绝对不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与努力，谢谢他们。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大家到一个乡村田园的世界。1970年代初，美国乐坛这个横空出世了一位民谣歌手，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戴着一顶牛仔帽，他的歌声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大地，也伴着我度过童年少年那段很辛苦很青涩的岁月。我要在这呢谢谢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已经辞世好久了。好，他的代表作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不是唯二就是唯一了。来欣赏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记得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国60年代，台湾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时候从电视呢看到 John Denver 的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啊，那时候叫做 MTV 了啊，比较早期的 MTV。发觉他们在乡间过得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无忧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乡下的朋友呢，他们都想往都市跑，因为机会多，工作本来就比乡间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年下来，其实在各大都会区呢有很多很多呢这个出外的朋友，出外的朋友早就成立什么同乡会了。所以其实台湾很小了，不要分什么彼此啊，什么你是南部的，你北部的啊，什么东部的，没什么好分的。应该这么说啊，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就想起这首歌曲， John Denver 呢真的是坐着一辆牛车，坐着一辆牛车，然后抱着 guitar 呢，戴着牛仔帽，就弹唱了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Denv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巍巍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John Denver 1970年代的作品。炎炎夏日啊，如果能够登上海拔比较高的山啊，不能只是小山坡了，那么200、300啊，那真的不够看。上到800啊，1000以上，这温度呢就凉一些，啊，不要说2000和3000了。不过说到登山呢，我除了是门外汉之外，而且还挺畏惧的啊，也许是懒吧，觉得这么爬呀爬真的是蛮累的。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登山的生涯当中，他们享受到非常多的乐趣，也体会了这个天地之间一些不同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地间不同的感受？你在平地跟高山，你因为气压不同嘛，所以你呼吸的感觉就不一样，还有这个空气的品质也真的不一样啊。高山就基本上没有 air pollution 了，没有空气污染了。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邱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m and John Ford Clay 所合唱的《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我们听着熟悉的抒情歌曲，想到过去在爱情的世界里点点滴滴各式感受不同的风景，我想不单单只会想到情感的事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许久的地方，好比说那个家你住了蛮久的，住了一二十年，那中间不能讲中间，而后搬家了，但是搬家也因为一些因素呢，住个三五年，结果又移动了。不见得你住的比较久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呢是最深刻的。也许那个住没多久，忽然又搬的那个地方，也许才半年一年，你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怎么说呢？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也许短短的岁月呢，有太多的惊涛骇浪，风吹雨打，或者真的是太过美好，但应验古人所说的好景不常在啊，这忽然之间又必须要 moving 了。在夜里不要说自己没什么事做，除了我们要很健康的来累积我们的睡意之外，我们待会要入梦嘛，但也可以从回忆的世界当中找一些很特别的，很适合在深夜呢重温的记忆。想啊想，你就不会觉得生命是无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乏味的，生命呢是太有意思了，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意料之外了。 Dan Fogler 带来的 Run for the Roses。

花开花谢，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的绽放呢？这就违反自然了。我们看看每天有日出，有日正当中有落日余晖，有太阳不见了，真的入夜了。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自己所栽种的花木呢，却不见得有这种规律啊。不管你很自然的栽种，还是很刻意很精心查了资料问过专家，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在夜里呢，记得告诉自己，很多事不要勉强，很多事呢是要潇洒的来面对结果。 The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演唱的 I Need To Be In Love。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剩下脚步声和路灯的嗡鸣声。夜归者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秘密通道。白天属于责任与别人，只有此刻时间才真正的归还给了自己。有人在空荡的月台上坐下，看着最后一班车驶过，车窗里映出疲惫但平静的脸。那是很多现代人卸下所有角色后最赤裸的模样。夜归的路上可能没有观众，就不必伪装了。风穿过衣袖的时候，忽然想起今天有人对自己微笑，也想起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小事。这些细碎的温暖，白天被淹没在喧嚣里，此刻却在安静中缓缓升起。

白天被太多声音填满，而此刻的夜里的寂静反而成了最奢侈的养分了。夜归的人，他们走着走着，肩膀的重量似乎减轻了一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心事，在夜色中终于学会了松手。夜风从耳边流过，带走一天的浮尘，留下清明的思绪。每一盏路灯都是一个小小的证人，见证夜归的人从喧嚣走向安宁。当家门的灯光在转角亮起，他们知道这一夜的行走已将疲惫沉淀，将混乱梳理。夜归不只是回家，更是把走散了的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已准备好在梦里种下明天的光。

Three Times a Lady， 这是由 Lionel Rich 所带来的。希望夜归的人平安到家，这一路上呢，也懂得善待自己，也把心里的一些苦楚呢，做成能量的转换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一些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变了，排班变了，或者根本就是换了工作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甘苦啊，不一样的甘苦。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付出，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牺牲，能够换得下个生命阶段你更大的一跃进。这个跃进啊，包括生命成长，当然很实在的，也包括薪资跟收入呢，也能够明显的增加。我们在这也更要谢谢夜间工作的朋友，上大夜班的朋友，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作啊！想想如果医院都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想想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是不是？难道要跟这个敌人说哈，我们已经就寝了哈？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呢？麻烦明天天亮哈，这个在开玩笑了。所以，夜间工作者呢，对于我们社会，对于我们国家啊，真的是有着相当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夜间工作者了，在刚进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要值那个轮班啊，就轮班轮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班呢、啊，要到天亮，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但我现在想想也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哈、啊。但是挺有意思，如果说要我再做什么大业的那个轮值呢，我可能会说 no， 因为现在真的是体力跟精力呢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言归正传，特别谢谢这些在夜里呢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正常作息牺牲奉献的这些工作组们啊，感谢你们。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Santa Esmeralda 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习近平谈到了当前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习近平还说，中方支持美伊回归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及美伊六月签署的14点 MOU 代表美伊初步和平协议，正式名称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另据报道，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民航局在今天发表声明表示，阿联自即日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说，阿联民航局在声明中表示，这项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阿联在今年8月曾经宣布，决定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另据报道，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斯培科夫在今天表示，俄罗斯方面尚未决定总统普京是否出席12月在美国迈阿密召开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但是他们感谢美国政府的邀请，会给予考虑。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昨天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晤后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邀请普京出席 G20 的迈阿密峰会，实则华府迟难达成协议，以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持续了4.5年的战争。川普强调，他仍然不断的努力与双方合作。佩斯科夫在今天告诉媒体记者说，关于普京是否会出席峰会尚未做出决定，但是俄罗斯无疑感谢收到这一项友善的邀请，会给予重视，并在考虑后会做出决定。川普和普京上一次会面是在去年，不过两人曾经数度透过电话交谈，而 G20 成员国当中的法国、德国和英国这是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全面侵略的主要国家。另据报道，美国长期房贷利率本周突破了 7%， 为2025年1月以来的首见。房贷利率连续五周上升，也让原本就面临购屋负担沉重的买家再度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房贷公司房贷美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30年期的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从上周的 6.95% 升到了 7.03%， 高于一年前的 6.30%， 这也是2025年1月16号以来最高，当时平均利率是 7.04%。MLS 的首席经济学家史杜 特凡特表示，房贷利率突破7%，除了立刻增加了购屋者的财务负担，也可能形成一道心理门槛，进一步打击了房市信心。他指出，利率跨过7%大关，可能让今年秋季的房屋交易明显放缓。房贷利率上升，意味着购屋成本增加，也会削弱买家的购屋能力。部分有意购屋者可能因此选择暂缓出手。今年二月底，30年期的房贷平均利率一度降至 5.98%，创下了2022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准。如今利率较当时上升约有1%，以贷款40万美元计算，每月房贷支出约增加276美元。实际房贷利率仍然会依照借款人的收入、信用条件以及其他的因素而有所不同，可能高于或低于目前的平均水准。今年以来，美国房市持续陷入低迷，居高不下的借贷成本是主要原因之一。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攻击后，房贷利率持续走高。房贷利率受到通膨、联准会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等等多项因素的影响，通常也会跟随十年期的美国国债值的利率走势。在油价飙升、通膨预期升温之际，十年期的美债值利率也持续走高。二月底战事爆发前，殖利率约为 3.97%，本周四盘中一度升到 5.17%， 大致回到了2007年的水准。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史密斯表示，十年期美债值利率最新一波的上升显示房贷利率面临的上行压力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联准会上周为抑制持续升温的通膨，宣布三年来首度升息，也可能进一步推高了房贷利率。尽管联准会并不直接设定房贷利率，但是它短期的利率政策受到债券投资人的密切关注，并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十年期的美债值利率。联准会同时释出信号，暗示今年稍晚可能再次升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说，华尔街交易员目前认为联准会年底前再升息两次的几率接近50%。美国房市自2022年房贷利率开始脱离疫情期间的低点后，便陷入了低迷。去年美国成屋销售几乎没有成长，维持在约30年来的低点。最新的数据显示，上个月成屋销售再度放缓。房贷利率持续攀升，也开始影响潜在的买家决策。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 MBA 的最新数据说，上周房贷申请量较前一周下降了 1.5%， 连续第三周下滑。其中用于既有房贷再融资的申请量也同步减少，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15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同样走高，本周平均利率从上周的 6.26% 升到了 6.42%， 一年前则是为 5.49%。 这一项利率主要受到希望重新办理房贷、降低利息支出的屋主的关注。利率攀升 可能让部分屋主打消了再融资的念头。在高房贷利率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潜在买家转向可调整利率房贷，这一类贷款通常能够提供低于传统30年期的固定房贷的初始利率，上周约占所有房贷申请的 10%。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80%，跌幅是 0.02%， 收盘在 7704.23。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61.61， 跌幅是 0.31%， 收盘在 51349.9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小幅上扬 3.34， 涨幅是 0.01%， 收盘在26939.37。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55度，明天纽约有大风，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在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 点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气象专家在这里指出，一股东北风暴预计本周末会侵袭美国的东海岸。纽约市料将会避过最严重的打击，天气状况会在28号逐渐的转好。气象学家埃里克森表示，强降雨以及阵风将会袭击泽西海岸、长岛东部以及纽英伦海岸，并偏向纽约市以东的地区。受持续偏东陆风以及26号的满月潮汐叠加的影响，沿岸地区在25号以及26号将会出现轻微的至中度的水浸，斯丹丁岛以及长岛受影响最为严重。纽约州的东南部至包括波士顿在内的纽英伦东部地区，预计降雨量会达到1到2寸，并且会伴随最强的阵风。斯丹丁岛和长岛海潮将比正常水平高出1到2尺。整个周末的海滩将会出现危险的离岸流。气象专家建议居民在25号前固定或是收好户外的物品，并且避免于高潮期间前往斯丹丁岛的南岸以及长岛北岸等等的沿岸地区。另外，首席气象学家波特还补充说，风暴系统缓慢地掠过墨西哥湾流暖水区，可能演变成亚热带风暴，届时或由国家飓风中心再次命名。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主持人梅晶。纽约市的交通局在昨天宣布，将会从堵车费收入中拨款500万元，为愿意把货物配送改到晚间或是凌晨的本地商家提供一次性的补助，以减少繁忙时段的货车流量、双排停车以及交通废气。补助属于市政府非繁忙时段配送计划的一个部分，夜间配送时段为晚间7点到第二天上午6点。市政府的长期目标是在2040年前将每日62000趟的货车行程转移到上述的这个时段。市交通局说，全市约有90%的货物是由货车运送的，而且多数配送集中在日间街道最繁忙的时段。若是商店、餐馆及其他收货地点改在夜间接收货物，不仅可以减少货车在路边等候以及双排停车，业者也可以避开塞车，缩短运输的时间。华埠商业改进区的执行总监陈作洲指出，堵车费实施以来，收费区内的拥堵情况已经有个位数百分比的改善，但是部分路段仍然未见明显的舒缓，因为路况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尖泥路，还是塞车非常严重，有时呢，甚至对行人安全也造成了隐患。在这里，陈作洲表示，如果华埠的餐馆、超市等等的商家都能够错开高峰时间装卸货物，也可节省相当可观的运输时间。获得补助的商家可将这个款项用于添置降低夜间噪音的设备、安保警报器以及摄影机，使得司机即使在没有员工值班时也能够安全卸货。资金也可用于购买货运自行车等等，就是最后一里的配送工具，把大型货车上的货物转由体积较小的交通工具送抵目的地。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表示，网购以及外送需求持续增加，市政府希望利用堵车费的收入协助本地商家采用更安全、更有效的配送方式，同时减少繁忙时段在道路上行驶的货车数量。目前已经有10多家的企业获得了合计超过50万元的补助。市交通局表示，计划仍然接受其他有意调整配送时间的商家的申请。申请的办法以及更多的资讯，您可以查阅交通局计划网站。曼哈顿的堵车费计划于2025年1月实施，繁忙时段向驶入60街以南的收费区的小型车辆收取了9块钱，货车收费更高，深夜时段的费率则降低了 75%。计划主要用于减少车流，并为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大众运输工程筹款，部分的收入也投入了缓解交通以及环境影响的措施。

美东时间下午4:3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晶。听众朋友，基于部分乘客对欧米非接触式支付系统票价上限功能的抱怨，大都会运输署 MTA 宣布即将发起一项公众教育宣传活动，指导乘客如何更好地使用，比如强调一定要使用同一张卡持续付费才能够解锁每周32元的消费上限的优惠。 MTA 的主席兼执行长利伯最近在曼哈顿举行的市民预算委员会早餐会上表示， MTA 正在积极的筹备向乘客介绍欧米卡的最佳使用方法，相关的资讯将会透过 MTA 的数位显示器以及地铁和公车系统中的其他媒体进行传播。这项宣传活动将会着重介绍乘客必须使用相同的支付方式，比如同一张欧米卡、信用卡、银行卡或其他智慧型的装置才能够解锁每周32元的消费上限。尽管欧米系统已经在纽约市公共交通系统中投入了使用多年，但是部分乘客在使用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问题。直到去年年底 MTA 停止销售传统的地铁卡 Metro 卡之后，非接触式的支付模式才成为该

系统的主要支付方式。另外，这项宣传活动还将强调乘客可以通过在 OmniInfo 网站上注册账户来追踪自己的消费进度，并且查看余额。目前乘客使用 OMNI 读卡机刷卡之后，无法查看自己的票价上限进度或是余额。利博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可以注册 OMNI 账户并追踪自己的消费进度。他还说，我们需要加强宣传的力度。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利博表示 MTA 正在和 OMNI 的开发商合作，使得软件能够及时的显示乘客的票价上限进度和余额。他最近则是表示 MTA 和这家开发商在确保闸机上显示相关资讯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呢，工作仍然在进行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歌剧，或多年没有踏进大都会歌剧院的纽约客，今年呢，可以免费入场了。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推出了一个全民歌剧计划，将会在2026年到2027年演出季向纽约市民送出7万张的免费门票。这个计划呢，是由纽约市政府和大都会歌剧院合作推出的。从本月起，歌剧院将在本演出季节期间每月释出1万张门票，合计约占全季门票总量的10%。抽签的资格限定于纽约市居民，并且需要自2019年以来没有购买过大都会歌剧院的门票。符合条件的人可以透过市政府的网站，或者使用大都会歌剧院的官方应用程式登记抽签。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市政府的网站已经有大量的市民涌入，目前登入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免费座位呢，将分布于歌剧院的各个区域，并非只安排在最高层或是视线较差的位置。不过站票区不在这一次的计划范围内，主办方尚未公布每一名中签者可获得的门票数量以及具体的开奖时间。民众登记时应该留意网站的最新说明。

理事长曼达尼表示，歌剧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而大都会歌剧院则是欣赏歌剧的最佳地点。但是艺术不应该只属于有能力负担高昂票价的人。无论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每一名纽约客都应该有机会坐进这些座位，听见这些声音，并体验这个舞台。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盖尔布表示，大都会歌剧院长期以来丰富了纽约的文化生活，希望透过这个新的计划进一步来证明歌剧院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歌剧院方面也表示，有意在未来演出季继续的推行这一项计划。本季的演出包括威尔第的歌剧《马克白》、新作《林肯》在中音界以及普契尼的经典作品《波西米亚人》等等。这并非曼达尼市政府首次抽签或是优惠票扩大文化以及体育活动的参与机会。在今年八月，市政府曾经和剧院的发展基金合作，为公立高中生提供了数千张的免费以及低价的百老汇、外百老汇的门票。此前也曾经推出世界杯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优惠门票的计划。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6: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

0: 提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人们很难把沙漠和森林联系在一起。这里气候干旱，陆地植被有限，但沿着海岸，一片片红树林却呈现出鲜明的绿色。潮水涨落之间，红树林的根系扎入泥滩，鱼类在这里觅食繁育，游客则划着皮艇穿行在林间水道。对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与沿海生态系统部门项目管理官员加布里埃尔·格里姆斯迪奇而言，阿布扎比的红树林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红树林的价值并不只在于绿色，更在于它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系列通常需要昂贵基础设施才能实现的服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保护海岸。红树林生长在海洋与陆地交汇的潮间带，是一种适应盐水环境的特殊生态系统。
1: They have very intricate and dense root systems.
0: 格里姆斯迪奇说，红树林密集而复杂的根系能够固定捕获泥沙，使海岸线不断淤积和抬升，从而能够帮助应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换句话说，当海平面不断上升时，红树林并非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它可以通过持续积累沉积物让地表逐渐抬高。
1: And it showed that mangroves actually reduce annual flooding risk for.
0: 这也是红树林与传统海堤最大的不同之一。海堤需要设计、建设和维护。面对不断增强的风暴和海平面上升，还可能需要不断加高。红树林则是一道活的防线，只要生态条件合适，它能够生长、更新，并在生长过程中持续发挥海岸防护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红树林每年能够为全球至少1500万人降低洪水风险，并避免至少650亿美元的潜在洪灾损失。一项针对斐济的经济分析显示，在保护城镇和村庄方面，红树林的成本效益约为人工海堤的 3.5 倍。红树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可以自然恢复，却并不意味着恢复很容易。
1: Mangroves can recover naturally, and they can also be restored by humans by planting.
0: 格里姆斯迪奇表示，红树林受损后可以依靠自然恢复，也可以通过人工种植等方式进行修复，但恢复速度取决于地点以及生态条件，通常可能需要15至30年。年轻的红树林并非要等到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发挥作用。它们在生长早期就可以帮助稳定海岸，并为鱼类提供栖息和繁育空间。但成熟红树林能够提供更丰富、更稳定的生态服务。因此，从生态保护的角度看，保护现有的红树林往往比等到森林消失之后再花费多年修复更加重要。格里姆斯迪奇指出，与此同时，全球红树林保护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最新的全球卫星监测数据显示，自开展监测以来，全球红树林面积首次出现净增长，新增面积开始超过损失面积。这意味着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的保护与修复工作正在产生效果。但格里姆斯迪奇也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红树林的危机已经结束。气候变化、沿海开发以及水产养殖，尤其是部分地区的虾类养殖，仍然给红树林带来压力。一旦红树林退化，其根系固定泥沙的能力下降，海岸侵蚀和洪水风险可能随之增加。依赖红树林的鱼类、鸟类和其他生物也可能会失去重要栖息地。红树林还是重要的碳储存生态系统，森林和土壤中长期储存的碳，在红树林遭到破坏后，可能重新释放到大气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500种物种依赖红树林生存，其中至少 15% 面临灭绝威胁。阿布扎比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沿海城市和湿润的海岸地区，人们或许很容易理解森林的重要性，但在沙漠环境中，红树林的意义反而更加突出。
1: shows that there's stable coastlines that are regenerated. It shows that there's biodiversity there.
0: 格里姆斯迪奇表示，阿布扎比的红树林不仅是鱼类重要的繁育场，也能够改善水质，并为皮划艇、红树林步道等生态旅游活动提供自然空间。阿布扎比的陆地森林非常有限，由于内陆生态系统储存的碳相对较少，沿海红树林的碳储存功能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1: It does indicate a healthy resilience.
0: 格里姆斯迪奇指出，阿布扎比红树林单位面积的平均碳储量可能低于一些湿润地区的红树林，但从国家乃至区域尺度来看，其生态价值仍然突出。目前，当地红树林覆盖面积还在增加，这让阿布扎比成为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案例。即使是在沙漠环境中，红树林依然可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自然资源。格里姆斯迪奇表示，红树林的价值最终并不止于树本身。
1: We've been supporting the Kenyan government significantly. In
0: 格里姆斯迪奇说，在肯尼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政府合作，在沿海村庄和城镇开展红树林保护和修复。部分地区的红树林正在逐渐恢复。而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变化是，这些保护工作开始与气候融资联系起来。因为红树林能够吸收和储存碳，其保护和修复项目可以产生碳信用，希望抵消部分碳排放的个人、企业和机构购买这些碳信用，资金则进一步投入到当地社区。
1: 格里
0: 姆斯迪奇介绍，在这一持续了十年的项目中，相关收益被用于支持社区教育、医疗等项目，甚至帮助当地社区组建足球队。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保护红树林不再只是一个来自国际组织的环保口号，而可能意味着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多发展机会。在哥斯达黎加，红树林与社区经济之间则通过另一条路径联系起来。当地一片位于海洋保护区内的红树林是濒危双髻鲨的重要繁育栖息地，双髻鲨本身又与潜水、生态旅游等活动存在联系。红树林实际上是在保护一整套相互连接的系统，海岸、鱼类、生物多样性、碳储存、渔业、旅游业，以及生活在海岸边的人们。格里姆斯迪奇指出，红树林长期以来并不总是受到这样的重视，在一些地方，它们曾被视为价值有限，甚至被认为妨碍开发的沼泽地。但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种生态系统。印度、孟加拉国等地的一些沿海社区曾受益于红树林对气旋和风暴潮的缓冲作用。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泰国部分沿海地区的红树林也被认为发挥了一定的防护作用。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红树林不是人类需要保护，却与人类生活无关的野生自然。恰恰相反，它们本身就是沿海社会的一项自然基础设施。而与一堵水泥海墙不同的是，这项基础设施会生长、会繁殖，也同时能够提供渔业、生物多样性、碳储存和旅游等多种服务。这或许也是红树林在气候变化时代最重要的价值。人类面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和越来越极端的天气，并不只有建造更高、更坚固的工程设施这一条路。有时，答案也可能藏在潮水与陆地之间，藏在一片能够自己生长的森林里。以上是我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与沿海生态系统部门项目管理官员格里姆斯迪奇就红树林进行的采访所做的报道。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是张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美东时间下午5: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一位49岁的男子利维尼昨天在曼哈顿的联邦法院被判串谋分销毒品导致死亡的罪名成立，最高要面临终身监禁。检方指控利维尼为大型犯罪网络头目，早在2020年到2025年间，在格林威治村华盛顿广场公园一带贩售数百万剂的霹雳可卡因、海洛因和芬太尼等毒品，导致至少有2人死亡。案件共涉及20名被告，其中有18人已经应认罪。纽约南区联邦代检察长麦克唐纳表示，贩毒长期的将华盛顿广场公园变成了露天毒品的市场，如今这个局面已经被终结。纽约市警务处长提词赞扬第6分局警员以及侦探长期进行监控和卧底收证，最终促成了案件的破获。5天审讯期间，检方指出，这些团伙利用吸毒成瘾者进行手对手的交易，包括曾经在公园内过量吸毒获救的女子海斯，团队运作称为黄包男孩，采取3班制全天候贩毒，单班可售出高达200包海洛因以及180包霹雳可卡因，每周毛利至少$50,000。利维尼也和公园内的其他毒枭划分地盘以及共享资源，导致18岁的百老汇实习生肖以及43岁的无家可归者海英吸毒过量而身亡。辩护律师法斯特表示将会提出上诉，强调利维尼经营的团队在距离公园2个街区外贩毒，并不是在公园内，而且自使的毒品来自其他独立毒贩。陪审团同日裁定利维尼非法持有枪支罪名不成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位来自布朗市的27岁女子巴伦，在7月19号时前往河谷的一家养生中心去接受抗衰老的疗程，期间身亡了。纽约市法医在2天前公布了他的死亡原因，证实巴伦因为无牌人员注射静脉注射 RV 时，意外将空气输入了体内，导致心脏空气栓塞而死亡。涉案的55岁诊所负责人哈罗斯·卡布雷拉没有在美国取得行医执照，他涉嫌向巴伦注射受名人追捧的抗衰老的化学物质 NAD 加。巴伦注射后随后就心脏骤停。法庭文件指出，哈罗斯·卡布雷拉当时向警员承认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检方此前控以鲁莽危害安全以及非法行医罪，由于相关控罪不符合保释条件，哈罗斯·卡布雷拉从7月提审不认罪后一直获释。法医官员最终将案件裁定为谋杀。执法来源透露了大陪审团已经对他做出加重控罪的起诉，预计在今年的10月8号提审。哈罗斯·卡布雷拉也向媒体回应说，心脏空气是因为心肺氟辛唑所导致的，并非是注射所引起的。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今年的三月，布鲁克林十八大道华裔聚集的路段发生了一起持枪的银行抢劫案。今天，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一个陪审团在两天的审理后，裁定嫌犯兰达佐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罪名成立。在开庭审理前，兰达佐在8月26号承认了抢劫了帝国州银行，两罪刑期合并执行，兰达佐将会面临至少7年的监禁。审判证实，在今年的3月5号下午，兰达佐进入班申赫十八大道交70接触的帝国州银行的一家支行，他向一名银行职员亮出了一把已经上膛的枪支，他将枪指向这名银行职员并索要现金。从银行抢走了近7000元现金后，兰达佐驾驶着事先遮盖了车牌的一辆黑色的2023年款的起亚 EV6 的轿车车辆逃离了现场，并丢弃了抢劫时穿的衣服。法庭文件显示，兰达佐在抢劫前戴上了面具，不过帝国州银行十八大道支行的职员还是认出了他，因为他的女友曾经在这家银行工作，他之前来探望过女友。3月17号，执法人员在兰达佐位于贝瑞杰的家中将他逮捕，并对他住所进行了法院授权的搜查。执法人员查获了抢劫所得的现金以及4支手枪弹药和弹夹，缴获的3把枪和兰达佐在抢劫案中使用的枪支相似。在被逮捕后的录音审讯中，兰达佐承认他进入了银行，拔出了一支上了膛的枪指向了一名柜员，并从2名柜员手中抢走了钱财。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若塞拉说，今天的判决正确地追究了被告的责任，他携带装满子弹的枪支闯入布鲁克林的这家银行，用枪指着银行职员并抢劫了钱财。在抢劫银行的过程中挥舞着枪支会危及无辜的受害者，并将原本就严重的犯罪行为演变成一场可能致命的冲突。所以他说，我们将会继续的与执法伙伴合作，严厉的打击使用枪支恐吓社区的犯罪分子。

另外一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43岁的中国籍男子周磊，涉嫌和同伙盗取他人身份和财务资料，以受害人的名义申请贷款，在康州车行取得至少6辆总价值超过65万元的豪华汽车，然后再把这些豪华汽车运往纽约准备转售。联邦法院在近日判处周磊42个月的监禁。康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今天公布，周磊及其他的涉案者取得了多名身份盗窃受害人的个人和财务资料，并使用失窃或伪造的身份证件前往康州格林威治一家汽车经销商，以受害人的身份申请汽车贷款或是租赁，先后取得至少6辆豪华汽车，总价值超过65万元。检方举例说，2022年10月4号，周磊冒用一名受害人的身份，获得了114175元的贷款，购买了一辆雪佛莱跑车。在同一时间，他以另一名身份盗窃受害人的名义，提交了一张伪造的14000元的支票作为头期款。在取得车辆后，他将该车运往纽约准备转售。检方表示，大部分涉案汽车在成功转卖前已经被追回。周磊在2024年8月30号被抓，此后一直被关押。他今年5月22号承认了一项共谋银行和电汇欺诈罪，以及一项加重身份盗窃罪。在昨天，由康州哈特福德的联邦地区检察官的法官判处他42个月的监禁。联邦检方表示，周磊为中国公民以及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就是说他有绿卡的。法院资料显示，他此前也有刑事记录，包括持有武器威胁、严重骚扰和企图抢劫等等的定罪。另外，曾经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因为涉及甲基安非他命贩运案件被定罪。值得注意的就是，康州联邦检方在今年4月还公布了另外一宗手法高度相似的案件。一名最后居住在皇后区的43岁的中国公民郑华春，因为使用被盗身份资料从格林威治车行取得豪车，被判入狱30个月。检方说，郑华春在2022年9月冒用他人身份取得了94,742.73元的融资，他也是购买了一辆车，车行在发现欺骗后及时的追回了汽车。郑华春案件的调查还发现，他曾经因为另一宗以假支票购买珠宝的案件在长岛纳书郡被逮捕，当时他所驾驶的一辆玛莎拉蒂也是以一名身份盗窃受害人的名义登记的。这个案子同样是由 FBI 调查，并由格林威治警方、纽约市警局协助破案。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理财网站金钱智慧在昨天报道说，一位22岁的内布拉斯加州的男子科茨，曾经在消防局担任过义工，也持有州政府核发的紧急救护技术员的执照，但是他申请成为正式消防队员时，却因为高中是在家里自学的而被市政府单位打回票了，引起了歧视的争议。报道说，这起案件引起了舆论的注意，因为在家自学不仅合法，近年来也变得日渐普遍。但是在家自学的学历凭证能否获得雇主的承认，这是不一定的。科茨曾经在内州斯达布拉斯夫消防局担任过义工，但一直希望以消防队员为职业。他向弗里蒙特消防局提出求职的申请，却被市政府单位以高中学历是在家自学为由拒绝了。科茨接受地方电视台的访问时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消防员。他说，这是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能从事热爱的工作，还能够获得报酬。弗里蒙特市今年4月发布了消防局的招聘公告，对于消防队员的资格仅写道必须是高中毕业。科茨申请遭到拒绝之后，公告资格栏里有了更新，增加的文字写道必须毕业于经过认证的高中。科茨和家人认为规定不合理。西达布拉斯夫警局和消防局长斯坦伯格对于科茨是表达支持的，并说弗里蒙特市如此的措施等于错失了人才。大约有30名在家自学支持者声援了科茨，向州政府公务员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利坦伯格对委员会指出，科茨显然受到了歧视。弗里蒙特市人事处的处长麦克达菲表示，毕业证书的要求向来是约定俗成，属于典型的默契理解。他还说，当有人要求高中毕业

业或是高中同等学历证书这个 GED 的资格时，意思就是指经过认证的毕业证书。公务委员会坦承招聘公告用字遣词存在着模糊的空间，但是对于申诉作出裁决的指出，委员会无权干预市政府的政策。而根据全国在家教育研究中心的统计，全美国50个州都认定在家自学属于合法。2024年、2025学年当中，全美约有340万名学生在家自学，约占全国幼稚园到高中12年级的学生总数的 6.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则来自中国的消息让我们大大的震惊了，那就是那个摇着破扇子穿着破袈裟疯癫又清醒的济公，他永远的谢幕了。这是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在今天凌晨在北京逝世，他享年93岁。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当地时间24号的晚间发布的声明表示，游本昌在长期的戏剧艺术创作工作中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崇高的艺术理想追求和扎实的戏剧创作理论功底，创作了众多经典生动真实感人的艺术作品，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为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游本昌生于1933年9月，出生于中国江苏泰州，从少年时期起便展现了对文艺的热爱和对进步思想的追求。游本昌生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自己在南京读高中时就知道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1952年游本昌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就读，1956年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这也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前身，他担任演员。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来，
2: 前不见
1: 后不见来，
0: 重闻后德，协和宁远，
1: 2000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水井里的老鼠见证了路线故城的历史转折。位于通州区的路线古城遗址，在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外一口4米多深的干涸水井下发现了一只老旧残破的木水桶，在水桶底部清理出了一只贺家鼠的颅骨。贺家鼠为何会出现在深井里呢？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团队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运用考古学情境分析法解开了谜团。
4: 在情境分析方法的研究中，该贺家鼠很可能是东汉初年彭崇之乱潞城对峙战中彭崇部署用贺家鼠投毒时所遗留。再现和解析了光武中兴之前潞城对峙战的历史转折。
3: 王兆奎参加了贺家鼠遗存及其情境分析的课题研究。
4: 潞县古城遗址出土的贺家鼠遗存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龄最大、体型最大的个体。该贺家鼠是从水井考古中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例，同时也是我国城市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
3: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水井是宝藏般的存在，一些具有历史、科技、艺术价值的遗物可能被完好地保存其中，比如这只贺家鼠。而水井本身也是历史的见证。
5: 就是从2017年吧，一直到现在。
3: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两汉时期的多口水井是他们考古发现的重要部分。
5: 发掘了呢，有232口两汉时期的水井。所以水井空间分布的非常的密集，而且水井的种类类型也比较全面。
3: 两汉时期的水井有什么典型特征？又怎样判断这些水井的年代呢？
6: 首先是遗迹的开口的层位，然后就是遗迹本身的这种形制，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的组成的这些材料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遗迹内发现的这种器物来确定。
5: 比如说西汉时期就是以这种木结构的这种水井和这个陶井圈的这种水井为主，到了东汉呢，就会出现比如说那个有砖砌的这种水井，然后还有比如说砖和木结构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还有砖和瓦片啊，要按平面形制分的，比如说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这种七边形的。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7: 它那个木板里头的可能是更密的，外头是更疏的，还有外头还围上那个苇席用来过滤水。
3: 水井的修建显然不是小工程，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不少水井还自带净水器。
5: 它用这个木板嘛，榫卯结构，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从这个建筑工艺来讲要求应该还是很高的。从我们发掘来看，井的内壁它一定是制作的非常是平整光滑，便于它打水啊，这个往上提水。而且呢，在木构井壁的井壁外和这个土缝之间呢，它会使用大量的苇树这种东西，它会成捆成捆的堆在底下，应该是保证水的水质。
3: 更令人惊叹的是， 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安设半机械的设备打水了，既节省了人力，也提高了水井的利用效率。
5: 一些陶器啊，或者一些文献记载啊，我们会知道上面会有这种井架，井架呢会使用类似于铸铝这种东西。同时，我们在这个水井发掘当中呢，水井内都会出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我们叫机轮，然后还有那种轴承那种成套成套的出现啊，所以我们推测这种东西跟那个井上面这种打水的这种设施。
3: 5万平方米，有200多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5: 一般就是水井供这个人的日常的饮用啊，还有卫生。然后不过从我们在路上发现的这个水井和周围其他遗址的组合关系，或者说叫配套使用的这种关系来讲，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水井跟这城外的这个手工业生产会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制陶跟这个冶铁会有很密切的这种。
3: 水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胶囊，掉进水井里的东西基本上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除了贺家鼠，水井里还出土了更多宝贝。
6: 水井里出的器物比较多，也比较好。比如说陶器最典型的就是这种陶罐，它可能是用来就是打水的这种陶罐，我们叫汲水罐啊，这个比较多。
3: 汲水罐是一种徽陶弦纹带领罐，鼓腹小平底，是打水的工具，它也是确定水井身份的证据之一。
5: 这种形式罐呢，其实在战国到西汉，可能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普遍的。从它的口还有径往里粗外，然后鼓腹底比较尖，这种状况来讲，还是比较适宜在井部发生了，然后打水。
3: 除了陶器、陶罐，水井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铁器。
6: 各种各样的铜器都有吧，比如说铜的那种盆呐、洗呀，然后铜的兵器啊，然后铜钱呐、然后铜灯啊，很多。然后铁器呢，比如说当时常用那些铁的这种工具啊，什么都有。
7: 农具类的。
6: 对对对。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

0: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关外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的孔道或者是城关到这里栖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
1: 唐代前什么呢，鲜卑族啊、东胡啊，就在现在长城一带，因此一打仗，北方都往南了，老百姓之间也许为了商业啊，也许为了谋生啊。
0: 路线古城遗址丰富的古迹遗存，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一窥数千年前两汉盛景的大门。现在路线故城遗址被原址保护，这些遗迹都将在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特别是几口最具代表性的水井，将向世人展现凝固的历史时光。本期节目记者刘艳锦、张雅娇，撰稿刘艳锦，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今天2026年的9月24号。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呢是晴朗天气，平均温度呢是在67度上下，明天也是晴朗，45到69度，在周六将可能是晴转多云，51度到70度，星期天呢是多云50到68度。这是这两三天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2026年在今天呢是9月24号，是 Thursday, 是星期四。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华府方面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白宫展开一项闭门会谈。美国学者先前预期双方可能讨论的是台湾、伊朗战争、贸易及关税，也包括了人工智慧 AI 等相关的议题。在台湾议题方面，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格莱仪预期习近平将会主动提到台湾，但是他不认为这一次台湾议题会像今年五月川习会那样的引人注目。而同时曾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也预估川普不太可能会想提到台湾的议题。他表示，我认为他觉得现状非常可以接受，伊朗战争被认为是川普首要聚焦的讨论议题之一。而川普昨天也证实会和习近平谈到此事。格莱仪的评论表示，他可能想知道习近平愿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也许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桌，中国减少购买伊朗的原油。格莱仪也借此指出了贸易、关税、稀土、磁铁议题等势必会在这个议程上，而预期双方会讨论贸易委员会相关的事宜，而双方也正在准备多达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清单，以便降低彼此的关税。而至于在人工智慧，川普稍早已经在社群媒体发文强调，人工智慧 AI 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讨论话题。韦德宁也表示，人工智慧将是峰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美中两国都想建立人工智慧对话的机制。而此外，格莱仪也认为川普也可能会提出在中国遭到不公正拘押的美国公民等相关的议题。来自在今天的台北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东时间24号再次造访白宫，而距离2015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玫瑰花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这一次可以说是整整相隔了11年，是中美首长的重要会议。而熟悉国际事务专家在今天表示，习近平当年曾经公开宣称中国在南沙群岛的相关建设无意搞军事化，但此后南海军事的部署是持续的增加，而这次重返白宫，过往的承诺与后续的发展也将会成为在外界观察的一项重要指标。 熟悉国际事务的专家也指出了，2015年9月25号，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当时中国正加快在南海岛礁进行大规模填海造陆的工程，引发周边国家与美方高度的关切。专家也表示，在面对国际社会对南海情势的疑虑，习近平当时公开宣称，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一度被外界视为北京就南海的情势释出了缓和的讯号。不过相关专家也指出，2015年以来北京非但没有停止军事扩张，反而将美济礁、堵碧礁以及永暑礁等原本低潮高地与暗礁一步步的吹填，也造成了具备完整军事功能的防卫的堡垒，而岛礁上相继铺设了长达数千公尺的军用跑道，也建起了密布高规格的机库、深水码头、雷达站，并常态化的部署了防空飞弹跟反舰巡航飞弹，而实质已经把南海步步推进到内海化跟基地化。而相关的军事专家也表示，近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以南海人工岛礁作为前线支点，在南海的周边海空域增加各项不同活动，包括中国海警以水炮对付菲律宾补给船只，以及中国的军机和美国、澳洲的军机发生近距离的接触等相关的事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的活动也发生日益频繁的现象，南海及台海的安全情势持续受到了国际方面的关注。而这位相关的专家也指出，美东时间24号，习近平再次踏上白宫的玫瑰花园接受美方的欢迎礼遇。无论习近平这次造访带着何种的缓和外交姿态，许下什么的新承诺，而对于关切全球的安全跟印太稳定的国际社会来说，过往的历史教训仍然是历历在目。这位专家也表示，2015年的玫瑰花园的承诺从根本上重塑了美方对北京外交信誉的评估的基准，而这一段历史深刻也说明外交场合的语言包装了跟地缘政治实质上作为之间是如何有着巨大的鸿沟。当习近平再次站在同一个场合，无论在这次携带了什么样的姿态，而来的任何不健忘的人都难以把这些承诺会照单全收。11年前后的强烈的对比也给华府和世界敲响了警钟。在华府方面的相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是在白宫迎接到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进行双边的会谈。川普在会后表示，双方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而对于媒体问题，会中是否讨论到台湾、人工智慧 AI 等议题，川普对此二人都没有做任何的回应。习近平跟夫人彭丽媛昨天是飞抵美国，展开在美国的国事访问。川普及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今天早上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举行了国事访问的抵达仪式。而川习随后就进行了双方的闭门会谈。而中国官媒新华社则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上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也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基础。 而白宫媒体团体的提供资讯，川席在会谈结束后，川普带着习近平参观了白宫刚刚落成的直升机的停机坪，也带他登上了美国总统直升机专机陆战队一号参观。而对于在场媒体的询问，会谈是否讨论台湾人工智慧，以及遭到监禁的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相关的议题，川普对此都没有做任何回答。川普只说了，我们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而川普随后目送习近平搭车离开了白宫，习近平也没有回应媒体有关台湾的提问。这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之后再度来到美国进行有关国事的访问，这也是川席继5月北京峰会之后今年第二次的会面。而川普和美兰尼亚今天将在白宫进行国宴，欢迎习近平一行人。来自华府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府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接待对方的到访。他也说，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将讨论贸易、安全、科技、人工智慧等相关的重要议题。他在白宫对媒体表示说，自从2016年我第一次当选之后，习主席和我建立了一份伟大的友谊，而这份友谊是建立在相互的尊重及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他也指出，这一次的访问期间，双方讨论到关于是贸易、安全、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相关的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跟繁荣而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川普在今年5月访问了北京，现在是两位领导人在今年第二次的会面，同时也是习近平魁伟11年而再度造访白宫。来自在华府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在白宫展开了一项闭门会谈。美国学者先前预期双方可能讨论台湾、伊朗战争、贸易及关税、人工智慧等相关议题。而台湾议题方面，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预期习近平将主动提到台湾，但他不认为在这一次台湾议题会像今年的5月川席会那样的引人注目。而在此同时，承认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也预估川普不太可能会想提起台湾的议题，并且他解释说，我认为他觉得现状非常可以接受，没有理由再打破现在的现状。而习近平则会非常想要提到台湾，而伊朗战争被认为是川普首要聚焦的问题。川普昨天也证实会和习近平谈谈这一方面的事儿。格莱伊也评论，他可能想知道习近平愿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也许是鼓励伊朗重返到谈判桌，而中国减少购买伊朗的原油。格莱伊也指出了贸易、关税、稀土、磁铁议题势必会在这些的议程上，而预期双方也会讨论贸易委员会的相关重要事项。双方也准备多达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双方互购的清单，降低关税。人工智慧方面，川普稍早已经在社群媒体发文，人工智慧是一个讨论的话题。他也表示，这将是峰会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美都想建立的一个有关人工智慧的对话机制。格莱伊也认为，川普也可能会提出在中国遭到不公正拘押的美国公民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另一项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迎接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双边会谈。川普表示，双方都进行了一个很棒的会议。而对于媒体问题，在会中是否讨论台湾人工智慧，川习二人都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而习近平跟夫人彭丽媛是在昨天飞抵了美国，展开他们在美国的国事访问。川普第一夫人在白宫迎接了习近平夫妇，并进行国事访问的抵达仪式。川习随后进行了一项闭门会谈。而中国官媒新华社则报道了习近平在会谈上强调了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清楚的，也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的问题，也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的关系发展奠定一个基础。而白宫媒体的提供资讯，川习会谈结束后，川普是带着习近平参观了白宫新落成的直升机的停机坪，也登上他在美国总统的直升机的这个专机陆战队一号。对于在场媒体的询问，会谈是否讨论了人工智慧遭到监禁的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以及台湾方面等相关议题，川普都没有回答。他说，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很棒的会议。而川普随后目送习近平搭车离开了白宫，而习近平也没有回应媒体有关对台湾的问题。这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度来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川习二人在5月份北京峰会之后今年第二次的会面。川普梅兰妮亚今天将在白宫进行国宴，以欢迎在今天来自于中国方面的一行重要人物。开罗消息，埃及更积极地抢进了人工智慧跟资料中心的这个市场。在全球人工智慧晶片大厂 NVIDIA 中东的高层最近公开表示，看好埃及成为在这个区域人工智慧枢纽的一个潜力。埃及的电信专家也分析，埃及将可凭着卓越的地理位置，向中东跟非洲市场输出符合成本经济的人工智慧的算力。埃及媒体金字塔报 AI Aharm 也报道指出，美国科技公司辉达欧洲、中东跟非洲地区副总裁古列尔米尼21号跟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长辛迪进行会谈的时候表示了，埃及具有成为区域人工智慧中心的潜力，优势关键在于埃及政府积极投资在基础建设跟运算的能力，而且公司部门持续扩大合作培养人才。而根据这项报道，双方在会谈中将合作聚焦在埃及的主权人工智慧资料中心，也通过辉达所提供的技术以及 GPU 的服务，埃及企业以及在政府机构方面都可以直接取得高效能的运算方面的能力，而不必再自行购买和维护昂贵的人工智慧的基础设备。辛迪也指出，跟辉达的合作还将会涵盖培养数位人才的技能，支持当地新创企业和创业者以建构在本地运算跟人工智慧的能力，进而加速在埃及人工智慧的驱动型的应用普及。辉达即将和埃及在资讯通讯技术等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辉达的科技支援将投入到埃及主导，主要在开发埃及境内资料中心基础设施的合资计划，也就是 Free Egypt。 这个公司 ADC Egypt， 这个 ADC 由埃及最大通讯营运商沃达埃及最大电力的 GEC， 也就是 EI Swedish Electric 也 以及是泛非洲科技服务供应商 Kaisof Technology 他们所共同三方赋能机的托管，互联互通及云端赋能机的托管，互联互通及云端赋能等相关的服务。这也包括的有初期容量预计是20兆瓦，未来扩大到200兆瓦。埃及政府在最近不断加速发展云端的预算，也包括了人工智慧跟数位基础的建设。外资讯跟数位外包服务中，传统的电讯跟数位外包服务基地，而进一步转型去链接非洲、中东、欧洲跟亚洲的人工智慧算力中心。所以近期他们跟来自台湾的辉达有密切的接触，也让是埃及政府在今年6月核发了执照，也让埃及大型的基建承包商与创投公司 A15 合作开发营运一座有关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而整个预算的专案在4亿美元。埃及政府过去在两年已经发了10张资料中心设置跟营运执照，也显示了埃及政府加速开放有关市场的需求。而目前人工智慧的产业是得天青睐，最显著的优势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为埃及就位在欧亚非交汇的地方，包括了欧洲、亚洲跟非洲，而且完全会由埃及拥有和管辖的苏伊士运河，不只是全球重要的航运通道，也包括了埃及创造了庞大的外汇收入。这也是有关大量国际海底电线的必经的区域。埃及的 Cisco 在2026年有一份报告资料也显示，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海底电链，在这个海底的电缆线就超过了有20条，登陆超过了有16个站。换句话说，埃及承担了欧亚之间 90% 的网路方面所需要的流量。另外值得注意是，埃及政府23号也在阿尔马纳拉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一个3天的区域性的科技业的盛会，而这就是第8届 FDC 高峰会，把资料中心、人工智慧、云端、下一代的电信跟资安列为一个核心的议题。而由全球的有关的大型科技，包括了有重要的 Google GPX，也包括了 Origin 以及 OpenText 都出席了这项峰会。而金字塔报也报道了，埃及政府已经发行了第二版2025到2030年国家的人工智慧的有关的策略。那么在此呢，他也要把埃及认为呢，把这个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作为在这个区域的一个重要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需要的电力。那么这个区域中心要成立，最重要就是要有良好的电力运输。所以埃及政府呢，通过了 IT 公司 Hakadata 跟美国的资料中心开发商共同进行合作，而包括了再生能源跟储能的方案。所以可见呢，这个人工智慧的普及啊，如果没有良好的电力供应，以在一个未开发国家大概是有困难的，一个已开发国家它需要一个充分的电力来做这个人工智慧 data 的操作。所以想想看啊，每一步我们都少不了要有电力。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 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华府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府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接待了他的到访，也说这一次访问期间双方将会讨论贸易、安全、科技、人工智慧等相关重要议题。美国总统川普24号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说，这次的访问期间，双方就贸易、安全、科技、人工智慧重要议题进行亲入的，也就是很接近的重要的相关的交互意见。而川普在白宫也表示，自从2016年我首次当选，习主席和我建立了一份伟大的友谊，这份友谊建立在相互的尊重以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他也指出，这一次习主席的到访，双方讨论关于贸易、安全、科技以及人工智慧。他说，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所做出的决定，也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的和平跟繁荣而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川普是在今年五月到北京进行访问，现在是两位领导人今年是第二次的会谈，而同时也是习近平魁伟11年之后来到美国再度的造访白宫。华府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新闻频道 MS Now 指出，恢复 CNN MS Now 与 Political 记者白宫采访的相关权限，并称他封杀了这三家媒体可能违反了宪法。不过这三间媒体也表示，他们的记者今天试图进入白宫时也遭到了美国特勤局在人员拦下了。川普18号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即刻起他禁止 CNN Political 和 MS Now 进入白宫，而这三家媒体19号就被拒绝进入到白宫，在此之后他们提起了诉讼。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华府进行国事访问，川普已经在白宫接待他的到访。来自华府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迎接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进行了双边会。习近平在会前致辞表示，大猫熊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天，成都大猫熊、品品和福商将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亮相。习近平跟夫人彭丽媛昨天飞抵美国，展开了正式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度来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川普及第一夫人马兰尼亚今早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7年，而他也宣布未来5年中，在中方将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到中国进行交流学习。他也提及，大猫熊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位使者。再过几天，大猫熊、品品和福双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而中国媒体《新京报》4月曾经报道，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也表示，根据去年跟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猫熊研究协议，来自成都的大猫熊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猫熊品品是雄性，福双是雌性，他们将会来到美国10年。按照上一轮合作协议的规定，大猫熊洋洋和伦伦会在1999年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他们的旅居生活，共繁育成活5胎7个小崽。而中共建政之后， 在1972年第一批大猫熊儿运抵到美国，作为将时任的总统尼克森对中国历史性访问之后的一个珍贵的礼物。而此后中方开始出借大猫熊给美国跟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外界把它称之为猫熊外交。而中国的大猫熊是否会继续的旅美，也反映了两国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新闻。利雅得在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沙烏地阿拉伯民防部门今天针对多地发布一连串的警报，其中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以目前在沙国为首的联军则表示他们拦截了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射的6枚的弹道飞弹。而法新社在报道沙国民防部门表示说，国家早期预警平台已经在麦加发布了这项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可能发生的这种危险，以及塔伊夫吉达和巴布吉克地区

法新社在报道沙国民防部门表示说，国家早期预警平台已经在麦加发布了这项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可能发生的这种危险，以及塔伊夫吉达和巴布吉克地区也接获了相关警报。跟青年运动交战的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今天也对媒体表示说，拦截了青年运动所发射的六枚弹道飞弹。而在社群平台 X 发文也表示将严正处理目前这一项青年运动有所升高并且所带来的严重的违规行为。这是在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在最近发生的一些在国内方面的重要的相关消息。来自在回答今天的重要消息，埃及23号在阿尔马拉纳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第八届 FDC 高峰会，而众多全球大型科技公司都参与了这项盛会，也显示了资料中心已经成为埃及吸引外资跟推动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埃及政府的政策工具。来自在开罗的专电报道，埃及积极抢进人工智慧跟资料中心的市场，而全球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中东高层最近也公开表示，看好了埃及成为一个区域人工智慧的枢纽在这一方面的潜力。埃及的电信专家也分析，埃及可以凭着卓越的地理位置，美国科技公司辉达欧洲、中东跟非洲地区的副总裁古列尔米尼也在21号跟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的部长辛迪进行了会谈，并且表示说，埃及具有成为一个区域的人工智慧中心的潜力，而优势关键在于埃及政府积极投资在基础的建设以及在运算能力上的潜力，而且公司部门都在持续扩大合作培养人才。而根据报道，双方在会谈中将合作聚焦在埃及的主权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也通过辉达提供的技术跟 GPU， 也就是有关服务 GPU as a service， 埃及企业跟政府的机构将可以直接取得高效能的运算能力，而不必再自行购买和维护昂贵的人工智慧的基础设施。辛迪也对媒体说，与辉达的合作也将会涵盖培养数位人才的技能，支持当地新创企业或年轻的创业者，以建构在本地运算跟人工智慧的能力，进而加速在埃及人工智慧驱动的应用跟普及。辉达也即将和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签署这一项合作备忘录，辉达的技术资源也投入到埃及进行主导，主要在开发埃及境内资料中心基础设施的合资计划，也就是非洲资料中心埃及公司。这家 ADC Eject 是由埃及最大的通讯营运商沃达丰以及埃及最大电力基建集团以及泛非洲科技服务商他们所共同的成立，而 ADC 的资料中心将提供主机的托管、互联互通，也包括了云端的预算跟服务等，而未来将会扩大到200兆瓦。埃及政府最近也不断加速发展有关云端的预算，也包括了人工智慧跟数位基础的建设，也包括了外资跟本土企业也陆续投入到这个资料中心，以及试图会从一个传统的电讯跟数位外包的服务基地进一步转型，把它链接中东、非洲、欧洲跟亚洲的人工智慧的一个算力中心。所以最近辉达跟外界的这个

0: 密切的接触，包括了埃及政府也在六月为辉达核发了相关的执照，也让埃及大型基建承包商跟创投公司跟 A15 合作开发跟营运一座重要的在埃及在非洲的这个重要资料中心，而这整个预算呢是在4亿美元。过去在两年，埃及已经核发了10张资料中心的设置跟营运执照，也显示了埃及政府正加速开放在市场上的需求。目前在担任开罗德德国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专攻数位转型研究的电机博士欧斯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埃及受到人工智慧产业青睐的最显著的优势是他们在非洲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位在欧亚非洲的交汇之处，完全由埃及拥有和管辖的苏伊士运河，不仅仅是全球重要的航道，也为埃及创造了庞大的外汇收入，这也是大量国际海底电缆必经的区域。而根据埃及斯口2026年报告也显示，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海底电缆就超过了20条，登陆站超过有16个，换句话说，埃及承担了在欧亚两洲之间的90%的网络的流量。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政府23号在阿尔马纳拉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为期3天的区域性的科技有关的盛会，第8届 FDC 高峰会，并且也把资料中心、人工智慧跟云端、下一代的电信跟资安列为讨论的核心议题，这包括了全球大型的科技，也包括了电信业者，像 Google、像 GPX Global 以及 Orange， 也包括了 OpenText 都出席了这项峰会，也显示了资料中心已经从一个单纯的 ICT 的产业提升作为埃及吸引外资也推动经济转型的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工具。这是在今天我们的新闻当中为大家介绍在非洲的埃及现在进入到人工智慧的这一个行业里面，那么也在非洲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莫斯科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决定总统普丁是否会出席12月在美国迈阿密所召开的20国集团 G20 领袖峰会，但是他感谢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方面的要求跟邀请，也将会慎重的考虑。而根据在相关的资料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昨天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会晤，并且说美国总统川普邀请普丁出席 G20 在迈阿密的峰会，而实质华府的迟迟难以达成的协议已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持续了将近4年半的战争。川普也强调他仍然在这一方面呢是不能希望不断努力能够让双方弥合相关的合作，所以尚未做出决定的，但俄罗斯无疑感谢收到了这一个友善的邀请，给予重要的看待，并将在考虑做出相关决定。川普和普丁上一次会面是在去年，两人曾经数度通过了电话交谈。 G20 成员国中法德英则是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全面侵略的主要国家。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华府的相关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政治新闻网站、新闻频道都指出了，尽管联邦法官已经下令恢复采访权限， 不过他们的记者仍然被杯葛禁止进入白宫。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利稍早下令美国总统川普要恢复 CNN、MS Now 跟 Political 记者的白宫采访权限，并且声称他封杀这三家媒体可能违反了宪法。不过这三家媒体表示他们的记者今晨试图要到白宫进行访问，仍然遭到美国特勤局给拦下来。川普18号在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宣布，即刻起他禁止 CNN、 Political 和 MS Now 进入白宫，理由是他们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这三家媒体19号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提起了对白宫的诉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华府进行国事访问，而川普已经在白宫接待他的到访。来自在今天的华府消息，台湾的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就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发表了三分钟的谈话。他大声强调，对台湾巴拉圭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的这一边，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一个污点。巴拉圭的总统潘尼亚23号是在联合国大会演说，除了多次到台湾进行过国事访问，也连续多年他在联大有关的总辩论坚定发言，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23号他发表了三分钟的谈话，也引起了不少与会者跟国际间的媒体共鸣。他也表示说，霍姆兹海峡是今天的问题，但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明天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我指的是印太地区聚集的不祥之云，特别在台海的上方，而在那边发生的事不仅仅是区域的问题，也波及了日本跟整个东亚、东南亚，而影响的则是全球的经济，而这也会影响支援各项的产业，包括防卫跟人工智慧的晶片。假装这太遥远或跟自己无关的人不太了解21世纪。如果石油是20世纪的动力，而晶片就是21世纪的动能。他也说，台海潜在的冲突情势是惊人的高，而有件事则必须让我们大家清楚，在这个议题上巴拉圭不会保持中立。我大声地说清楚，我们站在台湾的这一边。潘尼亚也进一步解释，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相反的，我们巴拉圭支持台湾源自是来自共享的深刻的价值，这包括了民主、法治、人权跟和平，长达70年不受干扰的外交关系，绝不是一个数字或是一个算计的结果，而这是两国双方人民一个真实的情谊的实证。而今天我们要再度的确认，那就是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全面以及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及其专业的机构。他也表示说，台湾对和平发展跟人权做出了各方面实质的贡献，排除台湾无意强化了国际体系，而是剥夺了体系内对大家有利的力量，这是联合国的污点，也请大家不要搞错。问题不在台湾，而在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对大家才是一个危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外电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夫人梅兰妮亚今天在白宫招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的国宴细节，包括了 搭配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问中时所喝的同一个酒庄的气泡酒，以及用中国传统喜庆的颜色红色而布置了整个的现场。而根据在白宫新闻的发布，这一场由门南尼亚筹办的国宴，出席者除了川普夫妇和习近平跟彭丽媛的夫妇，同时还有多位代表团的成员，也包括了企业界的相关的重要领袖跟官员。而菜单是以美国的食谱食材为主，巧妙的而融入了有中式的风味，结合了两国的料理传统。接着下面呢，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他们两位这两国中美总统这一顿到底吃了些啥。在这里呢，这个国宴的前菜第一道就是浓汤，用的是黄节瓜，内含野菇跟意式的培根，再淋上青葱油。主菜是海鲈鱼裹着芝麻然后烤的，配菜是温煮幼的很嫩的青江菜，还有烤茄子。另外呢，这个茄子呢用的是香草绿酱。最后就是甜点，甜点是什么呢？是香草奶酱，再加上呢是酸的樱桃果酱淋在上面，下面呢是铺着核桃杏仁的奶黄馅儿，再搭配是白宫采收的蜂蜜所制成的冰淇淋。而会场上呢，是以中国历史长久以来具有文化重要性的红色，因为这代表着大吉大利。再搭配了是白宫采收的蜂蜜所制成的冰淇淋啊，这是冰淇淋，然后红色的桌巾，还有漂亮的红色的花朵，然后呢，还有白宫的镀金的银饰，包括了雷根的国宴餐具，当然也包括了非常漂亮的银色的蜡烛，所以大家可想啊，这个盛宴呢是多么的豪华。而且呢，在这里也看到了他们呢把中国的艺术和美国的传统进入了一个融合，而晚宴期间呢还会有数场的表演，包括了在川普就职典礼上演出过的美国男高音马丘，他的献唱，也包括了陆战队跟陆军乐队，还包括了合唱团的演唱，所以呢是有吃有喝啊，非常非常的盛大。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另外在今天我们再看看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府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是在白宫进行了盛宴招待。他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将讨论的包括了贸易、安全、科技，也包括了重要的是中美之间人工智慧的彼此的共同发展。而白宫在川普也会讨论到人工智慧跟有关的其他安全方面，也最重要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他们在白宫也表示，从2016年我首次的当选，川普表示说，习主席就跟我建立了伟大的友谊，而这份友谊是建立在对彼此两国人民的互利跟尊重。他也说，这一次的到访，双方会讨论在科技、人工智慧、贸易以及安全方面的问题。川普曾在今年五月访问北京，现在也是两位领导人在今年第二次的会谈，而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魁伟11年之后而再度的造访白宫。 在今天来自在台北的一则新闻，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今天公布四件在中国大陆旅游而被盘查的相关案例，其中有一例是卫福部所属的医院护理师，他在过往曾经在军医院担任过工作，显见对岸试图了解台湾军医院的运作。梁文杰在会上公布最近四件在中国大陆旅游期间而被对方的盘查，其中有三件是公务机关的公务员，另外一件是卫福部所属的有关的护理师。而相对来说呢，这个案件呢也是刑事局两名员警在今年七月到中国大陆哈尔滨观光等连续三天在晚间休息的时候呢，他们被中共人员到他下榻的旅馆之间而直接的接触盘问，重点包括了对于两岸统一政治立场以及台独的相关看法。另外他们也探寻了远景工作的内容。而第二个案例是财政部的关税工作人员到北京天津观光游览而受到当地相关单位的盘查。而另外呢，被中国人员盘查的第四个案例呢，是这个卫生部的医护人员到西藏旅游而受到了相关的在当地的军医工作人员服务者呢对他们所做的盘查。所以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我也就只介绍到这，也就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作为一个参考。另外在今天，埃及积极抢进人工智慧跟资料中心市场，全球的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最近他们的高层在中东表示看好埃及跟这个区域在枢纽方面对于人工智慧的潜力呢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埃及电信专家也分析，埃及将可以凭借着这个卓越的地理位置向中东跟非洲市场输出符合成本经济的人工智慧的这一方面的算力。埃及媒体也就是金字塔报在今天也报道，美国科技公司辉达欧洲21号跟埃及资讯通讯部长辛迪在会谈时候就已经表示，埃及具有成为这一个在区域上的一个中心的潜力，所以他们很乐意能够跟辉达在这一方面进行全面上的合作了。而在此同时，黄仁勋也表示了，台湾现在是全球人工智慧的一个核心，生态系的成就辉达也经营跟人工智慧在国际论坛19号就正式的登场。他非常欢迎世界各地对人工智慧有兴趣的人，大家能够共同在一个会场上彼此交换共同工作的经验，并且为人工智慧能够做更大更好的发挥。另外美中元首会谈期间，韩哥在目前多个民间团体已经在白宫华盛顿附近进行示威，包括了民运人士王丹在当地也表示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意愿，而对台湾来说最重要的也是提醒台湾要加强防备。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白宫24号进行峰会，多个争取中国民主自由跟人权的民间团体跟民运人士借这一项盛会而到白宫附近而进行大规模的相关的示威抗议。另外最后在今天我们关注，在台湾因为中秋节廉价交易，周四在台股本身呢是收在 48024.60， 站上了48000点大关，涨了843.85。上市公司最新总市值已经达到台币157兆759亿元，比上个星期五增加了 2.76。而根据 Market Cap Watch 的统计，台股本周登上 全球第四大的股市。到9月24号最新统计，台股最新市值在 5.29 兆美元啊，台股领先了印度、英国，居于全球第四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夜晚，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说起梦，我们每个人呢都做过梦，真正一个梦都没做过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梦中的世界充满着奇幻，充满着魔力。多少年来呢，人们对梦的探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健康警讯，我们从梦中能觅得哪些蛛丝马迹呢？我们近期的健康中国节目呢，就要跟您说说您的梦了。那我们呢，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心理学方面的临床专家王凤香博士，从心理学和中医学的角度聊一聊梦存在的价值，以及它对我们健康的一些提示。好，下面就让我们先一同进入梦的世界。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9: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8: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9: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8: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9: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8: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9: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8: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健康中国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心理科的博士王凤香，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中医的角度剖析一下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说梦系列的第一集。 有人说啊，梦是未来的预兆，尤其是记忆比较清晰的梦，一定是预示着什么事儿即将发生。也有人说呀，梦是欲望的发泄，是内心潜在欲望的表达，是一些潜意识中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呢，大多数的时间啊，梦只是脑电波的整理，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好像我们打扫卫生一样，把一些垃圾给扫出来，放在垃圾桶里，将一些用品规整好，放在合适的位置。那梦呢，是一种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梦的预示作用，欲望表达到底根源在哪里，是什么让它起效，那么它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凤香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其实王博士，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啊，就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梦产生兴趣的？
9: 我呢是从2000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学心理学，读心理学的硕士。那么心理学呢，除了读理论的一些东西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成长，就自己的心理的逐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就开始分析自己的梦，就是因为梦是一个，我们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去更快的成长。那么在研究这个梦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块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我的本科是读中医学的，这个时候呢，我对梦就发生了很强烈的一个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梦的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呢，我从2000年开始吧，我不仅记录自己的梦，分析自己的梦，同时呢，我去研究传统文化里边怎么样去解释这些梦、解读这些梦。这个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这个弗洛伊德、荣格他们解梦有什么不同，探索这样一些东西。
8: 其实呢，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关于梦的传说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南柯一梦、黄粱梦等等，非常多的这样的内容。那在过去呢，我们也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传说，甚至多多少少带一点迷信色彩这样的传说。那现在呢，您在学习了这个梦之后，开始对梦进行深入的剖析之后，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这种传说呢？
9: 这些传说呢，尤其是在我们远古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文字的时候，后来我们在一些记载里边有一些传说，比如说这个在《列子》里边记载了一个皇帝梦游华胥之国的一个传说。他就说呢，这个皇帝他做了这个皇帝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经历了十几年了，这个国家一直治理的不理想。这个时候呢，皇帝呢他就宅心服行，就是说他吃斋吃素，沐浴更衣，让自己保持特别安静，特别这个清静的那样一种心态，然后目的是保持自己的心态很平和，不受外界因素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了一个梦，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就得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他自己去周游一个，就游历一个华胥国。这个国家呢非常非常好，他说那里的老百姓呢不知月生，不知物死，那些老百姓不知道说生是好的，死是坏的，然后呢不知亲己，不知疏物，就是不知道说自己的亲人就是亲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别人或者物质物体就是远的。他在说什么呢？这些老百姓都很朴实，很平和，完全回归自然的一种状态，就是没有分别心、善恶是非的这样一些分别，在他那里完全回归自然。哎，这个皇帝呢就从这个梦得到了启示，然后呢重新治理自己的国家。当时呢，这个列子就描述呢，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我们的衣服啊，上衣叫做衣，下衣叫做裳，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他的衣服都是下垂的，都自然下垂的。其实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干活的时候你的衣服就会动起来了，对吧？那么你的衣服如果是垂的，这个时候是不再做什么的。皇帝用无为而治的方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这个梦其实这是皇帝的一个这个传说。
8: 嗯，那但是其实听您这样讲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咱们老百姓普通的平常也会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就是皇帝他平时对治理国家他思虑的过深过重，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梦出现。
9: 他其实呢，就是这个梦呢，一个是他通过他的常年的思考来获得这个梦，就是他其实是在自己的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他在询问自己的潜意识，我应该怎么做这样一个国家，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然后这个潜意识告诉他你应该这样治理。所以呢，我们这个过一会儿呢，我们从这样一个梦得到一个启发，然后我们有一种方法叫敷梦，可以再讲这个问题。
8: 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是一天中最大的享受了，而各种各样奇怪的梦境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人会梦见被人追，有的人会梦见从高处掉下来，甚至有的人会梦见掉牙摔跟头等等。这些梦和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我们的心理又有怎样的关系？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王凤香博士将通过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为您解析梦与健康，敬请关注。嗯，您刚才讲啊，就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现在呢，从心理学的这个层面来讲，发现它其实
9: 是有心理意义，它的这个可信度、可行性的。
8: 嗯，那但是我们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从梦里去挖掘一些东西，就是来进行占梦、梦诊，来看一下它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内容。那您觉得现在那么这种东西对于现在有什么启示呢？
9: 这个梦占呢，它是我们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特别的不劳动，特意的不劳动，那就是睡眠，对吧？我们每天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无论他记得还是不记得，他都在做梦。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在古代他们对于科学的这种脑的科学啊，心理科学都还没有研究的时候，他是解释不清楚的。哎，人为什么会做梦啊？解释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他们就悟到了一个道理，悟到了一个道理去解释。他说什么呢？那么人是有灵魂的，我们除了有一个躯体之外，躯壳之外，内在还有一个灵魂。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躯壳睡觉了，但是呢，我们的灵魂没有休息，然后我们的灵魂就到外边去逛，游走。那么在游走的过程中，哎，他碰到了一些人，碰到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这样一个游走的经历就形成了梦。所以呢，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灵魂，古人认为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呢，尽管你的亲人已经过世了，那是他的躯壳去世了，魂没有。所以呢，我们在梦里边，我们灵魂去游走的时候呢，我们灵魂可以碰到那样一些祖先的灵魂，我们就在梦里就像真的一样和他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古人去解释这样一种神秘的现象，对他的认识。那么这一种认识呢，尽管我们说现在来看是一种迷信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它大大的缓解了人类的焦虑。任何这个人类当他面临这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心理焦虑的，必须找一个解释才能够缓解他的焦虑。那么这个时候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梦魂的观念，他认为是魂魄之梦，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呢，我们的魂魄如果能够经常的碰到我们祖先的魂魄的话，那祖先会告诉我们一些他的智慧的一些方法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占梦就能够发现，那么我们的魂魄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智慧的东西，碰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大吉大凶的预兆，我们通过占梦就可以知道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怎么做，怎么走。这就是从梦魂观念发展到了梦占的这样一种行为。
8: 嗯，那其实也是我们的古人啊，逐渐发展起来对梦的这样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解释啊。
9: 其实我们从梦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心理路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们的心理学的这样一个这个状况，这样一个发展状况的。 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朴素的，非常朴素的与心理世界的一个探索思考。
8: 那今天看来，这种探索和摸索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早期的心理学的一个雏形呢？
9: 对，它可以说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雏形。
8: 其实古代的那种占梦啊，就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能说是一点科学意义的都没有，反而有一些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9: 其实它有一些梦其实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就算在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在这个心理临床上，我们仍然对梦非常的重视。梦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个人的信息，他的心理状态，他的生理状态，他的人格的一个状态。
8: 虽说啊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夜里的梦境中会看到一些和日常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样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情境。那这也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一种东西吗？
9: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梦的素材存在于潜意识里边的，
10: 都是存在。
9: 我们说我们的潜意识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信息库，那么我们存了很多很多东西，东西呢既有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遇到的想到的然后这样一些信息，也有呢就是荣格说的那种集体潜意识，就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对黑暗的恐惧，对蛇的恐惧。其实我们可能这个孩子没有谁告诉过他黑暗是可怕的，但是他就怕黑。这个时候呢，荣格认为呢，这是一种遗传，也就是说我们潜意识里边储藏的信息，除了我们日有所思所见的这样一些东西之外，还有那样一些东西，就是它是遗传来的，它就在我们的基因里边携带来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梦到它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奇怪，这是非常奇怪的梦的一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梦呢，荣格就称为大梦，就是这种梦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对，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灵异的我们那些梦，它是有启发意义的。那么还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梦，就是我白天根本就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会做到这样的梦。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不懂梦的语言，梦的语言跟我们现实层面的这样一个文字的语言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象征意义可能跟你白天的这种经历是有契合点的，但是呢你不懂它，读不懂它，所以你觉得非常怪诞，非常怪异。
8: 那我们的祖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梦的语言的呢？
9: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一直都是用这样一种语言的。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呢，我们叫象语言。那么这个象语言呢，它其实是用图像来表达。这个，然后呢，这个梦呢，正好是用这样的一些图像来表达。你像我们现在呢，我们随着这个人类的发展，我们发明了文字语言。但是呢，在我们没有文字、没有语言之前，还有呢，在那些动物，它没有不懂得文字，也不懂得语言，仍然有思考。那么它通过什么呢？它通过一些图像来思考，通过一些肢体的一些形状，然后其他的这个味道啊，然后这个特殊的声音啊，来交流它的信息。这一些东西恰恰是梦，它们就是相一体的，相一致的。
8: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梦的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说梦系列中将继续和您一起剖析。到时候呢，我们将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您做的这种梦是什么意思，它在心理学层面，在中医学角度上又预示着您的身体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请各位朋友锁定频道，我们一起说梦。做梦了，原来和您的健康有关，赶紧看看身体怎么说。人们常常在做梦后觉得这个梦里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其实呢，做梦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同的梦境对应着不同的身心状况，治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如果您经常梦到白天发生的琐事，做这种梦的人呢，睡眠浅，睡后意识还在活动。中医讲脾主意，常梦到白天发生琐事的人，有可能他的消化功能、吸收功能差一些。人睡着了，胃肠还在蠕动，消化、吸收，脾胃功能差，白天没有完成的任务，睡眠后还在工作，这样就产生了梦，可能还会流口水。 针对这种消化不良导致的梦，应该注意提高消化吸收功能，临睡前也不要大量进食，梦也就会相应的少一些。另外还有一些人会做一些离奇的跟自己的生活无关的梦，梦到的事情莫名其妙，这种梦中医称为神游物外，魂不附体，有可能跟您的肝脏有关，肝藏血，血摄魂，做这些梦的人往往收不住血，藏不住魂，中医呢一般用一些滋补肝血的方法帮助您安心入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会梦见从高楼上摔下来，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或者是被狗咬、被蛇咬等等。这种情况呢，中医认为有可能是肾的问题。如果肾气不足，往往会做一些惊恐的梦。对于这些人呢，中医则一般采用热性的药物帮助他们去除寒痰和淤血，另外还要根据身体的情况、个人的实际情况，增加一些其他的药物。一个健康人应该是一闭眼一睁眼就是一觉，不会觉得那么累。当我们出现失眠或多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到自己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已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应该积极地进行自我调理。健康中国特邀心理专家王凤香博士和您一同说梦，敬请关注。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青少年近视这个话题。青少年的近视这个问题呢，现在其实已经严重的困扰着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们了。因为我们经常在身边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年纪不大，小小的就挂上了一个小眼镜，当然这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先天的因素造成的，但是更大一部分是由于后天的用眼不当，还有呢用眼过度等等引起的。那么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有效的来预防，在今天的我们的健康诊疗室节目中呢，就将和朋友们深入的探讨一下。好，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3: 你好。
1: 嗯，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3: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个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还戴个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一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硬期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他是一个远视，他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他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他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1: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3: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就认为这是个弱视。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 次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七八岁以前啊，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的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善同。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最后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伤的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1: 那其实肖大夫，我们在生活中呢经常会听到人家说我这个近视还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的说我这个是假性近视，哎，过一段缓一缓治疗一下他就能好，就能又恢复到不近视的这种状态。那还有人说我的这个近视是先天的遗传的，这个是没办法的。那像这种近视的这种种类，它的划分是怎么样的，您跟我们再说一下。
3: 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它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就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五六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啊。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啊，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 0.6-0.8 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善同，它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1: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3: 就还有散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的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那散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散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散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这样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散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1: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的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3: 我觉得三岁左右要特别注意。三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三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又自己又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三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

0: 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0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3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上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0.1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1: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0: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有，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1: 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0: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它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它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它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这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指导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而且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在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1: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0: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目的都是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0: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凸，过凸，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可以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他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啊，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四百度以下的这样的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的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

0: 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就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
1: 嗯
0: 啊，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
1: 嗯，
0: 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嘛，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怎么用，怎么摘呀，怎么戴呀，然后怎么清洗呀。啊，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八百多、一千多，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缺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
1: 嗯，
0: 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啊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一毫米就等于300多啊，发展一毫米就300多。哎，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或者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作为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1: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0: 8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戴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啦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夜猫培训部，我看有几个小孩10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培训以后做的也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1: 嗯，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0: 我们配之前嘛，又做电脑验光，又验光，又擦角膜低影图，然后还擦干眼，拿泪液分泌试验，看你的小朋友有没有干眼，就说你有干眼也不太适合，知道戴隐形眼镜本身就容易眼睛干，所以这些都是必须擦的，就必须把这些都擦好，然后你都符合了，然后你再来设计这个镜片。而且现在呢，通过那个上次那个 OK 镜事件以后呢，现在这个镜片的这个材质这个质量提高了很多，它的透氧性啊，它那个各种的，它那个几乎的设计现在都比过去哈改进了很多。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叫它现代角膜塑形镜啊。
1: 嗯
0: 啊，这个所以现在呢就说已经被一些那个国内的一些屈光这个专家，国内一些很有名的高小儿眼科专家还都是比较认可的，现在比较认可这种技术。
1: 好，非常感谢肖月莹大夫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聊的青少年近视防治这个话题。感谢肖大夫。那么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主。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 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您对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还满意吗？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和您一同把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办成您的健康卫士，办成您的健康帮手。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俯拾皆是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金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尽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整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